0: 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空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我们今天的专业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公安局，我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现在就可以接听大家的问题。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如果是打电话呢不是特别方便，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我们正在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留言，我们导播呢会把问题啊转到我们直播间，这样我们在现场呢就可以跟您解释了啊。我们在节目之外呢还有多种方式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了解我们节目的一些情况，也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呢留下来。我们在抖音平台呢徐州航风热线是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在视频号里呢也是徐州航风热线，也是我们的视频号，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在这两平台呢同步推发。

0: 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提醒，我们在这个抖音号和这个视频号上呢，徐州航空热线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预告的推发，您可以留言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我们带队呢是徐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黄玉柱，我们法治支队副支队长高杰，我们好几个支队哈都来到我们直播间，治安支队副支队长程宇磊，一大队副大队长张震，四大队三级警长王文波，五大队四级高级警长姚卫，我们出入境管理支队的副支队长朱慧娟，我们外管科的科长王成，还有一级警长刘洋，我们交管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车管所所长张涛，秩序大队大队长王强，秩序大队副大队长朱宏伟，法治大队副大队长张汝达，事故大队副大队长杨维权，科技大队警务技术四级主任张波，还有我们徐州市车辆管理所考试股股长孙守海，财政股一级警长季雷，以及驾管股股长曾文宇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这样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公安局的我们政治部主任黄玉柱。黄主任你好。
1: 好，你好。好，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通过航空热线的节目啊同广大听众朋友交流啊，在这里呢还是首先感谢广大听众及市民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公安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同时也感谢航空热线这个平台，让我们和听众朋友啊可以就公安工作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认真的倾听意见、解答提问，对工作中的不足呢，我们也将认真的组织整改落实，努力呢把工作做得更好。也欢迎大家进行提问和交流。
0: 嗯。好的，我们各位有问题呢，我现在看电话已经打到我们直播间。这样啊，我们很多朋友呢在打电话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是我们导播接到的啊，你要把你的问题呢简单说清楚啊，不要说的时间太长，这样的话电话一方面接不到我们直播间，另外呢也会占用其他朋友的一些时间啊，简单说。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哈。我们这位微友呢留言，他是在视频号里留言的，他说是我开车掉头被喝过酒骑车的人给撞了啊，双方呢都报警了，说新沂交警呢拒绝出警，这应该是在新沂发生的事情。最后呢他说那个打电话跟我说，说出警第一时间呢就要把你们两个人的车那都得扣下来。他事后我也问这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就是我想呢说我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遇到就是这个路上哈，你说不管是刮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事故呀等等，肯定呢都会去第一时间选择报警。但是现在你比如说有一些小的事故可能就是自己基本上就能处理了，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比如说这个加入保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是你看一方肯定有保险，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就是被喝过酒骑车的人，我估计这个骑车人肯定是不会有保险的。像这种我们在这个通过这个我们这法治是不是能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像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依据我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20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报警了，交通警察呢和警务人员可以的针对一些刚才温老师说的那种财产损失啊，这没有人员伤亡的这种事故啊，可以进行指导他们呢自行协商，也可以呢通过一些视频呢，我们现在视频推广的视频快处啊，进行呢快速的处理啊。像这种事故呢，我们为了方便群众呢，极大的减少这个人民群众到这个来往返啊，这是公安机关的这种时间，方便群众可以呢进行呢视频快处和自行协商的。
0: 嗯，
2: 但是呢，当事人对这个事故的责任如果有异议的，要求公安机关到现场的，我们的公安机关呢应该到现场呢进行呢进行调查呢处理。像他这种事故呢，如果当事人一方有喝酒，各方呢双方当事人对事故责任呢有异议的情况下，按照我们事故处理程序呢应该是到现场进行处理的。针对这个当事人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呢将线下呢与这个办案单位呢进行了调查核实，对这个核实的情况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呢与这个当事人来进行反馈。
0: 嗯，其实他这个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哈，直接就这么把这个事情说一说。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像我们这个张大队说的，就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快速处理，基本上你双方啊就是可能把这个保险公司叫过来基本上就能处理了。等到你说你把交警再喊过来，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他有的要是没有特别严重的，要严重的肯定

0: 定是我们要交警要出警的，是吧？
1: 是的。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刚刚这个微友哈，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号呢，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养狗的问题谁来管啊？云龙区黄山公园早上就成了遛狗场了啊，其中还有一些大型犬。黄山新村一带呢，养狗的也特别多，看能不能来管一管啊这个问题。嗯。治安支队，嗯。
2: 大涉及到大型犬和烈性犬的问题呢，我们那个徐州市公安局今年刚刚发布了一个新规。
0: 嗯。
2: 新规是从6月1号正式实施。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是开始针对这个大型犬和烈性犬，各个公安机关呢，已经开始进行了专项整治。目前呢，全山分局已经开出了3起的这个针对大型犬、烈性犬的这个罚单。针对市民提出来的这个黄山公园这个问题呢，我们线下会进行重点的进行整治。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哈。我们这位微友说，这是也是刚刚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发过来的。他说麻烦问一下，他说我对象户口在铜山区乡镇，我和儿子的户口在全山区，我和儿子可以投靠吗？儿子已经满18岁，18周岁，这个啊，我们邀请快。
3: 好，这位微友上午好。您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被投靠对象就是他的爱人呢，他是农村地区，农村地区可以夫妻投靠，如果是成年子女就不可以投靠父母了，但是投靠的时候要有结婚证和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儿子不可以，现在他配偶可以投靠。农村地区，对。
0: 这个所以说刚才已经解释非常清楚了，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啊，您可以再直接留言，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啊。好，谢谢。这样我们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严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嗯，请讲，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4: 嗯。
0: 你说一下你的事情。
4: 然后就是说我是从那个，就是说我不是上班嘛。
0: 嗯。
4: 我上班，然后就是一直从那个中山北路一直到中山南路。
0: 嗯，中山北路到中山南路，你接着说。
4: 啊，然后就是说那个他那个拐弯让直行，就是轿车的原因嘛。然后我是绿灯，我直接往前走，他拐弯，然后就是他说，他说我说的，他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就是说我是正常行驶的呀，然后他拐弯了，
0: 打断你。没听懂，你从中山北路到中山南路，你骑电动车啊，怎么着了？到了哪个路口？怎么着了？
4: 哦，我就是说，就是上班的路上嘛，我是要去那个万福街嘛，我要去上班的时候，
0: 嗯，
4: 然后我走到那个风尚米兰那边了，我要拐弯的时候，然后他就出来了一辆车，然后他也要拐弯，就那个车要拐弯，然后我是直行的，知道吗？
0: 嗯。
4: 然后呢，他就说我你瞎呀，说的。我说我是直行的呀，对不对？
0: 然后怎么着了？没有出现什么。
4: 然后他就，对，我出现过2次交通事故。对，就是因为这个红绿灯的原因，然后我出现了2次。
0: 你直行，他右转，是吧？
4: 对。
0: 绿灯的时候你直行，然后他右转。
4: 我直行呀，我正常行驶呀。
0: 你现在是想说什么？是这个灯有问题呢，还是怎么着了？没说清。
4: 不是灯有问题，我说的是，就是说，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是绿灯走的话，那他拐弯就是错的，对不对？
0: 就是绿灯的时候，
4: 你
0: 直行，
4: 对呀，你们
0: 右转了，
4: 他是对，他是硬拐的，他不是像那一种，就是说。他就是有理无理，他都占三分，就这样的，好几次了，知道吗？就每个路口都是这样的。
0: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机动车它右转，然后我们电动车又直行，它都可以走。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我们机动车可能都是先让就是电动车通行过去以后才转弯的。你遇到的就是
4: 他
0: 也不让你，
4: 啊、
0: 你也不让他，是这个意思吗？
4: 不是，我是正常行驶，我为什么要让他呢？
0: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路口设置上，你觉得好像设置是不是
4: 对，而且
0: 调整
4: 这个时候的交警根本你听我说完，这个时候的交警根本就没有在。对，从早上的时候每个查扣，你们每一回查的时候我都没有见到。对，他拐弯了，他都是硬往人家身上拐，人家每个人我们工作也是很忙的，我们不可能直接下来就给他，我们上班也是有时间的，对不对？
0: 我相信他也不会硬往你身上撞的，他撞你他也麻烦。
4: 他不硬往我身上撞，但是他拐弯他是不对的呀，对不对？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呀。那我绿灯我都不能走，那还要红绿灯干什么？对不对？
0: 你现在就是
4: 你说一下对不对？我正常行驶的，
0: 我正常行驶，就是
4: 不是说我
0: 是红
4: 灯，他拐
0: 的
4: 就无所谓了。对呀、啊，我正常的绿灯他都不叫我过，你说那我要红绿灯干什么的？
0: 就是我
4: 对不对？
0: 你是想
4: 红绿灯都不叫我走？
0: 你认为、就
4: 是、我
0: 是
4: 绿灯？
0: 你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然后这个。直行是绿灯，我作为电动车我是正常行驶，那你机动车就不应该右转，是这样的吗？
4: 对，他的车的时候我是绿灯了，我走了，那你转了，你撞了我，那怎么说，对不对？
0: 嗯，我们能解释。
4: 我之前报警的时候交警跟我说了拐弯让直行，
0: 来，不着急，
4: 是你们跟我说的，
0: 不着急。哎，
1: 这位朋友，
0: 张大队给您来解释一下，
1: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像你这，如果呢，你这种情况，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我们作为事故处理部门呢，我们要首先呢，要看这个路口的这个信号灯的情况。按照着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啊，通过路口呢，要按照信号灯的通行。如果在你通过路口，你如果是绿灯通行的情况下，对方车辆如果是右转弯。在这个转弯和直行的这种关系下，应该是转弯应该让避让直行。一旦发生了事故，你是正常转弯，如果没有闯红灯的行为，那对方呢在这事故当中呢应该承担的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我们呢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就公安机关呢交通管理部门呢应当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对这个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来认定事故的责任。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转弯车辆没有避让正常的直行车辆，应该是转弯车辆的责任。嗯，
4: 那我想问一下，你比如说像那种逆行的怎么办呀？
1: 咱道路交通安全
4: 法，我被逆行的撞的
1: 也有
4: 对
1: 呀、
4: 啊，我被逆行撞的时候也不少呀。
1: 车辆啊，应该遵守呢是35条的规定，应该遵守呢右侧通行。如果逆行了之后，我刚才不是也说了吗？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事故所起的作用，如果这个逆行的车辆在这个事故当中呢起的作用较大，他就要承担主要和全部责任。如果呢对方也没有违法行为或者是正常行驶的，这个逆行的这个车辆呢要承担全部责任的。还要我们要审核呢双方的情况，在这个事故当中作用所起的大小。嗯
4: 嗯，
1: 还有什么问题吧？
4: 就比如，我就是说一下，就比如说，我看咱们现在许多不是就是查那个头盔嘛，是吧？
1: 嗯。
4: 然后就是说有的人是不戴的，然后我就感觉着好像有的人就像，我也没
0: 这样，不好意思，你刚才在说那个就是这个红绿灯的问题，现在又说到头盔了。你可能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想要沟通，这样我们节目之后再跟你联系行不行？我现在要播出一段广告好不好，可以吗？
4: 嗯，好吧，我等一会儿要上班了，就不需要了。
0: 好的好的，等你这个有时间的时候给你打电话好吗？
4: 好的，
0: 再见啊，再见。明天的8:21，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8: 方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

0: 公处全力提升我市公正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2: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13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3: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行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行风热线。
4: 好，北京时间8:25，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行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公安局，来接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谭先生，你好，请讲。
5: 哎，
4: 你好，请讲。
5: 喂，是我吗？
4: 哦，这变成一位女士了。你好，请讲。
5: 哎，你好，我是那个铜山区牛山公寓的。
4: 嗯。
5: 我们是业委会啊，就是我们小区这个门口啊，一出那个门呐、啊，就是这个主干道，叫全兴嘛，全兴路主干道。
4: 嗯。
5: 那个路口呢，那个车呢非常的多。我们在2024年呢，给咱们公安局呢这个热线呢，就是航风热线打过电话。
4: 嗯。
5: 当时徐州市交巡警大队，包括铜山交巡警大队也来过。
4: 嗯。
5: 来过以后，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就是说那个地方呢，就是不适宜装这个红绿灯。
4: 嗯。
5: 但是我们像我们这个小区路口这个情况，我们看一下，徐州市很多的地方，像我们这种情况，类似情况，人家都装了。
4: 嗯。
5: 那为什么我们这里就不能装呢？
4: 嗯。
5: 而且我们这个路口呢，经常发生事故。
4: 嗯，
5: 曾经发生过车撞人，两车相撞，还有车呢就是把骑电动车的人撞倒，还有呢把那个栏杆给撞翻，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
4: 嗯，
5: 所以我们现在小区的业主呢，就是强烈要求呢，在那个路口呢装一个红绿灯。
4: 嗯，
5: 当时呢我们也向铜山交巡警大队也反映了，我们说要实在是考虑到经费的问题，不行的话，我们弄个那个太阳能的那样的红绿灯，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们这个行人过马路，给那么1分钟或半分钟的时间，
4: 嗯，
5: 对吧？这个车速特别快，我们反映这几年呢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反映。那么铜山交巡警呢，给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在门口画了那个网格线，
4: 嗯，
5: 然后写上了车让人，实际上的车呢一点也不让人，
4: 嗯，
5: 这个南来北往的车呢车速都非常非常的快。还有一个呢就是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是在路的这边和那边呢弄了个爆闪灯，那个爆闪灯一点作用也不起，其中现在一个爆闪灯呢已经坏了， 所以我们这个小区呢，这个老年

0: 男人呢逐渐的增多，过马路都是提心吊胆，能不能就是考虑给我们这小区这个地方呢装一个红绿灯？
1: 嗯，
0: 就这个要求，
1: 好
0: 吧？我们已经反映了有四五年了，
1: 嗯，
0: 始终呢就是最后就不了了之。
1: 啊，讲得很清楚。
0: 说完了。
1: 好嘞，好嘞。您刚才说了一个不了了之，我相信到了现场之后，交警肯定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装红绿灯。我们今天再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2: 啊，你好。这个地方的话，我去过现场，然后跟那个铜山交管大队的话一块儿到现场去看过现场。我们应该听你的声音，我们应该也见过面。这个现场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把我们交管部门可以做的事情，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画了这个网格线，然后还做了这个纵向减速标线，设置了我们的警示灯，就是我把我们的这个提前的这个警告这些义务啊，已经基本上就是全部都完成了。而且呢，我们也责成了这个铜山交管大队呢，在此处呢也要加强一些重点时段时候加强一些执法。至于您刚说的那个安装信号灯的问题啊，据我了解啊，就是这个铜山交管大队已经向这个区里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议，还有这个安装信号灯的请求，应该是在这个还是在这个经费啊在保障之后的话，应该是可以安装的啊。
0: 可以安装，现在都四五年了。
2: 嗯，是的，
0: 我们小区业主曾经打过12345交刑警，这个电话都打爆了。
2: 是
0: 我说的不了了之，你们也说了这个条件，最后那个条件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如果你说这个条件不行，但是徐州市很多的地方类似于我们这种情况都能装，为什么我们这里就不能装？
2: 因为今天
0: 如果能装的话，为什么这四五年了到现在没有措施没有落实，对吧？我们就想问这个问题。
2: 第一个呢，措施是有的，我们呢也把我们这些标志标线的话还有爆闪灯，刚才你也说了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已经落实
0: 没有用、
2: 啊、
0: 没有用，你们这种措施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
2: 第二点就您说的这个安装信号灯的诉求，我们呢会后的话跟这个就是下线之后跟我们铜山大队的话，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进度，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一次交警员铜山交警员大队把设计院的人都给带来了。
2: 是啊、
0: 他说的，你看我们今天把设计院带来了，就要看设计，那就说明还是有可能性的，对吧？
1: 就
0: 那有可能性的话，
1: 我们这个
0: 交
1: 管部门去了多少趟？不是说不想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你也你们一说就是四五年了，为什么不给解决？那从开始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地方不适宜设置这个红绿灯？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大下坡，我从那儿经常走。
0: 下坡坡度不是很大，
1: 那个下坡非常
0: 大，
1: 不是一般的大。
0: 不大。我们看了跟那个和平大桥那个坡度差不多。
1: 我不知道这位女士你是
0: 和平大桥
1: 那
0: 一下来以后也有个红绿灯，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能
1: 说？您开过车吗？从那儿过？
0: 我开过车呀。
1: 嗯，您这样，
0: 你们到现场来看看，
1: 这样
0: 那个车速非常非常快。
1: 我是主持人，
0: 网格线不管用，
1: 打断一下您可以吗？
0: 车辆人也不管用，
1: 我打断一下您可以吗？我打断一下您
0: 啊,
1: 啊
0: 行，
1: 我是主持人文丽，我几乎是经常从那儿过、
0: 啊、
1: 那个地方是一个大下坡。大下坡，如果说考虑这个安全的角度，他肯定也要考虑不仅是我们行人的这个安全，肯定也要还要考虑我们这个行车的安全。那么行车的安全，如果那个地方设置一个红绿灯的话，那个地方可能就比较密集了，和前面那个红绿灯就比较近，而且是不是一般，可能也就最多100米。在这种情况下，
0: 不止，
1: 那行车
0: 不止300米，不止100米。我们有业主专门去丈量过，
1: 必定从那儿过的行人相对于车辆可能要少一些，所以说就采取各种方式，比如说先是啊装一个这个，
0: 你看我们的那
1: 个就装各种设
0: 施。你看我们小区的对面啊，我们小区对面就是一个部队，我们小区就是一个那个部队，那是站那个部队。
1: 你这样
0: 部队呢也要求，
1: 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反映这个问题啊，就希望我出门然后就有红绿灯，然后有人管着控着。那天天从那儿过车的这个车主，就行驶人，他可能也要考虑他的一些问题。全部一个路上全部都设立红，就都设置红绿灯，我们通行的效率就会很差。你说对不对？
0: 是的，这个问题也要考虑。但是呢，我觉得呢，不管什么政策，文丽同志，你听我说，我觉得不管什么政策，我觉得都要以人为本，对吧？这是我们党的宗旨。这个呢，
1: 以人为本，既要考虑你们小区的居民的出行，肯定也要考虑
0: 我们行车的出行。这个呢，我听说，你听我说，文丽同志，你听我说，曾经呢，有人说过，只要是这个小区面对主路的， 一般的这个路口都要设一个红绿灯。

0: 我这种听说不知道有没有依据哈。
1: 嗯。
0: 但是你要考虑呢，就是我们这小区呢，这个老龄化也比较厉害。他这个人呢，走路让他慢慢走。
1: 路上都是红绿灯，我不知道这位女士，你要是作为一个车主，你开车行驶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0: 哎，我
1: 可能
0: 也
1: 会有意见。
0: 是吧，我也很烦，
1: 你肯定也会有意见。
0: 但是呢，
1: 三十米、五十米就
0: 是一个红绿灯。我们这个路口。但是我们这个路口呢，一出去就是面对主路，如果是个辅道倒无所谓了，对吧，慢慢走就是了。而且这个路口呢还经常出问题，我觉得是不是要引起我们有关部门的这个重视。
1: 我相信
0: 你就是
1: 不
0: 装红绿灯，你能不能想个别的办法。
1: 你这样吧，我们节目时间、
0: 哎、
1: 我节目时间我现在有一段广告进，好不好，我们先聊那么多、好吗。北京时间的8:3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4: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4: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6: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北京时间8:37，我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他说，6周岁以下的儿童因为上学需要更名，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 啊，请我们姚警官来解释一下。
7: 这位微友上午好。六周岁以下的孩子改名的话，就是父母协商一致，然后带着户口本身。

0: 份证到派出所提出申请就可以，这个很简单。
1: 哦，很简单，就是我们年龄
0: 一致，
1: 是不是就是在六周岁？
0: 六周岁，对，这是一个节点。
1: 因为没有上小学，
0: 对，
1: 相对来说呢，你的各种资料，比如说你在，
0: 是，
1: 如果是上了小学以后，你小学以后你就有档案了。是吧？
0: 对，
1: 你有了档案，你在后续的时候呢，你要比如说你办什么卡呀，
0: 是，
1: 所有的这个证件呀，包括你的这个材料啊，嗯，你要再改名的话，就给你自己带来很多的一些麻烦。
0: 对对，
1: 嗯，
0: 是的。
1: 所以在六周岁之前，如果说确定你的这个孩子的名字，比如说有跟这个家里长辈重名的呀，
0: 对，
1: 或者是有什么觉得特别拗口的呀，
0: 可以，
1: 哎，嗯，都是可以去。
0: 对，到派出所去，父母协商一致，提出申请就可以。
1: 嗯，好的，我们这位也是关于这个问到的户口的问题哈，这个好长一段哈，家住铜山，徐州市，我看看啊，这个我们这个户口的事儿比较长，您好，想寻求一下帮助，他是家住铜山区铜山街道上渡楼村，户口本上有婆家奶奶是户主，婆家儿子就是我老公公，我们一家三口。老公公两个侄子，一个侄子和另外一个侄子，一家五口，原户主奶奶已去世，现没有户主，我老公公想分出来带儿子一家三口单独在一个户口本上，其他人员还在原户口本上，去派出所办理，警官出两种方法，其一，警官要求出大队证明，证明我老公公是户主的儿子，以及旗下关系证明，由于大队章已上交，大队只能出文字证明，无法盖公章。其二，警官要求其户主户口本所有人员出生证明，像我老公公50多岁以及他侄子38岁左右没有出生证明，所以呢材料不齐全，不予办理。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解决？有点像考试啊，听起来像我们这个中文十级考试，有点拗口。
0: 行，这位微友，我觉得您反映的最重点的问题就是想分户，对吧？就我们现在理解了，就是户主已经去世了，然后户主的儿子想带着孙子，然后分出来，分出来之后呢，其实您说的这个证明的情况，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户口本上，户主和就是像我们说要证明一下老公公为户主的儿子，其实在这个户口本上，他这个应该是母子关系是很明确的，但是呢儿子和孙子他不是必然的母子关系，可能派出所要求就是想证明一下，就是您公公和您丈夫的这个父子关系的证明，因为他表述的也不是太清楚，如果您正在听直播的话，和我们联系一下，后续的话我们就是说和派出所呀一起看看您这个问题具体怎么去解决。我觉得他最主要的就是在老公公，就是他这个微友表述他老公公要分户的时候，就是父子关系不是特别明确。
1: 嗯，
0: 他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讲这个婆婆奶奶是户主，然后他公公是儿子，然后他老公就是孙子，但是他分出来的时候，他在一个户口上没问题，如果他分出来的时候，就仅凭这个户口本，他儿子和孙子他不是必然的父子关系，所以会派出所会要求他提供一个证明。如果像农村地区的话，50多岁他没有出生证的话，后续的话我们也可以配合调查走访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再进一步联系沟通解决吧。
1: 嗯，最好能留下联系方式啊。
0: 对，
1: 确实
0: 表达的不是
1: 这个表达的这个自己很清晰。
0: 嗯，
1: 然后呢，你看一个侄子和另外一个侄子一家五口，然后又原户主，听完之后这个表绕啊，这样最好是留下联系方式。这样我们另外一位微友的问题也是这个户口的哈，他说退休以后户口可以投靠配偶吗？配偶有土地证没有房产证，全山区的。你看，
0: 就是不管退休还是不退休都是可以投靠配偶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被投靠对象需要有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就是像这位微友讲的，就是土地证啊或者是证件，这样的话也是说希望这位微友和我们联系一下，看您手中

0: 的这个证件是什么？全山区的话可能就是农村地区的嘛，正常我们应该有不动产登记证城区。
1: 嗯，
0: 还是说请您和我们联系一下，我们看您的手中的证件，如果农村地区的话可以使用宅基地证啊、建房许可证，像您的这个土地证的话我们还是需要看一下核实一下再答复的。
1: 嗯，好的。嗯，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您好，高先生好，请讲。
2: 喂，你好。
1: 嗯，请讲。
2: 那个我是通山新区，新区街道那个二胡村呀。
1: 嗯，
2: 一个居民，我离有九年了，就是我就是小那个小孩那个抚养权是属于我的。
1: 嗯，
2: 就是就那个就离婚协议上是跟我的。
1: 嗯，
2: 就和监护权都是的。我去九年每年都要去个一次两次的，得去看看。就他说户口冻结，我寻思这个他会不会不冻结啊？他不可能总是冻结，对不对？他一直说是冻结不给办。我到派出所说的，给开证明，大队开证明，大队开证明，大队说呢，俺开派出所得行啊，哎呀，派出所让俺开，俺才能开上。
1: 你是把户口小孩户口迁到你这儿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他说是户口冻结啊，你户口冻结，咱这个你不能一
1: 这样。杨警官，给你来这个。
0: 高先生您好，您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他不是因为拆迁冻结，还是因为就是您这个孩子是从桥上要迁往前二铺，对不对？
2: 对，从桥村
0: 啊，桥村
2: 对对对
0: 啊，就是说您现在是直接抚养人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因为我们昨天也在跟铜山分局在联系你这个情况，晚一点我们再和你联系。其实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还是因为您这个前二铺村它是一个无证村，就是拆迁冻结它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那
2: 对他说呢，
0: 啊，上午
2: 他说
0: 就和您回复，因为我们昨天下午在和铜山分局在沟通这个事情，好吧？晚一点。
2: 他说需要方证，我们这一个村都是无证村，都是，比方说就是就建方证，都是比方说进里面说啊能建了，完大家啊能建，都就跟说都是一个证，就是没有说这个一人一就是一户一个证，没有。
0: 行，我知道。那晚一点下线，我们就和您联系这个事情，好吧？
2: 好的。
1: 那您再稍等待一下。
2: 好，谢谢啊，谢谢领导。
1: 哎，先生说好，再见啊。
2: 嗯，好的。
1: 北京时间的8:4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公安局。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梦想从梯州起航，事业在梯州绽放，以诚建成，宜居宜业，助企惠民。梯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2: 好，北京时间的8:48，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这位微友提到说，这个儿童医院门口东西两边每天都有一排违停车辆，影响交通通行啊，希望交警能够加强管理。这个谁能来？这个儿童医院的这个门口确实可能就是看病的问题都比较多，王大队。
3: 嗯，刚才这位文友提到这个儿童医院两侧这个车辆违停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一些措施呢，一个呢是在那个利用那个目前在那个儿童医院的西南角，就是嘉禾街的南侧，有一块这个弃用的那个还没有开发的工地，临时呢搞了一个这个临时停车场。临时停车场呢，就把这个儿童医院内部部分这个医生的那个车辆呢，放在那个工作人员车辆呢，放到那个停车场里面停车，缓解一下这个儿童院内停车的问题。另外呢，这个因为呢，这个特别是这个早上九点钟左右，就是这个刚一上班，儿童院刚一上班，和这个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呢，相对来讲，儿童院这个这边呢违停车辆还是比较多，交通呢也比较拥堵，本身呢那个。车型呢本身就是这个双向两个车道，这个道路呢就是说通行需求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到儿童医院来看病的就诊的这个车辆呢也是比较多，周边的停车资源呢也不是特别丰富。针对这个情况呢，第一个呢我们在就是说协调开发那个路外的一些停车资源，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针对这个特殊的一个时间点嘛，我们再加强一下管理。
2: 嗯，好的，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啊，也常年呢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因为它这个看病也不是说我们这个到那里去什么买一碗粥哈，直接买了就走了，要进去之后呢，可能耽误的时间也比较长。这样我们来接部电话，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你好，哎，你好，田
4: 姐。哎，你好，
2: 请讲。
4: 你好，那个我是那个天津南路那个紫云花园的小区的业主，然后呢就是。从南往北，这个过了那个天渠路隧道呢，然后车一过完红绿灯呢，正好是个下坡，开得非常快。我们一出小区以后呢，正好是个顶子路口，这个地方几天就一次事故，就是非常不安全。我们这个地方能不能装一个，就是一个限速或者一个什么东西，能让车开得慢一点？
5: 喂，
2: 张震
5: 啊，哦，这位先生你好。
4: 你好
5: 啊，你说是天启北路，就是紫云府那个地方是吧？
4: 对，天哪，紫云府这个地方
5: 是沙虎石川路对面的那个紫云府那个主门。
4: 对，
5: 啊，那个地方的话，我不知道你最近注意到没有？我们现在地方的话，增设了这个人行的斑马线，还有这个纵向的减速。
4: 哦，我注意到了。
5: 你提的意见是在什么？在装一个这个
4: 装一个限速？为什么呢？因为
5: 啊。这个
4: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斑马线放完以后呢，它那个前面就是往南过完隧道，一个是红绿灯呢，车多的时候啊，他开过来的时候，因为他就根本就不看斑马线嘛，开的都非常快，几天就有一个事故，你发现没有这个？
5: 啊，这样，路段上面我们进现场再进行看一下。如果要是说你说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再增补一块这个限速的牌子，并且呢，我们要加一个这个。提醒的一个标志，就是说这地方有这个小区的出入口，减速慢行，好吧？
4: 可以，好，谢谢啊，
5: 再见。
2: 好，
4: 好，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刚刚这个有微友这个发来的，就提到可能是他前面听到我们大概比如说有说到这个我们非机动车直行，然后机动车右转啊，就是说他说非机动车绿灯正常行驶，允许机动车右转，就是这种呢情况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一些危险。就还有这个非机动车绿灯左转弯，仍然机动车可以右转啊，比如他说这个原阳光大酒店那个路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就是我们是怎么能调整或者怎么样，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能让这个危险呢就尽量的减少这块儿。
5: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2: 嗯，
5: 这位微友反映的问题应该是，就是说我们这个右转的机动车和这个直行的或者是左转的非机动车之间的冲突问题。
6: 嗯，
5: 对吧？
2: 嗯，
5: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采用了几种方式和方法。首先呢，对于这个有单独的右转车道的，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非机动车的量也比较大的，直行跟右转的机动车冲突比较严重的地方呢，我们补设了这个右转的箭头灯，哎，用我们的信号的这个分时的控制的方式来完全的分割我们的这个右转机动车和这个直行的这个非机动车之间的冲突。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于有一些这个直右车道，然后货车比较多的，我们采用了这个，大家可能看到了，我们在市区呢，大概有90几处路口都增设了这个右转必停，大型车的右转必停标志，哎，引导我们的这个右转车辆呢，这去让行我们的这个非机动车。另外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这个右转机动车呢，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应该让行我们同向的这个左转和直行的非机动车及行人，哎，你是有让行的义务的，然后呢才可以就是通行。
2: 嗯，因为这些年就是咱们这个徐州市区的比如说这个非机动车特别是电动车也比较多，
5: 嗯，
2: 啊，它不像往年的时候，那以前我们大部分都骑自行车，
5: 嗯，
2: 但当然这个也已经是好多年了，
5: 嗯，
2: 那随着这个它这个量越来越大，
5: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比如说绿灯我们通行大概十秒之后它可能这个车都行不完走不完，
5: 是的。
2: 那这个右转的机动车呢现在也比较多，
5: 嗯，
2: 所以在这个时候右转机动车它又可能就会有点着急了。
5: 对，
2: 其实它基本上是会放慢的，
5: 对，
2: 但是它如果是它一旦通行一辆接一辆，它这个非机动车它就直行要走完也会受到影响。
5: 对，
2: 那非机动车呢肯定是希望我一个绿灯我直接过去了，我要去上班，
5: 嗯，
2: 我也着急我也忙，那这个机动车也是一样，我也是有急事儿，都急，那两个就有可能是在交叉的路口也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
5: 是的，
2: 就怎么能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红绿灯的一种调整哈，能不能就是相对来说改善一下？
5: 就像文丽老师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然后呢，大家呢可能就是通行起来都比较这个匆忙，但是呢，在路口的通行呢，首先安全是第一位的。
2: 嗯。
5: 其次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介绍了采用的一个信号分时的方式，同时呢，我们还有一种控制方式呢，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直行，我们呢一共是40秒的这个信号绿灯时间，我们在前15秒。可能是绿灯，就是我们的右转箭头啊是红灯，就是不允许我们的右转灯进行走的右转车走的，
2: 嗯，
5: 然后呢到了后边25秒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非机动车的话它的流量的话是在前15秒是比较居多的，
2: 嗯，
5: 哎，后圈的时候它又可以穿越间隙的时候呢，我们就允许这个右转的机动车也能通行，这样的话是一种相互让行的一个状态，这个可以综合的提高我们整体路口的通行效率。
2: 但是我们在这个就是他比如说机动车非机动车他怎么能知道跟红灯他也不敢走啊，他要直行吗？
5: 他都是绿灯的情况下，我刚刚说是右转的那个箭头的，
2: 哦，箭头灯，
5: 箭头灯
2: 可以通过箭头灯的方式
5: 来
2: 调整一下我们机动车就是延迟15秒
5: 的
2: 时间，
5: 是的，
2: 通行，
5: 对，
2: 嗯，好的，那这个肯定也需要把，是不是我们要把应该很牵扯到很多路口都要去做一个调整。
5: 对的，我们这个有这个跟踪性的服务的团队，然后的话来对于我们的全市的这个1000多组路口吧，来进行一个，
2: 嗯，
5: 就是一个不间断的一个。
2: 它是一次性就可以全部调整到位，还是说我们要有一段时间？
5: 我们要主动去观察，然后的话逐步去调整的。
2: 嗯，逐步调整。
5: 对，因为它的这个时间的分布规律呢也是不同的。
2: 嗯，这确实也是一个现实情况，是吧？
5: 对，是的。
2: 嗯，它有的路口可能这个相对来说非机动车要少的话，也根据这个路口的这个通行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去做一个调整哈。
5: 对，是的。
2: 好，我们这位提到的说是这个朝阳市场北去复兴北路往右，也就是往新修好的 白云立交右拐红灯时间可以压缩吗？啊，我们都是绕口令啊。复兴北路往右
5: 啊，
2: 也就是往新修好的白云立交桥、啊、右拐红灯时间可不可以压缩以提高通行效率？这个地方不知道是多长。
5: 这个地方呢是因为这个白云立交是在五月底刚通车，然后呢我们也在密集的在调整我们的信号的配置方案。这个魏友提高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已经关注到了，下一步呢我们刚根据这个流量的一些变动的情况来进行一些信号灯的调节。
2: 嗯，这是也刚刚开通的哈。
5: 对，是的、嗯、因为它的这个通行的规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呢、
2: 嗯、
5: 白云立交是双向的两车道，现在是双向的六车道。
2: 嗯
5: 啊，它的通行能力了包括它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分布啊都不一致啊。
2: 嗯，就是说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好像每一个路口都是那不都是一样的吗？其实它可主要是根据这个车流量通行的一个量然后做一个调整。
5: 对，就像刚才文老师说那个，就是它有直行的非机动车，我们也考虑到非机动车的通行需求，所以说对于红灯还是要管控一下。
2: 嗯，你看我们这位微友他就说了，这个长安大道由北往南紫金路到郭庄路段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电动车逆行，他肯定是直接从对方啊，就是反正你又不拍我啊，无所谓了，我想怎么走怎么走，我怎么穿得快我怎么走啊，就这个地方说是存在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大量的电动车逆行。我们这块儿
3: 过来
2: 啊，王大队，
3: 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违法呢，也是我们那个长期整治的一个内容。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逆行了闯红灯了包括这个走快车道骑行快车道啊，它这个危害性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整个的事故占比和亡人事故的占比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2: 嗯，
3: 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呢从那个通过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交警微信公众号进行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我们进行一个宣传，对这个肇事的危害了包括这个它的这个骑行尝试啊，我们都有一个宣传。另外呢我们再结合我们这个基金嘛，进学校了进那个机关了进企业，
2: 嗯，
3: 也有一个这个宣传。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刚才提到的我们再加强一下这个路面的一个管理，
2: 嗯，
3: 加大这个
2: 就是我们既然提到这个位置了是吧，
3: 啊对
2: 啊，他直接说是个逆行是可能是比较多这个量比较大啊。好，这样好，谢谢。这样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啊，黄主任，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6: 好，今天这个听众朋友啊，通过各种方式啊，围绕这个户籍管理啊，包括道路交通管理，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啊，有些问题啊，刚才在节目中啊，我们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解答。同时呢，针对一些大家提的一些其他方面的建议啊，我想我们节目之后啊，想迅速的跟进落实，并及时的向大家呢反馈办理的结果。啊，也是再次感谢啊，大家呢对公安机关的这种关心，支持我们公安的工作。好，谢谢。
2: 嗯，好的，这样我们，我看到了哈，我们这个有的朋友，比如说留下了联系方式的，然后呢，就是事情呢，我们就看这个文字呢，解释的又不是特别清楚啊，这种呢，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呢，我们公安局会带回去，然后呢，节目之后呢，跟您沟通啊，到时候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问题呢，再便于去沟通完了以后，看怎么去解决。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好，各位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7: 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 今天凡是十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8: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
10: 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

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哎，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啊，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这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那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

0: 也不懂事儿，
1: 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二十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但是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想说我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就一块死了得了。但是呢起位抢救发现及时，给她洗过来了。抢救过来以后吧，看到得3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40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陈江呢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是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也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3尖瓣的反流，那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有10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呢，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儿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 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醉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能保证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反弹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1块钱，就算是1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当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他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渴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呀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圣方最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10000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捋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那药房里边卖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1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 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事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0: 好的，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是啊

0: 给您报喜来的。
1: 嗯，
0: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1: 嗯，
0: 我听到啊，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
1: 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1: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0: 是，
1: 嗯，
0: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1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1: 啊，
0: 哎呀，您说它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1: 嗯，
0: 疼的厉害了，都直吐啊。
1: 嗯嗯。
0: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这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都症了，
1: 嗯嗯，
0: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1: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0: 是是，
1: 嗯，
0: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1: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0: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怪不得你说一片儿他就顶80片呢，呵呵，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1: 嗯，
0: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1: 嗯嗯。
0: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啊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射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

0: 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啊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这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1: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嗯，
1: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0: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1: 是，另外呀，我现在的睡眠也好了。
0: 嗯，你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就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1: 是啊，林老师，你说就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0: 嗯嗯，
1: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0: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也快，但是想要彻底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倪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她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她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了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她也都好了。
0: 嗯，
3: 她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李老师您呢，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0: 没问题，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3: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

0: 只能再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消本地平。
1: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0: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1: 嗯，
0: 就是他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是多这样子啊。低压呢90到100那样。
1: 嗯。
0: 但是他人总是练到，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嗯，她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1: 嗯。
0: 当时呢，给她做的溶栓。我知道他那个血管啊，他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啊。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她很虚弱。
1: 嗯嗯。
0: 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她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鼻梁啊，那里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一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1: 嗯，
0: 我就怕她随时随地，怕她那一犯病啊，摸不着那个药盲。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们都真的都不敢告诉她，不好的事儿我就怕她上火。但是呢，她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1: 没错啊，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0: 嗯，但是他还是不行啊，就是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了。
1: 嗯嗯。
0: 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1: 你用开三度，他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啊。
0: 啊，
1: 它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啊，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是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它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啊，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那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啊，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啊、嗯！
0: 是啊，李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李老师啊，您就说说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1: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啊、而且它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肝呢、啊、高盐呢、啊、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呢堆积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心肌不缺血了，脑供血也足了，心脑血管意外它还会发生吗？自然就不会了。
0: 对
1: 哎，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能够让老人的血液持续的干净，就不复发不反弹了。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三代延寿方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我建议呢用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0: 哦哦哦，我刚刚您说的我明白了，李老师，就是，哎，我是听我们同事说，他说咱们这个药一片1块钱，你刚刚说的是这个。
1: 对，一片1块钱，但是这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有就抢到就抓紧用。
0: 哦，好好好，那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1: 哎，好，那我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1: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1: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方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嗯。
3: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1: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1: 嗯。
3: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
1: 嗯，
3: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1: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3: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1: 嗯，
3: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2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1: 嗯，
3: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面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1: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3: 但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天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1: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1: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3: 你看
1: 啊，因为什么，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

0: 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千言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这憋得要命吧。
1: 是啊。不过这回呀、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0: 嗯嗯，
1: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呀、
0: 啊。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1: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0: 嗯，
1: 我记得也就用上三五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七八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印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0: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1: 对呀、啊、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十斤装的。
0: 嗯，
1: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四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0: 哦，
1: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吗？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这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0: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
1: 哎、
0: 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1: 对，
0: 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吧，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八十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百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 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3-4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36，4007102836。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 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支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十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栋，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陪您聊天解闷啊，分享健康快乐生活。
0: 今天呢是6月17号了，星期三，农历的五月初三。
1: 是的，我们呢就是今天呢也连线了我们要去旅游的咱们这个海州啊孔望山的张经理。哎，请张经理跟我们聊聊当地的这个风景啊。张经理你好。
0: 哎，你好张经理。
2: 你好两位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孔望山以及我们的海州区啊、还有我们这次的行程好吗？
2: 行呀，可以啊，没问题呀、我们先从海州说起吧。海州的话呢是我们连云港市的这个行政中心，也是算得上是连云港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的一个起源。海州光这个称呼的话呢已经沿用至今有1500年之久了。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沿用了。它现在是我们连云港的这个市中心，也是一个古城。那么我们孔望山呢就是位于海州区。说到孔望山的话，其实你看我们连云港有很多著名的景点，那我们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像花果山呀、连岛呀、鱼湾呀这些。但是孔望山它不大，可能相对来说很多人没有听过它。这座山如果我们来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它大有神奇可在，因为它的历史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刚刚我们说连云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海州，那海州的中心呢就是我们的桃花涧孔望山景区。孔望山的话呢我们可以先聊一聊它的这个得名吧。顾名思义呢它跟孔子有关系。2500年前孔子呢是来到了这里，在这里登高望远，所以他被称为孔望山的。当然了很多朋友就会说，那在孔望山是不是登高望远可以看到大海呢？当年孔子来的时候啊是的确可以看到大海的，但是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中间经历了很多次的地震地壳变化，现在看不到海了。但是虽然看不到海，但是它里面价值非常高的东西呢非常非常的多，就比如它有比敦煌莫高窟还早近300年的这个东汉佛教摩崖造像，还被它有被誉为中华第一像的汉代石像啊，这些历史价值都是非常高的，是属于国家级文保单位。两位有来过吗？
0: 没有，
1: 还真没去过。
0: 连云港去过，但是孔望山还真没去过，所以我们在认真的在听您介绍。
1: 您说那个汉代石像是雕像还是画像石？
2: 它是一个雕像。石像呢，它就是什么样呢？它就是一个大象的一个外观，它这个体量的话呢，是比现在成年的亚洲象的舌头总和还要大，非常大的，接近300吨。一块巨石上雕刻成的一个大象。它这个雕工的话呢是属于汉代原雕所留下来的话，我们现在国内保存的是非常少的，那孔望山这是其中一个。它这个不管是从艺术价值啊还是历史价值都是非常高的。
0: 这个孔望山的这个摩崖造像，你就是给我们介绍是一个大象，它的寓意是什么？
2: 不，摩崖造像和石像呢它是两个不同的小景点。汉代石像呢它是一对用汉代原雕雕刻的一个大象的一个形状。摩崖造像其实说通俗一点讲呢，它就是刻在崖壁上的一些人物造像。但是您说这些人物造像我们现代人去刻和2000多年前古人去刻那肯定价值不一样。它这个摩崖造像上的呢一些人物呢它反映了早期佛教传入到我们连云港地区的这个经历，它比这个经丝绸之路传到河南洛阳白马寺它这条路径还早。那就专家根据这个摩崖造像就推论出了除了丝绸之路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将佛教传入到我们这个中国东部沿海，就比如说我们海州这个地方，那是什么路呢？所以当时是佛教协会主席赵朴树赵老他提出来，这条呢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所以我们现在讲一带一路

0: 对，它里面有一些立佛呀、坐佛呀，一些佛教，包括佛教里面讲接花谢佛呀、舍生思骨呀，还有佛教佛祖的涅槃图啊，在这个整个摩崖造像上都是能看得到的。
1: 嗯，
0: 它反映的是佛教早期的一个传播的一个路径到这里。
1: 那刚才您说的那种那个大象，就是石头刻的那个大象哈，它是不是也和这个、比如说从印度那边传过来的佛教是有关系的呢？
0: 大象的话呢，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跟佛教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你看释迦牟尼第五次投胎，传说他释迦牟尼的第五次投胎就是白象拖着他投胎的。
1: 哦，
0: 白象在水里面走路的时候呢，它是步步生莲，脚踩莲花，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您来到这里看到这个大象，大象脚下的话呢就有莲花，说明它跟佛教有关系。那么它的年代就和摩崖造像是相辅相成，可以相互论证的。但是佛教这个大象的话呢，是否是从就是我们经过这个印度传过来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大象是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才有的，对吧？像我们这个可能对，中原地区可能是没有像的。但是我们其实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没有定论啊，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以前中原地区到底有像没有呢？但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学曹冲称象，
1: 是不是？
0: 对，你看
1: 像云南那
0: 边好像也有像，对，然后还有河南，你看我们河南省啊，中原大省，河南简称就是玉，玉就是大象的一个意思呀、
1: 是是，
0: 说明在很多年前它是应该有大象的。这个我们也可以来了之后一起去讨论这个啊，这个大象。
1: 是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孔望山的这个特色。那它的这个山有、刚才是文化啊，这个山本身它是不是也很优美秀丽、然后所以有更多的这个佛教啊还有石刻呀在这里诞生呢？以它有它自己的特色。
0: 山的话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其实连云港境内所有的山呢，都它统称为云台山脉。连云港三个字，你看连指的是连岛，连岛是江苏省五大建岛里最大的一座。云呢指的就是云台山脉，所以在连云港看到所有的山，它都统称为云台山脉。孔望山呢属于它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也是最早从海里露出来的一个部分，所以刚开始的话呢，这里就开始这片就开始有人类居住，所以我们说它是历史起源嘛。那你看花果山所在的那个位置，在400多年前花果山还在海里呢，它是经历了一个沧海变迁的。孔望山不高，只有100多米，123米。虽然山不高，但是它承载的这个中华文明的这个深度和厚度是非常高的。就是除了摩崖造像、汉代石像的话呢，我们历代的文人墨客来的也特别特别的多，就包括我们这座山的起名，它跟孔子有关系。孔子来这里登山望海，但是很多朋友会好奇，孔子为什么来这里登山望海？他是来观景吗？其实不是，我们在《左传》里面有一个词可能听过，叫《问关于谈》。问关于谈呢，讲的就是孔子来这里的一个主要目的。当年呢，孔子呢是从鲁国来到这里，这里当时是属于鲁国的一个附属小国，叫坛子国。两个火一个快，这个山东坛城的这个坛。坛子国的祖先呢也是东夷部落少昊氏。少昊氏在研究这个官职制度方面非常有一番作为，他呢就以前呢最早呢用不同的鸟以及不同鸟的不同姿态表示官职的不同大小，他是有一套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那孔子当年呢是从鲁国来到了坛子国，其实他是来求学的，他是向坛子国的国君去请教这些官人职礼仪方面的一些学问的，这是他来的主要的目的。所以问关于坛，这个坛不是山东的坛城，而是我们这个坛子国，它就是发生在我们孔望山这里的。所以后来历代文人墨客就追寻孔老夫子的足迹来到了这里啊，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会留下很多的墨宝，所以我们山上还有一片叫龙洞皮克广场，它也是江苏省的一个文保单位，里面就有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征书、草书、隶书、篆书，就历史价值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喜欢书法的朋友来这里呢也是会非常有收益的。
1: 就是不仅刚才有说这个石刻，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书法的石刻的作品。
0: 对，是的。
1: 那都有哪些文人的墨客然后在什么情况下然后去到我们这个孔望山的？
0: 我们

0: 我们这一片的话呢，就是孔望山这一片，苏东坡呢曾经就来过。
1: 哦、
0: 苏东坡在这里留下了非常多的墨宝，包括他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也无间”，就是站他站在孔望山这片山头，远望花果山、海上云台山那一片山，因为中间隔着大海，他想过去，但是过不去，留下了这些赞叹。历史上的话呢，苏东坡曾经呢多次经历过海州，因为当年他在从杭州出山东密州知州的时候呢，他就路过这里，他的一个好朋友在这里，所以他留下了很多的墨宝。林则徐呀，还有我们海州的知州这个王同呀，还有我们的海州通判张书夜啊，等等，这些的话呢历史价值都很高。包括很有意思的一块牌匾，一块题刻，叫做抹字碑，不知道您听没有？
1: 没有
0: 听说过没有啊？
1: 没有。
0: 对，抹字碑的话呢，它是其实它跟武则天的无字碑有异曲同工之妙。你像武则天她的无字碑呢，是什么字都没写，任你后世评说。但是这块抹字碑呢，它是写上去之后被抹去了其中一个部分，然后呢就留下了一个设置悬念的一个感觉。这个作者呢叫林廷玉，当年呢他是因为被科场舞弊案，就是我们这个唐伯虎的这个玉题案、科场舞弊案受到影响，当时呢被贬到我们海州的，当时他就郁郁寡欢，可能也许喝了点酒，借着酒气就发了牢骚，把自己心中的不满就着这个诗呢写了下来，然后呢让精神学家刻在了这个山上。最后呢他发现不对，因为明朝我们知道明朝的时候呢，这个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些机构的话是非常严苛的，他觉得这个非常不合适，如果传到皇帝耳朵里面去可能就人头不保了，所以呢他当时很紧张，就把这个中间的这个事情给抹去了，就形成了我们后世所看到的欲说还休的一个状态了。非常有意思。而且对这个科场舞弊案和唐伯虎背后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所以也欢迎大家来了之后呢仔细的去听听我们景区的讲解员给他做一些介绍，一个故事背后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也非常非常的有
1: 意
0: 思。对，题刻非常的多。但是我其实想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孔望山晚上的风光。
1: 哦，晚上。
0: 白天的时候，对，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看的历史，说实话，历史呢多少是有一些枯燥的。很多小朋友不敢进去。或者说很多年轻人啊，他可能更想要打卡观光。那么我就建议大家呢，在晚上的时候来孔望山。我们是6月19号，就是这个周五啊。
1: 是的。
0: 周五。哦，我们是这个时候来吗？
1: 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哈，我们是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我们是先去这个刘志洲山的这个体育公园，那在应该是在中午的时候，去这个将军崖，应该是桃花涧，对吧？这是桃花涧，
0: 对，桃花涧，是的，
1: 桃花涧，然后我们的第二天的行程是孔望山。第二天早上去孔望山，
0: 早上啊，那没事，第一天晚上也可以再来，
1: 头一天晚上也可以去是吧？
0: 因为我们去年呢，孔望山的这个夜游，是从8月份的时候才开始，开始的呢，有相对来说在暑期中后端比较晚，但是去年是也小火了一下，就是各方面的报道非常的多。晚上的孔望山跟白天完全不一样
1: 哦。
0: 白天的话呢它是历史，晚上是什么呢？晚上它有灯光，今年还增加了很多一些灯光秀，一些是演出活动，非常好。就是说你登上这个山顶，这个山虽然不高，只有100多米，其实你登上去可能2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山顶了。但是你在山顶的话呢，因为它离市区非常的近，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连云港的市区都在你的脚下，万家灯火霓虹灯闪烁的感觉，车水马龙，那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意境。所以一定要在晚上的时候来看一看，或者说你可以
1: 再安排一下。
0: 对对对，因为今年提前了，正好是6月19号这一天，我们这个开始夜游
1: 哦，
0: 晚上还有很多的，对，还有
1: 这么巧
0: NPC 做活动
1: 啊。那夜游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演出啊，或者是打卡的？
0: 我们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休闲的，我们从进入景区开始，景区的一进大门的话呢，有2处大草坪，那草坪的话呢是。非常大的， 在一片草坪是供小孩游乐的，然后一片草坪呢我们放的是露天电影啊，像一般来说苏超的时候开始我们会转播苏超、
1: 嗯、
0: 平时没有苏超的时候我们会放露天电影、
1: 哦、
0: 还会给游客呢自己上去 K 歌、
1: 哦、
0: 坐在草坪上的话呢非常惬意、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想不想坐在草坪，那就登山，因为主要来是看灯光的嘛，我们就沿着这个山路、嗯到达山顶，一路上的话呢会有许愿树呀，会有这个龙洞广场的一些黄龙从洞里面，那个龙洞为什么叫龙洞，因为它有一个洞，传说黄龙在里面修炼，所以呢它的灯光做出了黄龙的效果，然后腾空而起给你讲述关于龙洞的一些传说以及这一片石刻，
1: 嗯，
0: 非常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呢再继续往上走，然后呢到达山顶，山顶的话呢一路上不光是可以看到这种各种各样各式的灯光，然后到山顶可以一览山下的风光，山顶还有一个紫月咖啡，紫月咖啡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有这个可以坐下来品咖啡，咖啡的这个院子里面的话呢它有民谣演奏，可以坐在我们的椅子上、
1: 哦、
0: 对，去听歌去放空，
1: 嗯，
0: 就感觉非常的好。
1: 嗯，我觉得晚上的时候和白天的时候就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景象，晚上更感觉要放松一些。
0: 对，是的。
1: 哦，白天呢，我觉得，比如说如果能够安排在下午，然后晚上，就是在，就是更放松的时候，上午，比如说下午我们去学习，啊、去听我们的讲解员给我们介绍我们的这个历史，然后晚上再去放松一下，感觉也非常好。
0: 对，是的。
1: 啊、好，那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孔望山啊，看您介绍对这个景区也是非常了解、
0: 嗯、
1: 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向往哈、啊、特别是我觉得一些老人对这个历史文化、
0: 嗯、
1: 对佛教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啊、了解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州古城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海州古城它是对于我们徐州来讲连云港很了解，但是对于海州古城不是特别的了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古城的特色吗？
0: 嗯，这个古城呢它的年代说实话呢
1: 嗯
0: 应该来说有1500-1600年的一个历史了，
1: 嗯嗯，
0: 是文脉的一个源头嘛、
1: 嗯、
0: 我们刚刚就讲到这个以前连云港的话呢最早的它是属于海里的，
1: 嗯，
0: 因为地壳变化，海水逐渐变大的，
1: 嗯，
0: 那海州古城呢它是最中心最老的，所以说历史也比较久远，算起来2200多年，建制史的话呢有1500多年，
1: 嗯，
0: 就是在南北朝东魏的时候，武定7年，公元我记得是547年的时候史称海州的，
1: 嗯，
0: 它当时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周边的海赣树冠等各个地区的一个政治中心，
1: 嗯，
0: 就是它有淮海东南第一城和东海闽郡的一个称呼，被称为苏北的父子庙、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它现在的话呢保存下来的一些比较完整的就是建筑的话，就是像明代的钟鼓楼，还有我们的曲阳门、双龙井、
1: 嗯、
0: 这些的话呢都是比较悠久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来的话是想要感受它的烟火气，
1: 哦，
0: 烟火气相当相当的足，
1: 嗯，
0: 最近有一个明星可能就会知道叫子瑜，
1: 嗯，
0: 你了解这个吗？对，他的老家就是在我们的海州古城里的，所以因为明星的这个效应嘛，这两年海州古城的发展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1: 哦，
0: 大家走进去会到处会看到它的海报跟子瑜相关的一些元素，
1: 哦，这个
0: 烟火气
1: 还真不太了解，可能年轻人比较了解是吧？
0: 哎，对对对，他这一次您来了之后，看我们连云港的 BRT 上都换上了跟子瑜相关的海报。
1: 子瑜是男孩女孩？我可以搜一下看一下。
0: 男孩子，他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
1: 哪个子啊？
0: 木字旁。一个
1: 哦，子鱼哦，这个说个子就出来，三点水加个鱼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特别正能量，
1: 哦，
0: 一个明星，现在的一个歌星，
1: 哦哦，好，
0: 对，
1: 应该有很多这个他的年轻的粉丝啊，知道他出生在这个海州古城，然后去打卡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哦。 好。
0: 所以他推荐了很多好吃的，像我们的这个秦记肉夹馍，海州的凉皮凉面，还有藕粉，都是黄记炒面、红虾炒面，都是他推荐的，寓意深远很好。但是我们作为连云港本土的明星，出了这样的一个大明星，而且是特别正能量。

0: 的一个明星，所以我们也特别引以为傲的。
1: 嗯，那我可以去了解一下。那这个他演唱会哈，好像有很多很多这种歌曲啊，是吧？
0: 嗯，是的，是的。然后海之古城里面，除了它的烟火气的话，你像双龙井啊，所以可以去看看双龙井。晚上的话呢，会有演出关于镜花缘的演出。
1: 哦。
0: 因为连云港是两部神话小说发源地，一个是西游记，还有一个镜花缘。所以双龙井它围绕的是镜花奇梦、镜花缘相关的一些故事。
1: 哦。
0: 这口古井也有500多年历史了。
1: 嗯。
0: 就在双龙井里面看看演出，
1: 嗯，
0: 喝喝它的古井水泡的茶。也非常惬意。
1: 嗯嗯，好
0: 啊。还有我们这个像我里面的城隍庙啊、文庙啊等等啊，都非常的多。它有一街八巷的一个格局，它是有一条大街是主轴线，然后连通着一些像关庙巷呀、儒学巷呀等等啊，有8条老巷、老字号的一些小吃铺、本地的民居，烟火气氛是非常浓厚的。
1: 嗯，我们能感受到你说像苏北的夫子庙，就是古色古香的这种建筑，然后现在又因为旅游啊，还有再加上我们当地的这种特色美食，就是烟火气很足。当然，在这样一个古城下，更显得有这种生活的气息，而且就是不是我们城市的这种生活气息，好像走进了一个有历史年代感的这种。就是这种情景当中，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
1: 哦、
0: 我个人觉得海之古城就是适合慢下来，慢慢的去溜达，然后去集、对，去吃一吃特色小吃。怎么说特色小吃不一定说一定非常的合乎每一个人的口味，但是它都就是当地的文化，就是当地的那种生活的。调性嘛，应该说、
1: 哦，
0: 所以我觉得都值得去打卡一下。
1: 啊、还有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海州古城，其实，我们对连云港啊，特别是我们徐州和连云港也特别的近。我们比如说去连云港的话，去海边、去连岛，然后去花果山，但是海州古城好像。就是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是以前是没有大力的去宣传，然后这几年才开发出来的一个、一个景区。
0: 不是，应该不是这么说，不是很准确。其实它的历史久远，包括它景区的开发也比较早。但是因为花果山包括连岛，连云港的这种海边城市的，所以它太突出了。而且呢，来连云港呢，就基本上一天两天。那么时间有限的话呢，像就往主要景点去了。其实小众景点还是适合慢下来去多走走看看的。而且我觉得咱徐州过来，因为大部分人去过花果山连岛，可能觉得就看过了，那么肯定想去看一下没看过的一些东西。而且的话呢。花果山连岛它大部分呢就以这个看山水风光、山海风光为主的。但是海州的话呢，它感受的更是人间烟火气。我们现在都说生活压力很重，那么需要偶尔的话呢放松一下。我个人就比较喜欢那种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呢在它满是烟火气的街。这个菜场也好啊，街道也好啊，去走一走，那我觉得它是别样的一种放松。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就是，这种有这种感受哈，就是以前的这种旅游，大家就觉得我去打卡式的，比如我去连云港，我去赶个海，我去吃个海鲜，然后我去爬个花果山，然后就走了，就证明我来了连云港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呢，好像大家更喜欢这种慢生活，包括我刚才您介绍这个孔望山。比如说晚上有灯光，然后给大家营造了一个非常幽静的静下来的深度体验的这样一个特色的景区，然后也正好融合了现在这种我们旅游的这种心情吧。以前就是打卡式的，哎，我来了就可以了，我发个照片然后就可以了，然后但是现在大家会更融入一个地方的当地特色，去慢慢的去感受。那你说海州海州古城它这样的推出，或者是它刚才你说在年轻的一代当中火起来了，是不是也符合了现在大家旅游的这种心境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非常切合的。
1: 是的。
0: 就比如说就比如说我们的孔望山，我觉得得4-5点钟的时候过去， 沿着它的西线上山路去看看日落。
1: 嗯，
0: 海边的日落固然是很漂亮的。
1: 嗯。

0: 按照海天的日落，你会看到那种日月归山海的那种日落，归山海那种感觉，人很渺小。但是你在这种离城市很近啊，山底下全都是城市高楼的建筑下，然后呢，人是和它合二为一的，是融合的。他看这种日落，他的心境就不一样的一个感受。然后等着华灯初上，慢慢的霓虹灯光闪烁，看着慢慢从日落，然后到星空起来，星星亮起来或者月光亮起来，那个感觉是，我觉得那是生活吧，我自己觉得。
1: 是，刚才你说这个海州古城，然后也在市中心，然后这个包括孔望山啊，还有桃花涧景区啊，都在不远，好像又远离了城市，然后又在这个城市当中，是不是？
0: 对，
1: 给我们的体验。
0: 对，是的，海州古城呢，它是老城区里面嘛，这几个景点之间的话，相距的距离基本上在15分钟车程以内，所以相对比较近。
1: 对，是的。
0: 桃花涧略微远一些，也在15分钟车程左右。那像孔望山就很近，孔望山其实它就在整个城区的南侧，离市中心的话2-3公里的一个距离。比如我们当地人的话呢，对，早上去晨练，晚上的话呢去溜溜散散步，吃完饭去消消食，去的人特别多。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张经理给我们的介绍，让我们能够就是听景吧，也是一种体验，然后就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向往。那即使我觉得连云港我们都去过了，但是海州古城、孔望山啊，或者是桃花涧景区，我们还是有必要再次去深度的体验一下。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经理的给我们的介绍。好，
0: 也欢迎你们
1: 啊。好的，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那今天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来一起认识鹏城风雅影友会的摄影的发烧友们，他们胸怀热爱，定格我们鹏城的烟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程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就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哈，因为在咱们徐州有这样一群特别可爱的老顽童，他们在退休之后呢告别了职场的忙碌，但是从来没有停下热爱生活的脚步，他们拿起了手机、相机、无人机，穿梭在我们这座城市的街巷、乡村田野山水之间，用镜头来捕捉世间的美好。那他们呢组建了一个鹏城风雅影友会，在这里呢他们并肩学习，彼此切磋，共同成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这群乐龄摄影爱好者的他们的这个公益课堂，听听他们摄影相伴的美好时光。那现在大家镜头看到的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的采访人之一的老师正在上课哈。这位老师呢叫做刘凤武老师。刘老师，哎，刘老师，我们打个招呼，我们到这边来做一个专访啊。我们现在正在看是刘老师正在给学生们。

0: 上这个摄影课哈。那接下来我们把刘老师，哎，好的，请到我们的这边。另外呢，我们也请其他老师也到我们这个采访区来，好吧？哎，刘老师请坐。
1: 哦，好好好。
0: 好，请坐，刘老师来对上话筒。
1: 哦，戴总啊。
0: 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说今天呢，咱们来到的是鹏城风雅影友会。那坐在这里的镜头里的是咱们的刘凤舞老师。那刘老师啊，是咱们科班出身，先请刘老师做一个自我介绍。老师你好。
1: 嗯，好的。
0: 哎，老师您做一下自我介绍，老师。
1: 我呢是那个洛杉矶的学生是吧？
0: 哦。
1: 向航插队，插队回来以后呢。我也开始搞摄影了，
0: 是，
1: 就是搞段时间摄影以后呢，为什么呢？院校需要扩大招生的时候呢，我也到了北京电影电影的摄影摄像班，去上两年学。
0: 哇，
1: 啊，
0: 北京电影学
1: 院。电影电影学。
0: 是。
1: 回来以后呢，又回到了徐州来搞这个报纸搞新闻工作。
0: 哦，报纸和新闻工作。
1: 都在搞新闻摄影。
0: 是。
1: 因为呢，电影摄影局限性，这不适合人。
0: 嗯。
1: 有没有电影场景版？只有一个摄像机，两个摄像机
0: 啊，
1: 摄影师一个不值，二摄影永远上不去
0: 啊，是，
1: 这万一辈子再退休，
0: 是，
1: 等到退休我也退休了，
2: 嗯，
1: 所以我还是回到报社来聊天了，
0: 啊，是我们的前辈哈，我们新闻前辈哈，那刘老师哈，那您退休之后呢，专注于咱们这个老年摄影教学，我知道得有，
1: 退休以后呢，
0: 啊，
1: 反正王雪玲时代呢，他是南苑县校长，他跟我说了啊，我们徐州的南苑县呢。要创办一个全国的名牌大学
0: 啊！
1: 你说我需要名牌老师，
0: 是，
1: 然后就报了教师了
0: 啊！是，
1: 等给他们辅导吧，将近二十年了。
0: 是，专注老年摄影这个教学20年哈，但是
1: 基础主要是理论基础上教育。
0: 嗯，
1: 因为我学的是艺术
0: 啊，
1: 学的小学是艺术创作，
0: 艺术创作
1: 不是一般生活的，是留着我不是搞那个，
0: 就非常专业的摄影研习班哈。
1: 就我们这一群人呢，
0: 嗯，
1: 还都是被这个目的带的
0: 啊，
1: 不是个人纯粹个人生活，
0: 是
1: 想通过相机呢能创作出精彩的作品出来，
0: 精彩作品
1: 给社会，目的是这样的。
0: 嗯，那有很多的学生哈，其实跟着刘老师已经学习很多年了，最长有多少年，老师？
1: 最长有20多年哈。
0: 20多年了。是，那么
1: 你
0: 什么样？
1: 最长的话说，我都在博士后了。
0: 博士后了，学无止境哈。摄影这一门，我们真的说是学无止境，有很多的专业技巧，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可以来摄影啊。
1: 学无止境是不错的。
0: 嗯，那么刘老师哈，其实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是真正的退下来了，但是呢。咱们这个学生还是愿意跟着刘老师学习，所以呢，刘老师啊就每周三坚持公益为大家授课。啊，那刘老师想问一下，就是您发觉咱们这个学员哈最难得的特质是什么？就是您的学生哈最难得的特质是什么？
1: 难得的是您
0: 特质。
1: 特质
0: 就是跟您学习，哎。
1: 特质。这特质呢，就是因为呢，他们是一个是活到老学到老，
0: 嗯，
1: 对吧？
0: 活到老学到老，
1: 把这个老年生活呢，作为把学习放在第一名
0: 啊，
1: 而不是那娱乐，把娱乐放在第二名。
0: 是，
1: 那还想学的都
0: 是
1: 什么？
0: 还是想专业的，
1: 对专业，
0: 嗯，
1: 被动的。
0: 我听说哈，就是您的这个鹏城风雅影友会这个群哈，现在开启了每季度的好片评优。那您作为指导老师，您想通过这个活动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平台和帮助呢？
1: 肯定还是为了提高，
0: 就
1: 是奖励提高，对吧？然后呢，我在结合理论实践方面以后呢，你就混在一块儿，非常严。但是目的是为了为了更好的出镜品吗？
0: 咱目前收集的作品有多少了？什么时候开始评比？
1: 现在收集多少？他在信箱里边还没看。
0: 在信箱里边。
1: 到了2个月以后呢，打开的时候我再点评。
0: 好的。
1: 点评完以后，他们再我点完了。然后他们再评价，
0: 哎，
1: 评价好好算，再评价。
0: 好的。
1: 每一个季度都没批。
0: 好的，那我们就一个季度之后呢，再来看一下刘老师学生的作品到底有多精彩，给大家呈现一下哈。谢谢刘老师。那接下来呢，采访一下刘老师的学生啊，这位呢是咱们的。
1: 都是朋友，也没认识。
0: 谦虚了，是咱们的汤老师哈。那给自我介绍一下，汤老师。哎，汤老师，咱们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呢从事这个学习摄影，跟着刘老师呢
1: 在彭城老年大学学习了也是将近了20年。
0: 哦，您也是就是20年的这个学龄的学生。
1: 2007年嘛。
0: 07年。
1: 嗯，07年。
0: 嗯。
1: 正式的在这和老年在老年大学彭城老年大学学习摄影。
0: 嗯。我听说汤老师其实除了咱们就是传统的就是这种专业的摄影之外哈，您还是特别愿意主动的去接受一些新潮的，比如说现在的这种 AI 和摄影之间的结合，是不是？
1: 哦，我这个人呢，主要是呢，说实在的，我喜欢呢，用徐州话来说，
0: 哦，
1: 喜欢赶时髦，
0: 赶时髦，嗯，
1: 赶时髦，
2: 哦，
1: 主要是呢，就说愿意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豆包
0: Deepfake 哇，
1: 季梦
0: 哇塞，
1: 可灵，这都是我的剪映
0: ，
1: 我们要学习的这些，我接触的比较多的这几个软件，
0: 真棒，
1: 嗯，
0: 然后用这些作品呢，用这些软件呢，其实您就把这个您平时拍的一个摄影作品和 AI 就结合起来，也生成了很多非常可爱的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 AI 的作品，是不是？
1: 很多有趣的东西。
0: 有趣的东西啊！
1: 主要是通过 AI 这个软件呢，智能软件，
0: 嗯，
1: 生成一些呢比较满意、比较感到有趣的，
0: 嗯，
1: 在摄影有时候突破了摄影所做不到的之类的。
0: 哦，您方便能展示一下您这个作品吗？看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哈。另外我听说哈，这个汤老师的孙子啊，受到汤老师的影响，也爱上了摄影，是不是？听说您还想把自己的数码摄像机传给孙子，但是被嫌弃了。
1: 对，他现在这个机，我买的机子呢比较重。
0: 比较重。
1: 啊，比较重。现在买的呢是佳能20。
0: 啊。
1: 买的佳能20。比较普通的
0: 啊，
1: 入门机的，
0: 入门机啊，这个爷爷还觉得孙子的这个摄影的设备还是入门级的哈啊，来我们看一下汤老师的这个 AI 的作品，是不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你看哈，我就是觉得咱们彭城的乐龄摄影一族哈，他们除了专业之外呢，也特别的愿意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像很多的这种 AI 的结合作品，可能一些年轻的朋友还是刚刚了解，但是像汤老师他们呢，已经在课堂上面去学习和掌握了。啊，汤老师，我们展示一个就行，后续我们在短片当中为大家来展示。
1: 嗯，好的。
0: 找一个。
1: 你比如说这一张。
0: 哎，好，来，放大。哎，好。
1: 这是我爱人。
0: 哦。
1: 是我爱人呢，他是一张照片。
0: 嗯。
1: 在我们今天到皖南去旅游的时候。
0: 啊、
1: 哦。我给他做了一个呢视频。
0: 好。
1: 通过 AI 做的一个视频。
0: 来，咱们看看。
1: 嗯。
0: 哎，
1: 将近80了。
0: 哦，阿姨就一点看不出来了。
1: 将近80了。他的面部表情呢也做的比较年轻了。
0: 做的比较年轻了。
1: 进行美图啊。
0: 啊，来，我们再看一下阿姨的这个状态。哎，这就是现在像这个短视频平台特别流行的用照片生成视频的方式了，
1: 对，
0: 做出来了。
2: 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叔叔啊，阿姨看了之后他是怎么说的？他是不是特别开心？
0: 阿姨看了您的短片，什么评价？
1: 她感到很惊奇了，感到自己又年轻了，还有这么好的舞姿，她发到朋友圈，大家也感到很惊奇，认为不是她跳的，
0: 真不是她跳的，哎呀，真是太可爱了。
2: 那是不是当时有人误以为，当时有人是不是以为就是她跳的？
1: 感到他的舞姿跳得这么好，认为可能是他跳的。其实呢，他就告诉人家，我是用 AI， 我爱人用 AI，
0: 只是用了我的肖像。
1: 哎，对对，
0: 哦，
1: 我的肖像。
0: 哎，其他都是这个品哈。那
2: 当然，一说到是您是他的爱人给他做的，您是不是又特别开心呢？特别有成就感。
0: 汤老师，您这个。就是给阿姨做了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那也自己也很满意，感到自己也年轻了。
0: 自己也年轻了啊，是。那这是汤老师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邀请一下赵老师。赵老师呢也是刘老师的学生，同时呢也是我们彭城风雅影友会的群主。来，赵老师请坐，请坐，赵老师。哎，好嘞，那 张老师啊，他在职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摄影，是不是张老师？然后您退休之后就专注于这个摄影了。

0: 我要赵庆功。
1: 哦，赵庆功，赵老师你好。
0: 我一七年从这个在原岗位退休。
1: 哦，一七年公务员岗位退休，已经十年了。
0: 在退休这些生活呢，不仅关系到我个人家庭，也感觉到一个社会。
1: 哦。
0: 我在退休之前呢，会做一个规划，
1: 是
0: 如何安排这个退休的工作、生活。说呢，我就当时确定了一个钓鱼和摄鱼两项活动。
1: 哦。
0: 因为这两项活动呢。不需要二人对弈，也不要四人同居，
1: 有道理，
0: 是吧？我人就可以玩，
1: 是。
0: 所以呢，我会最后呢，就这样子也得到这个家庭支持。
1: 摄影和钓鱼，家里很支持。
0: 对对对，因为这两项活动呢，又健康又益智，
1: 嗯，
0: 还对身体、对脑力都有好处。
1: 是。
0: 所以呢，我坚持这两项活动，
1: 嗯，
0: 也收获也很多，特别这个摄影一会，
1: 嗯，
0: 我这个通过摄影呢，这个活动。把走遍了中国的大好河山
1: 啊，
0: 跟自己到西藏高原，从塞外草原到南山公园，都去无边的藏人去了，
1: 好像
0: 山无远，全部到过，是吧？
1: 您都到过
0: 四大佛教基地，全部都都因为摄影对象你，要不然我不会怕走去了。
1: 是是是，就是为了捕捉到这个祖国最美的山川河流哈，您就。你就这个登山下海，
0: 嗯，
1: 上高原，
0: 对对对，
1: 哎呀，
2: 嗯，
1: 只有给大家介绍一下赵老师哈，他最擅长的是咱们纪实乡村摄影，是吧，老师？嗯，
0: 这个其实也不是擅长了，因为呢，我生活在农村
1: 啊，
0: 就是我参军也过了很长时间的乡里那个，
1: 哦，
0: 对农村比较了解感情，
1: 哦，
0: 所以呢。我呢，接触现在呢，我现在还回家照顾老人。
1: 是是是，
0: 我这个农业体验呢接触比较多。
1: 嗯。
0: 这个方面，还有天然的，这个天然感觉。嗯。第二个呢，这个要是呢，就想说，就原来那个要多一些，四边小品。
1: 哦。
0: 现在我就是这些花草草、路边的小花、野草，通过这些花草，
1: 嗯，
0: 来提炼一种。人生的尺度和社会的这个现状，
1: 哦，
0: 是这样的。到他说他就看上，哦，你他不错，这样的。
3: 人家对你看不上的一些这个一些花花草草，
1: 嗯，
3: 一些野草，通过他的手机，通过他的照相，给大家展示给大家，看到是一个毫无这个就是说无人管理的生命力啊，
1: 哦，
3: 能在这个大自然当中。能这么说的，
1: 是明白。所以赵老师他主要擅长是咱们纪实摄影哈，尤其是他特别爱身边的，特别钟爱自己的家乡。刚才说到，
3: 对，
1: 拍摄了很多乡村的作品。那回来这个，请赵老师也把您的作品发我几张哈，咱们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一下您对咱们家乡啊这个热爱。那老师啊，您是咱们这个群主，那您组建鹏城风雅影友会这个群的初衷是什么呀？那您运营的时候，您觉得是给您带来负担了，还是很乐在其中？
0: 这个因为呢，应该是说起来有点尴尬，有点呢无奈，也但有还有点欣喜
1: 啊，欣喜啊。
0: 老年大学的规定呢，超8岁以后了，
1: 哦，
0: 最不能当学员，
1: 哦，
0: 也不当老师。
1: 是。
0: 像刘老师呢，就变成当事了，就不让他当老师了
1: 啊。
0: 我们那里呢，有80多、90多几个老年人呢，就跟儿子有关系，都没地方去了。
1: 咱不服老，咱们还不走。
0: 我就说呢，咱上公园没人选，只有一次。
1: 啊。
0: 这时候呢，正好这个就这个
3: 劳动
0: 局刘总
1: 俱乐部，
0: 他说上我那去
1: 啊，
0: 我免费提供场地。
1: 好吧。
0: 上来大家感到很有信心吧，说来这里呢，这学员呢，结果。
1: 也挺好。
0: 上了以后呢，大家感到呢很欣慰，主要是感到大家有一个着落。
1: 是。
0: 那摄影呢，实际除了也都是老年人一种生活一部分
1: 了。哦，是。
0: 也不仅有什么什么，就是你生活一部分。
1: 对。
0: 所以我们从这个群体带来以后，同时呢也要探讨。而且李老师呢水平有点高，主要在摄影理论、摄影实践、摄影成果上，在虚构资料上都是。那个说一说二的，
1: 是是是，
0: 这里面也有我们的人作为主持人，
1: 嗯，
0: 哎，就是虽然那就是干啥就是
1: 啊，
0: 虽然那挺有课，
1: 好的，就是明白了，就是咱们一些超龄的学员哈，其实我们还是不服老的哈，虽然我们可能80岁了，甚至刘老师的学生有90岁的，
3: 最大的91
1: 哦，最大的91，但是我们不服老，还依然想要学习，那。 就是这个呢是咱们赵老师哈，接下来还有一位同学是班老师，班老师请坐哈，咱们把话筒交给班老师。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班老师啊，他比较喜欢拍摄咱们鸟啊，是生态鸟类的摄影这个专家，同时呢，他也被咱们摄影与摄像杂志特聘为杂志的特约摄影师。班老师您好。
3: 你好。
1: 哎，班老师，咱们我想问您是如何接触摄影，为什么喜欢拍鸟类呢？我来帮你。好，哎，大老师，您说一下，就是您为什么喜欢拍鸟类？
3: 好了，这个再有啊，再有是从79年。
1: 79年啊？
3: 我从工厂之后呢，买了一部135mm呼吸相机。
1: 是。
3: 从那时候开始。
1: 啊、哦。
3: 学摄影。
1: 哇。
3: 知道吧？那时候呢，开始拍摄过，订杂志，知道吧？从这个年龄就开始。
1: 您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然后就是自学，
3: 特别是然后自学，主要是通过书和杂志，这样呢来提高自己摄影知识。
1: 嗯，
3: 但是那时候呢，一边工作啊，这个仅仅只是一种业余爱好。
1: 明白了。
3: 后来断断续续，教他做配件、海飞摄影，
1: 哦，
3: 比较方便。
1: 嗯，
3: 一旦到材质摄影之后吧，自己这个装备吧，就做不了了。后期所谓的现在做后期。那时候叫暗房。
1: 哦，暗房是。
3: 不然就见面的就少了。
1: 嗯
2: 嗯。
3: 真正玩摄影啊，那就是退休。18年之前。
1: 18年。
3: 买了一个数码相机。
1: 哦。
3: 那时候72倍的，从那时候开始，从78年的时候，从18年底，然后呢进入我们这个徐州市有一个。给海鸥的一个摄影群。
1: 哦，摄影海鸥拍摄摄影群。
3: 在您部的
1: 啊，
3: 摄影群
1: 专业。
3: 从那时候开始，
1: 嗯，
3: 就喜欢上了这个
1: 鸟类拍摄。
3: 配鸟，因为这个配鸟啊，跟配别的动物啊不大一样。
1: 对。
3: 它这个动态啊，是稍纵即逝。
1: 嗯。
3: 基本上是无可复制的。
1: 对对对，是的。
3: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
1: 嗯。
3: 然后呢，装备级别不够了。升级，我
1: 这
3: 三美
1: 定，哎呀，
3: 标配，
1: 天
3: 哪，那不是标配，
1: 嗯，
3: 断断续续在从18年19年，断断续续到现在，
1: 嗯，
3: 这就是6-7个年头了，
1: 哦，
3: 那这样呢就是从配鸟呢就配清楚，
1: 嗯，
3: 开始，知道吧？因为呢，毕竟有摄影基础，
1: 是，
3: 我这个呢，所谓的艺术性呢，
1: 去靠拢，
3: 那就从构图。网名动态目的性
1: 是
3: 一点来发展。
1: 嗯，
3: 他这样拍着拍着以后呢，就会有瓶颈。
1: 嗯，
3: 总觉得这个再拍好像还是这个样。然后我们呢，就是在我们老鹰大学认识刘老师。
1: 刘老师，
3: 刘老师就是他的摄影的基础理论比较扎实，也是徐州市唯一的一个。他们科班出身的老师，
1: 对对对。
3: 而且呢，最早呢，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徐州报》摄影记者刘凤武，一看就是他。
1: 对，我们前辈啊。
3: 他的技术可以展示，而且呢，在这圈里边呢，搞摄影玩家很多，
1: 嗯，
3: 水平很高。
1: 嗯。
3: 这样小目标就是呢，对自己的摄影的水平。一定得提升。
1: 明白了，所以就是在加入到咱们这个刘老师这个班级，同时在咱们这个鹏城风雅音友会当中，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切磋，是吧？咱们就是让这个技术更精湛了。其实我也是在网络当中去搜了一下摄影与摄像一些杂志啊、公众号，班老师拍的这个鸟啊，真的是特别的有故事感，非常的这个光影的这个结合是特别特别棒的。那么我们以后稍后也会在我们短片当中分享班老师的一些作品和他背后的故事。好，那谢谢班老师。 好的，那今天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可能就到这里了。其实在咱们这个群里面啊，卧虎藏龙，有很多很多的老师，我觉得他们不管是从深耕摄影啊，到咱们乐学新潮的这个涛老师哈，再到定格烟火记录山河记录鸟类，我觉得他们是特别特别可爱的摄影爱好者，用镜头捕捉了我们的美好。当然我们也在这里呢祝所有的长辈们哈，在这个退休之后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快乐的事情。

0: 情，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捕捉属于自己的精彩。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场外主持，也是带我们去领略啊几位摄影爱好者还有老师啊他们的热爱。我觉得热爱可以抵挡一切，也是希望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看到你们更多的作品。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嗯，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其他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

0: 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吧，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

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呀、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呢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但是这老姐姐这命呢，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二十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但是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得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想的时候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就一块死了得了。但是呢，起位抢救发现及时，给他洗过来了，
抢救过来以后吧，看到的3岁的女儿啊哭。

着叫妈妈，要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四十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也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三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十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的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儿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能保证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反弹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1块钱。

0: 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当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他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渴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啊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圣方最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捋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那药房里边卖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吧，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事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了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 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0: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3: 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切有改善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0: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我今年已经72岁了。
0: 啊啊。
3: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0: 嗯嗯。
3: 这个20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惊心动魂的。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2回，先后呢，都做了这2个指检。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0: 嗯嗯嗯，怪不得刚才说这个 活得惊心动魂呢，啊，你说你这两次啊，心梗。

0: 加上一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是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1: 语言说话也可以，
0: 嗯，
1: 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0: 啊，
1: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棉条一样，
0: 嗯，
1: 什么也少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
0: 嗯嗯，
1: 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最难治的。
1: 嗯嗯。
0: 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
1: 嗯。
0: 啊，你喝的那些中药汤子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
1: 啊。
0: 哎，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1: 对对对。
0: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
1: 对，
0: 对吧？
1: 是是。
0: 哎，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这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
1: 对，
0: 我不可能说我连根儿，我回家了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的，啊，所以说老祖宗留那么一句话，叫做“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1: 对对对。
0: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熟，越留越熟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啊，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这个1/20，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可以。说别的药力不够，哎，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轻松的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还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1: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
0: 嗯，
1: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来的还真快呀、啊！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那个胀疼的情况开始这个有所缓解了。
0: 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疏通了，啊，咱们通则不痛嘛。
1: 对对对对，基本上啊，在一个礼拜啊会不到的时候啊，
0: 嗯，
1: 我的血压呀、啊、它就降下来
0: 啊，
1: 那会那个高压呀、啊、就基本上在这个135左右，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
0: 嗯。
1: 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0。

0: 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根据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
1: 啊啊！
0: 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了。尤其是这个低腹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那个血管给撑开了。
1: 嗯，
0: 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它能用点劲了，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垮在那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等我用完这个两副药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更好了呀。我老婆呢，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还能慢慢的挪几步能走走了。
1: 嗯嗯。
0: 找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边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三副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呢我自个穿衣服洗口子吃个饭呢、啊、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是呢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1: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0: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
1: 嗯，
0: 看看那些那个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板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啊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1: 嗯嗯，
0: 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啊、让你再给我看看我这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1: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0: 是是，
1: 哎，但是咱们三代严守方来讲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0: 对对。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三代严守方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啊，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啊，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得让它有粮食可吃啊。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那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通畅了，你就康复了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服用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0: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1: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1: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 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
1: 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1: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3: 是，
1: 嗯，
3: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1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嗯，哎，您说它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1: 嗯，
3: 疼得厉害了都直吐啊。
1: 嗯嗯，
3: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
1: 嗯嗯
3: 嗯，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1: 嗯嗯，
3: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1: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3: 是是。
1: 嗯，
3: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1: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3: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啊、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怪不得你说一片它就顶80片呢。呵呵，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1: 嗯，
3: 一测的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 6.2， 餐后是 8.1， 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1: 嗯嗯，
3: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啊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嘿，啥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啊。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 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啊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这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3: 哎，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嗯，
3: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1: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3: 是，另外呀，我现在的睡眠也好了。
1: 嗯，你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就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3: 是啊，林老师，你说就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大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1: 嗯嗯，
3: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1: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也快，但是想要彻底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1: 嗯，
4: 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1: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也。

0: 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1: 现在用多少了？
0: 咱们这个方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嗯。
0: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1: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0: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1: 嗯。
0: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
1: 嗯，
0: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1: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0: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1: 嗯，
0: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三天两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1: 嗯，
0: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1: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0: 但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年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1: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0: 嗯，你看，
1: 哎，因为什么？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嗯，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0: 嗯
1: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千言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是这口气儿，你上不来这憋得要命嘛。
0: 是啊，不过这回呀，真是捡回条命了。
1: 嗯嗯，
0: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呀。
1: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0: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有浮肿啊，印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1: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0: 对呀，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十斤装的。
1: 嗯，
0: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四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1: 哦，
0: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这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1: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啊。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啊，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百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
5: 吗？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6: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陈思公证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与我们生活相关的公证法律知识。好，我们首先来请进陈思。陈思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陈思啊，很高兴呢，咱就代表我们市处啊，参与到我们这个《给你说法》栏目中来，跟大家梳理解读公证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啊。在这个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把这个也就是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的1到8条帮听众们做了一些梳理和解读啊。这一次呢，我们依然对司法解释二的剩余的法条进行一个解读啊。大家在收听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有公证方面的业务要办理或咨询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公证处现场或者是打电话咨询啊。目前我们徐州市公证处设置了3个办证地点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徐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1楼的这个天桥地铁站1号出口北隔壁啊。电话呢是85699507 85699507。第二个地点是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老司法局大院啊，是我们的公证事务科啊，电话呢是85693019 85693019。第三个办证点是在产权处，也就是中和大厦的3楼啊，主要涉及到房产相关的一些委托继承事宜啊，电话呢是83575010啊，83575010啊。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呢，主要涉及到了这个息息相关的一些离婚财产分割，还有一些婚内赠与、同居析产等热点问题。而公证呢，是帮助咱们当事人将法律条款转化为实现权益保障的桥梁，在这个婚姻家庭财产这个协议啊，或者是继承，还有证据固定啊等方面呢，发挥着这个不可替代的一些作用啊。接下来呢，我们顺着这个司法解释二啊，继续帮大家梳理啊。第9条啊，涉及到股权的问题啊。法条原文是这样的啊：夫妻一方啊，转让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自己名下

0: 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另一方以未经其同意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啊，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但有证据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除外啊。这个条文的主旨是什么呢？它规定了这个夫妻一方转让共同财产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时的效力认定及例外情况啊。这个法条呢，它就是平衡了啊夫妻财产关系与市场安全交易啊。一方面呢，不能简单的以婚姻家庭受特殊保护为由而否定基于市场交易的啊这个公司法中法律规定的这些规则啊。因此呢，在这个一般情况下，另一方仅以其未经其同意为由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啊，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啊。另一方面呢，
1: 我们来请进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啊，你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想卖房子，然后的话那个应该对象不在家，所以说产权入了的肉让我上公证处来做公证，我也不知道做啥公证人士。
0: 嗯，哦，是要出售房产。
2: 啊，对，是的。
0: 啊，出售房产，但是配偶不在本地，无法直接到产权处办理相关的一些过户手续，那么可能大概率是需要办一个委托授权公证。
2: 啊，
0: 把这个卖房子的一些相关事宜呢，授权是授权给您吗？
2: 嗯，对，可以给我的，俺两人的房子。
0: 房证上面是登记为你们两个人共同共有的吧？
2: 对，是的。
0: 冒昧的问一下，这个房子目前还有没有贷款啊、抵押啊、查封这些限制处分权的状态？
2: 没有，没有。
0: 没有，好的。
2: 嗯，还有一个就是，啊，对象他现在是真在国外，他不在国内。
0: 在国外。在国外。在国外的话，反正我都跟听众朋友普及一下。第一个呢，人如果在外地，可以在外地当地的公证处办理。如果说人在国外或者在外地的这个人呢，他不方便到他所在地的公证处办理，咱们有一个远程视频公证这样一个线上平台，来为听众朋友办理相关的一些。类似于单方法律行为的，像委托公证就是可以的啊。
2: 哦，那就是说我还要是怎么带听董你去了咱公证处吧？
0: 我按流程跟您梳理一下啊。第一个，您需要让您爱人关注一个微信小程序。叫远程视频公证，这六个字搜索一下。
2: 就是微信上面是吧？
0: 对。
2: 好的。
0: 微信小程序啊，是小程序，远程视频公证啊，搜索出来会有一个小程序，让你爱人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就可以了啊。他只需要目前只需要做到这一步啊，实名认证。第二呢，这个可能就是得麻烦您了，提供什么样的材料的问题，您方面的话需要记一下。他这个那国外呢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啊。相比于传统的这个委托售房啊，第一个是你们双方的啊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
2: 要原件是吗？
0: 对的。
2: 好的好的。
0: 啊，补充再提醒一下，你在公证处要提供原件，然后我们留存复印件审查原件。第二呢，你到比如说协助买方办理贷款或者到产权处过户，他们是要审查。你们双方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还有房产证的原件的，所以说你爱人的身份证如果在国外的话，最好是先提前邮寄回来。
2: 好的好的。但我就是到咱公证处的时候也要把原件都带过去是吧？
0: 哎，对的对的。
2: 好的好。
0: 第三个就是这个，因为人在国外，他需要提供护照，以及他这个出入境的一些记录。你先记一下这个出入境的记录。
2: 好的，我知道了。
0: 这个有多种方式查询啊。
2: 嗯，
0: 你先记啊，我回头再逐一给你讲解。
2: 好。
0: 第四个是需要一个就是不动产查询证明。来证明这个房产没有抵押、查封、冻结这些。

0: 有个链接叫自然状况查询，它会出来一个不动产查询证明。这个你像那这个不动产查询证明上呢，会有一个这个没有抵押、没有查封、没有冻结、没有限制啊，这样一个说情况的一个记载吧。
1: 嗯，
0: 就这几栏都是空白的。
1: 嗯，好的。嗯。
0: 材料以及线上申请流程就是这样。我建议您呢，就是在下班之后，就是在上班之后呢，你再拨打我们的电话，85699507。
1: 哦，您稍微等一下，我记一下。
0: 嗯，
1: 85699507。
0: 哎，有具体，就是跟您对接的公证员，他会跟您或者您爱人进行添加微信，他把这个相关的一些格式啊，还有在线上怎么操作啊，他会发个操作指南给您。
1: 嗯，
0: 你按操作指南去操作就可以了。现在电话里面讲的比较抽象一点，不好描述。
1: 嗯，好的，
0: 对，85699507啊。
1: 嗯，哦哦，好，行，那我记得了。嗯，好的，好。
0: 嗯，对，然后这个在后期呢，就是在前期您不需要来，直接通过线上沟通就可以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就是您爱人通过线上签署好相关的一些委托书，还有一些公证受理手续之后呢？可以领取证书的时候，公证员会告知您携带相关的证明材料原件到公证处来，领取公证书、交纳费用和补充提交材料原件，一次性，不需要跑这么多趟，
1: 行行行，好的，我知道了，好的，
0: 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
1: 没有，反正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打电话。对吧，就可以了。
0: 对，打这个电话，然后后续呢，具体的工作人员会把他的私人号码告知您，包括微信呢，会进行一个对接。这是远程视频，江苏省有这样一个平台，还是很比较方便的，尤其是对于在国外的这个这个一些当事人，是很方便的。
1: 好的，好的，好，好的，那好，谢谢你好，好，再见。
0: 谢谢，好，好，再见，
2: 好，再见。好啊，陈思，我们继续来介绍。
0: 好好，刚才讲到股权转让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为了保护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当有证据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时，法院会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又体现了呢对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合理保护和对市场交易安全的这样一种兼顾吧。第十条呢，还是和股权相关的啊。法条原文是这样，夫妻呢以共同财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均登记为股东，双方呢对相应股权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离婚时一方请求按照股东名册或公司章程记载各自出资额确定股权分割比例时，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当事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处理。这条主要是明确什么呢？夫妻共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均为股东时，在股权归属约定不明情况下离婚时的股权分割，股权这个分割原则啊。当这个夫妻双方对共同投资的这个公司股权这个归属上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时，他是不能简单的按照股东名册或公司章程记载的出资额确定这个分割比例的，而应该按照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一般处理规定，即综合考量这个多种的一些因素，进行一个公平的分割，确保这个夫妻呢他在离婚时能够合理的分割这个共同财产中的这个股权份额啊，避免呢因为简单按照出资额分割导致这种不公平的这种结果出现啊。第十一条呢
2: 好，
0: 是这样规定的。
2: 打断一下，来请进一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关于公证方面的事儿，想了解一下子。
0: 您请讲啊。
3: 是这样，老师是，将来呢，就是外奶走了，然后呢，他有个房子，想说继承，我们上房屋局那边问说的，还要办公证。

0: 想问一下这是怎么个手续，因为没弄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1: 涉及到不动产的继承公证问题，认为这个人去世之后啊，他名下的像存款啊、车辆啊、房产啊、股票啊，就成为他的遗产了。那么他的遗产应该由他的法定继承人来继承，啊、他的正常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呢，就是你这个外公外婆的，就是我全部都讲了，父母、配偶还有子女，但是父母应该都不在了。就是老爷的父母
0: 对，那
1: 都配偶彼此之间也都不在了，那么只剩下子女，也就是你母亲的兄弟姐妹若干人。
0: 对，兄弟姐妹，但是其中一个情况就我跟你说，大舅，这你已经去世20多年了，早就你在传单就在他们之前走的，说是可能这听说是不是还要谈。啊，那个表格可能是不是得来？
1: 哎，对的，对的。那我再多问几句啊。第一个是你大舅是在姥姥姥爷之前走的吗？
0: 啊，对对对，是的，姥姥姥爷在最近几年走的啊。
1: 嗯，然后那个大舅有几个孩子？
0: 啊，就一个。
1: 就一个啊，这就会产生一个另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规定，叫代位继承。代位继承呢，就是由这个被继承人的晚辈直系亲属，因为他的子女呢是先于他去世的，由他的孙子辈的啊这种晚辈直系亲属来代替他的儿子辈来参与到这个遗产的继承和分配中来啊。简单说就是你表哥要参与到进来啊。
0: 哦，对，我就听黄光军说他没了解一个大概，还说的可能咱也得来啊，
1: 和你母亲的法律地位是一样的。
0: 好的好的，一环。他大概什么手续，老师您能说一下吧？
1: 对，我下面要跟你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继承人的范围问题。那么就是你母亲兄弟姐妹几人，有几个，除了你大舅之外还是你？
0: 七个。
1: 还有
0: 一共是加大舅是7个，对。
1: 啊，那还有6个。
0: 对，还在6个。
1: 你母亲的兄弟姐妹6个人，还有你这个表哥7个人作为这个法定继承人参与到这个房产的遗产分配中来。
0: 好的，
1: 达成一致意见吧。
0: 对，没问题，都说了，都让那个大姨来继承。
1: 大姨继承，然后其他人全部放弃。
0: 对，家人都放弃。对，是吧？
1: 好，您要是方便的话，记一下，因为这个相对来说，继承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工作事项。而你这个呢，又是普通继承里面的这个代位继承。又会在复杂的基础上，可能又会有一点复杂的程度。
0: 要复杂一点是吧？好的，我听说反正不太容易还是的。
1: 对，您简单记一下。
0: 啊，你好，记一下。好的。
1: 第一个是这7个人的身份证户口簿。
0: 啊，7个人的身份证户口本。
1: 啊，
0: 好，
1: 第二个是外公外婆和大舅的死亡证明。
0: 死亡证明
1: 正常的法定形式有3种，一个是火化证，一个是医学死亡证明，还有一个是派出所的户籍注销证明。啊，这3种任
0: 选。有。
1: 好的，那太好了。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姥姥姥爷的这个遗产凭证，就是房证土地证。
0: 房证土地证。有。
1: 哎，对的。再冒昧的问一句，这个二老其中一方先去世的一方去世后。另一方没有再找老伴吧？
0: 没有，
1: 因为
0: 就
1: 他如果再找老伴的话，这个新老伴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还是
0: 没有，他就想个2年就走了。
1: 好的，
0: 好的，
1: 剩下的材料呢是关于法定亲属关系的啊。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说你父亲兄弟姐妹7个人，或者说你表哥只有。兄弟姐妹一个，我不能光听你说，我需要一些材料来佐证。
0: 证明
1: 就是
0: 有哪些呢？
1: 有3种正常，一般情况有3种方式来反映。您先简单记啊。第一个是职工履历表或干部履历表，就是他的职工档案或干部履历。
0: 那得他赶快去交什么？
1: 是这样的，他如果说人还在职的话，他的档案一般还在单位。
0: 没有，都退休了。
1: 如果退休的话更好了，他的退休的档案是移交到他们户籍所在的这个居委会的。 居委会有一个部门叫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中心，社区一般会协助你们开条子，或者是直接帮你们调取这个被查询人的这个档案信息，里面正常需要他的这个就是社会就叫什么呢？叫社会关系这一栏。社会关系就是家庭成员关系，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一般会涵盖这些信息。
0: 哦，关关
1: 啊，对，他盖的章也是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中心的印章。
0: 章呀，哦，把那章能看出来那个贾玲晚宴那个。
1: 哎，对了，但是呢，我有个建议啊，如果说你大舅有单位的话，最好先优先调取你大舅的。为什么呢？你大舅也会记载你表哥的信息，但是其他的兄弟姐妹不会记载他的这个外甥的信息。
0: 哦，行，关，哎，有还有两
1: 个，
0: 哎，行，好嘞，行，我让他表哥也教育。
1: 关于你表哥这一块，他如果是一个没有其他兄弟姐妹的话，他是不是独生子女？有没有独生子女证？
0: 独生子女证，我会去问问，
1: 了解一下。
0: 应该是有的，他那个年代，还是那时候刚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
1: 他大概哪年？哦，那就
0: 七九年吧，好像
1: 七八到八二年之间。
0: 哦。
1: 是吧？
0: 应该对，应该是刚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有的。
1: 哎，你问一下你表哥，
0: 问一下，应该有，应该是有。
1: 哎，或者他的履历表里面正常会有独生子女申请表。那个年代呢，对于独生子女的这个把控很严格。如果说你要超生的话，会丢掉工作的。所以说，
0: 对，是的，那肯定。
1: 他会有这个审查表。
0: 不，我问他一下子，我回来问。哎，
1: 优先考虑一下这个大舅的档案，还有独生子女申请表和或独生子女证啊。
0: 哎，
1: 第二块就是户籍信息证明。
0: 户籍信息证明，这个是什么那个？
1: 就是派出所调取的户籍证明。像比如说你母亲兄弟姐妹几个人出生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没有超生的这个问题，他们户口都会先跟着父母在一块儿，会有二老，
0: 就是那个老的档案是吗？就那个，
1: 哎对，哎，两个老的加七个子女同户籍的一个户籍证明。但是呢，你这个可能父母年龄都比较大了，不一定会，一定会有。
0: 哦，那可以看看。
1: 反正我因为是节目播放嘛，我跟也算是通过您这个事儿跟听众朋友们普及一下，所以我一概都讲了。
0: 对，
1: 首先是一个大家庭的，
0: 哦，
1: 大家庭的九口人的户籍。第二个呢，就是你大舅和你舅妈以及这个表哥三口人的小的户籍证明。
0: 哦，
1: 哎，两个户籍，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小家庭的。
0: 对，小家庭，小家庭。
1: 哎，这是第二种亲属关系证明材料。第三种是社区的居委会办事处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
0: 办事处居委会。
1: 这个我就不详细跟您讲，因为现在可能社区这一块对您情况不了解的话，它一般不是太好处，而且政府可能也有相关的文件。
0: 好看
1: 的，对，
0: 好像情况不太好看。
1: 对，所以说呢，我主要详细跟您讲，第一种就是关于这个职工履历表或干部履历表的问题。我们优先考虑啊，首先是大舅的档案调一下，配合独生子女表。
0: 大舅档案。
1: 第二呢，你再考虑调取你母亲或其他兄弟姐妹的，这个档案，两个相互配合着使用，咱们就不考虑调取户籍证明或居委会办事处出具亲属关系证明了。
0: 啊，好的。
1: 这个应该是相对简单的一种方式。
0: 嗯，行，我回来我打听一下，看哪个方面的。
1: 对，因为你这个长辈兄弟姐妹比较多，要档案应该是相对方便，而且都是退休，都有工作单位，
0: 对，都是单位，对，都每个人都有单位。
1: 对，你这调的时候注意看里面记载的信息是不是实际上是兄弟姐妹七人，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老大参加工作的时候，老小还没出生，不排除一种情况，因为你兄弟姐妹七个人年龄差距，老大和老
0: 还好，
1: 老小年龄差距，
0: 最大和最小的。就差个十岁吧，十来岁，不多，
1: 十来岁，那还好，
0: 十来岁，有十二三岁吧，这种。我小舅比我大一，小个，应该是我记得是十二三岁，不应该差不大，
1: 反正大舅的调一个，你再调一个，比如说老三、老四或者老五、老六这样的。
0: 哦，行，好的，
1: 他正常上边的也会记，下边的也会记，下边的也出生了。
0: 关我行，
1: 优先考虑。
0: 我就这就问一下，赶紧调个
1: 就是材料问题。下面就是程序问题，就是您这一块材料准备好之后呢，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电话85699507，因为天比较炎热，尽量不跑了。 然后有这个接听的这个接电话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你可以跟要求添加他的微信，把材料传。

0: 情况给他讲一下、哦、他审查没问题了，然后你再约所有的这个家人来办理。
1: 哎，行，好的好的，
0: 这样
1: 打个电话
0: 就能省得再跑一趟了。
1: 行行行，
0: 嗯，而且
1: 我
0: 提前受理这些材料，因为这个手续做起来可能得一个多小时，那情况
1: 是对，下次找家人也多，
0: 嗯，
1: 我也不能麻烦着。行行、
0: 嗯、
1: 好嘞好嘞，
0: 有问题就可以线下，你记一下那个电话8569-9507。
1: 九零
0: 对，
1: 咱的地方是哪个地方我还不知道，哪个地方？
0: 嗯，你考优先考虑这个复兴南路128号这个徐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1: 哦，行行行，
0: 在那个
1: 后来我往上走一下子，
0: 地铁那个三号线天桥站1号出口北隔壁。
1: 号线，
0: 嗯，或者是交通银行北隔壁，也有我们的这个公证处办公点。
1: 哦，好的好的，后来网上走一走这个地址。
0: 网上你搜徐州市徐州公证处，正常会出来3个点。哎，都可以。
1: 行行，那我到时候搜一下，看哪个离哪个近上哪去。
0: 哎，对对对。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吧，
1: 好的，好，麻烦你老师。
0: 嗯嗯，不客气。哎，
1: 行，
0: 好嘞，
1: 哎，好嘞好嘞，哎，
2: 嗯，
1: 好好，
2: 再见，
0: 好的，
1: 哎，好。
0: 好，再见。
2: 好，最后的时间我们来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话题。
0: 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期节目再分享相关的一些法条规定啊。大家刚才这个通过这个听众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咨询呢，对于委托还有这个法定继承，做了一些以案说法吧，算是。大家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公众业务需要办理或者进行一个公众法律咨询，都可以在线下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或者是到我们的具体的办公地点啊进行办理或咨询。第一个呢是我们复兴南路128号徐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楼啊，电话呢是8569-9507啊，8569-9507。第二个办证点是交通银行北隔壁啊，中山南路52号老司法局大院的我们的公证事务科，电话呢是8569-3019。8569-3019。第三个办证点是产权处，就是中和大厦3楼的公众事务科的这个产权处办证点啊，电话呢是8357-5010啊，8357-5010啊。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我们下期继续分享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啊。
2: 嗯，好，再见。
0: 嗯，好，再见啊。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2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各位好，今年有件事儿特别凑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儿都凑到一起了。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准备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4008582820085882，4008582820085882。尤其是眼睛已经干涩模糊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82820085882，4008582820085882，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者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拨打40088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858282。

0: 400858282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0: 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定，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

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跟大伙聊了聊高血压的问题，是吧？中医啊管高血压呢叫肝阳上亢，对吧？讲完之后啊，有一个老伙伴就说冯老师，中医里这个肝和西医里说的那个肝，比方说脂肪肝、肝硬化的那个肝，是一回事儿吗？其实这个问题啊问的是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详细说说这个中医里的肝。首先呢有一个原则啊，我要跟大伙说清楚。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西医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先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就像我们在前面讲的脾，它的功能是运化，是吧？咱们讲了运化的意思，它实际上啊，包括所有的营养，在体内的吸收、运输、利用、排泄等等啊，就这一整套的过程。要是用西医的器官来说的话，啊，中医的脾包括了小肠、血液、肝脏、胰脏、肾脏，甚至是每个细胞的代谢功能。那它跟西医的脾完全就是两码事。西医解剖学上的脾是一个已经退化了的，几乎没有什么用的器官了，对吧？经常有人做手术，脾切除了，还能活80岁、90岁呢。但是中医的脾呢，没有它一天活不了。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肝。同样的啊，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说肝是什么呢？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啊？你可以这么理解，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工，哎，它负责疏通我们身体的管道，让这里面啊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这就像什么呢？咱们家里那个上水管、下水道、煤气管道，是不是都要通啊？疏通管道，让该过去的东西能够顺利的宣泄过去。哎，这就叫疏泄，这是肝的功能。那么我们身体里的管道都有哪一些呢？首先说消化道，食管啊、肠道啊，是不是？这都是管道，对吧？很多人吃了肥甘厚腻的东西以后，往往会有一个现象，什么呢？就感觉胸口、喉咙这儿堵得慌，吃东西没胃口，那就跟有个东西挡在这儿是一样的。尤其是心里有愁事、压抑、郁闷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感觉。古人形容这种现象叫什么呢？啊，块垒，就是说一大块堵在这儿了。你要是去医院检查，拍个片子，我说看看吧，他没有东西。大伙回忆一下，是不是经常有这种现象？那么咱们中医认为，你这样其实还是堵了个东西，堵了一些气，积气。这就是什么呢？肝的疏泄功能没有发挥好导致的。这种毛病呢，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

啊，有这么一句话，借他人杯中酒，浇自己胸中快泪。就是说咱们老说的借酒浇愁啊，还真别说，有时候喝点酒啊，拿酒这么一浇，如果不是那个很严重的块垒呢，还真就能好了，对吧？愁的不行，心情郁闷，吃不下喝不下，哎，这时候喝一场酒，大醉一场，第二天一醒来精神饱满，所有的愁事都放下了，精神满满的投入到新的生活当中了。那为什么酒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酒能壮肝阳，哎，能帮助肝去疏通经络。那比较严重的喝酒不能解决的块垒，或者是不喝酒的人啊，说这怎么办呢？我一沾酒脸通红过敏怎么办呢？用那个木香顺气丸，或者是越橘饱和丸，吃几天就好了。说这俩药是干啥的呢？疏肝理气，对吧？肝气舒展了，顺畅了，堵塞的东西就没了。再比如说生殖系统的一些零件，什么输精管、输卵管，这是不是管道呢？没错，也是。当他们不通的时候，精子、卵子产不出来，就要发生什么呢？不孕症了，对吧？所以在中医治疗不孕症的过程中，有一个方子很常用，什么呢？逍遥丸。当然了啊，管道不通会导致不孕，但是不孕症呢，不一定是管道不通，明白吧？很多人的不孕是虚寒造成的，管道不通只是病因当中的一种。如果只是管道不通导致的，逍遥丸就可以治好，而且还有月经不调、痛经，很多人吃那个逍遥丸也好使。那逍遥丸是什么药理呢？也是疏肝的。当然了啊，人体当中最多的、最大的、最重要的管道，也是啊，跟各种老年病联系最密切的这个管道是啥呀？大家想一想，哎，你看有的人想了，没错，是血管。咱们从现代医学上来看，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基本上都是血液垃圾太多，堵塞血管导致的。肝负责分解血液当中的垃圾，保障血管畅通。这儿啊，咱们多说一点吧，可能有的人会有点奇怪，中医呢讲究的是气血，气和血是吧？但是听冯老师讲课呢，这几天一直说的都是气，有气就能活，没气就要死。气旺啊，人就旺，气衰人就要生病，是吧？人一直在说气，怎么不说血呢？我跟大家讲啊，血在身体当中呢，它的作用很重要，但是很单一。血就是一个运输工具，它没有别的生理功能，它承载着各种营养物质，各种能量。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说，就是承载着气，把它运输到全身各处去。真正起到作用的是气，这个意义啊，有点像咱们路上跑着的车啊，你不管是汽车、火车，拉很多东西，把这些东西呢送到全国需要它的地方去，但是到了这个地方之后，能起作用的、能改善咱们生活的、吃的、穿的、机器什么的啊，不管什么东西吧，都是这。

个东西在起作用，对吧？车有什么用呢？没有其他的用处，对不对？那血在身体当中啊，它的作用就跟这些车是划等号的，就一样的，很重要，少了它不行，但是它不对任何器官起到直接的作用，只是一个运输器的工具而已。所以啊，我们研究疾病的时候呢，不需要研究血，只看气的功能就行了。但是血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啊，生死攸关，对吧？因为它运输气啊，只要血到不了的地方，那气也就到不了，气到不了，那这个地方就要萎缩坏死，就要生病。所以呢，血一定要畅通无阻，而且血呢，它又不光运输正气啊，就是对身体有好处的营养，它也运输邪气，就是那些个垃圾毒素，细胞代谢产生的废物。说这些东西它也在血里面，血要把它们送到哪儿去呢？送到肝脏去分解，把它们分解成可溶于水的物质，然后呢再送到肾脏，送到大肠，顺着这个大小便呢，排出去了。所以这时候啊，肝的功能是否强大，每天的垃圾是否能及时的分解掉，就决定了你血液里面是不是干净的，对不对？假如说咱们身体一天产生了100份垃圾，一个肝气很强的人可以全分解掉，可你身体里就永远不会积累垃圾了。如果每天都分解不完，都会剩那么一点，日积月累，血液它就变稠了，变黏了，你去化验高血脂了，对吧？最不幸的是这些个垃圾还会污染肝脏本身，所以啊，你像脂肪肝啊，肝硬化呀，甚至是肝坏死，就是这么来的。注意啊，咱们说到血管清理，说到这个肝脏的解毒功能，这个是西医的说法啊。那么中医的肝它包含这些，但还不止于此。中医的肝呢，刚才说了，它是一种功能啊，包含了这个西医的肝胆，但又不止这些。肝主疏泄，疏通一切的管道，这是咱们自身的一种能力，很重要啊。那你看啊，这也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区别。西医说疏通血管用什么呢？用一些扩张血管的成分。我们知道啊，大部分降压药就是扩张血管的，对吧？包括心脏病用药硝酸甘油也是扩血管的。如果病情太严重，堵得太厉害，药物扩血管不行了，怎么办呢？下支架啊，甚至是要做搭桥啊。一些大的血管堵了，比方说颈动脉，医生还可以把你这个血管切开，然后把里面的血栓斑块直接呀、给咱们清理出来，是吧？西医疏通血管的方法就是直接暴力啊，就直接在你血管里想办法，也就是直接去给你疏通这个管道。但是中医呢，咱们中医啊很少直接去给你疏通管道，而是啊增强人体自身的疏通的力量，也就是增强肝的能力。说这样治病，治好了以后啊，它才不容易怎么样复发，对不对？因为清理血管这个能力是咱们身体应该有的。那你之所以生病，心脑血管出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能力低下，血液垃圾才会积累这么多。西医帮你清理血管只是在治标，而中医增强自身的清理能力才是真正的在治本。
懂得了肝和血管的道理，稍微再重复强调一下啊，我们说肝主疏泄，把血管疏通了，让血能宣泄过去，能把气，也就是各种营养送过去，无论是哪个器官，哪一个细胞，都是需要这些东西的，对不对？如果血管不通，堵了，气过不去，那这个细胞，这个器官就会怎么样呢？萎缩，纤维化，功能减退，对吧？大脑啊，心脏啊，肺啊，肾啊，你包括你的肝脏，包括咱们的皮肤毛发，无论哪个地方啊，气血供应不过去了，都要生病，功能呢，都会减退。所以呢，中医说肝呢，有一个功能叫做营，什么营呢？经营的营，营养的营。肝气呢又叫营气，就是它经营营养全身每个器官、每个组织、每一个细胞。那么当肝气不够旺盛的时候呢，哪儿堵了哪儿就有病，只要肝气不恢复，这个病啊就永远好不了。比如说咱们这个心脏啊，如果里边的毛细血管堵了，细胞得不到滋养，肌肉发生了病变，萎缩了，那这时候心脏就没有力气了，对吧？我们就会感觉到心慌，心律不齐，严重的话那就是什么心衰。你这时候怎么办呢？那你这时候你就得下起搏器了。你看这个病的特点，它的症状是发生在心脏，但是毛病根儿不在心脏上，心脏只是个受害者，对吧？所以你要只是盯着心脏治疗的话，有没有可能治好呢？我告诉你，没有可能。哪怕你把心脏换了都治不好，因为那个病根儿你根本就没去治，怎么能治得好，对吧？同样的道理，上到脱发，下到脚癣，全身无论是哪个地方啊，肝气不到就要生病。所以肝呢，在中医里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呢？叫五脏之贼。很形象，是不是？贼呀，什么叫贼？一小偷，小偷没钱的时候谁倒霉？不是他自己倒霉，而是别人倒霉，对不对？肝气不旺的时候，往往肝本身没事，不生病，生病的是其他的地方，所以叫五脏之贼啊。那么之前呢，讲气血的时候，咱们用钱来打了个比方，还记得吗？稍微大家伙回忆一下啊，想一想，其实啊，身体当中的气血比喻成钱啊，咱们把这个比喻稍微调整一下，在这里稍微改一下，更容易理解。咱们把身体比喻成一个国家，气血呢，就是国家的钱粮物资，那肝就相当于财政局，把钱分到全国各地，需要搞建设的地方去花。这个财政局啊，不给谁钱，谁就没得花，对吧？那咱想一下，如果一个地方得不到财政拨款，他修路没钱修，想搞教育没钱盖学校，想建水利设施没钱建，甚至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个地方还能不穷吗？对不对啊？所以呢，肝气旺盛的人，人家所有的机体、肌肉啊、骨骼呀、内脏啊，都能保持一个很丰盈的、很饱满的状态。那肝气不旺的人呢，会变得干干瘪瘪。为啥？细胞饿瘦了，饿瘪了，对吧？这种干瘪瘦弱的细胞和组织，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
弹性减弱，

你看小孩的那个皮肤肌肉，用现在年轻人的俏皮话来说啊，人家那个是满满的胶原蛋白，但是老年人的呢干干巴巴的，对吧？弹性减弱了。所以中医总结肝的特点呢，有这么个词儿，叫木曰取之。你这话听起来啊挺难懂的是吧？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木曰取之呢。那么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能屈能直，它很有弹性啊。就你看那个一根树枝，你用手去掰它啊，很难折断，一掰怎么的，它弯了，对吧？它有弹性，能屈能直。说人体当中啊，需要弹性的地方很多，之前咱们一直讲血管畅通的重要性，其实血管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弹性。你看咱们量血压，它都是两个数值，正常血压多少呢？高压120，低压80，对吧？为什么它会有一个高压和一个低压呢？就是因为血管它有弹性，能伸能缩。心脏一收缩的时候啊，它就把大量的血喷出去了，到哪儿呢？到血管了。血管感受到这个压力以后，血管壁呢会舒张一点。说心脏舒张的时候呢，大量的血液进入到心房和心室里去了，血管呢就要收缩一点。说这个弹性啊，保证了你血压正常。如果你血管壁弹性不好了，这个功能减弱了，那你血压肯定就不正常了，是吧？不是高就是低。具体是高还是低，这个要看你血管是不是狭窄，心脏是不是有力气，很多因素的影响啊。但是只要它血管弹性不好，血压就一定不会正常。所以你看中医治疗心脏病高血压为什么都要疏肝理气，就是要调理肝的功能，恢复它这个木曰取之的特性。肝气舒展了，血管弹性呢也就恢复了。另外啊，中医说肝主筋，说肝为什么会主筋呢？咱们的筋你想一想，它是不是要有弹性，要伸缩呀？咱们的胳膊为啥能抬起来？这是筋的收缩才能拉动它抬起来，是吧？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脚走路呢？啊，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筋要能收缩能舒张，木曰取直的表现。那如果肝气受损，那筋的弹性它就会减弱，那各种关节病就来了。咱们现在啊，听一些中医给咱们分析这个病情，或者是养生讲座啊，说到关节病的时候，往往都会主要给咱们讲肾。为啥要讲肾呢？因为肾主骨，是不是？很多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一到下雨阴天就疼痛难忍，肿胀不能打弯儿，然后找中医看了，药吃了不老少，不管用。为什么？告诉你，治疗方向错了。你想一想吧，风湿关节病是哪儿出了问题？关节这个地方有骨头、有筋，还有血管、还有肌肉，就这些东西是哪一个病变了？跟你讲啊，不是骨头，而是筋，是筋的弹性减弱了，发炎了，肿胀变硬变脆，是不是？那骨头会发炎吗？骨头会疼吗？都不会。骨头里面没有神经的，它不会疼。你看在外科手术当中，医生给截肢的患者锯骨头，那嘎吱嘎吱的锯，患者都不会疼。
你看平时我们一说起这个骨关节病，往往呢会把这个颈椎腰椎增生椎间盘突出什么的跟风湿类风湿这种关节病划归到一类了，统一叫什么呢？风湿骨病，是吧？那今天听老冯这么一讲，知道不对劲儿了吧？增生突出那是真的骨病，骨头的病啊，肾主骨生髓，应该从肾论治。但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个关节病是筋的病，肝主筋，所以说你得需要从肝论治。也就是说风湿和骨病看上去很相似，但是他俩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另外呀，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男同志可能会知道，很多男人啊，30来岁、40来岁，怎么呢？勃起困难，总是很难勃起，然后起来也不够硬，软塌塌的，什么原因？你想一想吧，就这个东西，它能伸能缩，能大能小，是不是也是曲直的特性？对吧？没错啊，这也是肝管的。一个男人肝气要是不够舒展，肝气不足，就会不够硬。而现代医学呀，也证实了这一点。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它是怎么硬起来的？是海绵体充血，对不对？那要想让它充血，你首先血管要通啊。中年以后，里边的毛细血管都堵了，那它还怎么充血呀？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个血管疏通的问题。用中医的话来说，也是肝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呢，因为勃起慢，硬度不够，想要壮阳。这壮阳怎么壮呢？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补肾，对吧？吃那个什么海马呀、葛芥呀、驴鞭呐、狗肾呐，是吧？而这东西有没有效果呢？我告诉你，会有一点，吃了就好一点，但不吃马上又不行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说为啥？很简单嘛，方向错了。那话题到这儿呢，我顺便呢说一嘴啊，你看我们一说到男性问题呢，最大的俩毛病，阳痿早泄，是吧？这是俩病，很多人包括很多水平不怎么样的中医大夫都会把它当成一个病来看待，一说就是阳痿早泄连在一起，说这是肾虚造成的跟你讲啊，不对，这是俩毛病。阳痿主要是以肝为主我不说了吗？木曰曲直，你这个光能曲不能直了。而早泄才是肾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些个精华守在体内的能力低下，控制不住。这个咱们要是以后有机会讲到肾的时候呢，我再细说啊，现在只是稍微提那么一下。咱们只需要知道这是两种病，需要用两种不同的方子，不同的手法，从不同的脏器来治疗。阳痿要从肝论治，早泄呢要从肾论治。那现在呀，咱们继续说肝。总结一下，肝的特征呢是木曰曲直，它的作用呢是肝主疏泄。说这俩作用综合起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医治疗心脑血管病都是从肝入手的。所有的心脑血管病无非就是俩问题，一个是血液垃圾太多，一个是血管变脆变硬失去弹性，对不对？从比较轻的啊，

高血压、高血脂，到动脉硬化，各种心脏病，再到最严重的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脑梗，无非就是这两个病因。血液垃圾过多，是因为肝分解垃圾的能力低下，不能完成疏泄工作了。那血管失去了弹性呢，是因为肝的取值功能低下，全身有弹性的东西都减弱，归根到底是肝的能力不足，对不对？咱们说一个病例啊，理解一下咱们中医这个肝的功能啊。有这么一个患者，他呢是一个老大哥啊，今年72岁了，姓李，咱们就叫他老李吧。这个老李呢，个子不高，但是长得很敦实。54岁的时候，毫无征兆的犯了一次心梗。在此之前呢，他身体一直很好，可以用体壮如牛来形容，能吃能干，力气还大。这次心梗啊，下了六个支架，就从那个以后，他血压就不好了，一直就在高压178，低压呢123这个水平上晃悠，吃什么药都没用，就是降不下来。但是呢，后来那些年啊，除了高血压、心脏偶尔不舒服之外，也没有别的问题了，没有十分在意啊，还是大大咧咧的过了10多年。到他66岁的时候，忽然又一次心梗发作，这次非常严重，抢救了14个小时，而且术后呢，发生了严重的尿潴留，插了20多天的导尿管，算是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而且这次术后呢，医生在他心脏主动脉上发现了一个1厘米大的这个血管瘤。血管瘤这个东西啊，说白了，它是个什么呢？就像你买了一个新气球回来，啊，拿手指头顶住一个地方使劲戳，戳到差一点要破的时候，保持这个状态停上十几分钟吧，然后把这个气球吹起来，你就可以看到血管瘤是什么样的。实际上就是血管呢，有个地方被血流冲击的时间长了，鼓起了一个小包来，这个地方会变得特别薄，因为特别薄呢，它就特别容易破，对吧？而且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没有治疗方法，如果在不是很重要的位置，不是很大的话，医生可以给他打一针凝血剂，说白了就是在这儿形成一块大血栓，把这个包填起来。但是像老李这么大的血管瘤，他又在心脏的主动脉上，你怎么给他打这个凝血剂呀？血液一凝固，一旦要是形成血栓太大了，一下子全给堵上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面对

时，可能也就能走个两三百米。那怎么出门啊？另外高血压178，吃什么药都降不下来，心绞痛几乎天天都要发作一到两次，吃饭也吃不下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就因为怕饿死，勉强的往里塞一点，哪怕一天不吃也不会觉得饿，一吃饭就胀得难受。实际上啊，咱们分析一下啊，前面我跟大伙讲过，中医非常重视吃饭这件事，因为我们认为啊，人不管得了多么严重的病，只要还能吃饭就有希望，要是不能吃饭了那就很麻烦，这是人的胃气已经没有了表现。脾胃的胃啊，胃气，黄帝内经说了，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所以这老李呢，当时来说真的非常危险的，而且老李呢也没少跑医院，没少看大夫。他的家庭条件不错啊，是个退休的干部，医药费呢都是报销的，而且孩子们呢也都挺孝顺的。老父亲动不了，俩孩子呢带着父亲的片子跑到北京协和，那儿的医生看了以后也是一样的意见，说你这个情况啊还是不要乱治疗了，没有啥意义了，还是保守治疗吧。跟医生打交道比较多的人都知道这个保守治疗是个什么意思啊，是吧？就是医生已经没有办法了，没有治疗价值了，就说的难听点，你就在家等死吧。但是俗话说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呢，是吧？你说这才刚过了70的人，谁能甘心这么等死呢？但是西医呢，你看这个北京协和，他最起码在国内这算是到头了，对不对？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所以西医这条路算是没有希望了。他又把希望呢寄托在中医上，要到处打听中医高手，直到去年有人把他介绍到我这儿了。根据他的情况啊，我就仔细辩证之后就给他开了个方子。这个方子呢是用了三七、丹参、柴胡、当归、白芍、甘草、栀子、薄荷。熟悉中医方子的人可能听出来了，这其实是两个经典方加起来的，丹参加三七，这是丹参滴丸的主要成分，后面的呢基本上是加味逍遥丸的方子。但是我给老李开的方子呢用量比较大，三七和丹参呢都用到了每天30克，柴胡当归用到了60克，其他的呢都是20克。老李这个治疗方案，我是一个啥思路呢？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对吧？主要调的是肝，能理解吧？说这两个方子他前后用了3个月的时间，当然这里面啊是有这个用量的调整的。记住中药方呢是每5天调一次，用量从小到大，好转以后再逐渐的调小。3个月以后达到了什么效果呢？饭量达到正常同龄人的水平，睡觉一天呢能保证5个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血压吃着降压药的情况下能控制在高压150低压100这个左右吧，比以前178危险性小了很多，对不对？3个月的时间，体重增加了将近20斤，脸色红润，体力差不多赶上正常人了。这时候呢，我让他把那个中药方子可以停掉了，改成吃

0: 中成药、丹参滴丸和逍遥丸。又过了三四个月，他去做了一次检查，这医生看片子的时候都惊呆了，说你那个血管瘤没了，血管壁恢复正常了。而这位老李啊，从那以后几乎每个月都会给我打一次电话，这什么都聊啊，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到现在我们认识一年多，快两年了，药已经是不吃了。现在他血压血脂全都正常，比一般人还要健康，完全看不出他曾经动过两次手术，两次死里套生。他有一次就跟我说起来了，说我现在呀，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乱转，哪儿热闹我就去哪儿，年轻人玩什么我就玩什么。前几天我花了5000多块钱买了个手机，哎，我也刷视频，追这个电视剧，衣服鞋，看中了什么我就买什么。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我全把它给花干净了。生了这么一场病，摸了摸阎王爷的鼻子回来了，我算是活明白了。年轻的时候整天想着啊，怎么升官，怎么发财，退休之后还整天想着怎么给孩子存点钱。现在想想，就这些个想法其实挺傻的，人生什么最重要，什么都不如找乐最重要。大伙儿看这个事儿啊，老李为什么能好起来，主要就是用中药方给他疏肝，增强他疏泄的能力，减少了他血液垃圾，清理了血管，同时肝气强了以后呢，募约取直，我们增强了他血管这个取直的功能，也就是恢复了血管弹性，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瘤就缩回去了，恢复了，血液干净，血管弹性好，当然血压平稳了，正常了。咱们从这个病例啊，就说这个治病的思路啊，到底这些个老年病、慢性病怎么治？大家记住这么一句话，需要治的不是病，而是人。为什么年老了就容易多病？年轻人为什么病就这么少呢？生活环境都是一样的。年轻人的压力，年轻人的工作负担，抽烟喝酒，熬夜什么的啊，哪一点不比老年人多呀？能让人得病的因素，年轻人接触的比老年人多得多，对吧？那为什么他就没有那么多病？还不是因为人不一样了，对吧？那么西医在治病的时候，没有把人看在眼里，眼光就盯着那点病了。血压高了治血压，血脂高了降血脂，对吧？心脏不舒服了用点强心的药，都是针对症状在治疗。那么我们中医呢，我们看的其实不是病，你那个病灶是什么，血管堵塞了多少，血压血糖有多高，瘤子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一天能睡3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这些不重要，都不重要，只要参考指标，最关键的啊，只是参考指标，最关键的我们是看你的正气是不是足，堵在哪儿了，堵住的都是哪一些邪气，然后把正气扶起来，把经络疏通开，病啊，哎，就好了，人呢也就可以得到了长寿了。所以不管什么病啊，你不用去管它，你就照着长寿去治，很多慢性病都可以治好。就像今天说的肝的问题啊，因为肝主疏泄，募约取直，所以绝大多数的老年病啊、慢性病啊，对肝的调理都很重要。另外呢，肝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人的性格， 情绪会受到肝气很大的影响。这个呢，今天已经来不及多讲了，咱们下次再跟大伙讲一讲，然后大伙再听啊。这个话题不多说了。你包括昨天有个老姐姐啊咨询，说胃啊一直不舒服，老毛病了。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治胃病治得很厉害，他有一套办法，就是如果是你因为寒引起的胃疼胃病，你就得用高粱姜配香附，就是高粱姜六克加香附三克，这是由于寒所引起的。比如说吃凉的了，或者睡觉的时候没盖被凉着胃了，落下病了，一直感觉胃里边寒凉之气，你就用高粱姜配香附。如果是因为生气，因为怒气而引起的胃疼胃病，那么你用高粱姜三克，香附呢是六克，就是在克数上它是不一样的。高粱姜它能温中散寒，止疼暖胃，人腹痛不止就吃这个啊。然后你看看大家伙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别在心里憋着，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

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块钱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块9。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36，400710-2836。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块9，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

0: 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0-4243 400-0000-4243 40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啊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 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啊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这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呢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但是这老姐姐这命呢，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二十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再说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 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想说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就一块死了得了。但是呢起位抢救发现及时，给她洗过来了。抢救过来以后吧，看到得3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40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又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3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10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的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是非常快的， 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能保证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反弹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当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她回弯了，干活啊，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她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她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呀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圣方最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理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那药房里边卖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事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

0: 人家老师说了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0: 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3: 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天1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0: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今年已经72岁了
0: 啊。
3: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0: 嗯嗯，
3: 这个20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惊心动魂的
0: 啊。
3: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2回，先后呢都做了在2个指检，然后在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0: 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活得惊心动魂呢 啊你说你这2次啊，心梗加上1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3: 语言说话也可以，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0: 啊。
3: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面条一样，什么也少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 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0: 我跟您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最难治的。
3: 嗯嗯。
0: 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
3: 嗯。
0: 啊，你喝了那些中药汤子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
3: 啊，
0: 哎，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3: 对对对。
0: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对吧？
3: 是是。
0: 哎，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着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我不可能说我连根儿回下来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的啊。所以说老祖宗留那么一句话叫做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3: 对对对。
0: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手，越留越手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啊，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那个二十分之一。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演说方了。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三代演说方就可以。说别的药力不够，哎，咱们三代演说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轻松的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还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3: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
0: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来的还真快啊。你看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啊，我就根据这个脑袋胀痛的情况开始这个有所缓解了。
0: 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疏通了啊，咱们通则不痛嘛。
3: 对对对对，基本上啊在一个礼拜啊会不到的时候啊，
0: 嗯，
3: 我的血压呀它就降下来
0: 啊，
3: 然后那个高压呀就基本上在这个135左右，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
0: 嗯，
3: 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7呢。哎呀，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根据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
0: 啊啊！
3: 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了。哎，尤其是这个低服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那个血管给撑开了。
0: 嗯。
3: 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它能用点劲了。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卡在这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哎，等我用完这个两副药的时候啊，
0: 嗯，
3: 就更好了。你看我老婆呢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还能慢慢的挪几步。

0: 不能走走啊。
1: 嗯嗯。
0: 哎，找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边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哎，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反复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呢，我自个穿衣服、洗裤子、吃个饭呢、啊、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是呢，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1: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0: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
1: 嗯，
0: 看看那些那个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伴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呀、啊、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1: 嗯嗯，
0: 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啊，让你再给我看看，我这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1: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0: 是是，
1: 哎，但是咱们三代严顺方来讲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也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0: 对对。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三代严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啊，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啊，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的，让它有粮食可吃，啊，
0: 嗯嗯，
1: 哎，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那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儿通畅了，你就康复了，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服用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0: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1: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1: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
1: 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1: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3: 是。
1: 嗯。
3: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

0: 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1: 啊。
0: 哎，您说他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8了，
1: 嗯。
0: 疼得厉害了，都直吐啊！
1: 啊啊。
0: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这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1: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0: 是，
1: 嗯。
0: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也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1: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0: 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怪不得你说一片儿它就顶80片儿呢。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1: 嗯，
0: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1: 嗯嗯。
0: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呀，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呀，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嘿，啥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钙，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儿中的小事儿。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啊，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啊，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 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

0: 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痛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1: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也快，但是想要彻底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厂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倪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他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他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了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他也都好了。
1: 嗯，
3: 他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李老师您呐、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1: 没问题啊，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3: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硝苯地平。
1: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3: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1: 嗯，
3: 就是他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多这样子啊。低压呢90到100那样。
1: 嗯。
3: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他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1: 嗯。
3: 当时呢，给他做的溶栓，我知道他那个血管啊。他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啊，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是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她很虚弱。
1: 嗯嗯。
3: 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她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鼻梁啊，那里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1: 嗯，
3: 我就怕他随时随地，怕他那一犯病啊，摸不着那个药毛，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们都真的都不敢告诉他，不好的事儿我就怕他上火。但是呢他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

0: 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1: 没错，啊，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0: 嗯，但是他还是不行啊，就是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了。
1: 嗯嗯。
0: 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1: 你用开三度，他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啊，它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啊，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是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它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啊，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那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啊，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嗯，
0: 是啊，李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李老师啊，您就说说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1: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而且它是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肝呢、啊、高盐呢、啊、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呢堆积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心肌不缺血了，脑供血也足了，心脑血管意外它还会发生吗？自然就不会了。
0: 对，
1: 哎，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能够让老人的血液持续的干净，就不复发不反弹了。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三代延寿方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我建议呢用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吧？好。
0: 哦哦哦，我刚刚您说的我明白了，李老师，就是，哎，我是听我们同事说，他说咱们这个药一片1块钱，你刚刚说的是的。
1: 对，一片1块钱，但是这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有就抢到就抓紧用。
0: 哦，好好好，那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1: 哎，好，那我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1: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1: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嗯。
3: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 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1: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1: 嗯。
3: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
1: 嗯，
3: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1: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3: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1: 嗯，
3: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1: 嗯，
3: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1: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3: 但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年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1: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1: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3: 嗯，你看，
1: 哎，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嗯，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3: 嗯，
1: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千言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这憋得要命吧。
3: 是啊，不过这回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1: 嗯嗯，
3: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啊。
1: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3: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3: 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儿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1: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有浮肿啊，阴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1: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0: 对呀，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儿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10斤装的。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4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就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1: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啊，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吧，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100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6: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今天节目时长依然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7: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大家呢以一个切合实际的意见。当然我的意见也是仅供您参考。那如果您患有的疾病确实比较重，您可以直接来到，或者是您说我就是想来就诊想看病，就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来到徐州四院。您到了之后，就根据自己的病情选专科，选对。今天上午我们来。

0: 个听众，他说他是就是帕金森病啊，我看也是抖得很厉害。还有一个呢，他那个腰椎也是很不好，年龄也大，但是他那个家里边的人，他儿子我看不太想给他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来就诊可能还是要之前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包括和子女的沟通工作，我觉得这都很重要，不然你好不容易这么远这么热跑到这儿来啊。但是我还是给他安排了专家啊，给他进行了一个就诊，根据自己的病情选对专科之后呢，就可以选专家了。专家呢，那主任级的专家呢是35块钱。这35块钱呢，一般的来说，我们说你只要挂上这个35块钱的主任号，应该说，就基本上可以放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医疗的水平啊，临床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啊，他会很快的帮助您了解您的这个情况。给您做出一个诊断，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2: 喂，吴姐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哦，我想问问你，我这个我今年77岁了，我有便秘。都是有12年了，原来呢都断断续续的。最近这就去年。那个25年的9月份，我在中医院做了一个肠镜，他那诊断呢说是结肠炎，他也给我弄的中药啊，喝了有10几天，但是也学疗效也不是多好。最近一段时间又重了，我想问问你，你给我分析，我这个应该怎么治疗？
0: 做的肠镜是结肠炎，当时有没有便秘？当时有没有便秘？
2: 当时有，就有12年了，就困扰。
0: 当时有便秘才去做的肠镜。
2: 啊，对对。
0: 然后说有结肠炎。那我想跟您说，您的便秘和结肠炎的关联不是太大。
2: 不大是吧？
0: 对。不一定是结肠，那么结肠炎它就是结肠有炎症，它更多的有的时候会引起的是疼痛啊，这样的一些炎症的症状。但是便秘，我觉得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认为是这样。
2: 那你我跟你叫你给我分析，还需要怎么治疗？
0: 我觉得那就还得看你现在便秘不是也挺厉害的吗？
2: 都厉害，好几天不解，但是呢，解的时候他也是那个大便还不是，你要是解的时候就说一开始解有点干，但是也不是多费劲都解出来，但是那个大便还不成形。
0: 就是啊，你大便不成形，我是这样想，我是说你去年做的肠镜只是个结肠炎。那如果这个结果我认为问题是不大的，你现在呢就应该再来看医生。
2: 我
0: 不一定再做肠镜了，因为去年做过了，你可以把那个肠镜的报告单带过来。但是你这是两回事，我觉得功能性的更多一些。再一个，你吃东西怎么样啊？吃饭吃东西？
2: 我吃饭吧也还行。那时候我在那个就是9月份在那个中医院做的呢，我想着连肠镜在胃镜也快做的，等到做的时候他们那说，你说太大了不能一块做，就得分开做，但是到后来我都没做胃镜。
0: 对，我没有问你做不做胃镜，我就问你现在吃东西怎么样。
2: 吃饭嘛也还行，我也还行，但是牙口不甚好，反正人家笑。
0: 这样吧，因为我们不能给你耽搁太久，我的意见你还得要看医生，看专家。
2: 就我是想，我要不然我就想去上，咱那个
0: 四院
2: 去看看，做一个叫你，我想叫你给我找一个那个
0: 找个主任专家，
2: 丰富的主任，
0: 可以，
2: 你给我。

0: 对，
1: 给我看看。
0: 可以。但是你马上就端午节了，那你等，你是等着过完节之后。
1: 我过完节再去吧。
0: 然后把你那个肠镜的报告带过来。好。
1: 我去的时候去之前还要给你打个电话吗？
0: 对啊，你这样下午打个电话说一声多好啊，你说我明天去。
1: 我明天也到星期五都有这种那个。
0: 你先打电话。你先打电话，下午我来安排，我让你礼拜几来，你再来，好吗？
1: 行，
0: 这样的
1: 我
0: 们安排好主任专家以后。
1: 我以为我第一次上乐园去，我要挂号。
0: 不是，我们是四院，你不要说错呀。
1: 上你四院，对。
0: 哎，你刚才说的是二院，我们是四院。
1: 是吧？算了。
0: 您是家里人带您来，还是您自己来？
1: 我跟老伴一块去。
0: 你们是哪里的？
1: 我就是离这个中医院不甚远
0: 啊，就是室内的，那这不方便多了吗？
1: 我是坐那个四号，不是，
0: 就这样吧，
1: 那个、
0: 好吧，我们时间有限，再见
1: 吧，
0: 再见，
1: 好，
2: 嗯，
1: 再见，谢谢。
2: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我们不能为一个听众的事情耽搁太久，因为为什么刚才跟他也来来回回说了这么多，是因为他的体现出来的这个便秘也是很多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好多人尤其老年朋友便秘的特别多，怎么办？这个便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觉得是对健康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为什么这样说？像他刚才这个情况还算好，你听他讲，他便秘并没有在解大便的时候多么用力、多么突出、多干啊，要使足力气，他还不是。你没听他讲，虽然他几天解一次大便，但是还是比较顺畅的，好像。就是怕那种特别用力也很难，那种便秘，这个是比较可怕的。
2: 好
0: 了，
2: 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导播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吴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想咨询还求证一下子，我这咳嗽呢打针吃药基本上好了，有人就是那个中医那个挺有年人对我说，他说的用白萝卜搁姜熬你当餐喝是吧，能管咳嗽，我都想求证一下子，你说这个管吗？
0: 嗯，我不觉得。
3: 不觉得是吧？
0: 对，因为你要从这两种食品的，就是这两种这个食品的属性来看，萝卜是清热解毒的，它可以帮着排毒，就是对消化系统肠蠕动增加啊，可以缓解便秘，这个白萝卜是起这样作用的。那生姜的作用，它是生发的，生发阳气的。这两种我觉得也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怎么混到一块儿了呢？
3: 这俩，
0: 您现在不要去听，你刚才不是说听人家老年人说的，你又不是他又不是医生，对吧？那么现在您要怎么做呢？您现在不是已经好了吗？不咳嗽了吗？
3: 紧脖上好了，
0: 那不就行了吗？那你还折腾啥呀？那你喝这喝那的，再吃出问题来。
3: 那早晚的还可能。
0: 早晚呗，他哪能那么也一下子就全都一点点的那个症状都没了？你现在好多了，你就注意保暖，注意不要感冒，不要受凉，空调这个风都注意，就行了呀。
3: 他咳的都是白痰呢。
0: 行。那就这么，你现在不是少了吗？你现在不是很少了吗？
3: 一天吧，早晚还
0: 是
3: 咳
0: 嗽。那这个谁一天也都有可能。你现在要做的，你现在不吃药吧？之前也没吃药。
3: 现在不吃药了。
0: 你有糖尿病吗？
3: 没有。
0: 你没糖尿病，你煮梨喝，冰糖煮梨，都比你刚才说的那个事情靠谱，知道吗？
3: 你要用那个老饼汤煮梨，
0: 煮那样大梨啊，煮了连梨肉梨水都吃了，
3: 喝快喝
0: 啊。这个它有一定的，但是那个不能放的多冰糖，因为太甜的话它齁嗓子， 反而容易。

0: 哦，
1: 所以你就是
0: 说一说我说的，说说的，我非常相信你。
1: 再见
0: 啊！好，谢谢谢谢
1: 谢
0: 谢，
1: 谢谢你的信任。你说你相信我，
0: 确实我确实信任你啊
1: 啊
0: 啊！
1: 谢谢
0: 谢谢，
1: 嗯，再见。
2: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嗯，来就诊呢，就是要把资料都准备好，好吗？把您的这个检查的一些单子呀。今天我们来的另外一个老年人，他那个儿子带他来的，看这个消化科，他就拿着两盒药，他说我现在在吃这个，啊，那我们主任都跟他说这两种药都停，现在都不能吃了。您不要觉得您吃药他就是在治病，那您吃的药如果不对的话，他不但不治病，他反而还有害，那您说您何苦啊，花钱买药，吃了以后病又不好，还对身体不好，对什么对身体？对肝肾不好啊。药物的毒性会直接影响到肝肾功能，所以你认为呢？啊，不是说你到哪儿随便拿点药吃吃就行了啊，这个药盒子上写的就是对我这个病的，那不是。那我只能说您这样的做法是非常的不负责任的。嗯，刚才说了，您挂35块钱的主任级的专家就行。那因为这部这样的主任一般的来说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啊，还是可以。您记着，如果您看病的时候，医生、主任、专家让您做个检查，没检查出来没什么事儿，就可以放心。要需要再查、再检查。就是发现了问题，这个问题也可能是隐藏着大问题的，那得通过进一步的细致的检查，更好的检查才能发现。就这样呗，反正是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嗯，但是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这么多年来我发现人真的是上了年纪以后就容易滋生各种的病，尤其是比较严重的恶性，包括癌症。就是为什么得癌症的人年轻人比较少，而都是中老年人得的，尤其是老年人得的比较多。您看肿瘤科病房里边住的癌症的病人还是老年人多，年轻人很少很少，那么50-60岁的也不是很多，就是那个70-80的特别多，70多的、80的特别多。年纪越大，免疫功能越差。当这个细胞发生变异的时候，癌变了，你身体没有足够的免疫去跟它抗。你就相当于你是个战士，你去跟敌人打，你打不过他，敌人占了上风，那就是癌细胞占了上风，你这个身体就得了癌症了，就这样的一个逻辑。昨天在节目中还专门说过这个问题，就是有的人说，哎呀，你看我也一辈子都善良，我都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我为什么得这个病？还真不是完全这样，就是当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是能找出原因来，有的时候你就真的是不知道他怎么就得了这样的病了。你说我也注意啊，我衣食住行都注意，我预防疾病做得好，我保健身体做得好，我养生之道我都清楚，那我怎么得的这个病啊？这个就不好讲，那就是身体的细胞变异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可能有一部分的老年人的这个原因呢，可能还是在于年纪大，免疫功能下降。当有一些不好的细菌病毒侵袭的时候，它就
3: 一下就被击倒了。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听众呢，就是不要去说这样的话，或者是老是疑问，哎呀，我为什么得这个病啊，我怎么就能得癌症了呢？那别人就能得呢？那您的意思，您不能得，别人能得？谁都有可能，我只能这样告诉我们听众，这个癌细胞它有可能都潜伏在我们身体里，它不出来兴风作浪，那您是太平的，是平安的。当您免疫力下降的时候，为什么老年人多？因为老年人的免疫功能差呀，它就出来了，这个癌细胞就出来了，出来在那儿，噔噔噔噔，你又打不过它，你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了，因为你年纪大，它衰退了这个功能，你打不过它，它就慢慢慢慢一个变十个，十个变一千个，它癌细胞长得是最快最快的，那好细胞你就根本比不过它，它长得快，很快那个癌就成，所以说要在早期的时候一发现就快速的去制止它，去治疗它。别让他，哎呀，都一个到十个，十个到一万个，一万个到一亿个，到那个时候，就成了一个癌肿、癌组织一大块癌肿。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太难了，太难控制住它了。没有一个人不惧怕癌症的，我本人也是，我也不敢想这样的事情。我有时候是想，哎呀。这得不得这个病是不是也是老天安排的呀？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要以积极的心态，好吧。嗯，好，我们热线80809393还在开通中啊，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的啊，咨询沟通交流都行啊。那我跟我们听众说说，听众也跟我说说啊，热线是80809393。今天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老年人常见病的带状疱疹。哎呦，这个带状疱疹它是真疼，不是说你长了疱疹疼，是你长了疱疹以后都消下去了，你都看皮肤都好了，它怎么还疼这么厉害？疼痛难忍。那就是后遗症，神经痛，疱疹没有了，但是疱疹皮肤下面的神经在痛。我们现在中心医院呢也可以治疗这种疾病，就是有一个带状疱疹的专门的一个专病门诊。我觉得可以有这样问题的可以来就诊，这就是我们中心医院专门治带状疱疹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麻醉科的主任王主任，王立伟主任，二级正高主任医师，很厉害的，硕士博士生，硕士生博士生导师，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专家，他可以，他真的可以。他今天就是专家门诊，我觉得可以看一看。假如说你有带状疱疹病毒，以后感染以后引起的神经痛，就可以找治疗。你不要在家，哎呀，我这啥时候能好啊？疼死了！你有那个时间，你就找专家看，他有办法帮助你解除痛苦。那么他的这个专家门诊的时间呢，是周一和周三，啊，今天上午看他在，也在疼痛科门诊，就是疼痛科门诊，麻醉嘛，麻醉科主任他就是要止住你的疼痛的。老年人容易得带状疱疹，而且一得，那个后遗症厉害的不行，就疼痛，疼痛的太厉害。有人形容生不如死，

0: 就疼这么厉害，那我真的相信越年轻身体越好，得了带状疱疹很快就好了，消失了就也没有后遗症。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啊，
0: 哎，
2: 吴丽吗？
0: 啊，
2: 我这个头有时蒙了一下都，好像都说有过去这种感觉，是什么情况呢？
0: 你短暂性的脑缺血。
2: 这脑缺血是脑血栓呢？我估计
0: 不是什么脑什么血栓，你这没查你哪来的血栓？你又没查。
2: 我就是的，我一猜的，我估计这
0: 缺血也可以啊，那缺血的可能性大。
2: 就是一蒙一下都过去了，
0: 查你可以看看，缺血的可能性大。
2: 啊，
0: 缺血，脑缺血，一过性的，你不是很短暂吗？
2: 啊，对，短暂。
0: 所以说它是一过性的呀。
2: 一秒钟的时候。
0: 你血压怎么样？
2: 啊？
0: 血压怎么样？
2: 血压有点偏低，
0: 对吧？人瘦不瘦？
2: 人瘦。
0: 人瘦，对不对？
2: 对。
0: 没有三高是吧？
2: 三高有
0: 哪三高？
2: 血脂高，胆固醇高。
0: 血糖呢？
2: 血糖不高。
0: 哦，那不行啊，那你这个也得控制，这个也能让你头晕啊，血脂也能让血脂高也能让你晕。
2: 我头不晕，都是蒙，都脑袋上蒙了。
0: 对，血脂高也能让你这样。
2: 哦，
0: 你把血脂控制好。
2: 血脂啊，
0: 好吧，
2: 我一个还能有血栓吗？从哪过去了？那这
0: 那你怀疑你来看看，做个
2: 做红毛给我检查一下，咋去？
0: 做个检查不就知道了吗？那太清楚了呀！
2: 用毛做毛检查。
0: 在这猜磁共振呢？
2: 做磁共振啊？
0: 脑部磁共振呢？
2: 哦，脑部磁共振。
0: 你在这猜来猜去的，一个劲儿担心是脑血栓，那你就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2: 对，我都想咨询一下你，我当晚去过到四院去看看。
0: 你做磁共振，你看这个还得预约哈。你是哪里的？
2: 还得预约啊。
0: 你是哪里的？
2: 我是沈宁的。
0: 啊，你得，你到时候你再打电话吧。到时候你再这样的，先打电话。有的都两天才坐上，根本都坐不上都。
2: 哦。
0: 好吧。
2: 我说走到就坐呗。
0: 那这除非你们家开医院，你啥时候去都行。嘿嘿，是吧？
2: 对对对，
0: 啊、哦，这么大的医院来这么多病人，这机子都24小时都不闲着的坐，都坐不完，都多少人呢？你看，
2: 哎，这个血，要真是血栓话，他
0: 别再猜了，
2: 还能吃药完掉的，
0: 不要再猜了啊！
2: 哦，
0: 你要是脑血栓，自然我们有办法，
2: 哦，
0: 就要化解那个栓子血栓，
2: 哦，
0: 把它化
2: 掉。
0: 对，
2: 化掉，
0: 你不化掉它那个栓子，它在你那个脑血管里边游来游去，哎，给你堵上了。
2: 对，我这游来游去，我把它蒙了一下，都那
0: 你不就堵了吗？
2: 啊，
0: 所以你查了再说呗，在这担心来担心去。多大年龄？
2: 我70了。
0: 到了吗？
2: 我70了。
0: 70到了吗？
2: 啊，71了。
0: 你家里人陪你来还是你自己能行吗？
2: 家里人，我天不知道，都不搁家，都我一个老头搁家了。
0: 你走路什么的都行，
2: 我走路都管
0: 啊。行，头脑清楚，然后行动自如，就能自己看病。有的人自己都不行，走路都走不好，还自个儿来看病。
2: 我头脑清楚，我口语也正常。
0: 行，我听你说话还行，就知道你健康状况还凑合，还可以。
2: 脑袋清晰，都是一条，有点瘦，但是一条。
0: 就这样吧。好吧，嗯，再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
0: 啊，
1: 喂，你好。喂，你好。
3: 是我电话吗？
0: 对。
3: 我找吴丽来。
0: 我就是。
3: 我现在一咽唾沫，觉得我呼来来有点不大好，是咋回事？
0: 你是咽炎还是什么？看过吗？
3: 没有。
0: 看看吧。查查吧，
3: 查查需要他
0: 咽喉科，咽喉科，
3: 咽喉科，
0: 对，
3: 哦，
0: 啊，
3: 是造影，是造影，是
0: 不是造影，就先用镜子先看看，喉镜先看看， 咽喉镜。
3: 就是我一咽就有点。
0: 行，你看看吧，你这个是不是里面有炎症，还是长了东西？这得用镜子一看就知道了啊。
3: 用镜子一看就知道了，就这那还用没用做个造影给拆找啥的啊？
0: 你先来看专家，我说了，先用个咽喉镜看看，如果没什么大问题，只是个炎症，那就开点药吃吃，就是个咽炎。如果咽喉镜一查，哟，好像有点问题，那还得做 CT， 做什么造影？天哪，那值当的？那谁跟您说的？做咽喉还要做造影？谁教您的呀？
3: 没教我，这自己猜的。那我
0: 那您就是自学成才，那就是您自。
3: 我让到四院就那我跟你说这行吗？
0: 多大年龄？
3: 我今年70。
0: 有脑血管病吗？
3: 我没查过你。
0: 那你怎么说话？我听着怎么口齿不是太清晰？没有什么毛病吗？
3: 你口子咋的不清楚？我有的那你要这样说，我你几个星期三吧？是？
0: 我们马上就放假了，端午节之后再说吧，哈。
3: 好，端午的关好，谢谢。
0: 我觉得你年龄大，我没觉得你。
3: 我年龄不大，我身体健康，我身体太健康了，我这老听你的广播，我老把身体擦一下子。你这一说，对，照镜子看不一定能看出来，他
0: 不是镜子看，那初步的，我们先用镜子看看，就能看到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只是个炎症，那就好办，就简单。那如果一看镜子一看，哟，这里边好像长了个东西嘛，那就得做 CT， 好吧？
3: 好，关屋里头，谢谢，好，再见。
1: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吗？就是如果您看医生、看主任、看专家，他让您做了一个最初步的检查，没什么事儿，回家吧，给你点药吃，行，很快就好了。发现问题了就会再查，进一步的查，那得是下一步的事儿啊。刚开始都没什么多大的问题，就直接就上那个做那种高难度的检查的那个费用又高，到时候你就说了，你看我这也没啥事儿啊，你给我花那么多钱查这些东西。我们是发现问题了再给您查，再进一步的查，所以你去看专家你就记准，但凡是轻描淡写的跟您说啊，回去吃点药就行，没什么啊，没什么，你就放心，你就别再说你再给我查什么什么什么吧，你给我查造影吧。像刚才那个听众口口声声的造影，那个造影哪是能随便做的，而且那个地方也不能做造影，那个咽喉部分怎么做造影？如果人家让你做造影，比如说冠状动脉，就是心脏里边那个血管，查冠心病的，查你的血管有没有堵的，他是先做一个冠脉 CT， 那是初步的1000多，现在降价了，好像降了一点价，先查那个。或者是你心脏有问题，他怀疑你是冠心病，有可能都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做一个心电图，心电图有时候做不出来，太初级了。如果你心电图都做出来有问题了，那你更得进一步查。哦，查冠脉 CT 有问题，那就做造影，造影要住院，造影才是最终的一个检查，就是要不要放支架，这个心脏里要不要。有的人，很多人冠脉 CT 有问题，因此就住院了，做造影。咦，做造影还行，暂时还可以不用放，那挺好啊。有的人一做造影，天哪，堵得到处都是，还堵这么厉害，一放好几个支架。幸亏你做造影了，你不做，你哪天堵得那么狠，一下梗了，心梗了，你都是命都没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没事儿是最好，因为没事儿的时候他就不让你查什么了。 有一句名言，我觉得他在什么地方。

0: 都好使，就是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平安啊，太平啊，对吧？没有消息啊，就是最好的消息。但凡是有消息来，有可能是好的，更有可能是不好的，更有可能，我说的是没有消息太平，大家都和平一片，大好形势一片，好吧？所以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啊。你看家里有老人，他跟你分开过啊，他天天也自己在那儿吃啊喝呀的都挺好，你呢就也定点有时间就去看看他，没有消息都这样，哎，和平过的，你在那儿老人也不想和你一起住，你这边也有工作也忙，你单过，他也单过，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一旦有消息打过来电话，半夜打过来，我都经历过的呀，那就不是好事了，那就是有严重的事情有可能要发生。突然打来电话说怎么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或者突然栽倒了，又是突然怎么样，那我那弦儿一下就绷紧了，那不就是个消息吗？坏消息，消息。所以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你记着，这不是我说的哈，这是一位在世界上都享有盛誉的一位名人说过的话，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好吧？时间呢还有，怎么我们听众也不打电话了呢？有问题就打呗，就咨询呗，就交流呗。要是想看病呢，就可以直接。马上不就是端午节吗？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我们本来星期六、星期天也休息，星期五又多一天假。但是我们中心医院呢，也是个无假日的医院啊，都可以，你就正常来看也没事儿，没关系，正常看。我不能，我们节目放假。我也放假，啊，但是你说专家都一定在吗？都是按照他那个专家门诊的时间必须都在吗？绝大部分我可以说，但是有没有个别的因为假期而调整，不好说。所以我说，假如你不是很着急的疾病，你就不妨等着假期过了再说，再看，这样的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
1: 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吴老师。
0: 哎。
2: 你好。
0: 嗯。
2: 哎，我的脖子今天叫蜜蜂蛰一下子，没事吧？
0: 你怎么是一会儿出个症啊？你都找我多少趟了？一会儿怎么今天又让蜜蜂给蛰着？马蜂是蜜蜂。
2: 我搁那酒店上班。
0: 啊。
2: 嗯。
0: 花花草草的是吧？树木特别多。
2: 对对，那有个马蜂窝，我给打个卫生。
0: 哎，
2: 他叫我一下子，那个肚子拔掉了，没有事吧？
0: 现在目前你说那个被蛰的那个部位是什么情况？
2: 现在就是稍微有点疼，也没肿。
0: 你其实应该这样的，就是一蛰完以后，立即用手从下面，你不要弄那个头，它不是蛰就有一个小包，
2: 啊，
0: 对吧？
2: 对对。
0: 它就像蚊子咬过一样，有个包，你就手两个手指。大拇指、食指扣在那个包的靠近皮肤底部往上挤，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不管是蜜蜂还是马，应该是蜜蜂吧？要是马蜂，那多厉害，那蛰很大呀，应该就是个小蜜蜂吧？
2: 嗯，
0: 啊，你把它挤出来，就是那个马蜂、蜜蜂的毒，把它排出来，挤出来就好。
2: 我肚子我叫人拔掉了，没事吧？当时也没急啊。
0: 那你现在都好好的，那说明也没啥时候蛰的，
2: 就是有一个小时左右了吧。
0: 那一个小时左右，如果有事儿的话，它会越来越红，越来越肿。
2: 没肿，没肿。
0: 嗯，那不就是问题不大吗？其实你就是那么，人家给你拔掉以后，你再用手让它一挤，那就彻底把这个毒。
2: 哎，说小时候就弄过，但那么那几十年也没弄过，但是
0: 忘了是吧？

0: 啊，
1: 还有
0: 吴老师，
1: 就这样。
0: 哎，我量血压，我的血压是低压60多的，高压100，这个
1: 挺好吗？
0: 啊，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哦，那你高压都低，那60多，
1: 60多也正常啊。
0: 嗯，高压就是90多接近100，或者说160的，或者160的头，
1: 更正常啊，都正常啊，
0: 任何感觉都没有。
1: 就这样吧，啊。
2: 好好好，
3: 嗯，
1: 哎，
3: 好的，那我们现在还有3分钟，老师您继续。
1: 好，不再接了啊，不再接了。好，时间也不太多了啊，我再跟大家说刚才说的就诊的事儿。如果您说有的老人等着子女放假回来看病，可以，可以，你就这个假期，这个端午假期3天，啊，你就看呗，来看呗，可以，啊，这个端午。假期少不了的吃粽子，啊，北方人喜欢吃甜的蜜枣粽子、红枣粽子，南方人喜欢吃咸的肉粽子，啊，什么火腿粽子、蛋黄粽子等等。别管是什么粽子，我跟我们听众说，你什么病都没有，没有任何的三高，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都不高。你可以多吃一点没关系啊，只要你的胃肠功能好，你吃了以后你胃不反酸，因为糯米黏米吃多了以后它反酸的，你可以吃。反正我是可以一天吃2个粽子，我也爱吃甜的，里边是带蜜枣的、带红枣的，我觉得豆沙的都挺好吃，因为我血糖不高，血糖高的人别说甜粽子，啥粽子你都得控制。你就说那咸粽子，它里面的肉、火腿啊什么的，嗯，也是脂肪和糖，它有的时候它是可以转换的，在身体里它可以互相转换的。您觉得您没吃甜的啊？我吃的是肉的、咸的粽子，那个糯米不升糖吗？对吧？就注意啊，少吃，可以吃。你说粽子节不吃粽子多遗憾呀，吃呗，就是你控制好就行。最后我再把我在徐州市中心医院在4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告诉大家，记得您到了之后再打啊，8395-6611，外地的朋友别忘加7号0516。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那就明天下午的2点半。哎呦，我这说来说去的还有一天班呢，我都就跟着想着明天就放假似的。明天下午2点半，咱们中心医院4院直播节目，再见。
3: 嗯，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1: 嗯。
4: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2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爱生命，严防溺水。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5: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5: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5: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7: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周三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和过去呢有一些不同，因为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嘉宾。那么上半段的健康学堂呢，我们将跟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胃。我们都说啊，这个十人九胃，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啊？就是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胃都有问题，确实是啊，咱们的胃呢每天都在帮我们消化食物，一天三顿饭，那每一顿饭呢它都要工作，说除非夜间的时候可能会休息一下，但是往往咱们吃不好就会容易伤到胃，尤其是咱们徐州地区啊，大油高盐高辣，喜欢吃辣是吧，这个大家总认为辣椒会伤胃，今天给大家来平反一下辣椒啊！实际上烂胃王被揪出来其实与辣椒没有关系，医生劝告有三果四菜要管住嘴。哪三果呢？这个果就是水果的果，菜就是我们说的蔬菜的菜，三种水果四种蔬菜是伤胃的主角啊！大家想一想是什么菜呢，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如果说咱们平时就喜欢这么吃啊，自己胃还不舒服，那从现在开始要改变这种习惯了，它是和辣椒没有关系的，我们待会儿再讲。下半段大医生驾到，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精富心血管医院神经内科的陈雷鸣主任。那么陈主任也不是第一次做客节目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脑梗的预防和治疗。因为在近一段时期呢啊，这个医院神内科收治了不少年轻的脑梗患者。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也会患脑梗呢？这么脑梗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怎么样才能有效的避免预防？患了脑梗之后该怎么样治疗呢？待会儿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详细的跟大家分享。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健康学堂呢，给大家聊的是咱们的胃啊。其实胃部不适的情况在生活当中啊屡见不鲜，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是不是辣椒吃多了，我最近吃辛辣吃的比较多。其实真正伤害咱们胃部的，往往不是那些辛辣的调味品，而是一些看似健康却暗藏着风险的水果和蔬菜啊。蔬菜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纳闷啊？这个水果蔬菜怎么会伤胃呢？想不明白吧。我们举一个临床上的一个案例，有一位50多岁的男士，他平时呢饮食比较清淡，从来不吃辣啊，有这样的人是吧，不吃辣椒，一点辣椒都不吃，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女性呢也是这样啊。我身边也有很多不吃辣椒的，但是他的胃却不是说让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啊，时常的会出现一些症状，常年受胃痛胃胀的困扰，直到经过专业检查才发现啊，问题出在他日常大量的食用几种果蔬上。其实这个情况呢并非个例是吧，咱们许多人在不知不觉当中让胃黏膜长期处于受损的状态，修复速度赶不上损伤的速度，最终就导致了慢性胃病缠身。为什么咱们老年朋友这么多人往往都会有胃部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家也是很多老人是吧，今天不是胃胀，明天就是胃痛啊，后天就是哎呀我这个胃不舒服啊，再过两天又是胃反酸，反流性食管炎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个例了，刚才在节目开头我讲到了十人九胃，也就是说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胃部都有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养护好我们的胃呢？接下来要告诉各位哪三种水果需要控制它的量。第一，高酸度柑橘类，比方说橘子、柠檬、柚子，这些水果呢它富含有维生素，确实是维生素含量 VC 的含量特别高啊，但是有机酸含量也是很高的，如果空腹食用的话，或者是一次性吃的太多，它就会直接刺激胃壁，促使胃酸分泌过量。对于本身胃酸就偏多或者是患有胃炎的人群呢，那么这种刺激如同雪上加霜，容易引发反酸、烧心，甚至胃黏膜糜烂。所以建议啊，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有些人一吃这种酸的食物吃到胃里啊，反倒感觉更酸，像上饭，就是因为啊雪上加霜导致的。因为咱们本身胃酸呢它就是酸性的，你又食用这么多的酸类是吧，包括之前讲到的有很多人啊，尤其是在网上我看到很多卖某某地的这个啊食醋是吧，啊，陈醋，老陈醋啊，每天都可以喝一杯。其实不建议大家喝醋啊，本身醋就是酸性的，咱们的胃酸呢，胃还要再分泌酸，是不是又是雪上加霜吗？所以建议这类水果，刚才讲到的柑橘类的水果呢，在两餐之间少量的食用，千万不可以空腹接触它，空腹的时候是不能吃的啊。第二类就是未熟透的柿子。啊，虽然说现在柿子已经过了它的上市期了，但是柿子当中呢含有较多的鞣酸，这个咱们都知道，尤其是没有完全成熟的果实，鞣酸浓度更高。那么鞣酸进入胃部之后呢，它与胃酸及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易消化的沉淀物，长期积累可能会形成胃石，也就是我们说的胃结石。那么胃石呢在胃内摩擦胃壁，不仅引起疼痛，还可能导致溃疡出血。所以在吃柿子务必要选择完全熟透的，而且呢不应该与高蛋白的食物同时之前就为什么说不能和虾不能和螃蟹一起吃，这个大家都明白了是吧，包括鱼类，这些都是高蛋白的食物啊。您吃柿子再吃个鸡蛋，这个是绝对不好的搭配。所以说呢提醒各位啊，更不可以空腹的去品尝柿子。现在您知道了，

是吧？三种水果伤胃，第一种是柑橘类，第二种柿子，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啊，可能您想不到，冰镇西瓜。现在是夏季，西瓜大量的上市，是吧？我相信各位都很喜欢吃，为什么？因为它甜，升糖指数呢又不是特别高，口感又那么好，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放到冰箱里那么冰一冰，哎，口感更好。但是西瓜本身它的性质是偏寒的，经过冷藏之后温度更低，大口的吞咽冰镇西瓜会使胃部血管骤然收缩啊，胃肠蠕动紊乱，消化酶活性降低。那么这种冷热交替的刺激呢，对于这个脾胃虚弱者尤为不利，容易导致腹痛腹泻，长期如此的话呢，会削弱胃部自身的防御功能。食用西瓜应该尽量的常温，而且呢控制单次的摄入量，避免给胃部造成过大的负担。大家记住了没有？三种水果，一种是柑橘类，一种是柿子，未熟透的柿子，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要格外小心的冰镇西瓜。现在是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咱们吃可以，少量的吃常温西瓜，千万不要把它放到冷藏啊，或者是您觉得我这次我吃不完，我放到冷藏里，我下一顿再吃，没关系，拿出冰箱之后一段时间，让它和室温相同的时候我们再去食用，这样就更安全了。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了四类蔬菜，伤胃的蔬菜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生冷的凉拌菜，夏季或者是食欲不佳的时候，人们偏爱凉拌蔬菜，然而没有经过加热处理的蔬菜纤维比较硬，那么而且呢能够携带微生物，生吃大量的凉拌菜呢会增加胃的机械性消化负担，同时低温食材呢直接进入胃部也会引起胃平滑肌痉挛，特别是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长期食用生冷凉拌菜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胃胀气。蔬菜尽量做熟来食用，既能软化纤维，又能够杀灭潜在的病菌。第二，高纤维的粗粮叶菜，芹菜、韭菜、竹笋，这些蔬菜呢膳食纤维比较丰富，有助于肠道蠕动，但是对于胃病患者，就是你已经胃有问题了，查出来，比方我做胃镜查出来有胃炎、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等等啊，胃溃疡已经出现问题了，就不适合吃芹菜、韭菜和竹笋了。粗硬的纤维难以被胃液彻底分解，会在胃内长时间的停留，反复的摩擦已经受损的胃黏膜，所以过量食用这类蔬菜的话呢，可能会加重胃痛的症状，延缓溃疡愈合。烹饪的时候应该切细煮烂，减少物理刺激，而且呢每一次的食用量不要太多，细嚼慢咽是关键。那说到这个高纤维，不得不提出粗粮，是吧？还有一样就是粗粮，我们讲之前跟大家讲，虽然粗粮好，比我们说的精米精面要好，但是它也不是百分之百，胃部有问题的不能直接吃粗粮，一定要搭配，所以我们都是建议大家先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细粮，三分之一的粗粮，吃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不适，好，我们再三分之啊二分之一的粗粮，二分之一的细粮，这样搭配是最佳搭配值，是吧？那所以千万不可以直接吃粗粮，只吃粗粮，比方我只吃燕麦，我只吃这个豆类，我只吃啊这个糙米，这是对咱们的胃一种伤害。好，第三类蔬菜呢就是产气类的豆类蔬菜了，你像黄豆啊、黑豆啊以及部分的豆制品，它含有大量的低聚糖和植物蛋白，这些成分呢在胃肠道细菌作用下容易产生气体，导致腹胀打嗝，对于胃动力不足的人呢，这个气体积聚在胃内无法及时排出，就会造成明显的腹胀感，甚至呢诱发胃食管反流。食用豆类蔬菜前呢可以充分的浸泡并且长时间的炖煮，破坏部分产气因子，同时呢搭配易消化的主食，减轻胃部的压力。这是第三类。第四类，腌制发酵蔬菜，你像泡菜、咸菜、酸菜，这些腌制的蔬菜风味独特，

0: 但是它的含盐量非常高，而且在发酵过程当中呢，可能产生亚硝酸盐，所以这是不利的。养护咱们胃部健康，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饮食习惯，识别那些看似无害实则伤胃的三果蔬菜。您记住了吗？并不是完全禁止啊，就不用，并不是说你一点都不能吃，而是要掌握正确的食用时机、方法和剂量。咱们胃黏膜的修复需要时间，更需要温和的环境，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刺激性食物的摄入，规律的进餐，细嚼慢咽，才能让咱们的胃部逐渐恢复活力。
1: 3, 2, 1

0: 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大医生驾到。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精富心血管医院神经内科的陈黎明医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脑梗的预防和治疗。那么在没有请进陈医生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陈黎明医生的基本情况。那么陈医生呢是住院医师，脑血管病所致偏瘫失语认知障碍以及脊髓损伤所导致的截瘫、老年膝髋关节置换术后等的康复，以及老年痴呆、帕金森病，还有颈腰椎疾病等疾病的康复治疗，那么压疮的处理，以及常见的内科疾病的健康管理等等，那么这也是他的专业方向。那么我们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了，大家有关于脑梗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啊。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进陈医生。你好，陈医生。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好的，欢迎您做客，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好，那其实我们说这个脑梗呢，就是大家常说的脑梗死是吧？脑梗塞也是目前这个比较高发、高致残、高复发的脑血管疾病。而且它现在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了。像什么熬夜呀、高血压、高血脂、久坐不动啊，还有这个饮食不规律，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脑梗隐患盯上了。很多人会出现头晕、手麻、犯困啊、肢体无力，都以为是累的、休息不好，殊不知啊，这可能是脑梗来临之前的预警信号，是吧？那么很多人就疑惑，这个脑梗到底能不能提前预防？轻微的脑梗能不能彻底治愈？查出了三高或者是腔隙性脑梗，要不要吃药？要不要治疗？咱们日常饮食怎么运动才能远离脑梗呢？一旦突发脑梗，黄金救治时间到底多么的重要？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首先呢，请陈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一下，通俗的说一下，到底什么是脑梗，它的发病原理是什么？
4: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这脑梗死都是这种缺血性的脑梗死，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给我们脑子供血的血管堵了，给我们供血的血管堵了以后呢，脑组织就会缺血缺氧坏死，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因为脑血管堵了，脑子得不到血液的供应，哎，造成了缺血坏死。主要形成的原因呢就是两种原因，一种就是我们血管本身的问题，一种就是血栓形成，还有一种就是栓塞，就是血管从这个血管里面有异物从别处过来，哎，堵塞了脑血管形成的梗塞。
3: 就是紧张中。
4: 我们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血管的动脉的粥样硬化。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呢？一般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那几种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长期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导致我们的血管变厚，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就造成狭窄，狭窄，狭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就形成了堵塞，堵血管堵塞了以后，哎，脑组织就会缺血、缺氧、坏死，形成了这种常见的原因。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心脏病。心脏病有一种常见的这个疾病叫心房颤动。心房颤动的患者呢，他就容易形成血栓。这个血栓脱落到脑，随着血流，哎，流进了这个脑血管里，哎，形成了梗塞。这种风险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容易被大家忽略。这种原因也是现在目前来说比较常，也是比较常见的原因。好的，主任，
3: 这就是我们说的脑梗，也就是说大家就是理解的就是脑梗死，是吧？脑梗死它的发病原理，实际上呢，我们说脑卒中，脑梗呢也属于脑卒中，脑卒中呢。不仅仅包括脑梗，它叫，这是叫缺血性的这个卒中，是吧？还有一种是叫出血型的卒中。那么出血型呢，基本上都是因为血管破裂导致的啊，这种出血型的啊。那目前来讲，在临床上就是脑卒中患者当中是出血型的多呢，还是叫缺血型的这个脑梗多呢？
4: 目前呢，就是说主要是大部分呢还是这种脑缺血的患者
3: 缺血
4: 造成的梗塞比较多，对，出血性梗塞一般都是
3: 血压太高，
4: 非常高的血压特别高，还有这种就是它血管本身有问题，它比如说有动脉瘤，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血管动脉瘤破裂出血导致的这种出血性卒中。
3: 是的，那像那种情况呢，占的比例稍微少一些，所以说呢，大部分还是因为这个叫缺血型的这个，就是也就我们说的脑梗的患者占的比例比较高一些哈。那他这些发病的高发人群是哪些呢？是不是刚才您讲到的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部分人群呢？也就是我们说的三高人群是他的这个高发人群吗？
4: 对的，一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有这些慢性疾病的基础，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长期的高血压患者，还有这些长期的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的就是说肥胖的病人的患者，然后呢他的血脂特别的高，都是由于一些长期的饮食习惯了或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逐渐的先形成这些慢性的病因，就是形成了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长此以往没有注意，然后导致的这些就是最后造成了血管的病变，血管病变了以后才会形成的这种梗塞、堵塞、脑堵塞、脑梗塞。
3: 所以他这些部分人群就是高发的人群，是吧？所以也最容易诱发脑梗，是就是因为有这三高才容易诱发脑梗。那如果说要是控制的比较好，比方高血压，我把通过服药的方式，高血压、糖尿病也好，包括血脂高也好，通过服药的方式控制在了这个安全的范围内的话，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脑梗的发生呢？
4: 对的，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这个关键的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要严格的管理好我们的血压。这个高血压呢，是目前就是不论是心脏梗塞还是脑梗塞还是就是这一块，它都是最重，高血压都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而且对于这种大多数的曾经得过脑梗塞的患者呢，我们就是说对血压的要求还会更高。你要一般如果说这有这些基础疾病，比如说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这个高血脂的情况，我们一般都会要求血压降到这个140-90以下。但是如果说你得过脑梗塞的患者，我们就会要求的更低，要严格要求到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就是能降到130-180以下。而且正常的情况下，就是一般一种降压药都是不行的，一般现在我们起始用量都要联合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降压药，才能把这个血压达到这个我们理想的目标值。
3: 其实目前的、
4: 还有呢就是
3: 您说还有哪部分？
4: 对，还有呢就是说要控制好这个血脂。确实呢，我们重点现在控制血脂，我们现在不仅要关注这个胆固醇的指标，还有这个甘油三酯的指标。我们现在最重点是要关注这个坏胆固醇，这个坏胆固醇叫什么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现在我们对脑梗死的患者，通常我们要求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降到1.8以下，越低越好。
3: 哦，
4: 还有就是要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把我们的血糖要严格的控制在这个我们要求的范围以内啊。通过这个，不管是你是通过降糖药物，还是通过你的生活饮食方式，哎，把血糖降低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降低这个术中的风险。
3: 嗯，
4: 第四点呢，就是除了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说的第四点就是治疗心房颤动，房颤也是心源性脑栓塞的重要的原因。而且治疗就是说有房颤的病人呢，他不仅要说就不是单纯的抗血小板治疗了，比如就不是单纯的就是只吃阿司匹林这个药物了，他还要用抗凝药物去治疗，以防这个血栓再脱落。嗯，是这样的。好的，主任。
3: 所以说你看这个尤其是高血脂这一块的患者呢，可能会忽略，他会忽略到这个就是最终的会他的风险，是吧？包括一些高血压患者还有糖尿病患者，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已经在这个查出来就比平时血压要高，但是呢因为症状啊不至于他那么难受，所以他往往不去很快的去服药控制。包括这个高血脂，因为它非常有隐秘性，因为只有去通过体检抽血验血的方式才能查得出来，所以你不去验的话你就不知道，而且没有任何症状，所以长期处在这样的一个数值高位的情况下，这个脑梗的风险，脑梗发生的风险是很大的啊。再一个，就为什么说现在年轻人脑梗频发，其实主要诱因有很多，是吧？陈医生，你看这个，刚才我讲到，像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比较熬夜，喜欢熬夜，而且久坐，精神压力也很大，包括这个抽烟喝酒，生活方式啊不是特别好，是不是也会引发这个脑梗的发生呢？
4: 对，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接诊的这个年轻的卒中也是非常多的，
3: 嗯，
4: 比如说，30多岁不到40岁，20多岁。我们见到最年轻的就是25岁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他特别的年轻。然后呢，他的主要原因就是长期的这种不规律的饮食，而且特别的肥胖，睡眠也不规律，可能平时生活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很快就像这种病人，他就很快，然后首先呢就是来到之后就突然间说话不清楚了，一侧肢体不能动了，就然后就偏瘫了。哎，我们一到最后我们查到他的血管，哎，就是由于他的这个血管，25岁的血管就和70岁左右的人的这个血管差不多，就已经严重的动脉硬化到这个样子，
3: 是吧？你看，
4: 就是血管非常差。如果说你是包括而且就是吸烟，
3: 嗯，
4: 也是非常大的影响，还有这种长期久坐吸烟，不，就是这种长期的点外卖饮食啊，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导致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3: 嗯，所以说你看这个年轻人就是特别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说熬夜久坐压力大，这些包括抽烟喝酒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吧？他们觉得哎，我年轻，我现在代谢能力强，我没有问题，实则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了，因为长时间的你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它这个咱们的血管都是不是说一天两天变化的，它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是一点一滴的发生了一些改变。本来我们50-60岁的人那个血管呢，可能需要你看50-60年了，运行了50-60年了出问题，是吧？还好说。但是你现在才20-30岁，哎呀，这个时候就说明我们平时的你这个生活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多么的严重，所以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哈。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5: 喂。
3: 你好，请讲。
5: 喂。我问问主任，我呢做了1.5年的头部，左边右边都做的支架，做了80%做的支架，做1.5年了，天天歪孩子吃的塔顶，吃的阿司匹林。我问问主任，平时我那注意哪些动作不能做？
4: 哦，是哪些动作？首先呢，就是说，哎，你目前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你已经做过支架了。像你这种就是说用药的情况呢，包括你的平时的血糖、血压、血脂要严格的控制在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内科医生的要求的标准以下，就是说还有呢，你有没有就是说定期去复查，比如说查个我的血脂，这做一下彩超，观察一下血管 就是有没有进一步的变化。如果没有，就说明你，哎，我平时的这些药物我有在规律的服用，我有这个我平时呢就是说我有关注它，对吧？我的药物是否达标，这些你都做检查了吗？
5: 嗯，那做检查了，上个月
4: 做
5: 检查了，半个月半年做检查了。
4: 哦，就是这些指标我们都控制得很好，是吧？对，然后现在呢，就是说近期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也没有就是说突然间头晕了、不舒服了，或者是没有突然间，或者是说一些就是急性脑梗的症状，这些都没有吧？
5: 你听我说，早晚前几天六月十一号，头晕。偷那个烟花那烟那看着那上边那天花板一个月子转几秒钟就过去了，
4: 啊，很快过去了，对，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非常警惕，别又突然间出现了这种脑的供血不足。你刚才说了，哎，我突然间我两三秒钟就过去了，那有可能就是一个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说要不要注意一些哪些动作，不就是说我要小心哪些东西？就是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这个规律的睡眠，不要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每天我就是这个时间段我要睡到这个时间，你比如说我每天晚上我要九点钟睡觉，我要睡到晚上的四点钟或者五点钟，我就是每天我都要按照这个规律的睡眠。还有呢，就是说我或者是我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躺在床上我起床的时候，我一定要慢一点，不要太快。然后呢，就是说还有说我站着的时候，我突然间坐下的时候，就是不要要慢慢的缓坐，然后以防止，我说的这个道理是干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小心别突然间出现这种体位性的低血压，然后这个血管的血流突然间上不到脑，给脑子供应上去，它也容易造成脑缺血。如果就是过不来的血管痉挛时间长了，它就会再形成梗塞。所以说这是你最非常要小心的，就是说不要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突然间蹲下，或者突然间躺下，不要做这些大幅度的这种剧烈的动作。
5: 你听我说，我这胳膊能这样摔胳膊吧？腿能这样上下的活动吧？
4: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正常的适当的运动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特别剧烈的运动。你比如说我跑步啦，我这些，但是你说我这个稍微的快走了，对吧？我。这种就是说正常的是没问题的，
5: 那不会的，我都87了。
3: 正常的运动没有问题，好吧？
4: 对的
3: 。
4: 对，
3: 你也放心。
4: 主要是就是别做这些突发的、突然间这种动作就可以。
5: 哦，我反正听你手麻，手睡觉的时候手麻主要就。
4: 如果有手麻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和你之前有过脑梗塞形成的这种后遗症有关系，对吧？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再增加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去巩固一下治疗，然后适当的锻炼，对吧？比如说可以吃一些这个
5: 钙片
4: 啊，除了钙片以外，可以
5: 吃维生素 D2。
4: 啊，是吧？这种情况呢，还可以再加一点这种甲钴胺和维生素 B1 都可以的，好吧，大姨？行。
5: 甲钴胺 B1 我天天吃。
4: 哦，也吃呢，是吧？对，这种要规律服用。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后遗症。如果不影响我的生活，不影响我走路，对吧？不影响我吃饭，不影响我穿衣服，哎，这就可以了。
5: 我再问一下主任。我再问一下主任。我这个药做了11年的微创，药下者做11年的微创，这个脚吧，那个右脚从脚脖子往下麻木，麻的厉害，麻的厉害，有法治吗？
4: 木麻我刚才说了，除了这种营养神经的药物之外呢，也就是说如果不影响你其他的问题，对吧？我说不影响走路，不影响你这些正常的生活。然后呢，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做一些这个理疗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到我们的康复科，也可以做一些这些康复训练，或者是感受这些电，就是说这些电疗的刺激是专业的这种治疗。必须到我们这些专业的康复科室，可以做一些这些，可能会对你的这些症状会有所改善。但是如果说时间比较长的，它恢复起来就会比较慢。
5: 我再问一下，
4: 但是呢，还是有治愈的可能性的。
5: 主任，我再问一下，我这个甲沟胺 B 一，常年吃吗？
4: 可以吃，就是说

0: 种药物呢，这种药物一般都是没有什么药物副作用的，它是从都是从维生素里提取出来的，可以就是说长期服用，没有什么药物太大的副作用。如果你哎，我没有什么就是胃不舒服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是可以长期吃的，没问题。
1: 没有没有，那快上去吃是吧？
0: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这种药物是可以的，对的。
1: 那管谢谢。
2: 好吧，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嗯，
1: 再见，
2: 好好再见。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热线就不能再接听了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还没有讲完今天的话题哈。那因为有一些广大这个咱们听众受众一些常见的误区还是存在的，所以还是请陈医生呢给大家来做一个解读哈，解答。你看，有这样的哈，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三高指标控制的正常，是不是就绝对不会发生脑梗了呢？陈医生。
0: 首先这个问题啊，就是说除了我就是刚刚我没有讲到的那个，除了这种我说的这种常见问题，就是说大家比较常见的控制好血压、控制好血糖、控制好血脂，这是首要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些我说的就是一些特殊类型的，你比如说就刚才说的，哎，他本身的血管有天生的基因问题哎导致的血管畸形。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是，哎，他有这个血管上有长东西，比如说动脉瘤，哎，有这些情况。那就是说，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突然间的血管痉挛，对吧？你比如说一些特殊的原因导致的这个血管突然间收缩痉挛，哎，血液就这一段时间痉挛了，血过不去了，也会突然间出现这种梗塞。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要及时的到医院里来。
2: 所以这个是及时到医院去非常重要啊，出现并不是说我三高指标控制正常了，我就已经进了保险箱，我就不会发生脑梗了，其实不是，是吧？很有可能啊，甚至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腔隙性脑梗，就我们说的腔梗，如果查出了腔梗的话，需不需要治疗呢？陈医生。
0: 首先呢，就是这个腔隙性梗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一般的，如果说我们在体检再去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脑梗塞，但是有一些大夫啊，就是说不是我们专科的医生，他又感觉哎呦出现了这种腔隙脑梗，你要立马的就诊，可能就要吃药了。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是，如果是我检查的，就是说我因为体检，我到年龄了，比如我60岁以上之后，我每年体检一次，哎，突然间我查到了腔隙性脑梗塞，我平时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心脏病这些情况没有，我就首先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腔隙性脑梗塞不是病，它只是脑子一个老化的一个表现。脑子老化的一个表现，就不能把这个脑梗死的帽子给你戴上。就是说一般是不需要处理的。然后呢，有一些情况是需要处理的，比如说一些他给你，比如说一些在我们的检查报告上会写这种多发性的这种腔隙性脑梗死，哎，像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要明确的就要注意了，我们可能就需要进一步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查一些脑血管的这个彩超，静脉的血管彩超，我们先评估一下血管的情况、血脂的情况。如果有这些问题，那我们可能是因为小血管闭塞导致的这种腔隙性梗塞，那我们就可能需要去干预治疗了。是这样的。
2: 就是单独性的一个那个腔梗的话呢，问题不大，是吧？那如果说多发性的腔梗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请医生来给你帮忙看一下，到底需要不需要干预了啊？
0: 对的，对的，它有可能是这种毛细血管堵塞导致的问题。那这种很多的毛细血管堵塞，那我们可能就要进行去药物干预了，或者是去生活方式的干预了。
2: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哈。以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啊，包括更加细致的，包括我们该怎么样如何的去预防脑梗的发生，包括脑梗发生以后的康复啊，包括以后有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详细的去交流。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陈医生。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再见，再见，再见。
2: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明天的15:10我们不见不散。
3: 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儿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

0: 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9: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胡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胡来网。
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5: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6: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所遇到的问题。
5: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分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4: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5: 好的，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热线8080-9393为您开通着，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6: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我们上周栏目组来反映夏先生的问题。那么夏先生上周向我们栏目组反映，他家住在这个孙宁县沙集镇夏围村有一所废弃的小学，那么这个小学呢被村里卖给这个邻居做为了家具厂来进行建设，这个厂房呢与他自己的房屋仅仅是一墙之隔。那么上周呢，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是进行了实地的去跟我们睢宁县生态环境局的执法分局的局长金局长进行了连线。那么一个星期过去了，情况有没有得到好转？那我们首先要来连线的是我们反映人夏先生。夏先生你好。
5: 你好夏先生，
6: 听得到吗？喂，你好，夏先生。请我们导播老师把这个电话再重新接听一下。好，我们再次尝试连接。
5: 夏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6: 哎，听得到吗？
7: 听得到的。
6: 啊，好。一个礼拜过去了，您跟我们说说现在的情况有没有得到好转吗？
7: 还是那样不。
6: 有没有我们睢宁县生态执法局然后再进行现场进行测音啊或者是之类的举措？
7: 没有没有，我们签到他也没有人通知我，也没我也不知道，
6: 就是
7: 什么都没有。
6: 从我们上次连线之后就没有再进行实地的去勘察这个情况了吗？
7: 没有没有的。
6: 那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依然要来连线到的是睢宁生态环境局执法分局的局长金莹金局长。金局长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6: 一周过去了，我们上周承诺咱们本周大概一个多的礼拜的时间有一个改善。我们刚才听到夏先生说，好像这个情况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8: 我想详细跟你汇报一下，就是 这个举报人夏先生呢，他主要反映呢，就是他屋后的这家就是厂房，说这个厂房呢是噪音是污染了他。
6: 嗯。
8: 我们是到现场去看呢，这家厂房还没有上设备，是一个空旷的厂房。空旷的厂房呢，我们是在这个厂房的北侧，它是一个大的厂房，然后是搁了起来的。搁起来的呢，我们是绕了一圈，然后到这个夏双的家。他家呢是从事的是钢结构，钢结构呢，这个上个礼拜呢，说我们去用那个执法人员用手机 APP 对他进行了一个噪音监测，对他这个房屋附近呢是进行了这个数值，噪音的数值监测呢是接近是60分贝。60分贝呢，我们就让这个厂家呢进行一个整改。整改目前呢，他把这个原来的那个切割机现在换成了是激光切割机。激光切割机，我们执法人员是这个礼拜一我们是过去的。过去的时候，他现在厂房上头呢还是敞开的，因为他在这个期间呢，他是。是购置了这个激光切割机，然后他们对它进行封闭，然后今天下午他们又召集工人来对它进行封闭，我们是给他期限又到是礼拜五，就这个礼拜五的时候，
6: 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要整改完毕，对吗？
8: 对，是的，对对对，他因为他说我们又购置新的这个激光切割机，中间是处于停产的状态。
6: 就是、
8: 所以说今天我们今天对又给他提出你抓紧进入封闭。
6: 就是从我们上次连线完，其实这个厂房是属于停产的状态。
8: 对对对，是的。
6: 好，夏先生您在吗？
8: 停产的状态，没有生产。
7: 对的，我想知道这个生态局它这个是这个噪音污染，它这个小区旁边建厂房和在居民房建旁边建厂房，这两个它都牵扯到了。这个东西是国家这个法规可允许的吗？就是、
6: 夏先生是这样的，今天我们首先跟我们生态环境执法局来连线的是我们噪音以及环境扰民的这个问题。至于您反映的这个厂房的资质问题是属于我们的资规部门，我们要和别的部门进行这个连线。我们今天就说您上次反映的这个扰民的问题，你看从我们上次连线完到现在就是这个厂房现在已经说要更换设备了。然后在这个礼拜五完毕，
5: 整改
6: 到位。
7: 行的好的。
5: 您到时候看一下效果，对，您看看这个整改之后的一些情况有没有改善，好不好？再来监督一下。
7: 好的。
6: 好吗？
7: 好的。
6: 好，那我们关于这个扰民的问题就连线到这里，好吗？谢谢二位。
5: 好的，两位，好，再见。
6: 再见。
8: 好的，好，再见。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呢，有一位微友向我们反映说，这个朝阳市场北去复兴北路往右，也就是往新修好的白云立交右拐，红绿灯时间是否可以压缩，以提高通行效率？那关于这个情况，今天上午呢，我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技大队的警务技术司机主任张波也到现场，了解了相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张波主任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进展。
6: 张主任你好。喂，听得到吗？
9: 你好，能听到吗？
6: 可以了，您说。
9: 这个路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这个复兴北路和响山路的交叉口，目前的早晚高峰的周期是150秒，从南向右转的这个绿灯时间停风时间也在73秒，高峰时间是84秒，这个绿灯时间是很长的了。另外一个呢，它的相位是这样放行的，它北口的左转，先放在早高峰的时候放41秒，然后放南北直行，然后南北直行放25秒以后，南口的右转就可以放了，放25秒，然后东口单放59秒。这个路口呢，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节点，它的这个车流量非常大， 这个路口呢是在白岩立交桥呢，是在5月31号开通的，由原来的这个双向两车道变为双向六车道，所以通行能力增加了。它现在的这个

0: 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或者是根据每个路况来进行这个设定？它有这样标准吗？郑主任？
1: 我们是每个路口的情况不一样，有的路口呢，它的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有行人都比较多。像这个路口呢，我们是做一个精细化的管理。
0: 嗯，
1: 它有南口的，面对南口的这个机动车灯，还有非机动车灯
0: 啊，
1: 还有行人灯，所以这个右转这个车流呢，我们是用信号灯、右转的箭头灯来单独控制的。控制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考虑要南北方向的这个非机动车灯，它的要通行，然后还要考虑行人他的过街的时间。这个综合考虑，我们是已经尽量的延长了这个路口南向的右转的绿灯时间，压缩了红灯时间，但是也要考虑南北的非机动车灯还有这个行人过街的时间。
0: 确实，
1: 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当然了，以后我们那个根据车流还会继续再调整。目前呢，我们在现场也看了，排队应该是不是太长。
2: 好的。
0: 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哈，像我们就是，你看有些地方的这个电动车骑行人的这个路权，就会和右转机动车发生一些这个可能路权上的争夺，造成一些就是不安全的这个因素。那么像我们这个路口，应该说在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精细化管理的。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好吧，张主任。
2: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张主任。
0: 好，谢谢，
2: 再见。
0: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请讲。
3: 啊，你好，你好，我这边是那个咱们云龙区金德家苑的那个一个业主，我在这里呢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这边的那个前物业，江苏新月众邦物业公司的一个问题。
2: 金德家苑是吗？
3: 对对。
2: 在哪个街道？
3: 那个属地是属汉丰街道。
2: 汉丰街道啊，好的，你说是什么问题？
3: 大概情况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进的家苑呢是拆迁安置的一个小区。原来呢我们是乔家湖、土山寺和长山村，我们三个村的拆迁。大多数都分到了这里。我们呢是在2023年的6月份上房的。上房的时候呢，这个江苏新月众邦物业公司呢就当时已经进驻了。这个公司呢在我们这边就是服务了大概有2年半的样子吧，反正是服务管理各方面都不到位。这时我们小区的环境啊、设施啊、资金啊、资产各方面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老百姓呢就是也是怨声载道。那具体的情况呢，我在这里就是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那个这个物业公司进来了之后，它是2023年6月份进来的，然后2026年的2月份它撤场了。因为他管理不到位嘛，然后老百姓也不交物业费啊，这种恶性循环，后来他就撤场了。撤场的时候呢，他带走了我们好多业主当时上房时候预交的那个装修押金和装修的这个垃圾清运费，以及我们小区的这2年多的这个公共收益都给带走了，相当于财务这方面的话呢，就到现在这笔钱也没有着落了。目前呢就是导致我们小区现在的这个小区也有好多的那个装修垃圾也是大量的产生，而且装修垃圾这一块呢也占用了这个主干道，这个很多的这个清运工作无法开展，也导致了这个小区各方面的这个环境比较差嘛。
2: 那您这个小区你小区它在这个2月份撤场之后，后面有没有这个新的物业公司来进行接管？
3: 他撤场的时候呢是欠了，就是相当于是公共能耗欠费了嘛。地上地下全部是一片黑，在二月份的时候也是大过年年前嘛。后来呢就是由那个翠屏山街道，我们原来是三个村属于翠屏山街道的。翠屏山街道的领导呢，他也给我们引进了一家那个恒亮物业公司，来就是年前进驻的。进驻来了之后呢，这个物业公司他也进行他的管理嘛，但是像这个垃圾清运的这个费用呢被前物业带走了，这部分钱没在他这儿，所以呢他对这个垃圾弹道这块呢他也是束手无策。
0: 就是他的意思是我没收到这个钱，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也不问。
2: 那这个情况在接管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吗？这个问题。
0: 对啊，包括一些公共能耗，你们现在小区灯亮着吗？
3: 现在是这样，就是

0: 们收了一点点的这个物业费呢，就交一下这个能耗。如果物业费收的不够的话呢，就停掉了，这个电就停掉了嘛。半个月之前也停了，地上地下都是黑的。后来就老百姓再交一点钱，有的嘛就交一点钱，那就再开一下灯。
1: 我们是2023年上的房，对吧？
0: 对，2023年的6月份。
1: 然后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物业是带走了装修的押金费用和公共能耗的费用。
0: 对，
1: 这个装修押金
0: 是他们。
1: 一般都什么时候退啊？他不应该装修完之后就可以退这个押金了吗？
0: 是的，装修完之后呢，就是申请退，他也是迟迟不给退，贴的紧的一些呢，那个同志他就退了。然后有好多老百姓呢，就是说那反正得退，他们也不是很着急，也没退下来。但是在他临走的时候，临撤场的时候，我们这边的这个好多业主啊都报警了。然后这边属于那个永泰社区嘛，也参与了。
1: 这个当时交了多少钱啊？
0: 还是没装押金，每户是1000块钱，然后垃圾清运费一户大概是500块钱。现在我们就是据我们自己这个统计吧，就是我们属于这个热心的人士去做了一下统计，大概有200-300户的这个钱被带走了，大概也几十万吧。
2: 那刚才您说也报警了，那这个情况后来怎么来进行处理的呢？
0: 对于老百姓这块也没有做什么处理。
2: 那我们这个物业的这个监管部门呢，我们的这个房产服务中心，他们有没有进行过具体的一些这样的沟通和联系？
0: 是这样的，就是最近的这个情况嘛，我们也找到了咱们翠屏山街道的这个负责人张科长。他说他这边的话给前物业进行联系。然后汉丰街道这边的那个物管科的那个郭局，他也说给协调。包括我们也到了那个汉丰街道这边的那个信访办的裴主任这儿，他们也说在协调，但是一直也是没有得到这个回信。
1: 就是这个等待期大概有多久了？
0: 我们近一个月都在跑这个事儿吧。
1: 就是差不多有一个月左右，就是一个月之前你们去汉丰去反映的这个事儿是吧？
2: 就大家现在目前的这个诉求，就还是说这个前物业要把相关的费用退给我们的这个业主，主要是这样一个诉求是吗？
0: 对，要把这个财务这方面的话，就给要做一个交接嘛，要最起码要和现在
2: 这个账目要清楚一些。
0: 对，然后他们在管理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它疏于管理嘛，园区的绿化长期无人养护，好多的景观树都枯死掉了。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消防设施长期也没有维护，现在大面积的瘫痪，然后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些损失。这些问题我们都要给前物业进行交涉一下，
2: 都是一些一流的问题啊。那您现在就是目前跟前物业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有没有这个联系上，有没有沟通？他有没有比方说能够约定好哪天和我们这个业主对来这个见面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就一味的这个逃避肯定不是一个办法，包括我们其他的部门也都进行了这个都去设计的这个督促，对，包括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去推进。那就是您的现在主要反应就是一个月了，目前还没有什么任何进展是吧？
0: 对，因为这种问题啊，它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问题不得到解决，老百姓他就不愿意交物业费。物业费不交的话，新的物业他就没法维持下去。那就造成了小区的各方面的这个物业感觉服务就不到位嘛。
1: 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一分为二的看，就是我们之前跟前物业有一些纠纷，不能带到这个新物业的上来，就是把这种情绪进行蔓延，然后以此为借口不交物业费。那么这万一这个第二个物业再撤场怎么办了呢？
2: 对，就像您说的是一个这个恶性循环，如果大家都不交物业费，那物业确实也没有这个经费去进行这个小区的一些维护和管理是吧？好，这样您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和云龙区的这个房产服务中心去沟通一下好不好，去反映一下，通过他们去。
0: 还有一个小
2: 啊，您说。
0: 还有一个小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个老百姓也是反映了好久好久，一直没得到解决。就是我们金德家宴南门口，是怀德路，正好是我们这个门口的这个往东或者是往西大概10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20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那我们那个市政的那个路灯啊就不亮，正大门口的那几个路灯就是不亮。然后我们2年前嘛，就是好多热心的人士都在反映这些问题，也打那个12345去得到。那个想去解决一下嘛，一直2年多了，这个
2: 就是从您上房之后就没有亮过是吗？

0: 上房之后晾过一段时间，然后就停掉了，停掉了，然后就是到现在嘛，我记得是2024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就好多同志就反映这个问题，大家也没有办法嘛，就只能打123。
1: 他这个道路是属于有没有进这个道路？我不知道这个道路和这个路灯有没有进行移交，是属于我们当时是开发商建设的，还是我们后期我们这个城管部门他们已经是就是接收了这样一个管理？
2: 这个、
0: 他说就是我们回馈的结果是说。那个道路是先修的，那个他是那个路灯管理部门呢给了一个回复嘛，我们也不太懂，说是先修的路，后建的小区，然后建小区开门的时候把那个路灯的那个线给挖断了，但是现在他们去找那个开发商的话，他们也很难找，或者是怎么样，反正问题就是一直没有解决。
2: 那就现在就是这个基础设施可能有些损坏，
1: 对，这个路线坏了，他就说还是要找到这个当初破坏这个线路的这个主体，
2: 谁
1: 对他们来进行维修是吧？
2: 他们是说就修路的时候把这个弄坏的吗？还是
1: 建房的时候把这个？
0: 他们是这样解释的，那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也不是太清楚。
1: 好，我们一并去了解一下好吗？这位听众，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去督促解决一下，
2: 好吧？
0: 好的，谢谢您啊。
1: 好，
2: 那就沟通到这里，
1: 好，
2: 再
1: 见。
0: 对，好，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4: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5: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啊！
4: 有这么一说呢？
5: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4: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5: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4: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5: 哎，干杯！
6: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倾听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啊，
2: 请讲。
8: 哎，你好，我是那个咱们城市小区的，然后城市17的，就是门北门的门东的那栋楼，但具体是几号楼我不知道，它最顶层在上面养鸡，养了一两年了，我反应好多了。
2: 养
8: 没有人给解决，
2: 养鸡是吧？

0: 对，
1: 养鸡，
0: 它那个鸡每天早上3-4点钟
2: 还打鸣
0: 了，叫。打鸣啊，有时候夜里1-2点也在叫，3-4点钟也在叫。
1: 他这个养的鸡的这个数量多吗？是？
2: 他是养那么一只两只？
0: 应该是1-2只。我应该听的声音是1-2只，而且他养的不是说1天2天了，1-2年了。
2: 啊，这个、
1: 您小区有物业吗？有没有进行过反映？
0: 嗯，因为我们是住在是2级，他是1级，我们不属于一个物业。我给他们物业打过电话，
1: 啊，
0: 也给咱们的社区打过电话，
1: 嗯，
0: 也给派出所打过电话。他们说的话，他们没有执法权，就是说不在正常他们的管辖范围。
2: 谁？你跟谁就是说的没有执法权？物业吗？
0: 嗯，给物业也讲过，物业也是这样回答，他们没有执法权。然后呢，给派出所也打过，110也打过，社区里面我也打过，也和他们都沟通过，就是一直这两年一直这个样子，就没有人解决。
2: 他这个养鸡是在自己家里面还是在公共的这个平台上去养鸡啊？就您的了解，
0: 最顶层的公共平台上面养的。
2: 最顶层的公共平台，他
0: 对。
2: 那这个问题，我估计这个小区里面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
0: 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说在反映这个问题，也都是在。主要是他养鸡的没有固定的时间在叫，
1: 有这个存在扰民的这种情况是吧？他这个夜里面的噪音比较大一些。
0: 对对对，
2: 有跟这个养鸡的这个户主沟通，
1: 有没有
2: 沟
1: 通过啊？
0: 但是我们找不到，不知道是谁养的，因为不是我们一个小区嘛，我们找不到是谁养的。我跟社区沟通过，社区去找过他沟通过，
2: 那还是肯定知道是谁养的呀。
0: 对对对，社区是知道的。
2: 这属于我们属于哪个社区？
0: 属于负责社区，金龙湖街道。
2: 金龙湖街道是吧？
1: 那社区有没有说他们沟通完的情况怎么样？他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鸡来处理一下，就是不要影响到我们其他业主的这个休息？
0: 没有给我准确的回复，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只能沟通协商，他们没有执法权。
1: 好的，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去这个平台上看过，可能是没有看过是吧？他有没有比方说搭建一些这个鸡窝呀，或者是什么？
0: 有搭建是那种鸡棚，我没上去过，我找别人上去看过，因为我上去没上去，我找到他们那一栋楼的人，住在那里的人上去看过，确实是有的。
1: 好的，他这个顶层是多少层啊？
0: 具体还真不清楚。多少层？它是在最顶层的一个平台上，咱们的楼层最顶层不是有一层空的地方吗？它在那个空的地方搭建养的。
1: 好的，
2: 就是我那顶层也是那种，就是可以楼梯直接上去的，对吧？
0: 对，可以直接上去的。
1: 像城管部门反映过吗？我刚才听您之前说的是，和派出所反映过，社区有没有向城管部门反映过？
0: 但是我跟社区讲，我让社区给城管。讲过，我不知道他们讲是怎么沟通的。这个事情已经就是说有大概1-2年都不止了。
1: 好的，那这样吧，我们来向金龙湖街道方面去反映一下好吗？看看我们这行政执法部门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执法的依据，能够帮助大家去协调处理一下，好吧？
2: 解决这个困扰。
1: 对，
0: 行，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好，不客气啊，
2: 好，再见，
0: 好，
2: 再见。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那么最近有听众向我们反映啊，在鼓楼区石屯街道的薛桥村有一段百米长的道路也是损毁严重，影响了群众的出行，那相关部门一直都没有去维修。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在节目结束之后，记者也是跟随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去到了现场。那么在现场记者看到啊，在这个薛桥村的村内，这条路呢大概长150米左右，宽3米5，那位于薛桥村的最南边。据了解，这条路的两侧都是近几年来新修的房子，因此没有纳入前些年村内统一道路维修工程。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鼓楼区石屯街道薛桥村党总支书记杜庆伦的声音。
1: 这条路呢是当时村里面是最难推的一条路，因为呢那边没盖房子的时候，这条路呢这个路面水直接就淌到河里面去了，后期呢这个房子一增加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路啊，形成一个路以后呢，这个我们本来是先修转立道路。
0: 那么杜书记也表示啊，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他们此前已经和村民沟通过，表示在明年会通过申报一事一的项目。

0: 项目对道路进行维修。我们来听一下。
1: 目前呢，有了这个一四一工程项目了，那么大这条路我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那明年上半年，那根据上级要求，根据我们大队的财力，尽最大能力把这条路修通了，那达到老百姓的满意。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我们明天上午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上线，那么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在稍后时间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及时的进行沟通和交流。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 藏着历史的绚丽。

0: 戏码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有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0: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6: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徐州航分热线及时进行互动。
5: 那么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那么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今天下午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在我们假期回来之后的四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四家保险公司，人寿保险、人民财产保险以及太平洋财险以及太平洋人寿保险这四家保险公司，周二呢是卫健委，周三税务局，周四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周五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
6: 好，来关注一下，有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啊，鼓楼区和风雅致小区东门200米处有一段人行道板砖被车辆碾压的破损不堪，排到街道办事处呢说是会督促小区物业进行维修，但是至今都没有修理。当天啊，我们的记者也跟随鼓楼区排楼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赶赴现场调查核实情况。记者看到呢，小区东门的路上停满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排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连涛告诉记者说，这条路原规划的是人行道，但是很多业主的车辆呢停放在此，反复碾压，造成了道路的破损。社区工作人员在日常的这个巡查期间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办事处物业科第一时间督促小区物业公司进行处置，物业呢已经是先后多次开展修补工作。
7: 道路呢它是规划并不是这个机动车道路，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小区这个门前这个车一直在停在这地方，所以这个车辆来回这个进出就容易把这个非机动车这个道这个下面这个马路牙子和这个岩石给压碎。责任没有立清之前都是由物业公司在办事处这个物业科的这个指导之下，然后呢过来进行维修的。
6: 连涛表示说，下一步呢，为彻底解决路面问题，办事处将会牵头对破损道路进行全面的整修，同时呢，联动城管等职能部门核查道路的管辖归属，明晰各方管理责任。此外呢，会督促物业做好宣传劝导工作，引导业主遵守停车制。

0: 允许文明停车。
1: 包括物业，包括城管，包括社区，先别管这个责任在谁，我们现在第一步要做的是抓紧把这些道路重新再给这个整修出来，然后由我们办事处牵头，做这个城管部门过来进行巡查督促，然后呢跟社区做好附近这个停车居民的这种也是劝说也好，尽量不要在这个道路上停放这个机动车辆。
2: 嗯，我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这个我们这个大庙街道徐州经济开发区大庙进行南路那个路都有漂泊的尘，都反映多长时间了，到现在也没人整，今天说整，明天说整，都水上了很多学生和老师。
2: 是什么？就是有积水还是什么？怎么了？
3: 道路坑坑洼洼，那个深的地方都到脚脖子深，
2: 坑坑洼洼
3: 绕着走。
0: 嗯，具体在什么地方？这位听众，真心大道哪一段？
3: 在这个徐州经济开发区大庙街道振兴南路，那有个丽晶工业学校，工业学校门口有几千口学生，天天晚上都有摔伤了很多学生。
2: 振兴南路，
0: 丽晶工业学校，丽晶工业学校的门口是吧？
3: 门口，对啊。这叫振兴南路。
0: 那您之前反映有没有给您回复？比方说列入到某项计划当中来？
3: 我也到我们那个信访开发区信访了，信访访了之后，他们说给修，今年说修，明年说修，都修了好几年。
2: 什么时候反映的？
3: 1、2、3、4、5，我们也打了多少次？
0: 啊，就是您今年反映过吗？今年有没有给您做过回复？
3: 今年反映过了，反映好几次了，都说4月份修，这又到5月份，5月份过完了，到6月份还没有动静。
0: 是哪个部门给您回复的？
3: 你们航空镇。是开发区的这个什么城市管理的，还有这个大庙街道办的都回复了。我们到那个、
0: 啊、那这段路可能是属于我们城管部门的这个管辖是吧？
3: 不知道，不知道是哪的。我们他我也还有那个信访办的那个人电话，微信，我经常给他反映，他一反映他就联系说4月份修，5月份修，到现在这坑很大的，你们有空也可以来看看吧。
2: 好。
0: 嗯，
2: 就这个情况看来，我们的这个属地是说修，只是往后拖。
0: 嗯，
2: 然后我们先来追溯一下这个事情。
0: 他们是了解这个情况的，是吧？只是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这个推进这个情况，我们去督促一下。
3: 现在已经存了好几年了，知道吧？他要是一天几天，我们不说了。
0: 嗯，
3: 好几年了，那坑坑洼洼很大，大的坑都能车子都不是赶上你走一走就陷进去了。
0: 这个路它大概这个就是长宽大概有多少这个面积啊？您说这个坑坑洼洼是很大吗？
3: 3、4百米吧，
0: 3、4百米，
3: 3、4百米就到浦子大道了。然后这个路宽呢，大致8米左右吧，7、8米左右
0: 啊、
3: 主要是要道啊，我们学生全老师全都在走，都受伤了好多次。我被受伤了之后，所以我才接力找这个事情的。我的腿都受伤了过。
0: 他这个也是这个慢车道、快车道是这个划分好的吗？还是这个
3: 没有，就是一条
0: 混行的是吧？
3: 就是一条县道的，
2: 嗯，但那就您看这个是什么造成的？是大车压的还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3: 以前是大车压的，一直都没有修复。大车压的，压了它有点反应了，就拉一点那个沙子，土沙子垫一垫，垫一垫，一下雨又潮得很深。
0: 嗯嗯，
3: 它是这种。
0: 好的，好，我们去督促一下这个情况好吗？这位听众。
3: 对，好的，你们要真要弄不完，我们再给你打电话，可以吧？
0: 可以的，
2: 可以，没问题
0: 啊。
2: 好，那我们先这么说。
3: 哎，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3: 啊，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谢谢啊，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网友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反映，他反映的问题是在云龙湖景区内大概有多少免费的停车位？那么在节假日车辆多的情况下，如何去疏导交通，解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哈？那么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是联系了云管委规划建设处处长李杰。那李处长表示啊，目前在云龙湖景区周边免费停车位主要集中在珠山西路和湖西路上。
4: 免费的停车场呢，主要是在这个珠山西路协鑫停车场免费使用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个湖西路的这个沿着路边有一些小型停车场是免费使用的。其他的停车场，有一些停车场大型的，它要接入那个徐州市的停车管理信息系统，所以说那些是收费停车场，也是严格按照我们这个市这个停车收费标准来执行的。
2: 嗯，那么对于即将到来的节假日，云龙湖景区将如何去疏导交通，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呢？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4: 在这个节假日游客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及时疏导游客呢，在 景区的这

0: 个道路一侧，在不影响有正常游览的情况下便捷停车，是这样的。因为目前景区呢这一块呢空间是有限的，要规划过多的停车场，这也是不是很现实。我们只是说利用现有的资源把它充分利用起来，这样尽量的解决这个停车难问题。
1: 好，再来关注听众向我们反映说，老火车站能否在地面上设置一个出租车的停车点，方便群众打车。这个情况我们是联系到了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梁永军。他表示说啊，根据相关规定，火车站周边区域不能在地面上设置出租车的上客区。
2: 根据呢我们城市管理的综合需要，整个火车站地区地面是不设置出租车上客区的，但是在地下呢是有一个出租车上客区的，而且呢有出租车辆在里面专向出租车候客。
1: 另外梁永军还介绍说，目前火车站东站房正在进行改造，那么改造后呢将会满足公交、出租、网约车的停车需求。
2: 同时呢根据整个火车站区改造的发展需要吧，目前呢徐州火车站地区已经启动了东站房的改造，整体的东站房优化设置了公交、出租乃至于网约车的候车点。我相信呢通过下一步的改造，通过整个东站房改造的完成，火车站地区的出租车、网约车出行将会更加便捷。
3: 好，那我们的电话80980809393依旧被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5: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4: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5: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6: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5: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7: 哎，大肠、小肠、小肠、红豆、蔬菜都一块。
8: 粥来不来？这么就哎。
9: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10: 那是货真价实，意味深有感。
9: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11: 不咸呢。吃吧。
9: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号。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12: 林清发，卢湾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13: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是方寸大小的砖雕。
12: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1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向我们反映的问题。这位听众后台跟我们留言的是在这个王陵街道办事处恒茂国际，他说为什么上房近20年不支持成立业委会，导致物业公司上涨物业费，从每平方6.8块涨到8块，再涨到9.5块。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属地是这么跟我们回复的，经过核实，恒茂大厦是全山区王陵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商办楼宇。那么这个大厦呢，在20年前交付使用，物业费的标准为6.8块每平方米，那么包含全部的空调及供暖费用。在24年的时候，王陵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业委会的选举工作，期间成立了业委会，筹备并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但因为参与投票的业主没有能达到法定的比例，所以说这个业委会没有能够成功的选举产生。根据相关规定，确实是对住宅小区的物业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格，而这个恒茂大厦作为商办楼宇，相关文件没有明确的做出指导的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在22年的冬天，因为这个北区供热无法满足大厦的这个用气需求，所以说这个楼宇整体也是更新安装了一套中央空调系统。那么经过核算，相关费用较原来的方式呢有所上浮。目前这个大厦的办公楼冬季供暖以及夏季中央空调运营均采用电力驱动，所以说呢，这个上述物业费已经涵盖所有的相关开支。
1: 好，有市民呢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后台咨询说啊，他的孩子今年6周岁，9月份呢即将上小学，现在想给孩子改名，想咨询一下需要哪些材料。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公安局五大队这个姚卫警长他回复说，6周岁以下孩子改名的话呢，就是说父母协商一致，带着户口本、身份证到派出所提出申请就可以了。也是提醒各位想给孩子改名的家长，6周岁呢是一个节点，没有牵扯到各种留存档案之类的情况，所以呢，如果说是需要改名的话，就尽早改。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向我们反映，是积翠新村小区楼上的违建房太多了，没有任何人去过问，希望有人去拆除。那么经过泰山街道办事处的现场勘查，积翠新村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在去年，这个小区也是整体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基础设施以及环境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整体改造也得到了绝大多数居民的认可。那么关于居民反映的这个楼顶违建问题啊，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他说，在这个楼栋建成较长的时间，主体墙体已经出现老化现象，结构较为薄弱，多处与违建的结合处结合的较为紧密，如果是强行拆除的话，容易引发墙体开裂、屋面渗漏，导致破损等次安全隐患产生。那为切实保障全体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综合研究，对存量违建也是暂缓拆除。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时间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上线。那么相关的问题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继续反映您的问题。
0: 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和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聊天，聊到对方最近在练习的某个运动项目，我说我对于尝试新鲜事物已经越来越缺少热情和动力了，可能是潜意识里感觉万一坚持不了多久或者失败了，会觉得很浪费时间。朋友却是什么新鲜事物都想体验一把，因为万一学会了就感觉超级赚。你看看是不是很有意思，都是抱着万一的心态，有的人总想万无一失，而有的人愿意相信自己是万中选一。这大概就是生活中的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最大的差别了吧。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方面。徐州公交发布消息，6月17号至6月20号中考期间，全市所有中考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区线路所有公交车。2026年徐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正式开考，全市共设9个考区、96个考点、5177个中考考场、5078个小中考考场。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全市交管部门将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保障中考顺利进行。各考点大门100米内落实净空区管理，严禁停放各种车辆。开考前1小时、考试结束前10分钟，严禁一切车辆穿越考点门前净空区。 徐州交警提醒家长考生提前了解天气变化情况，提前熟悉考场和道路，制定出行方案，避免跑错考场，提前关注路况信息，早些出门，提前检查车辆，确保车况正常，出发前检查相关证件是否携带。对于广大交通参与者，交警建议尽量减少驾车出行，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和管制信息，避开考点路段，错峰开考时间，为中考直通车让行。驾车途经考点周边路段，请记住遵交规，降车速，不抢行，记鸣笛，避免驻车停留围观。日前，心连心在一起2026年徐州市新就业群体下送清凉活动在鹏城一号启动。活动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物资，并同步上线鹏城新力量微信小程序，用数字化手段延伸服务触角。近日，江苏省具身智能机器人进矿山企业专场对接活动在我市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工信厅组织，政府部门、矿山企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聚焦煤矿井下作业、防爆巡检等核心场景，推动矿山机器人的研发与规模化应用，加速推进煤矿险累苦脏岗位的机器换人进程。目前，具身智能机器人要进入矿山生产，必须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和工程机械环保证等，对应特种场景下的防爆、阻燃等硬性要求。业内人士指出，当前设备在井下作业的可靠性、稳定性、适配性仍是主要挑战。近日，徐州市首单见义勇为领域慈善信托紫金信托沛县龙城守护慈善信托正式完成备案。该信托由沛县见义勇为基金会发起设立，填补了全市慈善信托业务的空白，标志着慈善加金融创新模式在徐州实现新突破。与传统公益捐赠相比，慈善信托具有资金专户管理、运作公开透明、资产保值增值等优势，能够为公益事业提供更加长效稳定的支持。信托资金将专项用于支持沛县见义勇为事业，重点用于龙城守护有功群众和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表彰奖励、伤残及牺牲人员家庭抚恤救助等，为见义勇为群体提供坚实保障。日前，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徐州市委宣传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在澳门博物馆圆满收官。本次展览自4月17号开幕，历时近两个月，日常日均观展约2000人次，累计接待观众突破10万人次，在澳门掀起了一阵汉文化热。展览精选徐州博物馆馆藏92件套珍贵汉代文物，涵盖玉器、陶俑、印章等核心品类，全方位展现了汉代鹏城的礼乐文明与盛世风貌。展陈特别采用中英葡三语解说，将楚韵汉风带到澳门，搭建起江苏与澳门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据了解，今年7月大汉楚王徐州汉代楚国文物精品展将登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后续系列文博展览还将在湖南、内蒙古、香港、上海等地陆续展出，持续向全国观众展现汉文化的独特风韵。再来向大家推荐几处徐州赏荷打卡地。炎炎夏日，最治愈的风景莫过于一池清荷，微风拂过，花香阵阵，满眼绿意，驱散暑气。今天就给大家盘点徐州各大赏荷宝地，赏花拍照散心，一站式安排。云龙湖市区赏荷顶流，荷风岛荷塘连片绽放，小南湖、沉水廊道、钓鱼岛等赏荷区各有韵味，苏公塔影映荷塘，画舫穿行碧波间，一步一景堪比江南水乡。泛舟湖上或者是沿岸漫步，看亭台楼阁掩映在花叶之间，清风裹挟着淡淡荷香扑面而来，沉浸式感受不输江南的水乡韵味。 金山公园，紧邻云龙湖的金山公园藏着一片清幽的荷塘，池山与绿植环绕水面，木质步道穿梭其间，光影在枝叶与花叶间交错，氛围感十足。行走在栈道之上，近距离欣赏亭亭玉立的荷花，耳边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响，鼻尖萦绕着悠悠荷香，远离主干道的喧嚣，在这里放慢脚步，尽情地享受夏日独有的清爽与悠然。中国矿业大学，夏日的矿大校园因镜湖荷塘多了几分浪漫的气息，碧水中央的荷塘被教学楼林荫道环抱着，悠悠书香与淡淡荷香交融在一起，造就了独特于校园的唯美景致。课余或者是闲暇时分，师生们总爱到湖边驻足观赏，花叶随风轻轻摇曳，湖面波光粼粼，静谧又美好的氛围让人不由得心生欢喜，也成为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这两天基本上是多云无雨的天气，对于考生们来说也算是比较适宜发挥的。预祝各位考生考得都会，做得全对。请记住，无论将来怎样，路永远都在你的脚下。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中考前期6月18号我是以云系天气为主，后期6月19号到20号有分散性阵雨，雨量较弱。中考期间我市气温较高，其中20号中西部将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请家长和考生做好防晒防暑降温等措施，考生需要注意饮食卫生，保证身心健康。预计中考后期有降水，建议考生及家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御措施，接送考生注意安全。6月17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2度到33度。明天夜里到19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度到31度。明天整体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一早一晚出门时体感较为凉爽，午后太阳一晒温度快速升高，冷热反差较为明显。穿搭方面依然建议穿短袖、连衣裙、短裤、薄长裤等清凉舒适的夏装，早晚天气凉爽，建议带一件薄的防晒开衫或者准备一件披肩，方便进出空调房间时备用。

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北部山区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3度到31度。苏州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23度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31度。上海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22度到29度。杭州阴有阵雨，局部地区雷雨，24度到30度。青岛多云，清晨沿海有轻雾，20度到26度。济南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24度到33度。6月17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2度到33度。明天夜里到19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度到31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控制情绪，生活不必慌张，凡事都要淡定。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关于端午节的粽子，你是喜欢甜的蜜枣粽子还是咸肉蛋黄粽子呢？说到甜咸口味，就不禁想到了此前引起大家广泛讨论的

豆腐脑的甜咸口味的差异。那么还有哪些食物也存在有类似的南甜北咸的口味差异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清明节前后，那正是吃青团的时候，碧绿圆润的艾草团子勾住了一众南方食客的美食味蕾和童年的记忆。有说法认为，说青团最早出现在江南地区，以艾草、鼠曲草、江麦草等青草汁混合着糯米粉做成了青团的外皮，它的馅料则是香甜绵密的豆沙馅。不同地区的青团也有各自的叫法，有叫清明果的、清明角的、艾板、青瓷、草籽果，还有艾叶粑粑，这叫的都是它。后来呢，青团凭着一己之力冲进了南方各大城市的春日限定美食赛道，并且呢，一路是开疆拓土，杀进了北方市场。带着青草气息的豆沙青团也就此俘获了一众的北方食客。随着青团市场的不断的扩大，南方一些地区也是根据当地的食材和口味拓展出了不少的新品种，比如说肉松咸蛋黄的青团，还有肉丁春笋的，还有腌都鲜等等口味的青团。于是呢，在青团口味的喜好上，你就发现南方和北方出现了一些差异。就是在南方啊，它既有甜的青团，也有咸的青团，而北方呢，大多是钟爱甜的青团。其实和地理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南方气候湿润，清明节前后，艾草等青叶便可以收割了，但是北方的呢，则要在端午节前后才可以，因此北方并没有清明前后吃青团的习俗。对于甜青团的喜欢，或许也是因为近些年豆沙青团传到了北方市场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很多地区甚至还在甜青团的新手尝鲜的这个初始过程，那对于来的更晚一些也更少的咸的青团就了解的比较少了，自然就谈不上对咸青团的喜爱。其实青团在南北方的甜咸口味差异还算不上是非常的明显，如果说明显，那还得数和青团相差一个多月的端午节的粽子。每年的端午节，关于你喜欢甜粽子还是咸粽子的话题，哎呀，真的是层出不穷。北方人爱吃甜的粽子，南方却钟爱那种咸的粽子，这就让很多人感到好像不可思议。其实你抛开口味方面，倒也能从地域方面窥出一些缘由。你想啊，北方甜粽多红枣、蜜枣，还有红豆沙馅儿的。红豆呢，在我国分布那是很广泛的，比如黑龙江、陕西、安徽、江苏等众多南北方地区都有种植。红枣呢，则是喜温耐旱的作物，在北方也是多有种植，所以就地取材还可以为粽子增添一些风味，用起来也是比较的方便，但是吃起来甜糯糯的也不错。而说到这个肉粽，南方比较喜爱的肉粽，肉粽在南方是很常见的一种咸粽子代表。福建就有经典的烧肉粽，以五花肉、莲子、香菇、虾米、鸡蛋等入料，靠海吃海，再搭配上这个花生酱、蒜蓉、甜辣酱等等，那吃的就是那一口咸鲜味道。当然也有很多北方的朋友初次尝这个咸肉粽，表示莫不是放坏了呢？真的不习惯。此外，作为南方常见的食物的腊肉也是经典的粽子馅儿，还有什么火腿粽、蛋黄粽、板栗肉粽、碱水粽等等等等，就是将日常喜爱的食物包到粽子里面，也正是对当地饮食文化的一种极佳的体现。与粽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寓意团圆的汤圆。在北方，你或许会争论元宵节是吃元宵啊还是吃汤圆，但是大家一定

love it。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身上有哪些突出的优点。腰椎间盘突出就被耍、啊、我的天哪，还有人给我发这个，你跟我比这个你比不了啊！我那有那年纪轻轻的同事啊，这都快零零后的小同事啊，这不腰椎间盘突出搁家休息了啊？你说说啊，这年轻人。行，这些这个不愉快的咱不提了，好不好？就是让人伤心的啊，痛苦的咱都不提啊。但是你说大家身上优点，那真太多了。就我这一期节目都可以都说我的优点啊，其实这也是一种优点，自信嘛，是不是？我现在多少觉得干我们这行的人没有不自信的啊，哪怕你装自信，也是一种自信的表演，习惯了就好了。昨天我们还搁车上说自己的这个叫 MBTI。老生常谈了啊，现在都不拘泥于什么 I 人和 E 人了，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绝大部分人都知道，是吧？尤其是年轻时尚的人，对于一些这个年长的这个怎么说呢，老伙伴们，我来说一下 I 人呢，就是比较内向的人，就你们说的比较内向啊，比较内秀，或者是有一点假意不突啊，这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艺人呢，就是你们说的开朗、活泼啊，外向，不怕事啊，这个人来疯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当然现在还得看啊，这个另外一个啊，是说这个最后一位是什么 N 人和 S 人啊？不出意外，身边同事又都是 N 人。不是那个 N 人啊，是MS 是 MN 呢啊，那个 N 呢，你说巧不巧啊，都是同性相吸异性互斥的人。我们反正是真以是群体划分这个行业了啊。我就来说说 N 人的优点啊，一般这种测试呢，我都是只是相信好话啊。我们更喜欢什么聊诗词歌赋啊，有更好的共情能力和创造力，不同于 S 人，就是那种实感型的，关注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 N 人是更关注说事物可能变成什么啊，就是想象力更丰富啊，然后更偏向于浪漫风一点点啊，或者是有一点点的虚拟化的东西啊，这个思想是比较稍微这么虚一点啊，发散性思维可能更强一点。而这个 S 人呢，他就是更理智、更现实，更接地气。不是土的意思，他就是更接近于自己身边真实发生的情况。你比如说我们 N 这些人啊，在工作上我们可能选择更天马行空的这一种，而这个 S 型的人呢，可能会选择非常常规的这种路径啊，比较规整的这种。所以我觉得干我们这行真是需要这么一些天马行空的这个优点啊。那今天我们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身上有哪些突出的优点。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6: 买。
5: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7: 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爽爽贵阳，夏天一定不要放弃这个目的地。今天给大家推荐个冷门的啊，贵州镇远县。很多人其实都知道镇远，但是它到底位于什么方位，很多人可能还并不太清楚。就是你只有去了以后，真正了解了，做好了攻略了，你才能够明白。因为它位于贵州省东部的武陵山区，这儿呢也是贵州省的东大门了。这座拥有2200多年建县史的太极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城市的骄傲拥有者，更被誉为了中国最美的十大古城之一。这儿有条河很有名，叫舞阳河，跳舞的舞，太阳的阳，舞阳河穿城而过，天然形成了 S 型的太极图，成就了九山抱一水，一水分两城的绝妙格局。这儿的商业气息确实很淡，甚至可以说淡得出奇。一步踩在石板路上，一脚踏进舞阳河的水雾里，满眼的吊脚楼悬在半山腰，恍惚间还以为自己走进了一幅没有上色的泼墨长卷之中。更别提那一年一度的镇远赛龙舟，早已被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3支龙舟队，2000多名各族的选手在舞阳河上劈波斩浪，两岸的观众 不是原声提不住啊，两岸观众如潮，盛况空前。如果说你六月的中下旬到访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啊，正好能够赶上第42届赛龙舟文化节和热闹的龙神驾魅巡游。这份专属是属于镇远夏日的独家水上烟火气，也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如果说端午节的时候或者端午节之后能自己有一个这个假期调休的话，还可以到这个镇远去看一看，可以参与一下。可是别在古镇啊，这个别的古镇是无论如何都体验不到的这么一个水上烟火气。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继续分享美味，来赏这个美景。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老街粉馆是一家百年老店，藏在五羊镇和平老街附近，没有显眼的招牌，店面不大，桌椅不多，却凭着实打实的味道吸引着本地人和游客扎堆来吃。老板娘特别热情，满满的烟火温情。店里的选择特别多，光粉和面就有四种，还有一种绿色的绿豆粉，质地粗软，很吸汤汁。主营的米粉有干拌和骨汤两种，每一份都没让人失望。干拌米粉堪称一绝，本地的胡辣椒香得醇厚，比四川的辣椒多了几分独特风味。米粉筋道 Q 弹，清爽不粘，裹上辣椒酱汁，香辣入味，嗦一口超过瘾。除了米粉，店里的卤味和麻辣烫也很出彩，卤猪蹄儿、卤鸡脚炖得软糯脱骨，入味十足，和四川的辣卤风味完全不同，越嚼越香。卤汁都是经过6小时精心熬制的，每一口都透着鲜醇。馄饨面也很出彩，馄饨个头超大，内馅还扎实饱满，咬一口全是新鲜肉香，面条吸饱了鲜美的汤汁，爽滑入味。豆花辣鸡面味道很正，香而不燥，越吃越上头，人均30多块就能吃得很扎实，性价比拉满。这家24小时营业的粉馆，既是游客的寻味地，也是本地人的深夜慰藉。

你说这好日子都是改一起了，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不要错过。只要今天拨打电话购买，人人可以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电话号码是400-855-8282，400-855-8282。如果说你的眼睛已经出现了模糊、干涩，出门的时候见风、见光、流泪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面添加了人参等十几味的中草药的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就是促进渗透吸收的意思啊。贴完之后眼睛会水润清新，很舒服。那如果说您现在购买的话，会送给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和一台收音机，另外还要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来说一下，400-855-8282，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4: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1: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7: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6: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周末去哪儿？这个周末我们会在19号到20号，也就是后天啊，我们端午节假期的正日子啊，一大早我们就出发，到这个连云港去。我们有一个徐州广电加油爸妈节目定制的畅游海州的这么一个行程。那在这儿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行程全部爆满了。对，因为我们截止时间可能本来是今天晚上，但是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爆满了。那今天节目里都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您没这一趟行程没有赶上的话，多少我们是遗憾一些的，对不对？那另外也跟大家说，之后我们还会有别的其他的行程，如果大家之后听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哈，或者是说你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你在我们的那个每一个团的互动群里面，你不要退出啊。然后我们有这个新团的时候，当然就是我们自己的线路的时候，我们会给各个团里的这个团友们去推，因为你们在里面肯定也是想喜欢玩的，对不对？那我们会尽快的给大家去推，推了以后呢，如果说你们能调好时间呀，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去玩了，一定要报名赶早啊。还有小伙伴问我说，那如果报上名的会有那个伴手礼？有的，有的，就是你报上名了，你跟我们去玩了啊，然后呢，你就可以获得价值108元的加油爸妈节目定制的旅游伴手礼，这是额外送给你们的啊。你们正常这个报名的费用还是369一个人，我应该没记错啊，两天的这个行程嘛，还要在那住一晚。那这一次呢，我们是到连云港去。那如果说大家还想去哪儿，我们还有一些常规的这种行程，可能不是主持人带队，但是呢也会组团的那种，大家也可以就比较感兴趣，对哪个目的地比较感兴趣，也可以来问我们一下，你们来问，我们可以来回答。当然我们有那个专属的行程的时候，我们也会再推给大家啊，这样就可以互动一下，免得大家失去了一些很好的这样的机会啊。那当然对于这一次的这个三节同行的旅游，尤其是父亲节啊，这么一个行程，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那也祝愿所有报上名的友友们能够在这两天的行程当中玩得愉快，收获满满。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组资讯。为了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推动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联合下达我市专项资金6750万元，专项用于市区幼儿园学前一年及大班在园的儿童保教保育保育的教育费减免工作。那这一项政策将会惠及全市大约21000名适龄儿童。我市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关于逐步推行免学前教育的决策部署，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同时呢，对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的减免标准，相应减免其保育教育费。此项政策实施之后，预计每名幼儿家庭每年可减少支出4000元，切实降低了家庭育儿成本。市财政教育部门将会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加强日常监控，强化资金保障与使用管理，及时的拨付资金，确保幼儿园正常运转。同时加大监督检查和信息公开力度，保障资金使用规范、安全、有效，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滞拨缓拨相关补助资金等行为将会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市教育部门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学籍管理，严格审核在园儿童人数等基础数据，做好与相关部门的数据对接、共享与集合，确保信息真实准确、不偏不漏。同时强化培训指导，提高幼儿园园长及资助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不断地提高资助管理服务水平，严格落实监管责任，规范办园行为，切实守好在园儿童身心健康。市场监管教育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

0: 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月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是邀请各位来说说你身上有哪些突出的优点。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啊。Lucky 说的不多管闲事儿。怎么说呢，就是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再来看看日子偶尔难熬说的，亲和力和执行力强，所以我的生活过得还算不错，感谢我自己。大声 Playboy 说的，我各方面都很平庸，所以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但我又因为各方面的平庸，所以什么都会一点。那这样一来呢，我就像个万金油，那这种平庸反倒成了我的一种优点啊！别人遇到不懂的不会的都会来问我，我比那些真的不懂的啊要强啊，但在懂的人眼里边我又狗屁不懂。怎么说呢，你这像绕口令一样，但是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可能在各个方面我们并不是能走得很学得很精啊，很钻，或者是说可以站在很高端的这么一个位置去和大家分享，但是呢日常生活当中啊又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感兴趣，然后都愿意了解，什么都知道都会一些的生活够用，然后呢在工作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别人不懂的再问一下咱们啊，咱们也愿意热情的去帮人家一下啊，给人有一个那样一个的启迪，或者是给人一个这个帮个小忙什么的啊，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啊。我说实话，他在某一个方面又精又钻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咱们的工作里头要碰见什么难事，你恐怕你都请不动人家帮忙啊，人家不至于帮咱们，是不是？不是心里不愿意，那咱们那确实都是基础款的这种小忙，别耗人家时间了啊，耗人家精力，人可以干大事的。我说是实话，然后咱不好意思去耗了人家，是不是？那对于这种生活当中的万金油啊，我们更喜欢呀，对不对？再来看看乌拉拉天了噜说的，感情啊，情绪价值提供者，情绪稳定的淡人。再来看暮色山河说的，喜欢独处，做事情全身心的投入，可以坚持很久做一件事情。2016年开始锻炼，每天10000步，坚持到现在每天 keep 打卡。2024年开始骑行，有时间必出去骑车看风景。工作之后呢，记录每个月的收入，蚂蚁森林每天收能量，已经把所有的树都种了一遍。您瞧瞧，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个个都有优点。当然，如果说你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优点的话，你的自信心会更足啊，你的自我满足感也会更多，你也会更快乐哟。当然，我想，如果说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啊，是有一个能发现自己的优点且自信的人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更多的这个身边的啊，你的身边人，他们也会更喜欢你。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0: 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

0: 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4: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3: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4: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6: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5: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7: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5: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8: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0: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9: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1: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3: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 韶山南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65.8 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9: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1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6: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7: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6: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8: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6: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9: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 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6: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1: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深
2: 山东舰福波相伴。
2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24: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2: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24: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三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2: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24: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2: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的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24: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 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2: 这么大一袋，从59块钱降到9.9块，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24: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块，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块，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69-6868，400-969-686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24: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2: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24: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胃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969-6868，400-969-686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 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店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

0: 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两三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块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969-6868，400-969-6868。
1: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块，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
1: 干杯。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给你幸福，任贤齐。在这首歌中，任贤齐化身情感魔术师，用音符编织着温柔的承诺，悠然唱出爱的诺言。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他精心挑选的礼物，为爱献上最深的祝福。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齐豫，走在雨中。

0: 走在雨中，齐豫。很喜欢听这一首《走在雨中》，似乎可以听到雨天独有的那种气韵。齐豫的声音本就空灵婉转，歌曲的意境中又略带一丝忧伤、无奈和期许，一切都恰到好处。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十年，陈奕迅。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5: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4: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了。
5: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6: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5: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重出江湖，
8: 蕴含金竹酒店的特别熬制技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隆重推出。
7: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效矗立于顶峰，
8: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衡量。
7: 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真的来了，
8: 久病多病患者的康复有了保证。
7: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只有少量生产。
8: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患者因此无法承受。
7: 虽然数量稀少，
8: 虽然价值超高，
7: 心怀天下苍生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送给你。

0: 惦念百姓的古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1: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2: 40年来，胡家金膏首次优先应用的大型援助活动开始了。
0: 40年来，胡家金膏首次免费获得的大型援助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0: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胡家金膏免费赠送活动的第三天。前几天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昨天晚上接到厂家的一个临时通知，说我们胡家金膏有一份紧急出口的任务，所以要从分配给各地的这6万瓶胡家金膏中硬挤出一部分。出口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对药物啊制作方法还有各个指标要求非常高，我们胡家金膏完全达标，可以说200%达标，直接运出去就行了。大家伙在国内吃的胡家金膏和国外的是一模一样的，话说回来就是现做也赶不上趟，因为这次厂家用了1年的时间就产出6万多瓶胡家金膏。您要是说再做一批出口，对不起，来不及。胡家金膏不是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做胡家金膏得用小1年的时间，市面上个把月做出的那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所以才能直接出口。这次出口我也没有想到，没有办法，所以分配给各地的胡家金膏只能减少了。现在减少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好，因为来得太突然，大家伙要定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如果没有了那也没有办法了。这个世界上变化的事情太多，有些不是我们能控制得了的，但是有一条我们一定是优先照顾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因为这几十年就做这一批胡家金膏出来，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膏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啊、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

0: 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卖一级台阶，这次一次卖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你好，真的太谢谢您了啊！是您的胡家老高救了我呀！
0: 啊，
1: 现在我是坐在床上，我给你打这电话呢，我
0: 是吧？
1: 哎。啊，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个心衰的患者啊，这个病吧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了。
0: 啊，
1: 那个时候吧，我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啊，
1: 常年的心口窝疼，
0: 啊，
1: 喘气儿都费劲儿。
0: 嗯，
1: 哎呦，你睡觉吧想平躺着睡不行，那后背垫俩枕头，要不然平躺着睡觉吧，他喘不上气儿来。
0: 嗯嗯嗯嗯，很困难呢、
1: 哎、
0: 是吧？
1: 嗯，每天我跟你说活着吧，遭了不少的罪。
0: 嗯
1: 嗯，你还别说胡老、
0: 啊、
1: 吃了两个月胡家老膏、
0: 啊、
1: 现在感觉有劲儿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嗯、
0: 哎，反应多好。嗯，
1: 这喘气也得劲了不少。
0: 嗯，
1: 这心口窝这虽然说还是疼，但是。
0: 嗯，
1: 这回是偶尔疼一下了，
0: 啊、
1: 哦，不是一直那么疼了。
0: 嗯，那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1: 没错啊。哎，当时买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我就想吧，先买俩月的，我先试试，是吧？看看效果怎么样。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哎。
0: 嗯嗯嗯。
1: 啊，我这听说胡家金膏出来了，说这个不但效果好吧。还能让我这病好得更快，还，
0: 嗯，没错，
1: 所以我就特别高兴啊，
0: 哈哈，
1: 就想着定两个最高档的那个用上，对吧？
0: 啊啊啊啊，
1: 嗯，
0: 好，我告诉老朋友，
1: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用胡家老膏，你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1: 嗯，
0: 您买两个，一个是最高档，一个是最低档。这两个就够了，啊，哪叫最高档呢？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这是50盒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低档的，我告诉您，就是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这两档就行了，您完全够用了啊！这样呢，也对咱们很多的朋友也能对他们有些帮助，这是双管齐下，是各积其德，对吧？好不好？您听我的好吗？
1: 我听您的，我听您的，
0: 嗯、
1: 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您只要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这也是您的福分。这次您这选择了这两档，那就更好了，好吗？祝贺您健康长寿，好吧？
1: 哎呦，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多说了，咱就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多打电话跟我联系，好吧？
1: 好好好，胡老，谢谢，多谢啊。
0: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1: 好好好好，我
0: 好，就这样，
1: 一大一小，
0: 好，
1: 再
0: 见哈，老朋友，好，再会。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呢？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能3个月解决利索的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 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髓、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它在您身体里呢，您的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吃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一天两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一个前提，您修理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几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达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啊，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您看是不是这样？原因在哪儿？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这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经如九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筹备这一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个药。 这六万瓶胡家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胡家金膏做了一年就愁药的来源了，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膏，那和一百年前我们的胡家金膏不能差一点，原汁原味。当时第一批胡家金膏做出来时，那药味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很多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姊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单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自己走着就来了，跪在地上磕头。那个时候我还想啊，这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膏那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这也是为啥要出口的原因了。其实出口我当初最开始是不赞成的，因为国内这么多的患者都不够用，出口这些患者咋办？但有些事情我们决定不了，只能争取多留一些胡家金膏。但是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膏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膏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我是您的新患者。
0: 是吧？
2: 嗯，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嗯嗯。
2: 我现在吧正打算要用胡家老膏呢，然后我想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哦、哎，好的。
2: 我呢是一个老肺心病的患者，就是常年咳嗽咳痰，身体吧也特别的虚弱，就是不敢大活动。稍一活动吧，心就突突跳，就像有人用手就掐一把那样疼，特别特别难受
0: 啊。嗯
2: 嗯，平时在家里干点活可费劲了，搬个椅子吧，哎呀都得喘半天。完我还成天感觉这胸口老像有一口气倒不上来似的，反正那个劲儿你就别提多难受了。
0: 嗯嗯嗯，
2: 我知道这个胡家老膏吧，当时是听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0: 啊，
2: 他吧有心梗，他下了三个支架呢，但是吧、
0: 啊、
2: 心口窝还是特别特别难受，常年疼。完了他吃了五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非常好、
0: 嗯、
2: 都能天天上公园去跳个广场舞了。
0: 你看看多好了是吧。
2: 对对，这不他现在还坚持吃呢。然后他是我介绍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胡老师，我就开始天天坚持听你的节目，正好就听到说有这胡家金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你说我的病吧这么重，胡老，我就麻烦你帮我看看我适合订多少。
0: 哎，好的，咱们胡家金膏解决这个病大问题不大啊，非常有把握的，因为咱们治疗这种疾病太多了啊。所以咱们就用这个胡家金膏和老膏一起来使用就可以了。那您这次呢，您就订两个高档的吧。啊，哪两个高档呢？就是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就订这个高档，您订两个高档。为什么呢？因为您呢体质不好，病程是也是很长了，定两个高档的，您这个病就完全可以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啊。
2: 那就谢谢您了。
0: 哎，
2: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等待你这个好消息了啊。只要你使用了这个金膏和老膏一起使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2: 哎，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2: 再见，再见。
0: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样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第一次。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是第三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提一个请求，说能不能再和药厂联系一下，再多给一些名额。我说怎么了？他们说因为这次活动没限制每天多少个名额，结果2天名额就没剩多少了。有的老的吃胡家老膏的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就做这一回，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要出口，供应量没有增多，反而减少了，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看到底每个患者需要用多少，量体裁衣。说到底，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多吃也没用， 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胡老师啊，我家吧是吉林通化的，我今年59了。哎呀，我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这个是5-6年前吧得的这个冠心病。完了以后吧，就常年的吃医院给开的那个药，反正吧也是时好时坏的。这不是后来吧，就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我这个病吧，哎，就开始有了起色了，哎，真是一天一个样啊。哎，我现在用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有5个月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吧，哎，所有的就是那种症状嘛都没有了。就好像就是说就是没得个病似的，就是看着就跟你好人健康人一样一样了。哎，
0: 多好，
3: 看不出来有病。这不这次吗，我听您讲座里边说，就是咱们这个胡家的又有一个金膏，说这个效果挺好。说是那个这几十年了，这头一回他有这个金膏。其实我听了以后吧，哎呀，我也挺高兴，我也想用上，但是我又不知道应该用多少啊。我应给胡老师打个电话吧，看看那胡老师看看帮我出的主意，我得用多少，我现在这个情况。
0: 哎，好的。我听说你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你的冠心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非常好了吗？啊，所以咱们就不用再用胡家金膏了啊，再用一个月的胡家老膏就行了。一个月就能解决利索的事情，咱就把胡家金膏留给别的患者用吧。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的患者需要金膏，而您呢只用老膏就得到这么好效果，就完全可以了啊。您听我的啊，有什么问题您以后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啊。您就听我的，就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啊，
3: 哦，那好的好的，胡老师。
0: 哎，好，
3: 好的。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哎，
3: 哎，好的，胡老师。
0: 好，谢谢啊。好，再见，老朋友啊。
3: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
0: 哎，你好啊。
4: 你好，我是一名新患者啊。
0: 哦。
4: 我48了今年。
0: 啊啊。
4: 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嘛，这个胡老师。
0: 哎，好的。
4: 我是2年前得了个脑梗。
0: 嗯。
4: 当时我在山东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的。
0: 哦。
4: 出院以后啊，我就是自己在家做这个康复。
0: 嗯。
4: 也吃了不少这个溶栓的药，
0: 嗯，
4: 结果啊这效果都不怎么好。
0: 哦，
4: 现在这左巴拉身子这活动不利索。也就这个腿啊能勉强活动，胳膊那根本我就抬不起来。生活呢只能是半自理，你看也没有人帮忙，我做自己，哎呀，就什么都困难。做啥都困难。你说我还这么年轻，你说活就这么痛苦。这次我听你讲那个护甲金膏，你说这么好的药啊，我这一下子我就感觉我有救了。
0: 没错啊，您确实遇见这次的好的机遇了啊。
4: 啊。要不我就想报名参加活动，那胡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你看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
0: 哎，好的。 老朋友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脑梗塞这个疾病啊，痛苦是非常大的。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的。

0: 他药都没有解决问题，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这次呢，您有幸得到这么好的机会了啊，咱们怎么办呢？您就订购两个档次的这次的活动，一个档次是买胡家老糕50盒，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这是一档。另外，你再买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胡家金糕。这两档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把您的病好利索了，没有问题，好吗？
1: 行，好的，胡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0: 哎、
1: 买一个中档的，一个高档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哦，
0: 记住了啊，哎，因为时间非常紧张，
1: 哎、
0: 就这样吧、
1: 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吧、
1: 哎，
0: 好吧？
1: 行，好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0: 好，再见，哎，
1: 哎，再见。
0: 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效果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胡家老糕、胡家金糕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要不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试，因为胡家金糕效果是没得说的，药是免费送那几盒，一看效果好了再想用没了，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胡家金糕，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就一次性把病彻底解决好，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哪个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胡家金糕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糕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种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胡家金糕，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糕的抓紧订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终于打通您这个电话了。哎呀，我真的打了好多次啊才打通啊，总是在线把我都给急坏了。
0: 这我这儿特别忙啊。
5: 我是湖南长沙的朋友。我也是老患者了呀，我就想问一个您，那个长沙呀，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活动啊？还有没有名额呀？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咱们活动的一共有4天啊，抓紧有利时机吧。
5: 我这不就是听到您这个有这个活动吗？
0: 对，
5: 我从听到您这个节目，我当然我这已经都吃了有4个半月了。这个胡家老糕啊，你看都快1年多的时间了，我头一回听说呀有这个金糕。
0: 嗯嗯嗯，
5: 我就想啊，您看啊，我用这个胡家老糕，这不4个半月呀，这效果呀我亲身体验了，我就想要是把你这个胡家金糕也配合着一起跟老糕用的话，那我那身体不就能好得更快吗？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对呀、
0: 啊，
5: 但是你这个活动吧，只有4天的时间，我也一直在打那个电话呢，一直就不好打，这不打到您这来了，胡老师。
0: 啊啊
5: 我就想呀，要是有名额的话呀，能不能给我留一个呀？麻烦您了。
0: 啊，您呢就直接打我的节目热线电话，只要他接了，他把您名字留下了啊，咱就能得到这次的机会了，没有问题啊。耐点心，这次国家金糕的援助活动啊，是节目开播以来仅有的这么一次啊。为了让咱们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更好的更快的解决身体上的这个病痛，摆脱疾病的困扰，我们把我们的传家宝啊胡家金糕拿出来来举办这次的免费援助活动。胡家金糕它不是一般的普通膏方啊，每一滴金糕都是精华，治疗的效果也是老高的10倍。如果大家这个次能抢到胡家金糕，再配合上老高一起来治疗，对于我们的疾病的治疗效果来说，那是事半功倍的啊。
5: 对呀，所以我就着急呀，我就怕错过了。
0: 老朋友抓紧吧，打这个电话这是最关键，定上了以后就可以了啊，老朋友。
5: 知道了。您看您这个援助活动的话呀，我买那个最大的可不可以呀？就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
0: 哎，这个档次挺好的，也是最高的。
5: 那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抓紧有利时机吧啊，报名去吧，好吧？
5: 好，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再会吧啊。
5: 谢谢您了，再见。
0: 好，再会。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

0: 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
4: 哦。
5: 这我听你讲这个胡家金糕这个活动就4天时间，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我想得到这个金糕。
4: 哦啊！
5: 真的，我是太着急了，我太需要了，这金糕太好了。
4: 嗯嗯嗯。
5: 哎，胡老师，你看，我已经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了啊。
4: 啊。
5: 用的这效果特别棒。
4: 嗯嗯嗯嗯。
5: 你看，我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4: 啊。
5: 这个白内障跟青光眼都做过手术。
4: 嗯嗯嗯。
5: 你说做完手术之后啊，挺了1-2年，眼睛挺舒服的啊，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
4: 嗯、
5: 但是就挺了那1-2年，就开始严重了。
4: 不行了，是吧？
5: 哎，是这个也大雾又来了，这眼睛也疼，
4: 啊、
5: 也怕光，也爱流眼泪。
4: 嗯。
5: 关键是看东西它又模糊了，
4: 啊，
5: 看什么也看不清，我这害怕了。你说这一个人这个眼睛要是看不见了，那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4: 那可不是吧，这眼睛最重要了，对人来说。
5: 哎，是，这不是后来通过吃上这个胡家老糕，
4: 嗯，
5: 哎，我这个眼睛感觉又好受了啊。
4: 嗯嗯，
5: 用了这胡椒老糕之后，我这眼睛不干了，不涩了，现在这眼睛也不疼了，
4: 啊，
5: 也敢出门了，出门也不用戴墨镜了。
4: 嗯、你看多好啊！
5: 眼前头那个雾啊，也散开了。
4: 嗯，
5: 哎，我用胡椒老糕，这眼睛恢复的就这么好，这金糕比老糕效果还好。这回啊，说什么？我也得到咱们这个金糕。
4: 啊，好，您这种想法还是挺好的啊。
5: 嗯，我想问问胡老师啊。
4: 啊，您讲。
5: 您看，我河北保定能还能参加上活动不？
4: 这次的金糕援助活动是节目开播以来首次隆重推出的，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那么，为了让咱们重症多病的这个患者能够更好的更快的解决身上的这个病痛，摆脱疾病的困扰，我把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胡家金糕拿出来举办这次的援助活动。那如果大家这次能够抢到胡家金糕，再配合上老糕一起来治疗，那对我们的患者来说治疗的效果是事半功倍。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大家，胡家金糕因为制作工艺复杂，那么每年只有极少的金糕可以供应给大家。如果您这次得到的话，啊，对您来说是有很好的作用，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次的活动只有4天呐，所以大家抓紧有利时机这次报名。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得到这一次的帮助。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5: 啊，我理解了。那能在你这儿报名呗？
4: 报名的话，您直接打咱们节目热线的电话，只要报上名、
5: 哎，
4: 您会得到这次金糕的这个帮助啊。您理解了吧、
5: 哎？
4: 啊，
5: 理解了。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哎、谢谢你了啊。
4: 对。

0: 上，抓紧，越快越好，好吧？就这样吧，老朋友。
1: 谢谢你 啊。
0: 好，别客气，再见，老朋友。
1: 对，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渺小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今天打电话了，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0: 是吧？
6: 啊，你说你的功劳太大了，你说给我们患者，哎呀，带来多大的福气呀、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6: 我吧，头两天就把名我报上了。
0: 啊、
6: 我就等着咱们那金糕了。我吧今天吧哈，胡老还有点事儿、
0: 啊，
6: 我想给老伴儿吧订一份儿。
0: 嗯嗯。
6: 啊，你老伴儿吧现在搁医院住院呢。
0: 啊。
6: 他是什么病呢？他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
0: 哦。
6: 啊，四五姐吧，完还生生走不了道，完了屁股啊、腿呀、啊、都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医院住院呢，他这两天就出院了。
0: 啊啊。
6: 啊，这两天出院了，我寻赶紧给他订一份吧。这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么好的机会要错过的话，你说我得多后悔呀、啊？你说胡老师？
0: 是的，是的，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呀、啊！啊，
6: 嗯，也不知道能不能报上了，胡老啊。
0: 啊，您今天就是为他这个事儿跟我打的电话是吧？啊，
6: 对对对，嗯，
0: 哎，这次的金糕的援助活动。是节目开播以来首次隆重推出来的，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那么为了让咱们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更好更快地解决身上的病痛，摆脱疾病困扰，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传家宝胡家金糕拿出来举办这次的免费援助活动。胡家金糕它不像普通的膏方，每一滴金糕都是精华呀，治疗的效果上也是老高的几十倍。如果大家这次能够抢到胡家金糕，再配合上老高一起来治疗，那对我们患者来说治疗效果是事半功倍。但是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患者，胡家金糕因为制作工艺复杂，每一瓶金糕都需要经如久炼的特别的熬制技术，9个月时间熬制出金糕来，每年只有极少的金糕可以供应给大家来用。这次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活动只有4天时间，可以

0: 家抓紧有利时机马上来报名啊，如果您能报上名啊，您的爱人的也能得到这次的治疗，那么对这您的老伴这个住院以后腰突的这个后果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作用啊，这是一个机会，这是难得的，我说的您理解吧？
1: 我理解，我理解，胡老，
0: 您就把他们节目热线您打一下这个电话啊，耐心的等待，只要他给您报上名字了就有机会得到这次的活动了啊，所以抓紧吧啊，时间很短了，抓紧有利时机吧，好不好？
1: 好，我知道，我就打头两天我报名那个电话，胡老。
0: 对对对对，好吧，啊，
1: 好，
0: 就这样，抓紧吧，越快越
1: 好，
0: 好吧，
1: 那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3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1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3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人，今年60岁了。但是我这个风湿骨病啊年头多。有风湿吧，这浑身串疼。哎呀，说不上哪嘎疼，难受啊。腰间盘突出吧，累一点，遭的累啊就犯。犯病了，搁床躺着啥也干不了。血压也高，一开始吃降压药吧，血压控制还行，后来吧这血压就不行，控制不住。换了好几种降压药啊，血压都控制不好。吃完降压药，有时候高压140，有时候150，有时候还160那样。白天吧迷糊犯困，晚上睡不着觉。但是我用胡家老膏到现在呀3个半月了。感觉非常好，这回是选对了。这次我听说活动有金膏，哎呀，是多年头一次，比老高效果还更好，这配合老高用啊，效果恢复更快，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给胡老打个电话呀。这我自己用的好，我先打算让老伴也用上，因为这我们东北人吧，你说这一到这个寒冷冬季的时候吧，这身上吧都难受，多多少少吧都有点那个，都有点病啊。由于这风湿骨病啊，太折磨人了，遭罪呀。
0: 多厉害
5: 啊！你说
0: 现在怎么样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5: 哎呀，这回行了。你说用了胡家老膏啊，几天的时候我就发现那浑身呐、手脚啊热乎了，不像以前窜的那么难受了。慢慢手脚热乎之后，身上暖和，感觉有劲儿。血压呢开始。

0: 慢慢而降，脑袋不迷糊，走路吧，两条腿吧能站稳，能使上劲儿。
1: 你看多好，是吧？
0: 是啊，这选对了，你这样样都好，一天一个样啊。你白天吧不迷糊犯困，晚上睡觉睡得香，睡得实诚。
1: 嗯嗯
0: 啊，我觉得你看胡家老子这效果这么好，要配合金膏，那效果不更好吗？是不是？
1: 没错啊，这个两个一块用的时候，双管齐下，事半功倍了。
0: 啊，
1: 那
0: 是啊，
1: 我听了您用了胡椒老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你高兴啊。那么这次金膏援助活动是节目开播以来首次隆重推出来的，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治疗的效果上也是老膏的几十倍。
0: 那个太好了，胡老，你看这不我用就好吗？我寻思吧，这次活动头一次赶上不容易，让老伴儿用上。
1: 哎哎，好的，这样吧，啊，您打电话吧，直接给他们打，他们只要接了，给您登上计，就算成功了，好不好啊，老朋友？
0: 也太好了，这胡老，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0: 并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36×18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定，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6: 好。主持人您好。 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跟大伙聊了聊高血压的问题，是吧？中医啊管高血压呢叫肝阳上亢，对吧？讲完之后啊，有一个老伙伴就说冯老师，中医里这个肝和西医里说的那个肝，比方说脂肪肝、肝硬化的那个肝，是一回事儿吗？其实这个问题啊问的是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详细说说这个中医里的肝。首先呢有一个原则啊，我要跟大伙说清楚。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西医解剖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两码事儿。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先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就像我们在前面讲的脾，它的功能是运化，是吧？咱们讲了运化的意思，它实际上啊包括所有的营养在体内的吸收、运输、利用、排泄等等啊，就这一整套的过程。要是用西医的器官来说的话啊，中医的脾包括了小肠、血液、肝脏、胰脏、肾脏，甚至是每个细胞的代谢功能，那它跟西医的脾完全就是两码事。西医解剖学上的脾是一个已经退化了的几乎没有什么用的器官了，对吧？经常有人做手术脾切除了还能活80岁90岁呢，但是中医的脾呢没有它一天活不了。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肝。同样的啊，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说肝是什么呢？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啊？你可以这么理解，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工，它负责疏通我们身体的管道，让这里面啊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这就像什么呢？咱们家里那个上水管、下水道、煤气管道，是不是都要通啊？疏通管道，让该过去的东西能够顺利的宣泄过去。这就叫疏泄。这是肝的功能。那么我们身体里的管道都有哪一些呢？首先说消化道，食管啊、肠道啊，是不是？这都是管道，对吧？很多人吃了肥甘厚腻的东西以后，往往会有一个现象，什么呢？就感觉胸口、喉咙这儿堵得慌，吃东西没胃口，那就跟有个东西挡在这儿是一样的。尤其是心里有愁事儿、压抑、郁闷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感觉。古人形容这种现象叫什么呢？块垒，就是说一大块堵在这儿了。你要是去医院检查，拍个片子，我说看看吧，他没有东西。大伙回忆一下，是不是经常有这种现象？那么咱们中医认为，你这样其实还是堵了个东西， 堵了一些气，积气，这就是什么呢？肝的疏泄功能没有发挥好导致的。这种毛病呢，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啊，有这么一句话，借他人杯中酒，浇自己胸中快垒。就是说咱们老说的借酒浇愁啊，还真别说，有时候喝点酒啊，拿酒这么一浇，如果不是那个很严重的块垒呢，还真就能好了，对吧？愁的不行，心情郁闷，吃不下喝不下，哎，这时候喝一场酒，大醉一场，第二天一醒来精神饱满，所有的愁事都放下了，精神满满的投入到新的生活当中了。那为什么酒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酒能壮肝阳，哎，能帮助肝去疏通经络。那比较严重的喝酒不能解决的块垒，或者是不喝酒的人啊，说这怎么办呢？我一沾酒脸通红过敏怎么办呢？用那个木香顺气丸，或者是越橘饱和丸，吃几天就好了。说这俩药是干啥的呢？疏肝理气，对吧？肝气舒展了，顺畅了，堵塞的东西就没了。再比如说生殖系统的一些零件，什么输精管、输卵管，那这是不是管道呢？没错，也是。当它们不通的时候，精子、卵子产不出来，就要发生什么呢？不孕症了，对吧？所以在中医治疗不孕症的过程中，有一个方子很常用，什么呢？逍遥丸。当然了啊，管道不通会导致不孕，但是不孕症呢，不一定是管道不通，明白吧？很多人的不孕是虚寒造成的，管道不通只是病因当中的一种。如果只是管道不通导致的，逍遥丸就可以治好，而且还有月经不调、痛经，很多人吃那个逍遥丸也好使。那逍遥丸是什么药理呢？也是疏肝的。当然了啊，人体当中最多的、最大的、最重要的管道，也是啊，跟各种老年病联系最密切的这个管道是啥呀？大家想一想，哎，你看有的人想了，没错，是血管。咱们从现代医学上来看，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基本上都是血液垃圾太多，堵塞血管导致的。肝负责分解血液当中的垃圾，保障血管畅通。这儿啊，咱们多说一点吧，可能有的人会有点奇怪，中医呢，讲究的是气血，气和血，是吧？但是听冯老师讲课呢，这几天一直说的都是气，有气就能活，没气就要死。气旺啊，人就旺；气衰，人就要生病，是吧？人一直在说气，怎么不说血呢？我跟大家讲啊，血在身体当中呢，它的作用很重要，但是很单一。血就是一个运输工具，它没有别的生理功能，它承载着各种营养物质、各种能量。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说，就是承载着气，把它运输到全身各处去。真正起到作用的是气。这个意义啊，有点像咱们路上跑着的车啊，你不管是汽车、火车，拉很多东西，把 把这些东西呢送到全国需要他的地方去。但是到了这个地方之后，能起作用的，能改善咱们生活的，吃的穿的，机器什么的啊，不管什么东西吧，都是这个东西在起作用，对吧？车有什么用呢？没有其他的用处，对不对？那血在身体当中啊，它的作用就跟这些车是画等号的，就一样的，很重要，少了它不行。但是它不对任何器官起到直接的作用，只是一个运输器的工具而已。所以啊，我们研究疾病的时候呢，不需要研究血，只看气的功能就行了。但是血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啊，生死攸关，对吧？因为它运输气啊，只要血到不了的地方，那气也就到不了，气到不了，那这个地方就要萎缩坏死，就要生病。所以呢，血一定要畅通无阻。而且血呢，它又不光运输正气啊，就是对身体有好处的营养，它也运输邪气，就是那些个垃圾毒素，细胞代谢产生的废物。说这些东西它也在血里面，血要把它们送到哪儿去呢？送到肝脏去分解，把它们分解成可溶于水的物质，然后呢再送到肾脏，送到大肠，顺着这个大小便呢，排出去了。所以这时候啊，肝的功能是否强大，每天的垃圾是否能及时的分解掉，就决定了你血液里面是不是干净的，对不对？假如说咱们身体一天产生了100份垃圾，一个肝气很强的人可以全分解掉，可你身体里就永远不会积累垃圾了。如果每天都分解不完，都会剩那么一点，日积月累，血液它就变稠了，变黏了，你去化验高血脂了，对吧？最不幸的是这些个垃圾还会污染肝脏本身。所以啊，你像脂肪肝呐、肝硬化呀，甚至是肝坏死，就是这么来的。注意啊，咱们说到血管清理，说到这个肝脏的解毒功能，这个是西医的说法啊。那么中医的肝它包含这些，但还不止于此。中医的肝呢，刚才说了，它是一种功能啊，包含了这个西医的肝胆，但又不止这些。肝主疏泄，疏通一切的管道，这是咱们自身的一种能力，很重要啊。那你看啊，这也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区别。西医说疏通血管，用什么呢？用一些扩张血管的成分。我们知道啊，大部分降压药就是扩张血管的，对吧？包括心脏病用药，硝酸甘油也是扩血管的。如果病情太严重，堵得太厉害，药物扩血管不行了，怎么办呢？下支架啊，甚至是要做搭桥啊。一些大的血管堵了，比方说颈动脉，医生还可以把你这个血管切开，然后把里面的血栓斑块直接呀给咱们清理出来，是吧？西医疏通血管的方法就是直接暴力啊，就直接在你血管里想办法，也就是直接去给你疏通这个管道。但是中医呢，咱们中医啊很少直接去给你疏通管道，而是啊增强人体自身的疏通的力量，也就是增强肝的能力。说这样治病，治好了以后啊，它才不容易怎么样复发，对不对？因为清理血管这个能力是咱们身体应该有的。那你之所以生病，心脑血管出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能力。

低下，血液垃圾才会积累这么多。西医帮你清理血管只是在治标，而中医增强自身的清理能力才是真正的在治本。懂得了肝和血管的道理，稍微再重复强调一下啊，我们说肝主疏泄，把血管疏通了，让血能宣泄过去，能把气，也就是各种营养送过去，无论是哪个器官，哪一个细胞，都是需要这些东西的，对不对？如果血管不通，堵了，气过不去，那这个细胞，这个器官就会怎么样呢？萎缩，纤维化，功能减退，对吧？大脑啊，心脏啊，肺啊，肾啊，你包括你的肝脏，包括咱们的皮肤毛发，无论哪个地方啊，气血供应不过去了，都要生病，功能呢，都会减退。所以呢，中医说肝呢，有一个功能叫做营。什么营呢？经营的营，营养的营。肝气呢又叫营气，就是它经营营养全身每个器官、每个组织、每一个细胞。那么当肝气不够旺盛的时候呢，哪儿堵了哪儿就有病，只要肝气不恢复，这个病啊就永远好不了。比如说咱们这个心脏啊，如果里边的毛细血管堵了，细胞得不到滋养，肌肉发生了病变，萎缩了，那这时候心脏就没有力气了，对吧？我们就会感觉到心慌，心律不齐，严重的话那就是什么心衰。你这时候怎么办呢？那你这时候你就得下起搏器了。你看这个病的特点，它的症状是发生在心脏，但是毛病根儿不在心脏上，心脏只是个受害者，对吧？所以你要只是盯着心脏治疗的话，有没有可能治好呢？我告诉你，没有可能。哪怕你把心脏换了都治不好，因为那个病根儿你根本就没去治，怎么能治得好，对吧？同样的道理，上到脱发，下到脚癣，全身无论是哪个地方啊，肝气不到就要生病。所以肝呢，在中医里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呢？叫五脏之贼。很形象，是不是？贼呀，什么叫贼？一小偷，小偷没钱的时候谁倒霉？不是他自己倒霉，而是别人倒霉，对不对？肝气不旺的时候，往往肝本身没事，不生病，生病的是其他的地方，所以叫五脏之贼啊。那么之前呢，讲气血的时候，咱们用钱来打了个比方，还记得吗？稍微大家伙回忆一下啊，想一想。其实啊，身体当中的气血比喻成钱啊，咱们把这个比喻稍微调整一下，在这里稍微改一下，更容易理解。咱们把身体比喻成一个国家，气血呢，就是国家的钱粮物资。那肝就相当于财政局，把钱分到全国各地，需要搞建设的地方去花。这个财政局啊，不给谁钱谁就没得花，对吧？那咱想一下，如果一个地方得不到财政拨款，他修路没钱修，想搞教育没钱盖学校，想建水利设施没钱建，甚至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个地方还能不穷吗？对不对啊？所以呢，肝气旺盛的人，人家所有的机体、肌肉啊、骨骼呀、内脏啊，都能保持一个很丰盈的、很饱满的状态。那肝气不旺的人呢？

会变得干干瘪瘪。为啥？细胞饿瘦了，饿瘪了，对吧？这种干瘪瘦弱的细胞和组织，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弹性减弱。你看小孩的那个皮肤肌肉，用现在年轻人的俏皮话来说啊，人家那个是满满的胶原蛋白，但是老年人的呢，干干巴巴的，对吧？弹性减弱了。所以中医总结肝的特点呢，有这么个词儿，叫木曰取之。你这话听起来啊，挺难懂的是吧？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木曰取之呢？那么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能屈能直，它很有弹性啊。说你看那一根树枝，你用手去掰它啊，很难折断，一掰怎么的，它弯了，对吧？它有弹性，能屈能直。说人体当中啊，需要弹性的地方很多，之前咱们一直讲血管畅通的重要性，其实血管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弹性。你看咱们量血压，它都是两个数值，正常血压多少呢？高压120，低压80，对吧？为什么它会有一个高压和一个低压呢？就是因为血管它有弹性，能伸能缩。心脏一收缩的时候啊，它就把大量的血喷出去了，到哪儿呢？到血管了。血管感受到这个压力以后，血管壁呢会舒张一点。说心脏舒张的时候呢，大量的血液进入到心房和心室里去了，血管呢就要收缩一点。说这个弹性啊，保证了你血压正常。如果你血管壁弹性不好了，这个功能减弱了，那你血压肯定就不正常了，是吧？不是高就是低，具体是高还是低，这个要看你血管是不是狭窄，心脏是不是有力气，很多因素的影响啊。但是只要它血管弹性不好，血压就一定不会正常。所以你看中医治疗心脏病高血压为什么都要疏肝理气，就是要调理肝的功能，恢复它这个木曰取之的特性，肝气舒展了，血管弹性呢也就恢复了。另外啊，中医说肝主筋，说肝为什么会主筋呢？咱们的筋，你想一想，它是不是要有弹性，要伸缩呀？咱们的胳膊为啥能抬起来？这是筋的收缩，才能拉动它抬起来，是吧？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脚走路呢？啊，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筋要能收缩能舒张，木曰取直的表现。那如果肝气受损，那筋的弹性它就会减弱，那各种关节病就来了。咱们现在啊，听一些中医给咱们分析这个病情，或者是养生讲座啊，说到关节病的时候，往往都会主要给咱们讲肾。为啥要讲肾呢？因为肾主骨，是不是？很多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一到下雨阴天就疼痛难忍，肿胀不能打弯，然后找中医看了，药吃了不老少，不管用。为什么？告诉你，治疗方向错了。你想一想吧，风湿关节病是哪儿出了问题？关节这个地方有骨头、有筋，还有血管、还有肌肉，就这些东西是哪一个病变了？跟你讲啊，不是骨头，而是筋，是筋的弹性减弱了，发炎了，肿胀变硬变脆，是不是？那骨头会发炎吗？

骨头会疼吗？都不会，骨头里面没有神经的，它不会疼。你看在外科手术当中，医生给截肢的患者锯骨头，那嘎吱嘎吱的锯，患者都不会疼。你看平时我们一说起这个骨关节病，往往呢会把这个颈椎腰椎增生、椎间盘突出什么的跟风湿类风湿这种关节病划归到一类了，统一叫什么呢？风湿骨病，是吧？那今天听老冯这么一讲，知道不对劲了吧？增生突出那是真的骨病，骨头的病啊，肾主骨生髓，应该从肾论治。但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个关节病是筋的病，肝主筋，所以说你得需要从肝论治。也就是说风湿和骨病看上去很相似，但是他俩根本就是两码事。另外呀，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男同志可能会知道，很多男人啊，30来岁、40来岁，怎么呢？勃起困难，总是很难勃起，然后起来也不够硬，软塌塌的，什么原因？你想一想吧，就这个东西，它能伸能缩，能大能小，是不是也是曲直的特性？对吧？没错啊，这也是肝管的。一个男人肝气要是不够舒展，肝气不足就会不够硬。而现代医学呀，也证实了这一点。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它是怎么硬起来的？是海绵体充血，对不对？那要想让它充血，你首先血管要通啊。中年以后里边的毛细血管都堵了，那他还怎么充血呀？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个血管疏通的问题，用中医的话来说也是肝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呢，因为勃起慢硬度不够，想要壮阳。这壮阳怎么壮呢？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补肾，对吧？吃那个什么海马呀、葛芥呀、驴鞭呐、狗肾呐，是吧？而这东西有没有效果呢？我告诉你，会有一点，吃了就好一点，但不吃马上又不行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说为啥？很简单嘛，方向错了。那话题到这儿了，我顺便呢说一嘴啊。你看我们一说到男性问题呢，最大的俩毛病，阳痿早泄，是吧？这是俩病，很多人包括很多水平不怎么样的中医大夫都会把它当成一个病来看待，一说就是阳痿早泄连在一起，说这是肾虚造成的跟你讲啊，不对，这是俩毛病。阳痿主要是以肝为主，我不说了吗？木曰曲直，你这个光能曲不能直的。而早泄才是肾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些个精华守在体内的能力低下，控制不住。这个咱们要是以后有机会讲到肾的时候呢，我再细说啊，现在只是稍微提那么一下。咱们只需要知道这是两种病，需要用两种不同的方子，不同的手法，从不同的脏器来治疗。阳痿要从肝论治，早泄呢要从肾论治。那现在啊，咱们继续说肝。总结一下，肝的特征呢是木曰曲直，它的作用呢是肝主疏泄。说这俩作用综合起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医治疗心脑血管病
都是从肝入手的。所有的心脑血管病无非就是俩问题，一个是血液垃圾太多，一个是血管变脆变硬失去弹性，对不对？从比较轻的啊，高血压高血脂，到动脉硬化，各种心脏病，再到最严重的脑萎缩、老年痴呆、心梗、脑梗，无非就是这两个病因。血液垃圾过多，是因为肝分解垃圾的能力低下，不能完成疏泄工作了。那血管失去了弹性呢，是因为肝的取值功能低下，全身有弹性的东西都减弱，归根到底是肝的能力不足，对不对？咱们说一个病例啊，理解一下咱们中医这个肝的功能啊。有这么一个患者，他呢是一个老大哥啊，今年72岁了，姓李，咱们就叫他老李吧。这个老李呢个子不高，但是长得很敦实，54岁的时候毫无征兆的犯了一次心梗。在此之前呢，他身体一直很好，可以用体壮如牛来形容，能吃能干，力气还大。这次心梗啊，下了6个支架，就从那个以后血压就不好了，一直就在高压178，低压呢123这个水平上晃悠，吃什么药都没用，就是降不下来。但是呢，后来那些年啊，除了高血压、心脏偶尔不舒服之外，也没有别的问题了，没有十分在意啊，还是大大咧咧的过了10多年。到他66岁的时候，忽然又一次心梗发作，这次非常严重，抢救了14个小时，而且术后呢发生了严重的尿潴留，插了20多天的导尿管，算是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而且这次术后呢，医生在他心脏主动脉上发现了一个1厘米大的这个血管瘤。血管瘤这个东西啊，说白了它是个什么呢，就像你买了一个新气球回来啊，拿手指头顶住一个地方使劲戳，戳到差一点要破的时候，保持这个状态停上10几分钟吧，然后把这个气球吹起来，你就可以看到血管瘤是什么样了。实际上就是血管呢有个地方被血流冲击的时间长了，鼓起了个小包来，这个地方会变得特别薄，因为特别薄呢它就特别容易破，对吧？而且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没有治疗方法，如果在不是很重要的位置，不是很大的话，医生可以给他打一针凝血剂，说白了就是在这儿形成一块大血栓，把这个包填起来。但是像老李这么大的血管瘤，他又在心脏的主动脉上，你怎么给他打这个凝血剂呀？血液一凝固，一旦要是形成血栓太大了，一下子全给堵上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面对这个情况，医生是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跟他说你回去啊慢慢调养吧，不能大声说话，不能用力，不能大力咳嗽，不能生气，说这个不能那个也不能，恨不得喘气儿都得小心些，就怕这个东西咋的破了。这么大的血管瘤一旦破了，几分钟血就流光了，就一点抢救的时间都没有，太危险了。所以从那时开始吧，老李不敢出门了。为什么呢？第一个不敢走路，最多只能围着自己住的那个楼转悠一圈，因为啥呢，怕走多了心跳加速，那个瘤受不了啊，就这几步路还要在手里拿个小板凳。

怕饿死，勉强的往里塞一点，哪怕一天不吃也不会觉得饿，一吃饭就胀得难受。实际上啊，咱们分析一下啊，前面我跟大伙讲过，中医非常重视吃饭这件事，因为我们认为啊，人不管得了多么严重的病，只要还能吃饭就有希望，要是不能吃饭了那就很麻烦，这是人的胃气已经没有了表现。脾胃的胃啊，胃气，黄帝内经说了，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所以这老李呢，当时来说真的非常危险的，而且老李呢也没少跑医院，没少看大夫。他的家庭条件不错啊，是个退休的干部，医药费呢都是报销的，而且孩子们呢也都挺孝顺的。老父亲动不了，俩孩子呢带着父亲的片子跑到北京协和，那儿的医生看了以后也是一样的意见，说你这个情况啊还是不要乱治疗了，没有啥意义了，还是保守治疗吧。跟医生打交道比较多的人都知道这个保守治疗是个什么意思啊，是吧？就是医生已经没有办法了，没有治疗价值了，就说的难听点，你就在家等死吧。但是俗话说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呢，是吧？你说这才刚过了70的人，谁能甘心这么等死呢？但是西医呢，你看这个北京协和，他最起码在国内这算是到头了，对不对？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所以西医这条路算是没有希望了。他又把希望呢寄托在中医上，又到处打听中医高手，直到去年有人把他介绍到我这儿了。根据他的情况啊，我就仔细辩证之后就给他开了个方子。这个方子呢是用了三七、丹参、柴胡、当归、白芍、甘草、栀子、薄荷。熟悉中医方子的人可能听出来了，这其实是两个经典方加起来的。丹参加三七，这是丹参滴丸的主要成分，后面的呢基本上是加味逍遥丸的方子。但是我给老李开的方子呢用量比较大，三七和丹参呢都用到了每天30克，柴胡当归用到了60克，其他的呢都是20克。老李这个治疗方案，我是一个啥思路呢？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对吧？主要调的是肝，能理解吧？说这两个方子他前后用了3个月的时间，当然这里面啊是有这个用量的调整的。记住中药方呢是每5天调一次，用量从小到大，好转以后再逐渐的调小。3个月以后达到了什么效果呢？饭量达到正常同龄人的水平，睡觉一天呢能保证5个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血压吃着降压药的情况下能控制在高压150低压100这个左右吧，比以前178危险性小了很多，对不对？3个月的时间，体重增加了将近20斤，脸色红润，体力差不多赶上正常人了。那这时候呢，我让他把那个中药方子可以停掉了，改成吃中成药，丹参滴丸和逍遥丸。又过了3-4个月，他去做了一次检查，这医生看片子的时候都惊呆了，说你那个血管瘤没了，血管壁恢复正常了。那这位老李啊，从那以后几乎每个月都会给我

0: 一次电话，这什么都聊啊，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到现在我们认识一年多，快两年了，药已经是不吃了。现在他血压血脂全都正常，比一般人还要健康，完全看不出他曾经动过两次手术，两次死里逃生。他有一次就跟我说起来了，说我现在呀，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乱转，哪儿热闹我就去哪儿，年轻人玩什么我就玩什么。前几天我花了5000多块钱买了个手机，哎，我也刷视频，追这个电视剧，衣服鞋，看中了什么我就买什么，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我全把它给花干净了。生了这么一场病，摸了摸阎王爷的鼻子回来了，我算是活明白了。年轻的时候整天想着啊，怎么升官，怎么发财，退休之后还整天想着怎么给孩子存点钱，现在想想就这些个想法其实挺傻的。人生什么最重要？什么都不如找乐最重要。大伙看这个事儿啊，老李为什么能好起来？主要就是用中药方给他疏肝，增强他疏泄的能力，减少了他血液垃圾，清理了血管，同时肝气强了以后呢，募约取之，我们增强了他血管这个取值的功能，也就是恢复了血管弹性。血管弹性恢复了，血管瘤就缩回去了，恢复了，血液干净，血管弹性好，当然血压平稳了，正常了。咱们从这个病例啊，就说这个治病的思路啊，到底这些个老年病、慢性病怎么治？大家记住这么一句话，需要治的不是病，而是人。为什么年老了就容易多病？年轻人为什么病就这么少呢？生活环境都是一样的，年轻人的压力，年轻人的工作负担，抽烟喝酒熬夜什么的啊，哪一点不比老年人多呀？能让人得病的因素，年轻人接触的比老年人多得多，对吧？那为什么他就没有那么多病？还不是因为人不一样了，对吧？那么西医在治病的时候，没有把人看在眼里，眼光就盯着那点病了。血压高了治血压，血脂高了降血脂，对吧？心脏不舒服了用点强心的药，都是针对症状在治疗。那么我们中医呢，我们看的其实不是病，你那个病灶是什么，血管堵塞了多少，血压血糖有多高，瘤子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一天能睡3个小时还是4个小时，这些不重要，都不重要，只要参考指标，最关键的啊，只是参考指标，最关键的我们是看你的正气是不是足，堵在哪儿了，堵住的都是哪一些邪气，然后把正气扶起来，把经络疏通开，病啊，哎，就好了，人呢也就可以得到了长寿了。所以不管什么病啊，你不用去管它，你就照着长寿去治，很多慢性病都可以治好。就像今天说的肝的问题啊，因为肝主疏泄，募约取之，所以绝大多数的老年病啊、慢性病啊，对肝的调理都很重要。另外呢，肝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人的性格、情绪会受到肝气很大的影响。这个呢，今天已经来不及多讲了，咱们下次再跟大伙讲一讲，然后大伙再听啊。这个话题不多说了。你包括昨天有个老姐姐啊咨询说， 胃啊一直不舒服，老毛病了。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治胃病治得很厉害，他有一套办法，就是如果是你因为寒引起的胃疼胃病，你就得用高粱姜配香附，就是高粱姜六克加香附三克，这是由于寒所引起的。比如说吃凉的了，或者睡觉的时候没盖被，凉着胃了，落下病了，一直感觉胃里边寒凉之气，你就用高粱姜配香附。如果是因为生气，因为怒气而引起的胃疼胃病，那么你用高粱姜三克，香附呢是六克，就是在克数上它是不一样的。高粱姜它能温中散寒，止疼暖胃，人腹痛不止就吃这个啊。然后你看看大家伙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别在心里憋着，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道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9: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

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的，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吧，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啊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啊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儿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
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呢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呢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殴，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二十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咱说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就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你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想的时候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就一块死了得了。但是呢，洗胃抢救发现及时，给他洗过来了。抢救过来以后吧，看到得3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40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又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3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10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呀、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

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呢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能保证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反弹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咱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他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渴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呀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

0: 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就很多经典圣方最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捋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那药房里边卖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吧。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这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0: 4243，400-4243，400-4243，4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下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1: 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2: 哎，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天一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2: 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1: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
2: 李老师，我今年已经72岁了。
1: 啊啊。
2: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1: 嗯嗯。
2: 这个20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呀惊心动魂的。
1: 哎
2: 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2回。先后呢都做了在2个指检。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1: 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活得惊心动魂呢。 你说你这2次啊，心梗加上1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2: 语言说话也可以，
1: 嗯，
2: 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1: 啊，
2: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面条一样，
1: 嗯，
2: 什么也做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
1: 嗯，
2: 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1: 我跟您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最难治的。
2: 嗯嗯，
1: 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
2: 嗯
1: 啊，你喝了那些中药汤子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
2: 啊，
1: 哎，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2: 对对对，
1: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对吧？哎，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这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
2: 对，
1: 我不可能说我连根儿，我搁回家来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了，啊，所以说老祖宗留那么一句话叫做“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2: 对对对，
1: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 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手，越留越手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啊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那个1/20。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可以。说别的药力不够哎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轻松的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还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2: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来的还真快啊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啊我就根据这个脑袋那个胀痛的情况开始这个有所缓解了
1: 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疏通的啊，咱们通则不痛嘛。
2: 对对对对，基本上啊，在一个礼拜啊会不到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它就降下来了。
1: 啊，
2: 然后那个高压呀，就基本上在这个135左右，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7呢。哎呀，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根据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
1: 啊啊。
2: 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了尤其是这个低服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那个血管给撑开了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它能用点劲了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跨在那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等我用完这个两服药的时候啊就更好了啊、我老婆呢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还能慢慢的挪几步能走走了找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边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三副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呀我自个穿衣服洗口子吃个饭呢、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是呢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1: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2: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看看那些那个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板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啊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让你再给我看看我这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1: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2: 是是
1: 哎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也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2: 对。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致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

0: 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啊，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啊，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的，让它有粮食可吃，啊，哎，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那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儿通畅了，你就康复了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服用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1: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0: 嗯，
3: 我听到啊，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
0: 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0: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3: 是，
0: 嗯，
3: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1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0: 嗯，
3: 哎，您说它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0: 嗯，
3: 疼的厉害了，都直吐啊。
0: 嗯嗯。
3: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
0: 嗯嗯。
3: 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这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0: 嗯嗯。
3: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0: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3: 是是，
0: 嗯，
3: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0: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3: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不得不说，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怪不得你说一片儿它就顶80片呢。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0: 嗯，
3: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

0: 3.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1: 嗯嗯。
0: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啊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1: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射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哎，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啊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0: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嗯，
0: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1: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0: 是，另外呀，我现在的睡眠也好了。
1: 嗯，你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是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0: 是啊，林老师，你说就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1: 嗯嗯，
0: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1: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得也快，但是想要彻底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

0: 教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倪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他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他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了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他也都好了。
1: 嗯，
2: 他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李老师您呐，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1: 没问题，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2: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十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消苯地平。
1: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2: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1: 嗯。
2: 就是他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是多这样子啊、哦。低压呢90到100那样。
1: 嗯。
2: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他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1: 嗯。
2: 当时呢，给他做的溶栓，我知道他那个血管啊。他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哦，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是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她很虚弱。
1: 嗯嗯。
2: 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她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鼻梁啊，那你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1: 嗯，
2: 我就怕她随时随地，怕她那一犯病啊，摸不着那个药毛，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们都真的都不敢告诉他，不好的事儿我就怕他上火。但是呢他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1: 没错，啊，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2: 但是他还是不行啊，就是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了。
1: 嗯嗯。
2: 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1: 你用开三度，他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
2: 啊。
1: 他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啊，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是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它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啊，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那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啊，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啊。
2: 是啊，倪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倪老师啊，您就是说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1: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而且它是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

0: 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肝呢、高盐呢、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呢堆积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心肌不缺血了，脑供血也足了，心脑血管意外它还会发生吗？自然就不会了。
1: 对，
0: 哎，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能够让老人的血液持续的干净，就不复发不反弹了。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三代延寿方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我建议呢用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吧？好。
1: 哦，我刚刚您说的我明白了，李老师，就是，哎，我是听我们同事说，他说咱们这个药一片1块钱，你刚刚说的是这个。
0: 对，一片1块钱，但是这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有就抢到就抓紧用。
1: 哦，好好好，那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0: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0: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方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嗯。
3: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0: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0: 嗯。
3: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儿。
0: 嗯，
3: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0: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3: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0: 嗯，
3: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2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0: 嗯，
3: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

0: 看我们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坊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1: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0: 但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天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1: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0: 嗯，你看，
1: 哎，因为什么？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0: 嗯，
1: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迁延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就憋得要命吧。
0: 是啊，不过这回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1: 嗯嗯，
0: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啊。
1: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0: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有浮肿啊，阴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1: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0: 对呀，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10斤装的。
1: 嗯，
0: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4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1: 哦，
0: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这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1: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啊。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0: 对，
1: 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吧，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100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 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白线是什么？
8: 是人行道。
7: 人行道是什么呀？
8: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7: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8: 是安全带。
7: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8: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7: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9: 等会儿下车再扔。
7: 扔到车外不行吗？
9: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1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1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说

0: 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86集。
3: 把拐杖接过来，铜铃一转身往下一哈腰，老头趴他后背上：“老人家，您把我脖子拢住啊。”铜铃一手提拐杖，一手把老头的臀部给拢住，迈步进了店房。伙计头前引路，雍亲王跟着。过了前道院到第二道院，这个二道院的房间都比较昂贵呀、方砖铺地呀、十分讲究。这三间房住一晚上少说得2两银子，那在这么个小地方动银子那不是说着玩呢。雍亲王跟伙计先进了屋了，铜铃背老头啊，他走得慢，不是说铜铃背不动，怕走得快了老头承受不住。可是铜铃进了二道院，往前迈了没有5步，就感到情况不对。什么原因？就觉得这老头咋这么沉呢？越来越沉实，越来越沉。到铜铃迈第5步的时候，腿都抬不起来了，就觉着泰山压顶，这个沉劲儿就没法说了。铜铃心里还纳闷呢，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莫非老头长分量了？哪有那事儿？莫非？铜铃这脑子一打闪，莫非什么呢？心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难道他要测试我不成？他是个世外的了不起的高人。他心里头转了这么个圈，真叫铜铃猜对了，这老头冒坏，在铜铃身上趴着，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往下沉。这下也慢说铜铃呢、一般成了名的剑客也受不住，他往下一沉气，别人就得叫妈，不叫妈也得趴下。也就是遇上铜铃这种铜打铁铸的汉子了，铜铃汉都出来了啊，心想你给我较劲儿，我要趴下了我栽了跟头，我还怎么撑得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说什么我也得挺着。不但这样，铜铃也是舌尖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往上攻。哎，那个气往下沉，这个往上顶，两种混元气就顶在一处。再看铜铃，腰板往上一拔，咬着牙迈着腿，噔噔噔噔，咔吧咔吧咔吧咔吧。雍亲王一听什么声？他本来都进了屋又回来了，往院里看可坏了，就看铜铃每迈一步把脚下的方砖全都踩碎，故此发出这宗响声。再看方砖的下的是沙土地儿，铜铃两只脚的踩进沙土地儿都没了鞋帮，您说有多大的劲儿？就这样愣把老头背进屋了。进屋之后再看铜铃，那汗都湿透了，把老者轻轻往椅子上一放。铜铃先生说：“这是哪位？这是好，太好了，我现在也不问你，我就恭敬你，我看你什么时候能跟我报通真名实姓。”俩人打哑谜，互相装着都不懂。铜铃叫伙计把镜面水打来，亲自投的手巾板给老头洗了洗脸。哎呀，老头长出了口气：“年轻人，行啊，人老了骨头沉，死沉死沉的， 你看把你压得满头都是汗，真叫我于心不忍呐、啊！哎呀，年轻人啊，哎，你就就这点水再给我洗洗脚吧，伙计点好嘛，这呗，找着孙子了，给你洗脚。哎，佟林二话没说，蹲起拿过盆来给老头洗了脚了。哎，这老头多自在，净完面洗了脚了，伙计把水沏上来，老头在这喝着水，雍亲王在旁边坐着看着。佟林就问，我说老爷子您饿没？
4: 早就饿了。
3: 哦，这么说咱们现在就吃饭您看怎么样？
4: 哎呀，太应该吃了，饿得我前腔贴后腔。
3: 伙计，你们这有什么好吃的？
4: 哎呀，咱这包办酒席做不到，另外呢这天儿也热，肉食搁着怕坏了，所以就是一些素菜素饭。
3: 行，
4: 素的之中最好的给我往上端，我不怕多花钱。
3: 哎，好嘞，
4: 包子、馒头、面条、花卷、油炸麻花、大果子，就这个。
3: 你别看是素食，吃点还真行。
4: 雍亲王也饿了，
3: 佟林坐在侧座陪他们吃饭，就发现这老头你看岁数大了吧，饭量还挺大，比佟林还能吃。吃了三碗面条、六个花卷、俩馒头、三张饼，另外还喝了四碗粥。你说这胃口他有多大吧？后来把雍亲王吃的都傻了，都心说这老头要撑死，这是干嘛？这是好不容易老头把筷子放下了。
4: 哎呀，一个多月了，今儿个算吃了一顿饱饭，把一个多月的饭呢全捞回来了。
3: 佟林一乐，老人家累不累？我扶您到房中休息。
4: 哎呀，我这人还有个病，食困，吃的越饱困劲儿越足，我真想睡一觉。
3: 那好，我扶您进屋。这回没背着，把老头扶到屋里头了，雍亲王在后头跟着，让老头上了大床，枕头准备好，老头往那挺身一躺，可坏了，
4: 就发现这老者四肢抽屉，脖子发硬，脑袋往后挺，
5: 哎呦，
4: 啪，
3: 躺得跟一根棍儿一样，是绝气身亡。再一摸，都凉了都。
4: 哎呦，可把佟林吓了一跳，
3: 佟林给他号号脉，脉没了，摸摸心脏不跳动了，趴到嘴边一听，一点肉气都没了。雍亲王也吓得不行，海川
4: 死了，
3: 也可能是这么回事。也佟林想，他装像也不能装得这么像，
4: 莫非真死了？
3: 哎呦，还倒了血霉了，官司尚未结束，今天又出了这件事儿，这我上哪儿去讲理去？
4: 伙计过来了，我二位爷怎么样？
3: 我就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叫讹人呢。你这老头多缺德啊！我不让他进店就对了。你看你们二位一片好心，他死了，虽然不是说你们谋杀的吧，起码你们得花棺材本钱吧。你这多倒霉这玩意儿。
4: 正这么时候，外头说话，哎，伙计，有闲房没？
3: 说着话脚步杂乱呼噜进了一大帮，佟林和雍亲王甩脸观看。
4: 哎呦，各位，你们可来了。
3: 佟林和雍亲王正着急，又来了伙住店的，老老少少四五十人呢。这一进院子占了半院，佟林往外一看，哎呀，高兴了，谁呀？走到前边的正是老哥哥镇东侠侯廷、侯振远，挨着他的是二哥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侯二侠。再后边的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 大盼飞行侠苗泽苗韵雨，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陶少仙陶少荣等等众人全都来到。再往后看，年轻的苗小子孔秀、张望、司马良、夏九龄，哦，背包罗伞呢。佟林赶紧下了台阶迎接。东侠乐坏了，海川，还这巧劲儿，你们也住到这儿了啊？佟林说：“可不是吗？就好像事先约会好了似的。”大哥，我谈了麻烦事儿了。什么事儿？您到屋看看。说话间，领着众人进了屋。屋小，装不了这么多人，年轻的都在外头。佟林呢，把各位侠客领到床边，一指床上躺那老头，介绍了前后经过。佟林一抖了手，你看，明明我一片好心，惹来罗烂了。老头吃饱了，一挺脖，没气儿了。是吗？大家围着床看看，这老头不认识。可从外边呢，又挤进一个人来，谁呀？清河油坊镇的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李元跟佟林磕头的把兄弟，李元挤过来一看，呀呀，一手床上躺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西方大侠常备飘然叟于成、于洞海师傅。这个于成使的这招瞒得了旁人，瞒不了他徒弟。李元是顶门大弟子啊，爷俩都是侠客。李元乐了，兄弟别着急，各位别着急，哈哈哈哈，我师父爱开玩笑，他老人家使的这招啊叫天花宝盖闭气功，这我现在还没学会，这功夫要学在身上，叫他死跟真的一样。我说几句啊，师父您别开玩笑了，把大伙都急坏了。师父您起来吧。西方侠一听，一咕噜神起来了，狠狠瞪了李元一眼，切，把教会徒弟饿死老师，谁让你当众给我谢笔。哎，把大伙全都逗乐了，有这么闹着玩的吗？再看西方侠再起来变样了，个头显得也高了，身体显得也发胖了，红光满面，是二目如灯，好像那脸上充了气了似的，那太阳穴都鼓起来了，腮帮子也努起来了，胸脯也舔舔起来了，腰板倍儿直。哎呀，雍亲王在旁边一看，心中想：罢了，中国的武术世界绝伦，这玩意儿真了不起，我这老头的气功练得不错，刚才真把人吓得不轻。大家一看西方侠在这儿，老前辈纷纷过来见礼，西方大侠一手相搀：各位各位，见笑见笑，哈哈哈哈，别忘了这句话，老小孩小小孩啊，别看我今年103岁了，我就像那10来岁的小孩似的，没事吓唬吓唬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海川啊，害怕没？佟林擦了擦汗，老人家有点儿，但是呢我又不太相信您死了。嗯，行，来来，到外屋，到外屋。到了外屋了，东侠先给介绍：老人家，您知道这位是谁吗？当今四皇子，贵为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爷胤禛，这是雍亲王啊。西方侠赶紧跪倒给雍亲王磕头。西方侠呀，什么侠也不行，你侠客无非就是人们给你送的绰号，人家这是一国的亲王，在封建社会那还了得，你是当庶民的， 侠客也得磕头。

永亲王用手相搀，老人家请起请起，哎，我您这手绝活可不错呀，什么时候教教我，我也学学。西方侠也乐了，爷您乐意学，将来有的是机会。大家分宾主落座，伙计这才明白啊，闹了半天开玩笑呢，哎，这老头不是要饭的，哎呀，真把我也吓得不轻。又找进几个人来准备桌椅，把大壶拎进来了，这帮人都爱喝茶水，宴茶七上，外边准备吃喝。在此期间众人闲谈，问西方侠从哪儿来，西方侠把经过讲说一遍。咱们说到这里介绍介绍，这西方侠于成于东海，山西太原府的人，威震西北，33路名侠之首。这33路名侠最高谁，就是人家，今年103岁。要讲究出身经历，在座的谁也不行。想当年西方侠在山西三闯桃花会，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单被力举千斤顶，一举成名于天下呀。就当今大清国四大名剑、四小名剑、江南八大剑侠，各地的隐士就见着于成也礼敬三分，年纪和那份儿在那儿，也真有能耐。于成的徒弟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那么老头儿从太原府干什么来？访佟林。这个老头有点气儿啊，最近听说江湖上新出了一个人，这人在杭州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叫佟林佟海川，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头听到这儿不爱听，心说哪儿冒出个佟林来，我103岁了，不敢说德高望重，威震西北，压盖中原，我都不敢说这大话呀，我都没有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小小的年纪忘乎所以，你敢吹这么大的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啊！啊，怎么还来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叫西方侠，你叫镇八方，算了，你爱镇哪儿镇哪儿，我西边啊不叫你镇。老头一想，我非会会他不可，堵着气离开太原府。这一路之上，老头这气儿就更大，凡是路过有人的地方，只要到了酒饭茶肆，没有不谈佟林的，佟林长佟林短，俨然把佟林就捧上了天，是当代的活佛。哎呀，老头一听完了不爱听啊，心说佟林呐，见着面别的没有，我有18路通背拳呐，看家的招数，我会会你柳叶摸身棉丝掌。哎，在这巧遇了，巧遇啊，佟林和雍亲王胤禛走到半道的时候，于成就发现了，一打听知道前面走这个庄家大汉就是佟林，老头要试试他，故此装疯卖傻，把好衣裳脱了搁包里，弄了身破烂穿上了。你像有这种身份的人，那不用一般的鄙视啊！老头为什么叫他背呢？心说佟林，甭别的，我叫你一背我泰山压顶，我就把你压塌架，我看你叫不叫镇八方。没想到就在院里头，西方侠气往下沉，使用泰山压顶的决议居然没有压倒佟林。到底佟林撑住劲儿把他背到屋里头，西方侠暗自称赞，罢了，不愧是个侠客，小伙子真棒，谁也不行，服了。至于后面那是开玩笑的。另外通过这件事儿，说明佟林喜老怜贫呢，侠肝义胆，德才兼备。您。

0: 记住这句话，说这个人能耐太大了，那有超人的本领，另外必有德行，没德不行。要本身缺德，你能耐再大，你德缺的越厉害。这玩意成正比的，第一是人品，第二是武艺，所以我们才讲叫德才兼备，品德高尚。西方侠从心往外敬重同龄，认为自己呀、想错了，哎呀还有点自我检查呢。老头觉得你说我103岁这何苦的呢？哎，听着风就是雨，幸亏今天我试验同龄了，不然俩人一伸手真把同龄给伤着，我老了老了我不损寿吗？我好样的，我们武林之中能有这样的接班人，这是一大幸事，替祖师爷高兴。所以坐下之后，西方侠毫不隐晦把自己的想法自我检查啊都说了，说的大伙是哄堂大笑。最后西方侠拉着佟林的手，海川呐、老哥哥对不起你啊，不，您是我的老前辈，哎，肩膀头齐为弟兄。老人家这可不行，绝对不行，我跟您徒弟铁掌李元冲北磕了头了，我跟您再论弟兄，这怎么回事，对不上号了。哎，不，江湖大乱道，各论各地，你就是我兄弟，你是我亲兄弟。海川呐、从今以后闯荡江湖，你好好闯荡，就照这样往下走，没错。有人不服，老哥哥，我对付他。大伙一听更高兴了。简短结束，在这儿住了一晚上，大伙几乎没睡觉。这帮人凑在一块儿，说起来那话没完呢。请着西方侠一同赶奔云南帽山铁扇寺参加9月9重阳盛会。哎呀，西方侠听到这儿心里堵个疙瘩呀。海川呐、各位，我可不是长铁扇寺的威风灭咱们弟兄的锐气。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9: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12: 第八十七集。
0: 铁扇寺的俩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元，那是武术的尖子，太难谈拢了。咱这么说得了，我谁都不服，唯独对这俩出家人我有点畏惧，都有决意在身。海川看得出他们把矛头都集中在你身上了，你要到那儿去是凶多吉少，况且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九月九重阳会为名遍请天下武林高手来对付你，你别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啊！海川，多加谨慎呐、啊！佟林点头，是，但是我们已经答应了，泼出去的水，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刀山，我们也得爬，油锅也得跳了。
13: 那倒对，
0: 好嘞。谁让我赶上了呢，我也舍命陪君子，咱们一同去，大伙儿高兴。第二天众人起身了，往前走了一站，正好到了白马河甘家铺，这是属于一个山村，没有电房，大伙儿在这街上来回溜了三趟，皱了眉了，这怎么办呢，这么多人能住露天地吗，哎，找一家投诉吧，这么多的人找谁家投诉啊，就得找有钱的人家，房子比较宽敞的。哎，正好走到西头，一看有这么一家高墙黑门楼，院墙高大，瞅这意思能有几十间房子，甭问，这是本地的大财主。二侠侯爷过去叫门，开门的是个家人，这家人吓了一跳，一看，哎呦，怎么来这么多人？这干什么？这是？各位有事儿？二侠一抱拳，烦劳你跟主人通报一声，我们呢上云南茂山铁扇寺，正好在这儿路过，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错过了宿头，你说怎么办呢？也不能住露天地，能不能跟本家主人打个招呼？借宿一宿，明日多多给钱，你看怎么样？
14: 哎呀，这么多人可能够呛。
0: 正说着，就听身后有人弹嗽了一声：“老吴啊，怎么回事？”“
15: 回袁魏爷，来了不少人，想要在咱家借宿。”“
0: 门户开放，带我观看。”没见着人听着声儿，这声音呢就像庙里敲那钟一样，嗡嗡的，带金属般的回音。众人一看，红灯往左右一分，本宅的员外出来，这人光头没戴着帽子，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裤褂，手里的擎着一对钢胆，上中等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是目若掌星，花白胡须，那个眼睛那个亮，那个气质那个高贵，真不得了。在身后跟着五六个，一瞅就是练家子，但是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主站在门这儿，闪目打量打量同林众人，看得出来的这些人也不是一般的人。这人把钢胆交给家人一抱拳，欢迎欢迎，既然各位能敲开我家的大门，说明咱们有缘分， 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各位里面请，来人收拾屋子。
15: 哎，是。
0: 这屋里就动手打扫卫生，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让众人到了屋了。进屋了早就掌上灯了，这蜡多点几支，灯笼多挂几盏，显着亮啊。进了屋一看，人这厅堂啊，几十人上百人装得开，九间房子打通了，这是个大会客室。众人分宾主落座之后，这主人看了看，请问各位，你们哪位是带队的？镇东侠过来了啊，不才在下我是牵头的，您是啊？小老儿侯廷是也。什么？

0: 说的这不得憋死吗？你们员外说了也算，我说了也算，咔吧，他把锁给拧开了。那人说没钥匙，没钥匙。苗小子什么气力？两臂一晃，3000斤的力量，拧这把锁跟拧麻花一样，不费吹一回之力，咣当门推开了。来到虎小子近前，
1: 哈哈哈哈，哎，我他妈你也这么大个儿哎，咱比比，你比比。
0: 虎小子说话了，
1: 先别比，你把这铁链子给我展开。
0: 哎呀，我这还没钥匙，我这么办，你拽一头我拽一头，咱俩一块使劲儿，你就把它蹬开了。
1: 来吧来吧，
0: 一对混蛋，这俩混小子拽入铁链子，脚掌对脚掌，二人坐在地上互相往后使劲儿。哎，使劲儿，咔吧一声，那么粗的铁链子把活儿给崩开了。哎呀，活儿小子脖子上还拴着一股子呢，站起来，
1: 这回自由了。好了，
0: 牛儿小子拉着他的手，
1: 走走走，跟我到前面溜达溜达。我不敢去，我怕我爹打我。有我呢，你怕什么的？我们来那么多人呢，你爹要打你，我们一块儿揍你爹，把老瘪犊子打死。
0: 你看这不是浑人能说出这种话来吗？胡小子跟着他，俩人手拉着手奔前厅。屋里正高谈阔论呢，这二位跟显道神一样从外头进来了。大侠甘雨一看儿子来了，气得酒杯落地，用手点指是拍案而起：甘虎，谁放你出来的？
1: 这不怪我，是他把我放出来的。
0: 他用手一指牛小子，
1: 他说了，你要不乐意，他领一大帮人要把你拍扁了。
0: 哎呀，众人一听是又气又笑，把目光全都集中到甘虎身上。一看这条大汉身高过丈，是膀大腰圆呢，那个头只能比牛小的还猛一点儿，那粗细也跟他差不多少。这俩人要把门好，一对显道神，真跟金刚天王差不多少。雍亲王胤禛鼓掌叫好，好！哎呀，这是难得的大汉呐，开川呐，你说我怎么这么喜欢这孩子？佟林点了点头，是啊，这个就难得呀。正这时候，甘凤池转过柱案，奔甘虎来了。老头气得浑身直哆嗦，这要伸手打。那么多人能看着他动手吗？东侠赶紧欠身离座过来，把甘凤池给拦住了，就问甘大侠：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您干嘛呀？这是看在我等薄面的份上，您消消气儿，把情况跟我们介绍介绍，这究竟是为什么？哎，甘凤池回归原座是长叹一声：爷，同侠客，各位，家门不幸啊！这甘虎叫虎小子，是我儿子，我缺了哪辈儿德，老甘家哪辈儿缺了德，激出这么个败家子，这个败家子儿从小气死他娘，他净惹祸了。他7岁，他娘为了跟他生气死了。我拉扯他成人呢，虎毒不吃子，给他请专管的老师，我传授他能耐，请教师教给他武艺，容易吗？结果把他培养成人了，他仍然是浑浊闷愣，恶习不改呀，专门在外的惹是生非。说这话就是几天前，

0: 就跟我们白马河的乡亲闹着玩儿，他过去给人家一巴掌，把脊椎骨给打折了，到现在这人是卧床不起，我们家得承担全部责任呢、啊。要不是仗着我跟官府不错，我为他就得坐牢，这哪是我儿子，要命鬼一样。就在此之前，他惹的那货捅的那娄子数不胜数啊，我实在没办法，但有一线之路，我能把他锁在房里吗？我认可这么养着你，一日三餐叫人送饭，就把你锁在屋里的，不让你出来，只有这样我还能省点心。没想到他又出来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大伙一听都乐了，是这么回事。雍亲王也乐了，我说老侠哥，我说几句啊。这个年轻人嘛，年轻人好胜，难免打仗斗殴的，何况你这儿子我看虎了吧唧的，大概有点缺心眼儿吧。哎，对对对，半吊子二百五，那就更难怪了。哎，你呀还得耐心开导，你说你把他锁起来能锁他一辈子吗？嗯，把人不就锁废了吗？应该叫他到外头闯荡闯荡，见见世面，哎，跟别人呢都交一交，处一处，他这个傻心眼慢慢就融化了，也就聪明了。不知道我这主意对是不对？爷，您说的太对了，可我这琐事缠身，我哪有功夫领他去溜达？这种人一点出息都没有，越溜达越糟糕。
1: 刘氏家族呢就跟着迁居大梁，后来移居到丰沛一带。提到魏国，我们要注意刘邦跟魏国的一位名人关系匪浅。这个名人他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魏无忌，就是信陵君啊。魏无忌是魏安西王的一亩地，这个人的特征，他礼贤下士，招养门客，在战国历史上演出了切符救赵的一幕大戏，可以说啊是战国时代以王侯卿相之尊而行侠仗义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信陵君魏无忌被《史记》当中记载是公子天下无双啊，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语说公子世无双，就是指信陵君魏无忌这样的人。刘邦在他的青年时代经常听说魏无忌的故事，仰慕魏无忌的为人，后来当他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后，每次路过大梁都要去祭祀魏无忌，直到汉高祖的十二年，他打完这个九江王秦布回来的路上，专门为魏无忌的墓这个设置了五户人家给他守墓，世世代代四时奉祭魏无忌。我们要明白刘邦为什么这么仰慕魏无忌，这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就是在刘邦的好朋友、刘邦的亲朋故旧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这个人叫张耳。刘邦不但跟他关系好啊，有的时候自己这个犯了错被别人追，刘邦就躲到张耳家里一躲，躲好长时间。刘邦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张耳的儿子啊，就是把鲁元公主嫁给了张耳的儿子张敖。那么刘邦结交张耳，仰慕魏无忌，是他纯粹出于个人对于英雄人物的这种倾慕喜好。

0: 没有一种可能，刘邦的这种仰慕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如果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细细的数一数刘邦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思想、他的观念是被什么时代给塑造出来的。
1: 魏无忌礼贤下士、切符救赵的无畏精神深深烙印在刘邦的价值观中，而张耳作为信陵君的门客，更让刘邦得以触摸到战国名士的风骨。然而要真正理解刘邦，我们就必须用时间来丈量他的生活轨迹。正是在他成长的每个阶段，造就了他最终能够走向帝王之路的性格底色。那么刘邦的出生年份究竟是哪一年？为何《汉书》与《史记》的记载相差九岁？他与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嬴政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一集《布衣天子路》。
0: 如果我们去考据刘邦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就要算一算刘邦的年龄啊，也就是我们要扒一扒刘邦的出生年月。《汉书注》引证史料说，刘邦是42岁即位，即位12年而末啊，也就是说刘邦的一生活了是53岁。而《史记集解》呢，引证皇甫谧的说法，说刘邦就是高祖，以秦昭王51年生，至汉12年。刘邦的年龄是62岁。也就是说，《史记》的注和《汉书》的注两者史料呢有一点点差异，相差了9岁啊，一个呢年龄偏大，一个呢年龄偏小。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是南宋末年有一个叫胡三省的人，他在注《资治通鉴》的时候引用并赞同了《汉书注》的说法，认为刘邦过世的时候应该是53岁。但是观众朋友们注意，我对于刘邦的年龄有自己的看法，我不同意胡三省的这种见解，我更支持《史记集解》所引皇甫谧的说法。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同时也帮助大家搞明白我们如何考据历史上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啊。一边说是53，一边说是62，现在有了差距了，我们怎么去判断哪一个说法可能更接近历史的史实？刚才我们提到刘邦有一个至交好友，同时是儿女亲家，名叫张耳。张耳在他年少的时候曾经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我们注意，信陵君死在公元前243年啊，也就是说信陵君死后20年多一点的时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那么张耳作为信陵君门客的时代，他的年龄最小也应该在20岁上下。由此我们往前推，张耳至迟应该出生在信陵君过世之前的20年，也就是公元前263年以前。大家注意，刘邦与张耳交好，刘邦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张耳的儿子，在年龄上刘邦跟张耳的年龄应该相差不会太大啊。我想两个人如果年龄差距至多在10岁上下， 否则啊，刘邦跟张耳就不是一代人，不是朋友，而是两代人，类似于这种父子的关系了。通过这种比对，我们要注意刘邦的年龄应当偏大啊，不然他跟张耳的这一段交集有很多疑问就解释不了。所以啊，以我的读书的经验，我更加倾向于认为刘邦的卒年62岁之说更加合理，也就是说刘邦的年龄偏大。那么我们考证完了刘邦的年龄是62岁，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刘邦是哪朝人？当然啊，这个问题最好回答，但是大家注意，同时也是最难回答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刘邦叫汉高祖，他的传记被列在《汉书》当中，那还用说吗？刘邦就是一个汉朝人，整个汉朝都是他建立的，他怎么能不是汉朝人呢？但是大家注意，如果按照我刚才的这种考证，刘邦生于秦昭王的51年，也就是公元前256年，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26年，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战国时代结束。我们掐指算算，刘邦可是在战国时代生活了整整36年，在秦朝生活了12年，在秦末的农民大起义当中和楚汉战争当中，刘邦生活了7年。在汉朝建国以后，刘邦又生活了7年。所以啊，我们用时间的比重来看，不难看出刘邦的一生当中最长的一段时期，也是他性格养成、衣食无忧、生活闲散的这个时代，是战国的最后36年。而他在自己亲手缔造的汉朝仅仅生活了7年。所以大家注意，刘邦是哪朝人？如果我们再问这个问题，大家还会这么坚定地说汉高祖刘邦是汉朝人吗？我想啊，刘邦的性格是在战国时代被塑造的，他的底色、他的性格养成都向我们昭示，刘邦的本质，他是一个战国时代的人。那么顺带说一句啊，刘邦和秦始皇他们的生活空间、生活年代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刘邦是出生于秦昭襄王的51年，而秦始皇嬴政是出生于秦昭襄王的48年正月。因为秦始皇是正月所生，所以他的名字呢叫嬴政啊，嬴政这个政和正月的正是谐音。虽然一个是建立秦朝的秦始皇，一个是建立汉朝的汉高祖，但是嬴政和刘邦他们的年龄只差了多少岁呢？他们的年龄只差了3岁。故而啊，大家知道，当秦始皇的车队威武雄壮地出行的时候，在一旁观看的

0: 刘邦对着这位同龄的皇帝发出了由衷的羡慕，这个羡慕后来也化成了一种对秦的权威的巨大的挑战。我们刚才先讲了刘邦的生活背景，又考证了刘邦是什么时代的人。注意我说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啊？现在我们要再问一句，汉高祖刘邦是哪里人？这个问题有的观众又要说，吴老师你又问了一个废话，你刚才不是已经告诉我们说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的丰县和沛县的人，怎么还要问我们刘邦是哪里人？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带着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历史。我们在考证刘邦是什么地方人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从周平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770年，周王室东迁，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列国兼并，诸侯分起，直到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26年，秦统一天下，分崩离析，列国割据，经历了约550年的时间。在乱离的战国时代，各国都不断地重塑自己的政治文化形态，不断地革新，列国又都有着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和文化传统，故而啊，我们知道战国时代不同地方的人，他的文化面貌，他的心理特征，以及他养成的人格性格的特点，是有着鲜明的不同的。刘邦所生活的丰沛一带，位于今天江苏的西北一角，在我的家乡徐州市区北面100多公里的地方。丰沛之地啊，东临微山湖，北接山东的鱼台、荆襄、单县，一条大河给这个位置，给这块地方带来了勃勃的生机。这条大河就是古泗水，泗水发源于今天的山东，向西南流，流经曲阜、济宁、邹城，又流过沛县，从沛县又折向东南，经徐州啊南下注入淮河。我们想到泗水，就会想到孔子，想到孟子啊，因为孔孟之乡又被称为朱泗，因为孔子的家乡啊有一条河叫朱水，有一条河叫泗水，所以这是一条非常有文脉的历史河流。可惜的是，元明以来，古泗水或者因黄河泛滥而淤塞为平路，或者被借用为大运河的河道啊，已经和刘邦所看到的古泗水迥异旧观，就是刘邦生活的年代。泗水不仅滋养了一方水土，还是来往交通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线。正因为这里的地理环境 非常重要。秦朝在这个位置设过一个郡，叫泗水郡啊。大家注意，今天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叫泗川郡啊，我们不做定论，我把这个说法先放在这儿。总之，我们按照《汉书》的说法，刘邦生活在泗水郡这个位置，而刘邦所在的县沛县，由于它接近山东的一个巨大的湖泊沼泽，当时叫巨野泽，这里水草丰茂，而且沛县本身也有大泽，被称为叫沛泽。
1: 在司马迁的笔下，他没有用描写帝王的笔触去塑造刘邦的伟岸形象，而是给了我们一个亦或如也常有大度的鲜活形象。这样的刘邦就是从丰沛这方水土里出来跃然于我们眼前的人。在楚风弥漫的社会空气里度过的刘邦，即便登基后仍自称楚人，热爱楚歌，喜欢欣赏楚舞。那么楚文化究竟赋予了刘邦怎样独特的精神气质？
0: 进入春秋时代，这里呢已然成为，大家注意，是宋国的势力范围，所以丰沛之地啊最早属于宋国。可是到了周赧王29年，也就是公元前286年，这是刘邦出生之前的时间了，齐、楚、魏三国联合，把这个老牌的诸侯国宋国给瓜分了。宋国灭亡之后，楚国就得到了丰沛一带的土地，设为县。大家注意，参与灭亡宋国的是什么人？这就是另外一个战国的名人，楚怀王的儿子楚顷襄王。到了楚顷襄王的儿子楚怀王之孙楚考烈王时代啊，当时楚考烈王迫于秦的军事压力。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

0: 铸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提到一个新概念啊，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药毒和细胞的灵敏度，它直接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还有药物见效的速度。咱们不少听众啊，听完以后直拍大腿啊，恍然大悟。啊，怪不得呢，你说同样用药，怎么别人就好得那么快，我怎么就好得慢，对吧？同样一个年龄段，哎，别人看着就年轻，我怎么看着就那么显老呢？这一回啊，终于找到原因了。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的这个实验跟临床啊，研究发现大量的药毒跟我们细胞灵敏度决定了大家身体健康的状态，以及呢，治疗康复的效果。不仅如此啊，我们身体里边各种增生啊、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等等，就这些赘生物的形成啊，包括恶性病变的产生，以及呢我们的抗药性、耐药性啊、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罪魁祸首它就是大量的药毒以及细胞灵敏度过低造成的。那如果我们解决了体内的药毒和细胞灵敏度低的问题，我们疾病的治疗那将会发生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和康复。不管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患者啊，你还是有着十几种、几十种疾病的这种重症大病的患者，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当天用、当天见效，达到成倍缩短治疗周期的神奇效果。那我们不禁要问呢，说有没有什么物质它是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的，深层次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灵敏度的呢？我告诉大家，有啊。什么呢？就是我在非洲加纳利群岛发现的红边龙血树。这种红边龙血树啊，我告诉大家啊，它跟我们平时的那些普通的药材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当我们在它这个树干上啊，你划一刀的时候，你把它划开，你就会看见树干有大量的新鲜的红色浆液流出来，就像血液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当地人把它叫做龙血树的原因。而且这个龙血树啊，在非洲部落啊，一直被供奉为树神，经常用来祭祀神明的。在非洲当地，把龙血树又叫流血之树，也叫长寿之树。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非洲做医疗援助啊，就对这种特别神奇的龙血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然后进行大量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利用航天转粒子技术，能够从龙血树的浆液当中啊提取出来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 如果用这三大因子来刺激细胞的话，啊，清除药毒就可以大大提高疾病的治疗速度以及治疗的效果。后来也是为了让龙血树啊这种象征吉祥长寿健康的树种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咱们很多老百姓本身就认为龙就是吉祥之物，所以我们就把这三大因子命名为龙血因子，希望用龙血因子呢来帮助我们啊更快更好的恢复健康，享受晚年幸福。可以说这个龙血因子啊，它是深度清除药毒，深层次提高细胞灵敏度，这个优势是任何药物不能比的。当这三大因子进入到消化道以后，它的外囊就开始清除药毒了。不管你是多少年吃药积累下来的药毒啊，你还是因为药毒缠身导致的那些致生物的产生，在三大因子的作用下都可以瞬间粉碎啊，融化成比水分子还要小的这种微粒，最终呢通过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同时这三大细胞因子啊可以靶向性的去追踪那个灵敏度异常的细胞，进行功能干预啊，并且给予营养，让灵敏度低的细胞呢瞬间就清醒过来，马上就变得非常活跃，而且保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啊，最活跃的那个状态。这个时候身体所有的细胞全部都会进入到高灵敏度的状态，就像随时可以迎战的士兵一样啊，随时可以离弦的箭一样，它已经时刻准备好了。那这个时候不管你那个什么药物进入到身体里，它这个细胞都能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那么它的这个功效啊，龙血因子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也是做过动物实验的，当时呢是找了60只健康的小白鼠，然后把它分为两组啊进行对比的实验。对照组我们就喂食正常的饲料，另外一组呢我们喂的饲料里边加了龙血因子了，这就不一样了。然后人为的进行干预啊，就不断的给两组小白鼠打药，不断的增加小白鼠体内药毒的水平，降低小白鼠细胞的灵敏度。实验结果显示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平均寿命啊是普通饲料喂养小白鼠的10倍左右，而且正常饲料的这个小白鼠它的心脑肺的功能都开始迅速恶化，因为药毒太多了啊，然后不断的发生病变，最后30只小白鼠全都死掉了。但是呢喂食龙血因子的这组小白鼠还都健康的活着啊，这就已经形成强烈的对比了。当然最后我们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也进行解剖了，然后用显微镜去观察它组织细胞的变化，结果怎么样让我们太惊奇太惊叹了。在大量药毒的侵袭下啊，这些喂食龙血因子小白鼠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正常的同龄小白鼠还要年轻，细胞还要活跃，活性更强，并且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即便是个别小白鼠啊有出现这个组织器官损伤，但是它细胞很活跃呀，很快它也能够修复回来啊，能够不治而愈。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只要是药毒少啊，细胞灵敏度高，即使细胞在受损严重的状态下，它这个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的功能。那对于我们长期用药的啊，药毒已经在体内都泛滥成灾的，我们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奄奄一息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小白鼠啊，就是喂食了龙血因子的小白鼠换作是我们自个儿的话，换作是我们患者的话，那你想我们自己大量补充龙血因子以后，你体内那些比硫酸还要毒的药毒怎么了，都会被深度清除的，细胞灵敏度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对吧？那么大家用药见效的时间呢，康复的速度啊，就会成倍的增长，所有的人都能实现80天身体健康，脱胎换骨。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进行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科研立项的同时呢， 我也同步就进行了

溶血因子的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我把这两项科研成果全都带回来了。当时以溶血因子为核心成分，制成了生物制剂啊。我们在三甲医院也进行大量的临床实验。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呢？冠心病啊，但是他是心脏左主干急性闭塞，就急性心梗嘛。他左冠状动脉主干啊，左主干已经堵死了，堵了 95% 以上了，血液根本就流不过去。那根血管是心脏最主要的血管，供养大量的心肌细胞。结果这根血管一堵死，大量心肌细胞坏死，这是特别特别危险的一种心梗，极容易死人。他一曾经也用过很多方法进行治病啊，后来在我们临床抢救的时候也用了很多方法，用那个抽吸导管啊去抽他那个血栓，然后也下过支架，上过艾克膜。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艾克膜不是特别了解啊，这是一种什么呢？医疗在救急的时候使用的设备，主要是用于重症心肺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才用这种手段。但是对这个患者用了都不好使，而且还用过什么呢？主动脉内球盲反搏啊。但是我刚才讲的每一项治疗，可以说目前都是临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了。这些方法全都用了，对这个患者不好使啊，始终处于那种高危的状态，躺到床上，在 ICU 里边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临床医生下了四次病危通知书，请了不少专家来会诊，不仅是本院的啊，全北京市请专家。所以家属当时的态度也特别坚决，人家就表示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死马当活马医，就这么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们都要试一试。后来呢，请专家的时候就把我请过去了，我就建议他们用801致因子进行强化治疗。因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你治疗不往细胞上治，你能治好吗？你治不好，对吧？所以只有801致愈因子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解决病人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同时呢，这个患者他因为用过大量的药物治疗啊，身上那个药毒啊太多太多了，就像哎呀怎么讲，几十年都没冲过的下水道似的，你想想那得堆积多少陈年污垢，对吧？这种环境下他那个细胞灵敏度能高都怪了，所以他细胞灵敏度本身又特别低，那个细胞像什么呢？像喝醉了的酒鬼似的，哎呀，你踢他两脚，你打他几拳，他都没啥反应。你得用多大的药物，你才能刺激到这个细胞啊？所以说，你不用801，真的这个患者就死路一条了。这个时候，我们干啥？就是跟死神在抢时间呢，跟死神在抢人呢。如果你不能快速的逆转细胞的损伤，那这个抢救风险依然很大，患者随时都可以没有命了。所以我当即就决定801致因子赶紧用，同时就得把能够快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溶血因子也给他用上，让他们互补增效啊，联合治疗。治疗的结果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喜。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首先我们得知道这患者一星期他还活着，对吧？一个星期不到啊，所有的生命体征全都稳定下来了。不到一星期，血压呀、脉搏啊、血氧浓度啊，都开始逐渐恢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呼吸机撤了，各种管子拔了，患者从 ICU 出来了。谁能想得到？谁都想不到，患者意识逐渐的开始恢复清醒。两个星期的时候呢，心脏的这个功能啊基本恢复正常，人呢不仅从床上下来了，而且自个慢悠悠的啊，旁边跟个人下楼到院子里边溜达溜达，跟人聊聊天没问题了，聊上半个小时他也不觉得累啊，脸色原来是蜡黄苍白特别难看，现在变得很红润，看着哎呀有点人模样了啊，说点不好听的就终于像个活人了，全身浮肿都没有了。
按照以往啊，如果像这么重症的患者，我们即使用80

0: 但是你配合上龙血因子的时候，这个病就会好得更快更彻底。而且本身呢，药毒深度清理干净以后，我们体内不该有的这些增生啊，什么结节、息肉啊、囊肿啊，这个各种赘生物啊，完全可以消除。把细胞灵敏度提高，我们身体就呈现出这种年轻态。你比年轻人还年轻，比别人都更有活力啊！你的免疫力、抵抗力都可以增强。最大的核心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少用药了，我们不用再花那么多钱了，节省药费，节省治疗的时间了，对吧？所以不管是在身体上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真是大丰收、双丰收啊！但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制备这个龙血因子的技术啊，非常专业，也非常尖端。目前全世界呢，也只有我的实验室才有这个能力能够提取到龙血因子。当初也是为了提取龙血因子啊，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的过程当中还受过伤啊，现在这个胳膊上有2块巴掌大的那个斑痕啊，其实这个斑痕挺大的。尽管付出这么多啊，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最终呢，我们也只是在北京研究院的支持下提取出了15000瓶。可以说这15000瓶龙血因子每一克的药物都是价值连城啊。大家知道吗？这个龙血因子在欧美啊，一克价格是99美元。但是我也讲过，我当初的初心是什么？我就希望我的每一项医疗成果都能够在患者的身上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一切都是为了患者早日康复。当然了，毕竟这个数量太少了，因此呢，我也希望大家呀能够好好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毕竟是千载难逢啊，所以尽早的跟场外去沟通，并且时时关注我的节目啊，因为一旦政策落实以后，有最新消息的时候，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当然还有一件啊更为重要的事儿，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801致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尾声了。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独有的，还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甲类 OTC 的治愈型生物新药，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药物的精华，能够3秒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所以咱们各位朋友啊，大家都听好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统一的价格是1380元一克，这比黄金还要贵3倍呢。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在全国推广期间就是一克一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极为难得啊！不仅难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用801治愈因子可以治病去根，可以让我们老慢病完全康复。以前慢性病治疗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没有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但是现在有了，我们有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咱们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啊一定都是能够治好的。好了，时间关系啊，导播又着急了，我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

0: 速望广大重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我可找到你了啊。
3: 嗯。
4: 哎，我叫李世明啊，我是江苏南宁的啊。
3: 嗯。
4: 哎，我就想请你啊，给我看看病啊。我现在每天啊，真是太难受了啊。
3: 明白。您跟我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啊？
4: 哎呦，我是大概从20多岁啊，就得了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3: 哎呦，
4: 就快40年了。
3: 嗯，
4: 这些年呐，也没有到啊，少到医院去。哎呦，我们市里的医院啊，省里的、北京的医院都去过了。
3: 嗯，
4: 可是用了多少药呢，也不见好。现在我这个手脚关节哦，大部分都有点变形了。现在呢，这个变形的关节呢，还不见感觉什么疼痛，但是浑身的骨头啊，疼痛啊。
3: 嗯，
4: 特别是两个膝盖，就像拿那个锤子啊砸碎了一样的那个疼痛。
3: 那就说明您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了。
4: 嗯，是的是的，我去年呢还那个扶这个东西啊那个走个几步，
3: 嗯，
4: 可是现在走路都走不了了。
3: 你看
4: 这个左边这个膝盖骨啊膝关节啊越来越严重，关节都变大了，都不敢动啊。
3: 嗯。
4: 而且我本身呢、心脏还不好，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血压最高啊都到了170了啊。
3: 嗯嗯，
4: 整天呢这个脑袋瓜子疼痛啊，经常感到胸口发闷，上不来气，我就天天害怕，害怕我在得什么脑出血这些发生意外啊。
3: 理解您这个心情啊。那您跟我说说现在吃什么药呢？
4: 我吃的是那个西罗宝，哎，洛霍喜，而且沙坦，哎呦、都是一天一个啊。另外还有止痛药、膏药啊，我都用了，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总感到浑身疼痛。
3: 嗯，
4: 我们老两口这辈子攒的这些钱啊，都给我治病花光了。我儿子嘛，倒挺孝顺的，他四处啊打听有没有什么好药，能治这个类风湿的。
3: 嗯。
4: 哎，后来他上网查资料啊，说国外有一种专门治疗这个骨病的因子，说效果很好。可是一查呢，这个价格也太贵了，一次就要3500块钱呐、咱们根本也用不起啊。
3: 嗯、是的，是的。
4: 昨天我儿子告诉我，他说听单位一个同志讲啊，哎呦，他们家的那个老人正用你们那个801治愈因子，尤其现在啊，一颗1块钱。
3: 嗯，
4: 哎呦，我一听啊，我也能用得起啊，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张老师，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能不能治好啊？
3: 我明白了啊，您呐、首先要知道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个在2020年生物新药，是慢性病治愈性的药物啊、您得的那个也是慢性病啊。但是呢，它跟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不是说简单的给你缓解症状，而是真正的帮你解决病根的。
4: 嗯，
3: 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正在进行推广工程啊，不过这个推广工程也马上就要结束了。为啥这个推广工程名额这么紧张啊？我跟您说，因为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跟过去任何传统治疗方法都截然不同。它是从什么？从细胞的这个层面上给你进行治病的，针对的就是病根儿啊，直击要害。您刚才也讲了，您查过专门治疗骨病的，那叫什么呢？叫 OPG 骨保护因子，是这单一的一种因子，一支就3500。 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它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它能够战胜是所有的慢性病啊，其中也包括我们刚才讲3500一支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时候，在我们国家就是一克一块钱，咱们家家户户啊，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另外还有一件能让您特别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我已经研发成功的能够清除人体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如果你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的话，你把这个龙血因子也配合上，那咱们的治病效果就会更快更好。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我说曾经在临床做了1000多次的这个临床试验，对吧？最终得到的客观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用801治愈因子的同时啊，配合上这个龙血因子啊，就能让治疗起效的速度提升平均达10倍以上，平均缩短1半以上的治疗周期。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同样是治疗，如果你配合上龙血因子，那么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快，好的就更利索。啊，它让你体内的这个内环境特别清洁，所有细胞的灵敏度增强，身体呢呈现出年轻态，就是让你的细胞更加活跃。那你不管是在身体上在经济上，我们就都会获得丰厚的成果呀，双丰收啊，对吧？
4: 嗯嗯。
3: 但是呢你也放心啊，既然801治愈因子我们能让你没有负担的用上，那么这个龙血因子呢，我也会让大家，尤其像您现在这么多年疾病啊，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因为没钱干着急用不上，绝对不会让您发生这种情况。我先前呢也给大家做出承诺了，龙血因子一旦有了，我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用，这样好不好？
4: 哎呦，张老师啊，你真是菩萨心肠啊，我要发自内心好好的感谢你啊。
3: 哎，您别客气啊，一个我应该做，另外一个您身体好了我开心，我一开心我也身体好啊，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大家呀应该能够看明白了，这么多年治病我们没发现吗？如果我们还用老一套的这种治病方法，我们这个病肯定治不好，40年了不够说明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就像您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治疗，我们过去用那些什么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是膏药啊、针灸啊等等，我跟您讲，在我眼里边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它治病能缓解症状，但是它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你治40年你就治80年它也叫不愈，久治不愈，明白？那风湿骨病它真正的发病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您骨骼的细胞发生病变了，对吧？那骨细胞发生病变怎么解决？就用 OPG 骨保护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就含有这种治愈性因子，我们用它就能让自己所有的骨骼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得到全面营养。所以你骨细胞健康了，那你骨健康不健康？肯定健康嘛，对吧？骨骼呀、关节呀、软骨啊，包括您那个筋骨、筋膜，它都逐渐的可以恢复功能啊，恢复健康。80天就让你脱胎换骨啊，80天还你一身通透，轻轻松松的我们就告别各种风湿骨病，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同时让你高血压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有您那个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您用这一个药801治愈因子就把你身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啊，我们最后给患者的保证是什么呢？当你用药，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80天我们无条件退货退款，这就是保障，好不好？
4: 哦，那好，那好，那张老师啊，太谢谢你了，哈哈。
3: 嗯，
4: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
3: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儿，说的再好都不如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用上啊！咱们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吧，好吗？
4: 啊，好，我知道。
3: 好嘞，
4: 好，
3: 我们再见。
4: 好好好，张老师再见。
1: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

0: 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老师。
2: 哎，您好，
3: 张老师。
2: 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湖南岳阳的。
2: 嗯，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我是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快40天了。
2: 嗯
3: 没用过这个生物新药啊，真的是永远都想不到我们这些常年呐、病病歪歪的这个人呐、真的能给治好。感觉我以前吃的那个药啊都是假药，真的没法比。
2: 哎呀，听您说话就听出来了啊，是打心眼里高兴啊。我跟您说呀，确实是这样，咱们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一次性治愈细胞疾病的药物了，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所以说谁用谁好啊，谁用谁健康，这绝对不是吹出来的，对吧？这样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得的什么病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3: 我是得了那个糖尿病，都有15年了。
2: 哎，
3: 我没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我早晚打2次那个胰岛素，然后那个饭前我还得吃一片那个拜糖平，晚上再加一片那个二甲双胍。我每天呐还得再吃那个利血平，我就是这么吃吧，我那个空腹血糖啊还是10个左右。然后我那个血脂也高，那个颈动脉有斑块，我总感觉我那个脑袋就是浑浑僵僵的，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那个右边的那个太阳穴还一跳一跳的疼，
2: 非常危险，我跟您说。
3: 是的。
2: 嗯，
3: 这都多少年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两个脚吧一阵一阵的发热。我的那个脚吧从来都是放在那个被子的外头不能盖，一盖上我就觉得烧心似的，烧的难受。
2: 明白。
3: 有的时候吧，我都恨不得拿个那个冰块给它冰上。然后我那个尿里头有泡沫，每次验那个尿的时候，那尿蛋白得2个加号。我还有那个胆囊炎，我平时也不敢吃油大的，吃一点吧我就开始反胃。然后那个身上也痒，后背也痒，那个腿也痒得厉害，我不抓破了呀我根本就受不了。
2: 这身上哪有什么好地方了呀，对吧？
3: 是的，是的。
2: 我跟您说这个糖尿病啊确实是并发症太多了，从头到脚都有并发症，您这么发展下去那还有好啊，对吧？非死即残呐。
3: 对呀、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我2个月前我那个腿吧骨折了就不能动、天天在床上就躺着，我实在是无聊，我就听广播，就听到张老师您节目了。我连续听了4-5天，我一听这是科学的新方法，801治愈因子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我就下定决心跟着您从细胞上治病。
2: 对，没错啊，这就是真正因祸得福。是因为什么呢？躺在床上这几天呢您就转变观念了，咱们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自己的疾病进行治疗了啊，相信国家审批的专利商标，相信科学，那这个结果肯定就错不了了呀。
3: 对，是的。我用上也就是2-3天我就试出效果来了，我早上起来发现我尿那个泡沫少了，不到1个礼拜我那个身上的痒也减轻了不少，我那个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现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是9点多了，然后脑袋也清楚。

0: 这个记性啊都比过去好了。现在我就觉得呀，自己呀浑身舒服了，这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 嗯，不错不错啊，不过这些变化都是必然的。801致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呢，可以说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问题，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解决细胞的病变，那不就相当于解决所有发病的根本原因了吗？对吧？病因都没有了，当然你这个疾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它就康复了。
0: 嗯
1: 啊，而且之后关键是什么？是之后你再也不会犯了，不会复发了。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0: 真的是太好了，张老师啊，我老伴吧，他那个人呐，心细，他听到你在那个节目里讲的有一个什么脓血素。说那个书能够出血，而且你经过那个提取以后啊，它还能够深度的清那个药毒，然后深度提高那个细胞灵敏度。
1: 对，
0: 他说用了以后就能够好得更快，他就说让我呀赶紧给张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是这么回事吧？
1: 是这么回事，你老伴听的没错啊，脓血素啊。它是哪儿呢？是非洲部落的神树啊，是有着神明之说的树木，而且呢一直在当地都是为人所供奉的，当神树一样供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强大的提高细胞修复功能的作用。而且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龙血树它的浆液呀，提取出来这个龙血因子是可以清除我们体内药毒的。您像您这么多年治病，十几年下来能没有药毒吗？太多了，对吧？哎，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细胞的灵敏度，实现治病增效提速的一个强大功效。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确实改变我们很多慢性病啊没法治疗的这个难题。但我同时还希望什么呢？不仅要解决难题，我们要让它更快更好的帮大家解决难题，对不对？让大家呢好的更快一些。我们很清楚就到什么了，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了，对吧？一到这个时候120救护车一响，一趟一趟跑，我告诉您 95% 拉走的都是心梗脑梗急性发作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也希望啊，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把龙血因子带给大家啊，配合上我801治愈因子快速的缓解病症，没有生命危险。我跟各位讲啊，就算是咱们现在正在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确实大家这回治病你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如果你免费配合上龙血因子的话，这个康复周期可以缩短差不多一半，你说是不是能省下更多的钱呢？咱们钱谁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省一点就是一点，省总比不省强吧，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叫什么？叫锦上添花呀。
0: 那张老师啊，您看要是真的这么有这么回事啊，那怎么也得求您呐，张老师给我留一个名额。
1: 您呢是老朋友了啊，您了解咱们这个规矩，定名额一定得先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啊，让工作人员把您的情况记录下来，电话留好，好不好？我这儿没法帮大家报名啊。然后这几天呢，您跟老伴一定密切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具体的发放细节到底怎么发，发多少，有了准确消息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好不好？
0: 嗯，那好，谢谢张老师。
1: 哎，好的，那我们就多保重，再见。
0: 谢谢你，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0: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2: 哎，我是四川宜宾的一位老朋友，老师。
1: 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2: 哎，好好，张老师，这能跟你通上话，我这心里挺激动，挺高兴的哦。
1: 嗯。
2: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801治愈印子的老用户，我哥哥过去用得好啊，他就拿给我了一些，我现在用了有半个月了，效果不错。哎呀，我觉得我这么长时间终于找到好的方法了，是张老师。
1: 听出来了啊，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
2: 嗯。
1: 关键是什么？心里踏实了这回啊。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呀、啊？
2: 这不我刚才听你说，你又研发了一个好药啊，跟那个801治愈因子药是一起用的话，能够好的更快更彻底，是吧？
1: 对。啊，这么多年我除了研发801治愈因子啊，给大家治疗各种慢性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科研项目，就是如何能让大家用药以后见效更快啊，能够缩短治疗周期，让康复的效果更好。当然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专利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它是能够全面清除啊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这些药毒啊，清除这些赘生物，大大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这就好比给老虎的后背安上翅膀啊，让这个801治愈因子如虎添翼，好上加好啊。
2: 哦，哎呦，我这真的是从内心的里面佩服你哦，感谢你、
1: 这个、
2: 你这心里吧总是装着我们这些老患者。我呢也是想请求你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我也想用上这龙血因子的是吧、
1: 啊。咱们这个龙血因子啊现在已经提取出来了，目的呢、
2: oh.
1: 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只不过大家记住，就是它的整个提取过程非常复杂，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也只提取了15000瓶，所以我现在得先跟大家说明一点，这15000瓶肯定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用上啊。那么具体的发放时间呢，您还得关注这个节目，我会在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的。如果您想用，您得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去做个登记，好不好？听懂了吗？
2: 哦、好，行。
1: 嗯，
2: 那这样啊，我给你通完话以后，我就去登记。我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啊，是吧？
1: 对对对，您得跟我说一下，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这半个月感觉怎么样？原来什么问题？
2: 哦，我特别好，我这以前。心脏不好已经有6年多时间，查出来已经有6年多时间，还有心绞疼、冠心病，心肌供血吧还不足，还有那个心肌肥厚，反正龙吧人啊总是感觉心慌气短，走一点路吧就感觉好像喘不过气儿，就是最近这2年吃饭哦，就吃饭那么点时间吧我都不能坚持，中间吧都得歇一会儿。要不就得出虚汗，严重的时候，哎呦，上气接不了下气，这心脏这块哦，还感觉经常就感觉疼，反正有个10来分钟以后吧，才能慢慢缓过来，好一点。这不后来去做检查哦，说是血管里面已经堵塞，而且血管狭窄吧，已经达到75%啊，已经是。
1: 嗯嗯。
2: 而且说还有。局部的粥样硬化，
1: 嗯，
2: 哎呀，大夫说再这样严重下去吧，哦，就得放个什么支架，
1: 嗯，
2: 哎呀，但是你看我这用上801治愈因子哦，效果就特别好，我现在胸口哦也不憋闷也不难受，以前走路要是走快点啊，就感觉上气接不了下气，哎，现在我下楼就没啥问题，现在就不像以前哦。就感觉一会儿吧就冒一身的虚汗，心跳吧现在也是稳当了很多了，已经是。
1: 嗯，对了，这就对了，这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细胞治愈性因子解决你心肌病变的问题了。的确它就跟我们以往用的传统治疗方法截然不一样啊，它是一套全新的治疗方法。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是含有800多个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杜十娘的百宝箱一样， 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呢？全是我们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法宝。你知道，你缺什么他就给你补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能拿到什么。所以我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能彻底解决我们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比如说您是心脏的问题，那我刚才讲了 NF 心肌因子，它就解决你心肌细胞病变死亡的事儿。还有 NK 抗炎因子啊，就解决胃黏膜细胞的病变，恢复你胃部正常功能。当然还有很多800多种，我就不能一一列举了。所以我就讲这个801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干什么？给我们细胞治病的，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因为只有科学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功效。您这个效果现在好，半个月的时间，满意了，对不对？
2: 满意满意，真的挺满意的。这段时间哦，我这心脏吧也没犯过病，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应该可以不用下支架了，是吧，张老师？
1: 肯定的啊，这个心脏支架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属，它比钛合金什么之类都要贵。为什么？你想它那么小，直径就2到4毫米，空心的、圆柱形的还是网状的，就这么一个金属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狭窄的那个血管啊直接给你撑开，让那血能流过去。但问题也来了，你是冠心病心绞痛，你是心梗也好，真正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呀？冠状动脉血管发生粥样硬化了，对吧，引起血管的梗堵了，那你下一个支架你就解决这一点的问题啊。那你血管其他地方粥样硬化你怎么办？所以你不就得没完没了下支架吗？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1: 你还能拿支架把整根血管都支开？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这个只是临时救急的一个办法，它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告诉你，80天以后我们真的就可以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没有任何问题，您放心吧。
2: 哎呦，那太好，那太好了，真的。哎呦，那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吧更有底了，张老师。我现在哦就想好的利索点，好的快点，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真的，张老师。我们这801治愈因子哦，现在还是一克1块钱的药费，我就想赶紧把这后期的药哦一次性给他备足，给备够了，是，张老师。
1: 您可抓紧时间，赶紧吧，咱们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另外呢，这两天我谈到这个龙血因子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龙血因子因为它提取的太少了，不可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只能让少部分重症患者能用得上，先把它用起来。如果说用不上，那到时候大伙可千万别埋怨我啊，赶紧现在就去报名、去登记、去打电话。那么具体怎么发放，我到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啊直接就通知大家了，好不好？
2: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啊，张老师哈。
1: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
2: 哎，好好好，再见。
0: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你好，
5: 张老师，你好。
1: 哪里的朋友啊？
5: 我山东泰安这边的。
1: 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5: 啊，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说我现在真是好多了。我说用这一个半月了，比我吃10年的药都强啊。我说这有没有国家专利？这个药效差距太大了。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我说说说我的情况，还有吧哈，我妹妹的病啊哈，也想麻烦你给看一看。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您先跟我说说吧，一个一个说。
5: 好好好， 我这个病吧，哈，是在半年前呀，就是我感觉我这个。

0: 手有点不大好使，就是左边的这个手麻，我使不上劲儿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左边的脸也不行，哎呀，说话有时候流口水。那个我是泰安这边的，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了，也没有具体确诊。后来我又到济南齐鲁医院就看去，做那个核磁共振呀。
1: 嗯。
0: 哎。他说我这个叫什么右脑啊哈，中度狭窄，有脑梗，有脑梗，这不就开了这个三种药啊，就是完了让我回家吃。我吃了几个月以后吧，也没见好，没见好。但是自从我听了张老师讲的这个801去医治以后啊，哎呦，我用它以后啊哈，你说谁快不快吧？当天我这个睡眠就比过去好多了。
1: 嗯。
0: 十多天的时候，我拿个水杯喝点水啥的，我这个手能端起来了，感觉这个手上还有劲儿了呢，就是。
1: 嗯，挺好。
0: 我自己感觉自己啊，我说有希望了。逐渐的我往后再用，嘴角也不往下流口水了，这不到现在一个半月了，我说话语言上没问题了，行动上。我这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过脑梗，我大脑反应的也挺快，因为过去吧哈，我有个什么毛病啊？
1: 嗯，
0: 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我煤气中过毒啊。
1: 哦，明白了。
0: 我就从那以后吧哈，我就发现我这个睡觉就不好，我是一直靠吃那个安眠药睡觉。
1: 嗯嗯。
0: 而且从那以后。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闻着什么这个油漆的味啊，煤气的味啊，我这个脑袋就开始疼。上岁数以后，这个肺也不行，反正气管也不好，反正抖抖到快也不行，就心慌，就是喘气。
1: 嗯。
0: 大喘气。用上这801这个音的以后，现在我感觉，也不喘了，心脏也舒服了。就连晚上的起夜的次数都明显的减少了，他原来的时候最少也得5-6趟，我就是一宿都不能消停。我说现在我这个身体，我这样一对比一总结啊，要对比以前好了有10倍啊，就是。
1: 太好了，嗯，
0: 是啊，我这个病，我说以前不少吃药，常年的用点滴，还有那个通血管的药。什么阿司匹林啊，还有这个他汀类的药，我说吃这么多药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效果。
1: 对，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为啥？因为你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呀，对不对？老百姓讲了嘛，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治根儿嘛。801治愈因子啊，研发成功以后，包括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好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怎么治病的呢？怎么我就好了？我跟大家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能够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啊，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营养全身细胞，所以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像您这个情况，我负责任的告诉您，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的 ZR 脑活因子就恢复你脑细胞的活力，NK 神经因子就能够恢复你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这样你整个神经系统它就正常了，你可以恢复感知啊、控制啊、语言呐、肢体运动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在心脏病方面呢，它可以激活再生心肌细胞，因为它有 NF 心肌因子啊，修复激活再生心肌细胞以后呢，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啊，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能力，就是它泵血的能力。所以您说您这是不是选对方法了，对吧？选对方法以后，这就是必然的结果啊！您满意，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就可以让你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就让你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化，一治一个好。

0: 明白。
1: 是是，我张老师，我这不听说现在推广活动马上结束吧啊？
0: 嗯。
1: 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趁着最后的机会吧，我想再订点药，就是让我妹妹也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
0: 嗯，她什么情况？
1: 嗯，我妹妹今年55岁啊，55岁吧，你看记性特别差，一天不如一天，好忘事儿。哦，是因为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父亲呀、啊、不是得过老年痴呆呀、啊、得过老年痴呆，在床上躺了9年去世的。
0: 哎呦，
1: 我就担心吧，我妹妹遗传这个病，我就想吧哈，早点让她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把这个病吧先给她预防治一治啊。
0: 嗯，完全可以啊。你妹妹这个情况，801治愈因子在这方面具体的功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您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好吧？咱们治病一定斩草除根呐、啊，啊，永绝后患，赶紧抓紧时间给自己也报个名，给妹妹也赶紧报个名，好不好？
1: 好好好，行，谢谢你张老师。
0: 嗯嗯、好，那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800-1589 400-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提到一个新概念啊，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药毒和细胞的灵敏度，它直接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还有药物见效的速度。咱们不少听众啊，听完以后直拍大腿啊，恍然大悟。啊，怪不得呢，你说同样用药怎么别人就好得那么快，我怎么就好得慢，对吧？同样一个年龄段，哎，别人看着就年轻，我怎么看着就那么显老呢？这一回啊，终于找到原因了。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的这个实验跟临床啊研究，发现大量的药毒跟我们细胞灵敏度决定了大家身体健康的状态以及呢治疗康复的效果。不仅如此啊，我们身体里边各种增生啊、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等等，就这些赘生物的形成啊，包括恶性病变的产生，以及呢我们的抗药性、耐药性啊、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罪魁祸首它就是大量的药毒以及细胞灵敏度过低造成的。那如果我们解决了体内的药毒和细胞灵敏度低的问题，我们疾病的治疗那将会发生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和康复。不管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患者啊，你还是有着十几种、几十种疾病的这种重症大病的患者，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当天用、当天见效，达到成倍缩短治疗周期的神奇效果。那我们不禁要问呢，说有没有什么物质它是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的，深层次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灵敏度的呢？我告诉大家有啊，什么呢？就是我在非洲加纳利群岛发现的红边龙血树。这种红边龙血树啊，我告诉大家啊，它跟我们平时的那些普通的药材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当我们在它这个树干上啊，你划一刀的时候，你把它划开，你就会看见树干有大量的新鲜的红色浆液流出来，就像血液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当地人把它叫做龙血树的原因。而且这个龙血树啊，在非洲部落啊，一直被供奉为树神，经常用来祭祀神明的。在非洲当地，把龙血树又叫流血之树，也叫长寿之树。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非洲做医疗援助啊，就对这种特别神奇的龙血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然后进行大量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利用航天转粒子技术，能够从龙血树的浆液当中啊提取出来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如果用这三大因子来刺激细胞的话啊，清除药毒就可以大大提高疾病的治疗速度以及治疗的效果。后来也是为了让龙血树啊这种象征吉祥、长寿、健康的树种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咱们很多老百姓本身就认为龙就是吉祥之物，所以我们就把这三大因子命名为龙血因子，希望用龙血因子呢来帮助我们啊更快更好的恢复健康，享受晚年幸福。可以说这个龙血因子啊，它是深度清除药毒，深层次提高细胞灵敏度，这个优势是任何药物不能比的。当这三大因子进入到消化道以后，它的外囊 就开始清除药毒了。不管你是多少年吃药积累下来的药毒啊，你还是因为药毒缠身导致的那些赘生物的产生，在三大因子的作用下都可以瞬间粉碎啊，融化成比水分子还要小的这种微粒，最终呢通过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同时这三大细胞因子啊，可以靶向性的去追踪那个灵敏度异常的细胞，进行功能干预啊，并且给予营养，让灵敏度低的细胞呢瞬间就清醒过来，马上就变得非常活跃，而且保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啊，最活跃的那个状态。这个时候身体所有的细胞全部都会进入到高灵敏度的状态，就像随时可以迎战的士兵一样啊，随时可以离弦的箭一样，他已经时刻准备好了。那这个时候不管你那个什么药物进入到身体里，他这个细胞都能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那么它的这个功效啊，龙血因子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也是做过动物实验的，当时呢是找了60只健康的小白鼠，然后把它分为两组啊，进行对比的实验。对照组我们就喂食正常的饲料，另外一组呢我们喂的饲料里边加了龙血因子了，这就不一样了。然后人为的进行干预啊，就不断的给两组小白鼠打药，不断的增加小白鼠体内药毒的水平，降低小白鼠细胞的灵敏度。实验结果显示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平均寿命啊是普通饲料喂养小白鼠的10倍左右，而且正常饲料的这个小白鼠它的心脑肺的功能都开始迅速恶化，因为药毒太多了啊，然后不断的发生病变，最后30只小白鼠全都死掉了。但是呢喂食龙血因子的这组小白鼠还都健康的活着啊，这就已经形成强烈的对比了。当然最后我们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也进行解剖了，然后用显微镜去观察它组织细胞的变化，结果怎么样？让我们太惊奇太惊叹了。在大量药毒的侵袭下啊，这些喂食龙血因子小白鼠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正常的同龄小白鼠还要年轻，细胞还要活跃，活性更强，并且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即便是个别小白鼠啊有出现这个组织器官损伤，但是它细胞很活跃呀，很快它也能够修复回来啊，能够不治而愈。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只要是药毒少啊，细胞灵敏度高，即使细胞在受损严重的状态下，它这个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的功能。那对于我们长期用药的啊，药毒已经在体内都泛滥成灾的，我们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奄奄一息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小白鼠啊，就是喂食了龙血因子的小白鼠换作是我们自个儿的话，换作是我们患者的话，那你想我们自己大量补充龙血因子以后，你体内那些比硫酸还要毒的药毒怎么了，都会被深度清除的，细胞灵敏度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对吧？那么大家用药见效的时间呢，康复的速度啊，就会成倍的增长，所有的人都能实现80天身体健康，脱胎换骨。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进行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科研立项的同时呢，我也同步就进行了龙血因子的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我把这两项科研成果全都带回来了，当时以龙血因子为核心成分制成了生物制剂啊，我们在三甲医院也进行大量的临床实验。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呢？冠心病啊，但是他是心脏左主干急性闭塞，就急性心梗嘛，他左冠状动脉主干啊，左主干已经堵死了，堵了95%以上了，血液根本就流不过去。那根血管是心脏最主要的血管，供养大量的心肌细胞，结果这根血管一堵死，大量心肌细胞坏死，这是特别特别危险的一种心梗，极容易死人。 他曾经也用过很多方法进行治病啊，后来在我们临床抢救的时候也用了很多方法，用那个抽吸导管啊去抽他那个血栓，然后也下过支架，上过艾克膜。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艾克膜不是特别了解啊，这是一种什么呢？医疗在救急的时候使用的设备，主要是用于重症心肺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才用这种手段。但是对这个患者用了都不好使，而且还用过什么呢？主动脉内球盲反搏啊，但是我刚才讲的每一项治疗，可以说目前都是临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了。这些方法全都用了，对这个患者不好使啊，始终处于那种高危的状态，躺到床上，在 ICU 里边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临床医生下了四次病危通知书，请了不少专家来会诊，不仅是本院的啊，全北京市请专家。所以家属当时的态度也特别坚决，人家就表示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死马当活马医，就这么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们都要试一试。后来呢，请专家的时候就把我请过去了，我就建议他们用801致因子进行强化治疗。因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你治疗不往细胞上治，你能治好吗？你治不好，对吧？所以只有801致愈因子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解决病人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同时呢，这个患者他因为用过大量的药物治疗啊，身上那个药毒啊太多太多了，就像哎呀怎么讲，几十年都没冲过的下水道似的，你想想那得堆积多少陈年污垢，对吧？这种环境下他那个细胞灵敏度能高都怪了，所以他细胞灵敏度本身又特别低，那个细胞像什么呢？像喝醉了的酒鬼似的，哎呀，你踢他两脚，你打他几拳，他都没啥反应。你得用多大的药物，你才能刺激到这个细胞啊？所以说，你不用801，真的这个患者就死路一条了。这个时候，我们干啥？就是跟死神在抢时间呢，跟死神在抢人呢。如果你不能快速的逆转细胞的损伤，那这个抢救风险依然很大，患者随时都可以没有命了。所以我当即就决定801致愈因子赶紧用，同时就得把能够快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也给它用上，让他们互补增效啊，联合治疗。治疗的结果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喜。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首先我们得知道这患者一星期他还活着，对吧？一个星期不到啊，所有的生命体征全都稳定下来了。不到一星期，血压呀、脉搏啊、啊血氧浓度啊，都开始逐渐恢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呼吸机撤了，各种管子拔了，患者从 ICU 出来了。谁能想得到？谁都想不到，患者意识逐渐的开始恢复清醒。两个星期的时候呢，心脏的这个功能啊基本恢复正常，人呢不仅从床上下来了，而且自个慢悠悠的啊，旁边跟个人下楼到院子里边溜达溜达，跟人聊聊天没问题了，聊上半个小时他也不觉得累啊，脸色原来是蜡黄苍白特别难看，现在变得很红润，看着哎呀有点人模样了啊，说点不好听的，就终于像个活人了，全身浮肿都没有了。按照以往啊，如果像这么重症的患者，我们即使用801致愈因子也需要3到4个周期才能让他彻底的恢复健康。可是呢，当我们把801致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共同使用联合治疗下，这个患者仅仅用了2个周期的时间就已经完全实现身体的康复。像这样的案例我们在临床做了不下上千例，最终我们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龙血因子在配合各种药物啊，尤其是配合801致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进行治疗的时候，它是能够深度的清除患者体内药毒的，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让我们那个细胞啊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张着嘴等药吃。 所以这个药下来以后就可以快速起效，起效速度平均提高10倍，缩短治疗周期一半以上。这就意味着同样是治疗，

0: 节省药费，节省治疗的时间了，对吧？所以不管是在身体上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真是大丰收双丰收啊。但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制备这个龙血因子的技术啊，非常专业，也非常尖端。目前全世界呢，也只有我的实验室才有这个能力能够提取到龙血因子。当初也是为了提取龙血因子啊，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的过程当中还受过伤啊，现在这个胳膊上有两块巴掌大的那个斑痕啊，其实这个斑痕挺大的。尽管付出这么多啊，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最终呢，我们也只是在北京研究院的支持下提取出了15000瓶。可以说这15000瓶龙血因子每一克的药物都是价值连城啊。大家知道吗？这个龙血因子在欧美啊，一克价格是99美元。但是我也讲过，我当初的初心是什么？我就希望我的每一项医疗成果都能够在患者的身上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一切都是为了患者早日康复。当然了，毕竟这个数量太少了，因此呢，我也希望大家呀能够好好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毕竟是千载难逢啊，所以尽早的跟场外去沟通，并且时时关注我的节目啊，因为一旦政策落实以后，有最新消息的时候，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当然还有一件啊更为重要的事儿，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801治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尾声了。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独有的，还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甲类 OTC 的治愈型生物新药，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药物的精华，能够3秒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所以咱们各位朋友啊，大家都听好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统一的价格是1380元一克，这比黄金还要贵3倍呢。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在全国推广期间就是一克一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极为难得啊！不仅难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用801治愈因子可以治病去根，可以让我们老慢病完全康复。以前慢性病治疗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没有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但是现在有了，我们有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咱们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啊一定都是能够治好的。好了，时间关系啊，导播又着急了，我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3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

0: 800-08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可找到你了啊。
2: 嗯。
3: 哎，我叫李世明啊，我是江苏南宁的啊。
2: 嗯。
3: 哎，我就想请你啊，给我看看病啊。我现在每天啊，真是太难受了啊。
2: 明白。您跟我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啊？
3: 哎呦，我是大概从20多岁啊，就得了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哎呦。
3: 就快40年了。
2: 嗯。
3: 这些年呢，也没有到啊，少到医院去。哎呦，我们市里的医院啊，省里的、北京的医院都去过了。
2: 嗯。
3: 可是用了多少药呢，也不见好。现在我这个手脚关节哦，大部分都有点变形了。现在呢，这个变形的关节呢还不见感觉这么疼痛，但是浑身的骨头啊疼痛啊，
2: 嗯，
3: 特别是两个膝盖，就像拿那个锤子啊砸碎了一样的那个疼痛。
2: 那就说明您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了。
3: 嗯，是的，是的，我去年呢还那个扶这个东西啊，那个走个几步，
2: 嗯，
3: 可是现在走路都走不了了。
2: 你看
3: 这个左边这个膝盖骨膝关节啊越来越严重，关节都变大了，都不敢动啊。
2: 嗯。
3: 而且我本身呢、心脏还不好，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血压最高啊都到了170了啊。
2: 嗯嗯。
3: 整天呢这个脑袋瓜子疼痛啊，经常感到胸口发闷，上不来气。我就天天害怕，害怕我在得什么脑出血这些发生意外啊。
2: 理解您这个心情啊。那您跟我说说现在吃什么药呢？
3: 我吃的是那个西洛宝，洛霍喜，阿奇沙坦，哎呦、都是一天一个啊。另外还有止痛药、膏药啊，我都用了，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总感到浑身疼痛。
2: 嗯，
3: 我们老两口这辈子攒的点钱啊都给我治病花光了。我儿子嘛倒挺孝顺的，他四处啊打听有没有什么好药能治这个类风湿的。
2: 嗯，
3: 哎，后来他上网查资料啊，说国外有一种专门治疗这个骨病的因子，说效果很好。可是一查呢，这个价格也太贵了，一次就要3500块钱呐、咱们根本也用不起啊。
2: 是的，是的。
3: 昨天我儿子告诉我，他说听单位一个同事讲啊，哎呦，他们家的那个老人正用你们那个801治愈因子，尤其现在啊，一颗1块钱。
2: 嗯。
3: 哎呦，我一听啊，我也能用得起啊，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张老师，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能不能治好啊？
2: 我明白了啊，您呐，首先要知道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个在2020年生物新药，是慢性病治愈性的药物啊。您得的那个也是慢性病啊，但是呢它跟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不是说简单的给你缓解症状，而是真正的帮你解决病根的。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正在进行推广工程啊，不过这个推广工程也马上就要结束了。为啥这个推广工程名额这么紧张啊？我跟您说，因为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跟过去任何传统治疗方法都截然不同。它是从什么？从细胞的这个层面上给你进行治病的，针对的就是病根啊，直击要害。您刚才也讲了，您查过专门治疗骨病的，那叫什么呢？叫 OPG 骨保护因子，是。这单一的一种因子一支就3500，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它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它能够战胜是所有的慢性病啊，其中也包括我们刚才讲3500一支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时候，在我们国家就是一克一块钱，咱们家家户户啊，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另外还有一件能让您特别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我已经研发成功的能够清除人体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如果你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的话，你把这个。

0: 溶血因子也配合上，那咱们的治病效果就会更快更好。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我说曾经在临床做了1000多次的这个临床试验，对吧，最终得到的客观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用801治愈因子的同时啊，配合上这个溶血因子啊，就能让治疗起效的速度提升平均达10倍以上，平均缩短1半以上的治疗周期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同样是治疗，如果你配合上溶血因子，那么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快，好的就更利索啊，它让你体内的这个内环境特别清洁，所有细胞的灵敏度增强，身体呢呈现出年轻态，就是让你的细胞更加活跃，那你不管是在身体上在经济上，我们就都会获得丰厚的成果的，双丰收啊，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呢你也放心啊，既然801治因子我们能让你没有负担的用上，那么这个溶血因子呢我也会让大家，尤其像您现在这么多年疾病啊，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因为没钱干着急用不上，绝对不会让您发生这种情况。我先前呢也给大家做出承诺了，溶血因子一旦有了，我让大家1分钱不花免费用，这样好不好？
1: 哎呦，张老师啊，你真是菩萨心肠啊，我要发自内心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哎，您别客气啊，一个我应该做，另外一个您身体好了我开心，我一开心我也身体好啊，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大家呀应该能够看明白了，这么多年治病我们没发现吗？如果我们还用老一套的这种治病方法，我们这个病肯定治不好，40年了不够说明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就像您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治疗，我们过去用那些什么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是膏药啊、针灸啊等等，我跟您讲，在我眼里边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它治病能缓解症状，但是它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你治40年你就治80年它也叫不愈，久治不愈，明白。那风湿骨病它真正的发病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您骨骼的细胞发生病变了，对吧？那骨细胞发生病变怎么解决，就用 OPG 骨保护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就含有这种治愈性因子，我们用它就能让自己所有的骨骼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得到全面营养。所以你骨细胞健康了，那你骨健康不健康？肯定健康嘛，对吧？骨骼呀、关节呀、软骨啊，包括您那个筋骨、筋膜，它都逐渐的可以恢复功能啊，恢复健康。80天就让你脱胎换骨啊，80天还你一身通透，轻轻松松的我们就告别各种风湿骨病，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同时让你高血压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有您那个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您用这一个药801治愈因子就把你身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啊，我们最后给患者的保证是什么呢？当你用药，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80天我们无条件退货退款，这就是保障，好不好？
1: 哦，那好那好，那张老师啊，太谢谢你了，哈哈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
0: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儿，说的再好都不如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用上啊。咱们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吧，好吗？
1: 啊，好，我知道。
0: 好嘞，
1: 好，
0: 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0: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老师。
2: 哎，您好，
3: 张老师。
2: 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湖南岳阳的。
2: 嗯，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我是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快40天了。
2: 嗯。
3: 没用过这个生物新药啊，真的是永远都想不到我们这些常年呐、病病歪歪的这个人呐、真的能给治好。感觉我以前吃的那个药啊都是假药，真的没法比。
2: 哎呀，听您说话就听出来了啊，是打心眼里高兴啊。我跟您说呀，确实是这样。咱们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一次性治愈细胞疾病的药物了，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所以说谁用谁好啊，谁用谁健康，这绝对不是吹出来的，对吧？这样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得的什么病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3: 我是得了那个糖尿病都有15年了。
2: 哎呦，
3: 我没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我早晚打2次那个胰岛素，然后那个饭前我还得吃一片那个拜糖平，晚上再加一片那个二甲双胍。我每天呐还得再吃那个利血平，我就是这么吃吧，我那个空腹血糖啊还是10个左右。然后我那个血脂也高，那个颈动脉有斑块，我总感觉我那个脑袋就是浑浑僵僵的，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那个右边的那个太阳穴还一跳一跳的疼，
2: 非常危险，我跟您说。
3: 是的，
2: 嗯，
3: 这都多少年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两个脚吧一阵一阵的发热。我的那个脚吧从来都是放在那个被子的外头不能盖，一盖上我就觉得烧心似的，烧的难受。
2: 明白。
3: 有的时候吧我都恨不得拿个那个冰块给它冰上。
2: 嗯，
3: 然后我那个尿里头有泡沫，每次验那个尿的时候那尿蛋白得2个加号。我还有那个胆囊炎，我平时也不敢吃油大的，吃一点吧我就开始反胃。
2: 哎，
3: 然后那个身上也痒，后背也痒，那个腿也痒得厉害，我不抓破了呀我根本就受不了。
2: 这身上哪有什么好地方了呀，对吧？
3: 是的，
2: 我跟您说这个糖尿病啊确实是并发症太多了，从头到脚都有并发症，您这么发展下去那还有好啊，对吧？非死即残呐。
3: 对呀、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
2: 嗯，
3: 我2个月前我那个腿吧骨折了就不能动、天天在床上就躺着、我实在是无聊，我就听广播，就听到张老师您节目了。
2: 嗯，
3: 我连续听了4-5天，我一听这是科学的新方法，801治愈因子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我就下定决心跟着您从细胞上治病。
2: 对，没错啊，这就是真正因祸得福。是因为什么呢？躺在床上这几天呢您就转变观念了，咱们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自己的疾病进行治疗了啊，相信国家审批的专利商标，相信科学，那这个结果肯定就错不了了呀。
3: 对，是的。我用上也就是2-3天我就试出效果来了，我早上起来发现我尿那个泡沫少了，不到1个礼拜我那个身上的痒也减轻了不少，我那个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现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是9点多了，然后脑袋也清楚了、这个记性啊都比过去好了，现在我就觉得呀自己呀浑身舒服了，这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2: 嗯，不错不错啊，不过这些变化都是必然的。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呢，可以说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问题，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解决细胞的病变，那不就相当于解决所有发病的根本原因了吗？对吧？病因都没有了，当然你这个疾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它就康复。

0: 复了，
1: 嗯，
0: 啊，而且之后，嗯，关键是什么事？之后你再也不会犯了，不会复发了。他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1: 真的是太好了，张老师啊，我老伴吧，
0: 嗯，
1: 他那个人呐，啊，心细。他听到你在那个节目里讲的有一个什么脓血素，说那个素能够出血，而且你经过那个提取以后啊，它还能够深度的清那个药毒，然后深度提高那个细胞灵敏度。
0: 对，
1: 他说用了以后就能够好得更快，他就说让我呀赶紧给张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是这么回事吧？
0: 是怎么回事？你老伴听的没错啊，龙血树啊，它是哪呢？是非洲部落的神树啊，是有着神明之说的树木，而且呢一直在当地都是为人所供奉的，当神树一样供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强大的提高细胞修复功能的作用。而且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龙血树它的浆液呀，啊，提取出来这个龙血因子是可以清除我们体内药毒的。您像您这么多年治病，十几年下来能没有药毒吗？太多了，
1: 有，
0: 对吧？哎，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细胞的灵敏度，实现治病增效提速的一个强大功效。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确实改变我们很多慢性病啊没法治疗的这个难题。但我同时还希望什么呢？不仅要解决难题，我们要让它更快更好的帮大家解决难题，对不对？
1: 嗯，
0: 让大家呢好的更快一些。我们很清楚就到什么了，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了，对吧？一到这个时候120救护车一响，一趟一趟跑，我告诉您 95% 拉走的都是心梗脑梗急性发作的人，太多了。
1: 嗯，
0: 所以我也希望啊，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把龙血因子带给大家啊，配合上我801治愈因子快速的缓解病症，没有生命危险。
1: 嗯，
0: 我跟各位讲啊，就算是咱们现在正在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确实大家这回治病你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如果你免费配合上龙血因子的话，这个康复周期可以缩短差不多一半，你说是不是能省下更多的钱呢？
1: 哦，
0: 咱们钱谁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省一点就是一点，省总比不省强吧，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叫什么？叫锦上添花呀。
1: 那张老师啊，您看要是真的这么有这么回事啊，那怎么也得求您呐，张老师给我留一个名额。
0: 您呢是老朋友了啊，您了解咱们这个规矩，定名额一定得先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啊，让工作人员把您的情况记录下来，电话留好，好不好？我这儿没法帮大家报名啊。然后这几天呢，您跟老伴一定密切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具体的发放细节到底怎么发，发多少，有了准确消息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嗯，那好，谢谢张老师。
0: 哎，好的，那我们就多保重，再见。
1: 谢谢你，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
0: 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四川宜宾的一位老朋友，老师。
0: 嗯，什么情况？
4: 哎，
0: 您跟我说说。
4: 哎，好好，张老师，这能跟你通上话，我这心里挺激动，挺高兴的哦。
0: 嗯，
4: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801治愈因子的老用户，我哥哥过去用得好啊，他就拿给我了一些，我现在用了有半个月了，效果不错， 哎呀，我觉得我这么长时间终于找到好的方法了，是张老师。
0: 听出来了啊，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嗯。关键是什么？心里踏实了这回啊。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呀、啊？
4: 这不我刚才听你说，你又研发了一个好药哦，跟那个801治愈因子要是一起用的话，能够好得更快、更彻底，是吧？
0: 对。啊，这么多年我除了研发801治愈因子啊，给大家治疗各种慢性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科研项目，就是如何能让大家用药以后见效更快啊，能够缩短治疗周期，让康复的效果更好。当然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专利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它是能够全面清除啊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这些药毒啊，清除这些赘生物，大大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这就好比给老虎的后背安上翅膀啊，让这个801治愈因子如虎添翼，好上加好啊。
4: 哦，哎呦，我这真的是从内心的里面佩服你哦，感谢你、
0: 这个、
4: 你这心里吧总是装着我们这些老患者。我呢也是想请求你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我也想用上这龙血因子了，是吧？
0: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啊现在已经提取出来了，目的呢、
4: 哦、
0: 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只不过大家记住，就是它的整个提取过程非常复杂，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也只提取了15000瓶，所以我现在得先跟大家说明一点，这15000瓶肯定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用上啊。那么具体的发放时间呢，您还得关注这个节目，我会在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的。如果您想用、嗯、您得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去做个登记，好不好？听懂了吗？
4: 哦、好，行。
0: 嗯，
4: 那这样啊，我给你通完话以后，我就去登记。我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啊，是吧？
0: 对对对，您得跟我说一下，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这半个月感觉怎么样？原来什么问题？
4: 哦，我特别好，我这以前。心脏不好已经有6年多时间，查出来已经有6年多时间，还有心绞疼、冠心病，心肌供血吧还不足，还有那个心肌肥厚，反正人吧人啊、总是感觉心慌气短，走一点路吧就感觉好像喘不过气儿，就是最近这2年吃饭哦，就吃饭那么点时间吧我都不能坚持，中间吧都得歇一会儿。要不就得出虚汗，严重的时候、
0: 嗯、
4: 哎呦上气接不了下气，这心脏这块哦还感觉经常就感觉疼，反正有个10来分钟以后吧才能慢慢缓过来好一点，这不后来去做检查哦，说是血管里面已经堵塞，而且血管狭窄吧已经达到75%啊，已经是
0: 嗯
4: 而且说还有局部的粥样硬化，
0: 嗯，
4: 哎呀，大夫说再这样严重下去吧，哦，就得放个什么支架，
0: 嗯，
4: 哎呀，但是你看我这用上801治愈因子哦，效果就特别好，我现在胸口哦也不憋闷也不难受，以前走路要是走快点哦，就感觉上气接不了下气，哎，现在我下楼就没啥问题，现在就不像以前哦。就感觉就是一会儿吧就冒一身的虚汗，心跳吧现在也是稳当了很多了，已经是。
0: 嗯，对了，这就对了，这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细胞治愈性因子解决你心肌病变的问题了。的确它就跟我们以往用的传统治疗方法截然不一样啊，它是一套全新的治疗方法。
4: 哦、
0: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是含有800多个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杜十娘的百宝箱一样，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呢？全是我们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法宝。你知道，你缺什么它就给你补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能拿到什么。所以我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能彻底解决我们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比如说您是心脏的问题，那我刚才讲了 NF 心肌因子。哎，它就解决你心肌细胞病变死亡的事儿，还有 NK 抗炎因子啊，就解决胃黏膜细胞的病变，恢复你胃部正常功能。当然还有很多800多种，我就不能一一列举了。所以我就讲这个801啊，细胞治愈因子， 他是干什么的？给我们细胞治病的，他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因为只有科学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功效。您这个效果现在好，半个月的时间满意了，对不对？
4: 满意满意，真的挺满意的。这段时间哦，我这心脏吧也没犯过病，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应该可以不用下支架了，是吧，张老师？
0: 肯定的啊，这个心脏支架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属，它比钛合金什么之类都要贵。为什么？你想它那么小，直径就2到4毫米，空心的、圆柱形的，还是网状的，就这么一个金属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狭窄的那个血管啊，直接给你撑开，让那血能流过去。但问题也来了，你是冠心病、心绞痛，你是心梗也好，真正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呀？冠状动脉血管发生粥样硬化了，对吧？引起血管的梗堵了，那你下一个支架，你就解决这一点的问题啊。那你血管其他地方粥样硬化，你怎么办？所以你不就得没完没了下支架吗？对不对？
5: 对，
0: 你还能拿支架把整根血管都支开？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这个只是临时救急的一个办法，它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告诉您，80天以后我们真的就可以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没有任何问题，您放心吧。
4: 哎呦，那太好，那太好了，真的。哎呦，那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吧更有底了，张老师。我现在哦，就想好的利索点，好的快点，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真的，张老师。我听这801治愈因子哦，现在还是一克1块钱的药费，我就想赶紧把这后期的药哦一次性给他备足，给备够了，是，张老师。
0: 您可抓紧时间，赶紧吧，咱们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另外呢，这两天我谈到这个龙血因子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龙血因子因为它提取的太少了，不可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只能让少部分重症患者能用得上，先把它用起来。如果说用不上，那到时候大伙儿可千万别埋怨我啊，赶紧现在就去报名、去登记、去打电话。那么具体怎么发放，我到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啊直接就通知大家了，好不好？
4: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啊，张老师哈。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
4: 哎，好好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
6: 张老师，你好。
0: 哪里的朋友啊？
6: 我山东泰安这边的。
0: 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6: 啊，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说我现在真是好多了。我说用这一个半月了，比我吃10年的药都强啊。我说这有没有国家专利，这个药效差距太大了。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我说我的情况，还有吧哈，我妹妹的病啊哈，也想麻烦你给看一看。
0: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您先跟我说说吧，一个一个说。
6: 好好好，我这个病吧哈，是在半年前呀，就是我感觉我这个手有点不大好使，就是左边的这个手麻，我使不上劲儿啊。还有这个左边的脸也不行。哎呦，说话有时候流口水。那个我是泰安这边的，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了，也没有具体确诊。后来我又到济南齐鲁医院去看去，做那个核磁共振呀。他说我这个叫什么右脑啊哈，中度狭窄，有脑梗。有脑梗，这不就开了这个3种药啊，就是完了让我回家吃。 哎，我吃了几个月以后吧，也没变好，没变好。但是自从我听了张老师讲的这个801治晕的以后啊，哎呦，我用上以后啊，哈，你说神快不快吧？当天我这个睡眠就比过去好多了。
0: 嗯。
6: 哎，十多天的时候，哎，我拿个水杯喝点水啥的，哎，我这个手能端起来了，感觉这个手上还有劲儿了，那就是。
0: 嗯，挺好。
6: 哎，我自己感觉自己啊，我说有希望了。哎，逐渐的，我往后再用，哎，嘴角也不往下流口水了，这不到现在一个半月了，我说话语言上没问题了，行动上。我这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过脑梗，哎，我大脑反应的也挺快，因为过去吧哈，我有个什么毛病啊？
0: 嗯，
6: 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我煤气中过毒啊。
0: 哦，明白了。
6: 哎，我就从那以后吧哈，我就发现我这个睡觉就不好，我是一直靠吃那个安眠药睡觉。
0: 嗯嗯。
6: 哎，而且从那以后。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闻着什么这个油漆的味啊，哎，煤气的味啊，哎呦，我这个脑袋就开始疼。哎，上岁数以后，这个肺也不行，反正气管也不好，反正抖抖到快也不行，就心慌，就是喘气。
0: 嗯。
6: 哎，大喘气。哎，用上这801治愈音的以后，哎，现在我感觉，哎，也不喘了，哎，心脏也舒服了。哎，就连晚上的起夜的次数都明显的减少了，他原来的时候最少也得5-6趟啊，就是一宿都不能消停。我说现在我这个身体，我这样一对比一总结啊，要对比以前好了有10倍啊，就是。
0: 太好了，嗯，
6: 是啊，我这个病，我这以前不少吃药，常年的用点滴，还有那个通血管的药。什么阿司匹林啊，还有这个他汀类的药，我说吃这么多药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效果。
0: 对，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为啥？因为你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呀，对不对？老百姓讲了嘛，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治根儿嘛。801治愈因子啊，研发成功以后，包括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好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怎么治病的呢？怎么我就好了？我跟大家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能够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啊，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营养全身细胞，所以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像您这个情况，我负责任的告诉您，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的 ZR 脑活因子就恢复你脑细胞的活力， NK 神经因子就能够恢复你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这样你整个神经系统它就正常了，你可以恢复感知啊、控制啊、语言呐、肢体运动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在心脏病方面呢，它可以激活再生心肌细胞，因为它有 NF 心肌因子啊。修复激活再生心肌细胞以后呢，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啊，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能力，就是它泵血的能力。所以您说，您这是不是选对方法了？对吧？选对方法以后，这就是必然的结果啊！您满意，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就可以让你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就让你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化，一治一个好，明白？
6: 是是，我张老师，我这不听说现在推广活动马上结束吧啊？
0: 嗯，
6: 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趁着最后的机会吧，我想再订点药，就是让我妹妹也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
0: 嗯，她什么情况？
6: 嗯，我妹妹今年55岁啊，55岁吧，你看记性特别差，一天不如一天，好忘事儿。好忘事，因为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父亲啊，不是得过老年痴呆呀、啊。得过老年痴呆，在床上躺了9年去世的。
0: 嗯， 哎呦，
6: 我

0: 我就担心吧，我妹妹遗传这个病，我就想吧哈，早点让她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把这个病吧先给她预防治一治啊。
1: 嗯，完全可以啊。你妹妹这个情况，801治愈因子在这方面具体的功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您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好吧？咱们治病一定斩草除根呐，啊，永绝后患，赶紧抓紧时间给自己也报个名，给妹妹也赶紧报个名，好不好？
0: 好好好，行，谢谢你干了，
1: 嗯嗯，好，那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二等奖、国家专利四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
4: 老师您好。
6: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提到一个新概念啊，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药毒和细胞的灵敏度，它直接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还有药物见效的速度。咱们不少听众啊，听完以后直拍大腿啊，恍然大悟啊，怪不得呢，你说同样用药，怎么别人就好得那么快，我怎么就好得慢，对吧？同样一个年龄段，别人看着就年轻，我怎么看着就那么显老呢？这一回啊，终于找到原因了。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的这个实验跟临床啊，研究发现大量的药毒跟我们细胞灵敏度决定了大家身体健康的状态，以及呢治疗康复的效果。不仅如此啊，我们身体里边各种增生啊、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等等，就这些赘生物的形成啊，包括恶性病变的产生，以及呢我们的抗药性、耐药性啊、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罪魁祸首它就是大量的药毒以及细胞灵敏度过低造成的。那如果我们解决了体内的药毒和细胞灵敏度低的问题，我们疾病的治疗那将会发生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和康复。不管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患者啊，你还是有着十几种、几十种疾病的这种重症大病的患者，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当天用、当天见效，达到成倍缩短治疗周期的神奇效果。那我们不禁要问呢，说有没有什么物质它是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的，深层次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灵敏度的呢？我告诉大家，有啊。什么呢？就是我在非洲加纳利群岛发现的红边龙血树。这种红边龙血树啊，我告诉大家啊，它跟我们平时的那些普通的药材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当我们在它这个树干上啊，你划一刀的时候，你把它划开，你就会看见树干有大量的新鲜的红色浆液流出来，就像血液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当地人把它叫做龙血树的原因。而且这个龙血树啊，在非洲部落啊，一直被供奉为树神，经常用来祭祀神明的。在非洲当地把龙血树又叫流血之树，也叫长寿之树。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非洲做医疗援助啊，就对这种特别神奇的龙血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然后进行大量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利用航天转粒子技术，能够从龙血树的浆液当中啊提取出来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如果用这三大因子来刺激细胞的话啊，清除药毒就可以大大提高疾病的治疗速度以及治疗的效果。后来也是为了让龙血树啊这种象征吉祥、长寿、健康的树种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咱们很多老百姓本身就认为龙就是吉祥之物，所以我们就把这三大因子命名为龙血因子，希望用龙血因子呢来帮助我们啊更快更好的恢复健康，享受晚年幸福。可以说这个龙血因子啊，它是深度清除药毒，深层次提高细胞灵敏度，这个优势是任何药物不能比的。当这三大因子进入到消化道以后，它的外囊就开始清除药毒了。不管你是多少年吃药积累下来的药毒啊，你还是因为药毒缠身导致的那些赘生物的产生，在三大因子的作用下都可以瞬间粉碎啊，融化成比水分子还要小的这种微粒，最终呢通过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同时这三大细胞因子啊，可以靶向性的去追踪那个灵敏度异常的细胞，进行功能干预啊，并且给予营养，让灵敏度低的细胞呢瞬间就清醒过来，马上就变得非常活跃，而且保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啊，最活跃的那个状态。 这个时候身体所有的细胞

全部都会进入到高灵敏度的状态，就像随时可以迎战的士兵一样啊，随时可以离弦的箭一样，他已经时刻准备好了。那这个时候不管你那个什么药物进入到身体里，他这个细胞都能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那么它的这个功效啊，龙血因子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也是做过动物实验的，当时呢是找了60只健康的小白鼠，然后把它分为两组啊进行对比的实验。对照组我们就喂食正常的饲料，另外一组呢我们喂的饲料里边加了龙血因子了，这就不一样了。然后人为的进行干预啊，就不断的给两组小白鼠打药，不断的增加小白鼠体内药毒的水平，降低小白鼠细胞的灵敏度。实验结果显示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平均寿命啊是普通饲料喂养小白鼠的10倍左右，而且正常饲料的这个小白鼠它的心脑肺的功能都开始迅速恶化，因为药毒太多了啊，然后不断的发生病变，最后30只小白鼠全都死掉了。但是呢喂食龙血因子的这组小白鼠还都健康的活着啊，这就已经形成强烈的对比了。当然最后我们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也进行解剖了，然后用显微镜去观察它组织细胞的变化，结果怎么样，让我们太惊奇太惊叹了。在大量药毒的侵袭下啊，这些喂食龙血因子小白鼠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正常的同龄小白鼠还要年轻，细胞还要活跃，活性更强，并且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即便是个别小白鼠啊有出现这个组织器官损伤，但是它细胞很活跃呀，很快它也能够修复回来啊，能够不治而愈。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只要是药毒少啊，细胞灵敏度高，即使细胞在受损严重的状态下，它这个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的功能。那对于我们长期用药的啊，药毒已经在体内都泛滥成灾的，我们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奄奄一息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小白鼠啊，就是喂食了龙血因子的小白鼠换作是我们自个儿的话，换作是我们患者的话，那你想我们自己大量补充龙血因子以后，你体内那些比硫酸还要毒的药毒怎么了，都会被深度清除的，细胞灵敏度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对吧？那么大家用药见效的时间呢，康复的速度啊，就会成倍的增长，所有的人都能实现80天身体健康，脱胎换骨。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进行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科研立项的同时呢，我也同步就进行了龙血因子的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我把这两项科研成果全都带回来了，当时以龙血因子为核心成分制成了生物制剂啊，我们在三甲医院也进行大量的临床实验。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呢？冠心病啊，但是他是心脏左主干急性闭塞，就急性心梗嘛，他左冠状动脉主干啊，左主干已经堵死了，堵了 95% 以上了，血液根本就流不过去。那根血管是心脏最主要的血管，供养大量的心肌细胞，结果这根血管一堵死，大量心肌细胞坏死，这是特别特别危险的一种心梗，极容易死人。他曾经也用过很多方法进行治病啊，后来在我们临床抢救的时候也用了很多方法，用那个抽吸导管啊去抽他那个血栓，然后也下过支架，上过艾克膜。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艾克膜不是特别了解啊，这是一种什么呢？医疗在救急的时候使用的设备，主要是用于重症心肺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才用这种手段。但是对这个患者用了都不好使，而且还用过什么呢？主动脉内球盲反搏啊！但是我刚才讲的每一项治疗，可以说目前都是临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了。这些方法全都用了，对这个患者不好使啊，始终处于那种高危。

的状态，躺到床上，在 ICU 里边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临床医生下了四次病危通知书，请了不少专家来会诊，不仅是本院的啊，全北京市请专家。所以家属当时的态度也特别坚决，人家就表示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死马当活马医，就这么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们都要试一试。后来呢，请专家的时候就把我请过去了，我就建议他们用801致因子进行强化治疗。因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你治疗不往细胞上治，你能治好吗？你治不好，对吧？所以只有801致因子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解决病人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同时呢，这个患者他因为用过大量的药物治疗啊，身上那个药毒啊太多太多了，就像哎呀怎么讲，几十年都没冲过的下水道似的，你想想那得堆积多少陈年污垢，对吧？这种环境下他那个细胞灵敏度能高都怪了，所以他细胞灵敏度本身又特别低，那个细胞像什么呢？像喝醉了的酒鬼似的，哎呀，你踢他两脚，你打他几拳，他都没啥反应。你得用多大的药物你才能刺激到这个细胞啊？所以说你不用801，真的这个患者就死路一条了。这个时候我们干啥？就是跟死神在抢时间呢，跟死神在抢人呢。如果你不能快速的逆转细胞的损伤，那这个抢救风险依然很大，患者随时都可以没有命了。所以我当即就决定801致因子赶紧用，同时就得把能够快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也给它用上，让他们互补增效啊，联合治疗。治疗的结果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喜。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首先我们得知道这患者一星期他还活着，对吧？一个星期不到啊，所有的生命体征全都稳定下来了。不到一星期，血压呀、脉搏啊、血氧浓度啊，都开始逐渐恢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呼吸机撤了，各种管子拔了，患者从 ICU 出来了。谁能想得到？谁都想不到，患者意识逐渐的开始恢复清醒。两个星期的时候呢，心脏的这个功能啊基本恢复正常，人呢不仅从床上下来了，而且自个慢悠悠的啊，旁边跟个人下楼到院子里边溜达溜达，跟人聊聊天没问题了，聊上半个小时他也不觉得累啊，脸色原来是蜡黄苍白特别难看，现在变得很红润，看着哎呀有点人模样了啊，说点不好听的就终于像个活人了，全身浮肿都没有了。按照以往啊，如果像这么重症的患者，我们即使用801致因子也需要3到4个周期才能让他彻底的恢复健康。可是呢，当我们把801致因子跟龙血因子啊共同使用联合治疗下，这个患者仅仅用了2个周期的时间就已经完全实现身体的康复。像这样的案例我们在临床做了不下上千例，最终我们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龙血因子在配合各种药物啊，尤其是配合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进行治疗的时候，它是能够深度的清除患者体内药毒的，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让我们那个细胞啊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张着嘴等药吃，所以这个药下来以后就可以快速起效，起效速度平均提高10倍，缩短治疗周期1半以上。这就意味着同样是治疗，但是你配合上龙血因子的时候，这个病就会好得更快更彻底。而且本身呢，药毒深度清理干净以后，我们体内不该有的这些增生啊，什么结节息肉啊、囊肿啊，这个各种赘生物啊，完全可以消除，把细胞灵敏度提高，我们身体就呈现出这种年轻态，你比年轻人还年轻，比别人都更有活力啊！你的免疫力抵抗力都可以增强。最大的核心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少用药了，我们不用再花那么多钱了，

0: 大的。尽管付出这么多啊，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最终呢，我们也只是在北京研究院的支持下提取出了15000瓶。可以说这15000瓶龙血因子每一克的药物都是价值连城啊。大家知道吗，这个龙血因子在欧美啊一克价格是99美元。但是我也讲过我当初的初心是什么，我就希望我的每一项医疗成果都能够在患者的身上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一切都是为了患者早日康复。当然了，毕竟这个数量太少了，因此呢，我也希望大家呀能够好好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毕竟是千载难逢啊，所以尽早的跟场外去沟通，并且时时关注我的节目啊，因为一旦政策落实以后有最新消息的时候，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当然还有一件啊更为重要的事儿，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801治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尾声了。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独有的还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甲类 OTC 的治愈型生物新药，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药物的精华，能够3秒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所以咱们各位朋友啊，大家都听好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统一的价格是1380元一克，这比黄金还要贵3倍呢。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在全国推广期间就是一克一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极为难得啊！不仅难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用801治愈因子可以治病去根，可以让我们老慢病完全康复。以前慢性病治疗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没有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但是现在有了，我们有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咱们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啊一定都是能够治好的。好了，时间关系啊，导播又着急了，我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哎呀，我可找到你了啊。
0: 嗯。
4: 哎，我叫李世明啊，我是江苏南宁的啊。
0: 嗯。
4: 哎，我就想请你啊给我看看病啊，我现在每天啊真是太难受了啊。
0: 明白，您跟我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啊？
4: 哎呦，我是大概从20多岁啊就得了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哎呦，
4: 就快40年了。
0: 嗯，
4: 这些年呢

0: 也没有到啊，少到医院去。哎呦，我们市里的医院啊，省里的、北京的医院都去过了。
1: 嗯。
0: 可是用了多少药呢，也不见好。现在我这个手脚关节哦，大部分都有点变形了。现在呢，这个变形的关节呢，还不见感觉这么疼痛，但是浑身的骨头啊，疼痛啊。
1: 嗯。
0: 特别是两个膝盖。就像拿那个锤子啊砸碎了一样的那个疼痛，
1: 那就说明您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了。
0: 是的是的，我去年呢、还能够扶这个东西啊能够走个几步，可是现在走路都走不了了。
1: 你看
0: 这个左边这个膝盖骨啊膝关节啊越来越严重，关节都变大了，都不敢动啊。而且我本身呢、心脏还不好，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血压最高啊都到了170了啊。整天呢这个脑袋瓜子疼痛啊，经常感到胸口发闷，上不来气。我就天天害怕，害怕我在得什么脑出血这些发生意外啊。
1: 理解您这个心情啊。那您跟我说说现在吃什么药呢？
0: 我吃的是那个西罗宝，洛霍喜，阿奇沙坦。哎呦，都是一天一个啊，另外还有止痛药膏药啊我都用了，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总感到浑身疼痛。我们老两口这辈子攒的点钱啊都给我治病花光了。我儿子嘛倒挺孝顺的，他四处啊打听有没有什么好药能治这个类风湿的。后来他上网查资料啊，说国外有一种专门治疗这个骨病的因子，说效果很好。可是一查呢，这个价格也太贵了，一次就要3500块钱呐、咱们根本也用不起啊。
1: 是的，是的。
0: 昨天我儿子告诉我，他说听单位一个同志讲啊，哎呦，他们家的那个老人正用你们那个801治愈因子，尤其现在啊，一颗1块钱。哎呦，我一听啊我也能用得起啊，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张老师，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能不能治好啊。
1: 我明白了啊。您呢首先要知道801治因子啊，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个在2020年生物新药，是慢性病治愈性的药物啊。您得的那个也是慢性病啊，但是呢它跟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不是说简单的给你缓解症状，而是真正的帮你解决病根的。现在这个801治因子呢正在进行推广工程啊，不过这个推广工程也马上就要结束了。为啥这个推广工程名额这么紧张啊？我跟您说，因为801治因子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跟过去任何传统治疗方法都截然不同。它是从什么，从细胞的这个层面上给你进行治病的，针对的就是病根啊，直击要害。您刚才也讲了，您查过专门治疗骨病的那叫什么呢，叫 OPG 骨保护因子，是这单一的一种因子一支就3500。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它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它能够战胜是所有的慢性病啊，其中也包括我们刚才讲3500一支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时候，在我们国家就是1克1块钱，咱们家家户户啊，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另外还有一件能让您特别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我已经研发成功的能够清除人体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如果你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的话，你把这个龙血因子也配合上，那咱们的治病效果就会更快更好。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我说曾经在临床做了1000多次的这个临床试验，对吧，最终得到的客观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用801治愈因子的同时啊，配合上这个龙血因子啊，就能让治疗起效的速度提升平均达10倍以上，平均缩短1半以上的治疗周期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同样是治疗，如果你配合上龙血因子，那么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快，

0: 好的，就更利索。
1: 哦
0: 啊，它让你体内的这个内环境特别清洁，所有细胞的灵敏度增强，身体呢呈现出年轻态，就是让你的细胞更加活跃。那你不管是在身体上，在经济上，我们就都会获得丰厚的成果呀，双丰收啊，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呢，你也放心啊，既然801质因子，我们能让你没有负担的用上。那么这个龙血因子呢，我也会让大家，尤其像您现在这么多年疾病啊，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因为没钱干着急用不上，绝对不会让您发生这种情况。我先前呢也给大家做出承诺了，龙血因子一旦有了，我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用，这样好不好？
1: 哎呦，张老师啊，你真是菩萨心肠啊，我要发自内心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哎，您别客气啊，一个我应该做，另外一个您身体好了我开心，我一开心我也身体好啊，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大家呀应该能够看明白了，这么多年治病我们没发现吗？如果我们还用老一套的这种治病方法，我们这个病肯定治不好，40年了不够说明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就像您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治疗，我们过去用那些什么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是膏药啊、针灸啊等等，我跟您讲，在我眼里边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它治病能缓解症状，但是它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你治40年你就治80年它也叫不愈，久治不愈，明白？那风湿骨病它真正的发病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您骨骼的细胞发生病变了，对吧？那骨细胞发生病变怎么解决？就用 OPG 骨保护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就含有这种治愈性因子，我们用它就能让自己所有的骨骼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得到全面营养。所以你骨细胞健康了，那你骨健康不健康？肯定健康嘛，对吧？骨骼呀、关节呀、软骨啊，包括您那个筋骨、筋膜，它都逐渐的可以恢复功能啊，恢复健康。80天就让你脱胎换骨啊，80天还你一身通透，轻轻松松的我们就告别各种风湿骨病，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同时让你高血压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有您那个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您用这一个药801质因子就把你身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啊，我们最后给患者的保证是什么呢？当你用药，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80天我们无条件退货退款，这就是保障，好不好？
1: 哦，那好那好，那张老师啊，太谢谢你了，哈哈哈。
0: 嗯，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
0: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儿，说的再好都不如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用上啊。咱们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吧，好吗？
1: 啊，好，我知道。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4: 张老师。
0: 哪里的朋友？
4: 我是湖南岳阳的。
0: 嗯，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我是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快40天了。
0: 嗯
4: 没用过这个生物新药啊，真的是永远都想不到我们这些常年呐、病病歪歪的这个人呐、真的能给治好。感觉我以前吃的那个药啊，都 是假药，真的没法比。
0: 哎呀，听您说话也就听出来了啊，是打心眼里高兴啊。我跟您说呀，确实是这样，咱们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一次性治愈细胞疾病的药物了，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所以说谁用谁好啊，谁用谁健康，这绝对不是吹出来的，对吧？这样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得的什么病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4: 我是得了那个糖尿病，都有15年的。我没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我早晚打两次那个胰岛素，然后那个饭前我还得吃一片那个拜糖平，晚上再加一片那个二甲双胍，我每天呐还得再吃那个利血平，我就是这么吃吧，我那个空腹血糖啊还是10左右，然后我那个血脂也高，那个颈动脉有斑块，我总感觉我那个脑袋就是浑浑僵僵的，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那个右边的那个太阳穴还一跳一跳的疼，
0: 非常危险，我跟您说。
4: 是的，这都多少年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两个脚吧一阵一阵的发热，我的那个脚吧从来都是放在那个被子的外头不能盖，一盖上我就觉得烧心似的，烧的难受。
0: 明白。
4: 有的时候吧我都恨不得拿个那个冰块给它冰上。然后我那个尿里头有泡沫，每次验那个尿的时候，那尿蛋白得2加号。我还有那个胆囊炎，我平时也不敢吃油大的，吃一点吧我就开始反胃。然后那个身上也痒，后背也痒，那个腿也痒得厉害，我不抓破了呀我根本就受不了。
0: 这身上哪有什么好地方了呀？
4: 是的，是的。
0: 我跟您说，这个糖尿病啊确实是并发症太多了，从头到脚都有并发症，您这么发展下去那还有好啊，对吧？非死即残呢。
4: 对呀、啊、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我2个月前我那个腿吧骨折了就不能动、天天在床上就躺着、我实在是无聊，我就听广播，就听到张老师您节目了。我连续听了4-5天，我一听这是科学的新方法，801治愈因子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我就下定决心跟着您从细胞上治病。
0: 对，没错啊，这就是真正因祸得福。是因为什么呢？躺在床上这几天呢您就转变观念了，咱们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自己的疾病进行治疗了啊，相信国家审批的专利商标，相信科学，那这个结果肯定就错不了了呀。
4: 对，是的。我用上也就是2-3天我就试出效果来了，我早上起来发现我尿那个泡沫少了，不到1个礼拜我那个身上的痒也减轻了不少，我那个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现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是9点多了，然后脑袋也清楚了，这个记性啊都比过去好了，现在我就觉得呀自己呀浑身舒服了，这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0: 不错不错啊，不过这些变化都是必然的。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呢，可以说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问题，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解决细胞的病变，那不就相当于解决所有发病的根本原因了吗？对吧？病因都没有了，当然你这个疾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它就康复了。而且之后关键是什么？是之后你再也不会犯了，不会复发了，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4: 真的是太好了，张老师啊，我老伴吧他那个人呐、心细，他知道你在那个节目里讲的有一个什么脓血素，说那个书能够出血，而且你经过那个提取以后啊它还能够深度的清那个药毒，然后深度提高那个细胞灵敏度，

0: 他说用了以后就能够好得更快，他就说让我呀赶紧给张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是这么回事吧？
1: 是这么回事，你老伴听的没错啊。龙血树啊，它是哪呢？是非洲部落的神树啊，是有着神明之说的树木，而且呢一直在当地都是为人所供奉的，当神树一样供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强大的提高细胞修复功能的作用。而且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龙血树它的浆液呀、提取出来这个龙血因子是可以清除我们体内药毒的。您像您这么多年治病，十几年下来能没有药毒吗？太多了，对吧？哎，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细胞的灵敏度，实现治病增效提速的一个强大功效。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确实改变我们很多慢性病啊没法治疗的这个难题。但我同时还希望什么呢？不仅要解决难题，我们要让它更快更好的帮大家解决难题，对不对？让大家呢好的更快一些。我们很清楚就到什么了，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了，对吧？一到这个时候120救护车一响，一趟一趟跑，我告诉您 95% 拉走的都是心梗脑梗急性发作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也希望啊，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把龙血因子带给大家啊，配合上我801治愈因子快速的缓解病症，没有生命危险。我跟各位讲啊，就算是咱们现在正在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确实大家这回治病你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如果你免费配合上龙血因子的话，这个康复周期可以缩短差不多一半，你说是不是能省下更多的钱呢？
0: 哦、
1: 咱们钱谁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省一点就是一点，省总比不省强吧，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叫什么？叫锦上添花呀。
0: 那张老师啊，您看要是真的这么有这么回事啊，那怎么也得求您呐、张老师给我留一个名额。
1: 您呢是老朋友了啊，您了解咱们这个规矩，定名额一定得先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啊，让工作人员把您的情况记录下来，电话留好，好不好？我这儿没法帮大家报名啊。然后这几天呢，您跟老伴一定密切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具体的发放细节到底怎么发，发多少，有了准确消息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好不好？
0: 那好，谢谢张老师、
1: 哎、好的，那我们就多保重，再见。
0: 谢谢你，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四川宜宾的一位老朋友，老师。
1: 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哎，好好，张老师，这能跟你通上话，我这心里挺激动挺高兴的哦。
1: 嗯，
4: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801治愈因子的老用户，我哥哥过去用得好啊，他就拿给我了一些，我现在用了有半个月了，效果不错。哎呀，我觉得我这么长时间终于找到好的方法了，是张老师。
1: 听出来了啊，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
4: 嗯。
1: 关键是什么？心里踏实了这回啊。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呀、啊？
4: 这不我刚才听你说，你又研发了一个好药啊，跟那个801治愈因子要是一起用的话，能够好得更快更彻底，是吧？
1: 对。啊，这么多年我除了研发801治愈因子啊，给大家治疗各种慢性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科研项目，就是如何能让大家用药以后见效更快。

0: 啊，能够缩短治疗周期，让康复的效果更好。当然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专利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它是能够全面清除啊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这些药毒啊，清除这些赘生物，大大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这就好比给老虎的后背安上翅膀啊，让这个801治愈因子如虎添翼，好上加好啊。
1: 哦，哎呦，我这真的是从内心的里面佩服你哦，感谢你，你这心里吧总是装着我们这些老患者，我呢也是想请求你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我也想用上这龙血因子的是吧？
0: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啊，现在已经提取出来了，目的呢、
1: 哦、
0: 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只不过大家记住，就是它的整个提取过程非常复杂。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也只提取了15000瓶，所以我现在得先跟大家说明一点，这15000瓶肯定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用上啊。那么具体的发放时间呢，您还得关注这个节目，我会在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的。如果您想用，您得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去做个登记，好不好？听懂了吗？
1: 哦，行，那这样啊，我给你通完话以后，我就去登记，我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啊，是吧？
0: 对对对，您得跟我说一下，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这半个月感觉怎么样？原来什么问题？
1: 哦，我特别好，我这以前心脏不好，已经有6年多时间查出来哦，查出来已经有6年多时间，还有心绞疼、冠心病，心肌供血吧还不足。还有那个心肌肥厚，反正人吧，人啊总是感觉心慌气短，走一点路吧就感觉好像喘不过气儿，就是最近这2年吃饭哦，就吃饭那么点时间吧，我都不能坚持，中间吧都得歇一会儿，要不就得出虚汗，严重的时候哎呦上气接不了下气，这心脏这块哦还感觉经常就感觉疼。反正有个10来分钟以后吧，才能慢慢缓过来好一点。这不后来去做检查哦，说是血管里面已经堵塞，而且血管狭窄吧已经达到75%啊，已经是。
0: 嗯嗯。
1: 而且说还有局部的粥样硬化。
0: 嗯。
1: 哎呀，大夫说再这样严重下去吧哦，就得放个什么支架。
0: 嗯，
1: 哎呀，但是你看我这用上801治愈因子哦，效果就特别好。我现在胸口哦也不憋闷，也不难受。以前走路要是走快点哦，就感觉上气接不了下气。哎，现在我下楼就没啥问题。现在就不像以前哦，就感觉一会儿吧就冒一身的虚汗，心跳吧现在也是稳当了很多了，已经是。
0: 嗯，对了，这就对了，这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细胞治愈性因子解决你心肌病变的问题了。的确它就跟我们以往用的传统治疗方法截然不一样啊，它是一套全新的治疗方法。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是含有800多个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杜十娘的百宝箱一样，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呢？全是我们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法宝，你知道，你缺什么他就给你补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能拿到什么。所以我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能彻底解决我们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比如说您是心脏的问题，那我刚才讲了 NF 心肌因子，哎，它就解决你心肌细胞病变死亡的事儿。还有 NK 抗炎因子啊，就解决胃黏膜细胞的病变，恢复你胃部正常功能。当然还有很多，800多种我就不能一一列举了。所以我就讲这个801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干什么？给我们细胞治病的，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因为只有科学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功效。您这个效果现在好，半个月的时间满意了，对不对？
1: 满意，真的挺满意的。这段时间哦，我这心脏吧也没犯过病，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应该可以不用下支架了，是吧，张老师？
0: 肯定的啊，这个心脏支架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属，它比钛合金什么之类都要贵。为什么？你想它那么小，直径就2到4毫米。

0: 毫米，空心的、圆柱形的，还是网状的，就这么一个金属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狭窄的那个血管啊，直接给你撑开，让那血能流过去。但问题也来了，你是冠心病心绞痛，你是心梗也好，真正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呀？冠状动脉血管发生粥样硬化了，对吧？引起血管的梗堵了，那你下一个支架，你就解决这一点的问题啊。那你血管其他地方粥样硬化，你怎么办？所以你不就得没完没了下支架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你还能拿支架把整根血管都支开？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这个只是临时救急的一个办法，它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告诉你，80天以后我们真的就可以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没有任何问题，您放心吧。
1: 哎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真的。哎呦，那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吧更有底了，张老师。我现在哦就想好的利索点，好的快点，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真的，张老师。我听这801治愈因子哦，现在还是一克1块钱的药费，我就想赶紧把这后期的药哦一次性给他备足给备够了，是张老师。
0: 您可抓紧时间赶紧吧，咱们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另外呢，这两天我谈到这个龙血因子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龙血因子因为它提取的太少了，不可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只能让少部分重症患者能用得上，先把它用起来。如果说用不上，那到时候大伙儿可千万别埋怨我啊，赶紧现在就去报名，去登记，去打电话。那么具体怎么发放，我到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啊直接就通知大家了，好不好？
1: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啊，张老师哈。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山东泰安这边的。
0: 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啊，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或者我现在真是好多了。我说用了一个半月了，比我吃10年的药都强啊。我说这有没有国家专利？这个药效差距太大了。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我这说说我的情况，还有吧哈，我妹妹的病啊哈，也想麻烦你给看一看。
0: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您先跟我说说吧，一个一个说。
4: 好好好，我这个病吧哈，是在半年前呀，就是我感觉我这个手有点不大好使，就是左边的这个手麻，我使不上劲儿啊。还有这个左边的脸也不行。哎呦，说话有时候流口水。那个我是泰安这边的，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了，也没有具体确诊。后来我又到济南齐鲁医院就看去做那个核磁共振呀。他说我这个叫什么右脑啊哈，中度狭窄，有脑梗。有脑梗这不就开了这个3种药啊，就是完了让我回家吃。我吃了几个月以后吧，也没见好，没见好。但是自从我听了张老师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哎呦，我用上以后啊哈，你说谁快不快吧？当天我这个睡眠就比过去好多了。十多天的时候，我拿个水杯喝点水啥的，我这个手能端起来了，感觉这个手上还有劲儿了，那就是。
0: 挺好。
4: 我自己感觉自己啊，我说有希望了。逐渐的我往后再用，嘴角也不往下流口水了。这不到现在一个半月。

0: 呢，我说话语言上没问题了，行动上我的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过脑梗。哎，我大脑反应的也挺快，因为过去吧哈，我有个什么毛病啊？
1: 嗯，
0: 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我没去中过毒啊。
1: 哦，明白了。
0: 哎，我就从那以后吧哈，我就发现我这个睡觉就不好，我是一直靠吃那个安眠药睡觉。
1: 嗯嗯。
0: 哎，而且从那以后，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闻着什么这个油吃的味啊，哎，没吃的味啊，哎呦，我这个脑袋就开始疼。哎，上岁数以后，这个肺也不行，反正气管也不好，反正走走到快也不行，就心慌，就是喘气。
1: 嗯，
0: 哎，大喘气，哎，用上这八零幺这个音的以后，哎，现在我感觉，哎，也不喘了，哎，心脏也舒服了，哎，就连晚上的起夜的次数都明显的减少了。他原来的时候最少也得五六趟，我就是一宿都不能消停。我说现在我这个身体，我这样一对比一总结，要对比以前好了有10倍啊，就是。
1: 太好了，嗯。
0: 是啊，我这个病，我这以前不少吃药，常年的用点滴，还有那个通血管的药，什么阿司匹林啊，还有这个他汀类的药，我这吃这么多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效果。
1: 对，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为啥？因为你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呀，对不对？老百姓讲了嘛，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治根儿嘛。801治愈因子啊，研发成功以后，包括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好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怎么治病的呢？怎么我就好了？我跟大家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能够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啊，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营养全身细胞，所以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像您这个情况，我负责任的告诉您，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的 ZR 脑活因子就恢复你脑细胞的活力，NK 神经因子就能够恢复你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这样你整个神经系统它就正常了，你可以恢复感知啊、控制啊、语言啊、肢体运动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在心脏病方面呢，它可以激活再生心肌细胞，因为它有 NF 心肌因子啊，修复激活再生心肌细胞以后呢，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啊，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能力，就是它泵血的能力。所以您说您这是不是选对方法了，对吧？
2: 对，
1: 选对方法以后这就是必然的结果啊，您满意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就可以让你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就让你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化，一治一个好，明白？
0: 是，我张老师，我这不听说现在推广活动马上结束吧啊？
1: 嗯，
0: 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趁着最后的机会吧，我想再订点药，就是让我妹妹也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
1: 嗯，她什么情况？
0: 嗯，我妹妹今年55岁啊，55岁吧，你看记性特别差，一天不如一天，好忘事儿。好忘事，因为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父亲啊，不是得过老年痴呆呀，得过老年痴呆，在床上躺了9年去世的。
1: 哎呦，
0: 我就担心吧，我妹妹遗传这个病，我就想吧哈，早点让她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把这个病吧先给她预防治一治啊。
1: 嗯，完全可以啊。你妹妹这个情况啊，801治愈因子在这方面具体的功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您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好吧？咱们治病一定斩草除根呐，啊，永绝后患，赶紧抓紧时间给自己也报个名，给妹妹也赶紧报个名，好不好？

0: 好，行，谢谢你张老师。
1: 好，那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机体肌肉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6: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提到一个新概念啊，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药毒和细胞的灵敏度，它直接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还有药物见效的速度。 咱不少听众啊，听完以后直拍大腿啊，恍然大悟啊，怪不得呢。你说同样用药，怎么别人就好得那么快，我怎么就好得慢，对吧？同样一个年龄段，哎，别人看着就年轻，我怎么看着就那么显老呢？这回啊，终于找到原因了。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的这个实验跟临床啊，研究发现大量的药毒跟我们细胞灵敏度决定了大家身体健康的状态以及呢治疗康复的效果。不仅如此啊，我们身体里边各种增生啊、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等等，就这些赘生物的形成啊，包括恶性病变的产生，以及呢我们的抗药性、耐药性啊，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罪魁祸首，它就是大量的药毒以及细胞灵敏度过低造成的。那如果我们解决了体内的药毒和细胞灵敏度低的问题，我们疾病的治疗那将会发生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和康复。不管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患者啊，你还是有着十几种、几十种疾病的这种重症大病的患者，你用上801聚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当天用当天见效，达到成倍缩短治疗周期的神奇效果。那我们不禁要问呢，说有没有什么物质它是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的，深层次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灵敏度的呢？我告诉大家有啊。什么呢？就是我在非洲加纳利群岛发现的红边龙血树。这种红边龙血树啊，我告诉大家啊，它跟我们平时的那些普通的药材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当我们在它这个树干上啊，你划一刀的时候，你把它划开，你就会看见树干有大量的新鲜的红色浆液流出来，就像血液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当地人把它叫做龙血树的原因。而且这个龙血树啊，在非洲部落啊，一直被供奉为树神，经常用来祭祀神明的。在非洲当地把龙血树又叫流血之树，也叫长寿之树。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非洲做医疗援助啊，就对这种特别神奇的龙血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然后进行大量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利用航天转粒子技术，能够从龙血树的浆液当中啊提取出来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如果用这三大因子来刺激细胞的话啊，清除药毒就可以大大提高疾病的治疗速度以及治疗的效果。后来也是为了让龙血树啊这种象征吉祥、长寿、健康的树种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咱们很多老百姓本身就认为龙就是吉祥之物，所以我们就把这三大因子命名为龙血因子，希望用龙血因子呢来帮助我们啊更快更好的恢复健康，享受晚年幸福。可以说这个龙血因子啊，它是深度清除药毒，深层次提高细胞灵敏度，这个优势是任何药物不能比的。当这三大因子进入到消化道以后，它的外囊就开始清除药毒了。不管你是多少年吃药积累下来的药毒啊，你还是因为药毒缠身导致的那些赘生物的产生，在三大因子的作用下都可以瞬间粉碎啊，融化成比水分子还要小的这种微粒，最终呢通过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同时这三大细胞因子啊，可以靶向性的去追踪那个灵敏度异常的细胞，进行功能干预啊，并且给予营养，让灵敏度低的细胞呢瞬间就清醒过来，马上就变得非常活跃，而且保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啊，最活跃的那个状态。这个时候身体所有的细胞全部都会进入到高灵敏度的状态，就像随时可以迎战的士兵一样啊，随时可以离弦的箭一样，他已经时刻准备好了。那这个时候不管你那个什么药物进入到身体里，他这个细胞都能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那么它的这个功效啊，龙血因子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也是做过动物实验的，当时呢是找了60只健康的小白鼠，然后把它分为两组啊，进行对比的实验。 对照组，我们就喂食正常的饲料，

外一组呢，我们喂的饲料里边加了龙血因子了，这就不一样了。然后人为的进行干预啊，就不断的给两组小白鼠打药，不断的增加小白鼠体内药毒的水平，降低小白鼠细胞的灵敏度。实验结果显示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平均寿命啊是普通饲料喂养小白鼠的10倍左右，而且正常饲料的这个小白鼠，它的心脑肺的功能都开始迅速恶化，因为药毒太多了啊，然后不断的发生病变，最后30只小白鼠全都死掉了。但是呢，喂食龙血因子的这组小白鼠还都健康的活着啊，这就已经形成强烈的对比了。当然最后我们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也进行解剖了，然后用显微镜去观察它组织细胞的变化，结果怎么样，让我们太惊奇太惊叹了。在大量药毒的侵袭下啊，这些喂食龙血因子小白鼠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正常的同龄小白鼠还要年轻，细胞还要活跃，活性更强，并且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即便是个别小白鼠啊有出现这个组织器官损伤，但是它细胞很活跃呀，很快它也能够修复回来啊，能够不治而愈。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只要是药毒少啊，细胞灵敏度高，即使细胞在受损严重的状态下，它这个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的功能。那对于我们长期用药的啊，药毒已经在体内都泛滥成灾的，我们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奄奄一息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小白鼠啊，就是喂食了龙血因子的小白鼠换作是我们自个儿的话，换作是我们患者的话，那你想我们自己大量补充龙血因子以后，你体内那些比硫酸还要毒的药毒怎么了，都会被深度清除的，细胞灵敏度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对吧？那么大家用药见效的时间呢，康复的速度啊，就会成倍的增长，所有的人都能实现80天身体健康，脱胎换骨。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进行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科研立项的同时呢，我也同步就进行了龙血因子的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我把这两项科研成果全都带回来了，当时以龙血因子为核心成分制成了生物制剂啊，我们在三甲医院也进行大量的临床实验。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呢，冠心病啊，但是他是心脏左主干急性闭塞，就急性心梗嘛，他左冠状动脉主干啊，左主干已经堵死了，堵了 95% 以上了，血液根本就流不过去。那根血管是心脏最主要的血管，供养大量的心肌细胞，结果这根血管一堵死，大量心肌细胞坏死，这是特别特别危险的一种心梗，极容易死人。他曾经也用过很多方法进行治病啊，后来在我们临床抢救的时候也用了很多方法，用那个抽吸导管啊去抽他那个血栓，然后也下过支架，上过艾克膜。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艾克膜不是特别了解啊，这是一种什么呢，医疗在救急的时候使用的设备，主要是用于重症心肺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才用这种手段。但是对这个患者用了都不好使，而且还用过什么呢，主动脉内球盲反搏啊。但是我刚才讲的每一项治疗可以说目前都是临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了，这些方法全都用了，对这个患者不好使啊，始终处于那种高危的状态，躺到床上，在 ICU 里边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临床医生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请了不少专家来会诊，不仅是本院的啊，全北京市请专家。所以家属当时的态度也特别坚决，人家就表示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死马当活马医，就这么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们都要试一试。后来呢，请专家的时候就把我请过去了，我就建议他们用801治愈因子进行强化治疗。因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

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细胞最好的医生。他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你治疗不往细胞上治，你能治好吗？你治不好，对吧？所以只有801治愈因子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解决病人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同时呢，这个患者他因为用过大量的药物治疗啊，身上那个药毒啊太多太多了，就像哎呀怎么讲，几十年都没冲过的下水道似的，你想想那得堆积多少陈年污垢，对吧？这种环境下他那个细胞灵敏度能高都怪了，所以他细胞灵敏度本身又特别低，那个细胞像什么呢？像喝醉了的酒鬼似的，哎呀你踢他两脚，你打他几拳，他都没啥反应，你得用多大的药物你才能刺激到这个细胞啊。所以说你不用801，真的这个患者就死路一条了。这个时候我们干啥？就是跟死神在抢时间呢，跟死神在抢人呢。如果你不能快速的逆转细胞的损伤，那这个抢救风险依然很大，患者随时都可以没有命了。所以我当即就决定801治愈因子赶紧用，同时就得把能够快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也给它用上，让他们互补增效啊，联合治疗。治疗的结果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喜。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首先我们得知道这患者一星期他还活着，对吧？一个星期不到啊，所有的生命体征全都稳定下来了。不到一星期，血压呀、脉搏啊、血氧浓度啊，都开始逐渐恢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呼吸机撤了，各种管子拔了，患者从 ICU 出来了。谁能想得到？谁都想不到，患者意识逐渐的开始恢复清醒。两个星期的时候呢，心脏的这个功能啊，基本恢复正常。人呢，不仅从床上下来了，而且自个慢悠悠的啊，旁边跟个人，下楼到院子里边溜达溜达，跟人聊聊天，没问题了。聊上半个小时，他也不觉得累啊，脸色原来是蜡黄苍白，特别难看，现在变得很红润，看着，哎呀有点人模样了啊，说点不好听的，就终于像个活人了，全身浮肿都没有了。按照以往啊，如果像这么重症的患者，我们即使用801治愈因子也需要3到4个周期才能让他彻底的恢复健康。可是呢，当我们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共同使用联合治疗下，这个患者仅仅用了2个周期的时间就已经完全实现身体的康复。像这样的案例我们在临床做了不下上千例，最终我们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龙血因子在配合各种药物啊，尤其是配合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进行治疗的时候，它是能够深度的清除患者体内药毒的，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让我们那个细胞啊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张着嘴等药吃，所以这个药下来以后就可以快速起效，起效速度平均提高10倍，缩短治疗周期1半以上。这就意味着同样是治疗，但是你配合上龙血因子的时候，这个病就会好得更快更彻底。而且本身呢，药毒深度清理干净以后，我们体内不该有的这些增生啊，什么结节、息肉啊、囊肿啊，这个各种赘生物啊，完全可以消除。把细胞灵敏度提高，我们身体就呈现出这种年轻态，你比年轻人还年轻，比别人都更有活力啊！你的免疫力抵抗力都可以增强。最大的核心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少用药了，我们不用再花那么多钱了，节省药费，节省治疗的时间了，对吧？所以不管是在身体上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真是大丰收双丰收啊。但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制备这个龙血因子的技术啊，非常专业，也非常尖端。目前全世界呢，也只有我的实验室才有这个能力能够提取到龙血因子。当初也是为了提取龙血因子啊，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的过程当中还受过伤啊，现在这个胳膊上有2块巴掌大的那个斑痕啊，其实这个斑痕。

0: 功效，一切都是为了患者早日康复。当然了，毕竟这个数量太少了，因此呢，我也希望大家呀能够好好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毕竟是千载难逢啊，所以尽早的跟场外去沟通，并且时时关注我的节目啊，因为一旦政策落实以后有最新消息的时候，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当然还有一件啊更为重要的事儿，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801致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尾声了。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独有的还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甲类 OTC 的治愈型生物新药，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药物的精华，能够3秒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四肢败坏的症状完全消失。所以咱们各位朋友啊，大家都听好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统一的价格是1380元一克，这比黄金还要贵3倍呢。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在全国推广期间就是一克一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极为难得啊！不仅难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用801治愈因子可以治病去根，可以让我们老慢病完全康复。以前慢性病治疗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没有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但是现在有了，我们有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咱们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啊一定都是能够治好的。好了，时间关系啊，导播又着急了，我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题，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题，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哎呀，我可找到你了啊。
0: 嗯。
4: 哎，我叫李世明啊，我是江苏南宁的啊。
0: 嗯。
4: 哎，我就想请你啊给我看看病啊，我现在每天啊真是太难受了啊。
0: 明白。您跟我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啊？
4: 哎呦，我是大概从20多岁啊就得了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哎呦，
4: 就快40年了。
0: 嗯，
4: 这些年呢也没有到啊少到医院去。哎呦，我们市里的医院啊、省里的、北京的医院都去过了。
0: 嗯，
4: 可是用了多少药呢也不见好。现在我这个手脚关节哦大部分都有点变形了。现在呢这个变形的关节呢还不见感觉这么疼痛。但是浑身的骨头啊疼痛啊。
0: 嗯，
4: 特别是两个膝盖就像拿那个锤子啊砸碎了一样的那个疼痛。
0: 那就说明您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了。

0: 是的，是的，我去年呐还那个扶这个东西啊，那个走个几步，可是现在走路都走不了了。
1: 你看。
0: 这个左边这个膝盖骨啊，膝关节啊越来越严重，关节都变大了，都不敢动啊。而且我本身呐心脏还不好，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血压最高啊都到了170了啊，整天呢这个脑袋瓜子疼痛。啊，经常感到胸口发闷，上不来气，我就天天害怕，害怕我再得什么脑出血这些发生意外啊。
1: 理解您这个心情啊，那您跟我说说现在吃什么药呢？
0: 我吃的是那个西洛宝，罗霍喜，而且沙坦，哎呦，都是一天一个啊。另外还有止痛药、膏药啊，我都用了，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总感到浑身疼痛。我们老两口这辈子攒的点钱啊，都给我治病花光了。我儿子嘛，倒挺孝顺的，他四处啊打听有没有什么好药，能治这个类风湿的。哎，后来他上网查资料啊，说国外有一种专门治疗这个骨病的因子，说效果很好。可是，一查呢，这个价格也太贵了，一次就要3500块钱呐，咱们根本也用不起啊。
1: 是的，是的。
0: 昨天我儿子告诉我，他说听单位一个同事讲啊，哎呦，他们家的那个老人正用你们那个801治愈因子，尤其现在啊，一克1块钱，哎呦，我一听啊，我也能用得起啊，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张老师，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能不能治好啊？
1: 我明白了啊，您呢，首先要知道801治因子啊。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个在2020年生物新药，是慢性病治愈性的药物，啊，您得的那个也是慢性病，啊，但是呢，它跟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不是说简单的给你缓解症状，而是真正的帮你解决病根儿的。现在这个801治因子呢，正在进行推广工程，啊，不过这个推广工程也马上就要结束了。为啥这个推广工程名额这么紧张啊？我跟您说，因为801治因子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跟过去任何传统治疗方法都截然不同。它是从什么？从细胞的这个层面上给你进行治病的，针对的就是病根儿啊，直击要害。您刚才也讲了，您查过专门治疗骨病的，那叫什么呢？叫 OPG 骨保护因子，是。这单一的一种因子一只就3500，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它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它能够战胜是所有的慢性病啊，其中也包括我们刚才讲3500一只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时候，在我们国家就是一克一块钱，咱们家家户户啊，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另外还有一件能让您特别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我已经研发成功的能够清除人体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溶血因子。如果你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的话，你把这个溶血因子也配合上，那咱们的治病效果就会更快更好。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我说曾经在临床做了1000多次的这个临床试验，对吧？最终得到的客观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用801治愈因子的同时啊，配合上这个溶血因子啊，就能让治疗起效的速度提升。平均达10倍以上，平均缩短1半以上的治疗周期，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同样是治疗，如果你配合上溶血因子，那么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快，好的就更利索，啊，它让你体内的这个内环境特别清洁，所有细胞的灵敏度增强，身体呢呈现出年轻态，就是让你的细胞更加活跃。那你不管是在身体上，在经济上，我们就都会获得丰厚的成果呀，双丰收啊，对吧？但是呢，你也放心啊，既然801治因子，我们能让你没有负担的用上，那么这个溶血因子呢，我也会让大家，尤其像您。

0: 现在这么多年疾病啊，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因为没钱干着急用不上，绝对不会让您发生这种情况。我先前呢也给大家做出承诺了，龙血因子一旦有了，我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用，这样好不好？
1: 哎呦，张老师啊，你真是菩萨心肠啊，我要发自内心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哎，您别客气啊，一个我应该做，另外一个您身体好了我开心，我一开心我也身体好啊，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大家呀应该能够看明白了，这么多年治病我们没发现吗？如果我们还用老一套的这种治病方法，我们这个病肯定治不好，40年了不够说明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就像您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治疗，我们过去用那些什么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是膏药啊、针灸啊等等，我跟您讲，在我眼里边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它治病能缓解症状，但是它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你治40年你就治80年，它也叫不愈，久治不愈，明白？那风湿骨病它真正的发病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您骨骼的细胞发生病变了，对吧？那骨细胞发生病变怎么解决？就用 OPG 骨保护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就含有这种治愈性因子，我们用它就能让自己所有的骨骼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得到全面营养。所以你骨细胞健康了，那你骨健康不健康？肯定健康嘛，对吧？骨骼呀、关节呀、软骨啊，包括您那个筋骨、筋膜，它都逐渐的可以恢复功能啊，恢复健康。80天就让你脱胎换骨啊，80天还你一身通透，轻轻松松的，我们就告别各种风湿骨病，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同时让你高血压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有您那个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您用这一个药801治因子，就把你身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啊，我们最后给患者的保证是什么呢？当你用药，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80天我们无条件退货退款，这就是保障，好不好？
1: 哦，那好那好，那张老师啊，太谢谢你了，哈哈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
0: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儿，说的再好都不如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用上啊。咱们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吧，好吗？
1: 啊，好，我知道。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4: 张老师。
0: 哪里的朋友？
4: 我是湖南岳阳的。
0: 嗯，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我是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快40年了，没用过这个生物新药啊，真的是永远都想不到我们这些常年呐、病病歪歪的这个人呐、真的能给治好。感觉我以前吃的那个药啊，都是假药，真的没法比。
0: 哎呀，听您说话就听出来了啊，是打心眼里高兴啊。我跟您说呀，确实是这样。咱们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一次性治愈细胞疾病的药物了，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所以说谁用谁好啊，谁用谁健康，这绝对不是吹出来的，对吧？这样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得的什么病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4: 我是得了那个糖尿病都有15年了。
0: 哎，
4: 我没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我早晚打2次那个胰岛素，然后那个饭前我还得吃一片那个拜糖平，晚上再加一片那个二甲双胍，我每天呐还得再吃那个利血平，我就是这么吃吧，我那个空腹血糖啊还是10个左右。然后我那个血脂也高，那个颈动脉有斑块，我总感觉我那个脑袋就是浑浑僵僵的，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那个右边的那个太阳穴还一跳一跳的疼，
0: 非常危险，我跟您说。
4: 是的，这都多少年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两个脚吧一阵一阵的发热。我的那个脚吧从来都是放在那个被子的外头不能盖，一盖上我就觉得烧心似的，烧的难受。
0: 明白。
4: 有的时候吧我都恨不得拿个那个冰块给它冰上。然后我那个尿里头有泡沫，每次验那个尿的时候那尿蛋白得2个加号。我还有那个胆囊炎，我平时也不敢吃油大的，吃一点吧我就开始反胃。然后那个身上也痒，后背也痒，那个腿也痒得厉害，我不抓破了呀我根本就受不了。
0: 这身上哪有什么好地方了呀，对吧？
4: 是的，
0: 我跟您说，这个糖尿病啊，确实是并发症太多了，从头到脚都有并发症。您这么发展下去，那还有好啊，对吧？非死即残呐。
4: 对呀、啊，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我2个月前我那个腿吧骨折了，就不能动，天天在床上就躺着。我实在是无聊，我就听广播，就听到张老师您节目了。我连续听了4-5天，我一听这是科学的新方法，801治愈因子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我就下定决心跟着您从细胞上治病。
0: 对，没错啊，这就是真正因祸得福。是因为什么呢？躺在床上这几天呢，您就转变观念了，咱们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自己的疾病进行治疗了啊，相信国家审批的专利商标，相信科学，那这个结果肯定就错不了了呀。
4: 对，是的。我用上也就是2-3天，我就试出效果来了。我早上起来发现我尿那个泡沫少了，不到一个礼拜，我那个身上的痒也减轻了不少，我那个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现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是9点多了。然后脑袋也清楚了，这个记性啊都比过去好了。现在我就觉得呀，自己呀浑身舒服了，这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0: 不错不错啊，不过这些变化都是必然的。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呢，可以说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问题，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你解决细胞的病变，那不就相当于解决所有发病的根本原因了吗？对吧？病因都没有了，当然你这个疾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它就康复了。而且之后关键是什么？是之后你再也不会犯了，不会复发了，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4: 真的是太好了，张老师啊，我老伴吧，他那个人呐、心细，他听到你在那个节目里讲的有一个什么脓血素，说那个素能够出血，而且你经过那个提取以后啊，它还能够深度的清那个药毒，然后深度提高那个细胞灵敏度。
0: 对，
4: 他说用了以后就能够好得更快，他就说让我呀赶紧给张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是这么回事吧？
0: 是怎么回事？你老伴听的没错啊，龙血树啊，它是哪呢？是非洲部落的神树啊，是有着神明之说的树木，而且呢一直在当地都是为人所供奉的，当神树一样供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强大的提高细胞修复功能的作用， 而且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

0: 血树它的浆液呀、提取出来这个龙血因子是可以清除我们体内药毒的。您像您这么多年治病，十几年下来能没有药毒吗？太多了，对吧？哎，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细胞的灵敏度，实现治病增效提速的一个强大功效。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确实改变我们很多慢性病啊没法治疗的这个难题。但我同时还希望什么呢？不仅要解决难题，我们要让它更快更好的帮大家解决难题，对不对？让大家呢好得更快一些。我们很清楚就到什么了，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了，对吧？一到这个时候120救护车一响，一趟一趟跑，我告诉您 95% 拉走的都是心梗脑梗急性发作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也希望啊，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把龙血因子带给大家啊，配合上我801治愈因子快速的缓解病症，没有生命危险。我跟各位讲啊，就算是咱们现在正在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确实大家这回治病你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如果你免费配合上龙血因子的话，这个康复周期可以缩短差不多一半，你说是不是能省下更多的钱呢？咱们钱谁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省一点就是一点，省总比不省强吧，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叫什么？叫锦上添花呀。
1: 那张老师啊，您看要是真的这么有这么回事啊，那怎么也得求您呐、张老师给我留一个名额。
0: 您呢是老朋友了啊，您了解咱们这个规矩，定名额一定得先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啊，让工作人员把您的情况记录下来，电话留好，好不好？我这儿没法帮大家报名啊。然后这几天呢，您跟老伴一定密切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具体的发放细节到底怎么发，发多少，有了准确消息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好不好？
1: 那好，谢谢张老师。
0: 好的，那我们就多保重，再见。
1: 谢谢你，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四川宜宾的一位老朋友，老师。
0: 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哎，好好，张老师，这能跟你通上话，我这心里挺激动挺高兴的哦。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801治愈因子的老用户，我哥哥过去用得好哦，他就拿给我了一些，我现在用了有半个月了，效果不错。哎呀，我觉得我这么长时间终于找到好的方法了，是张老师。
0: 听出来了啊，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关键是什么？
4: 对对，
0: 心里踏实了这回啊。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呀、
4: 这不我刚才听你说你又研发了一个好药哦，跟那个801治愈因子要是一起用的话，能够好得更快更彻底，是吧？
0: 对。啊，这么多年我除了研发801治愈因子啊，给大家治疗各种慢性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科研项目，就是如何能让大家用药以后见效更快啊，能够缩短治疗周期，让康复的效果更好。当然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专利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它是能够全面清除啊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这些药毒啊，清除这些赘生物，大大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这就好比给老虎的后背安上翅膀啊，让这个801治愈因子如虎添翼，好上加好啊。
4: 哦，哎呦，我这真的是从内心的里面佩服。

0: 哦，感谢你，你这心里吧总是装着我们这些老患者。我呢也是想请求你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我也想用上这龙血因子了，是吧？
1: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啊，现在已经提取出来了，目的呢、
0: 哦、
1: 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只不过大家记住，就是它的整个提取过程非常复杂，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也只提取了15000瓶。所以我现在得先跟大家说明一点，这15000瓶肯定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用上啊。那么具体的发放时间呢，您还得关注这个节目，我会在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的。如果您想用、
0: 嗯、
1: 您得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去做个登记，好不好？听懂了吗？
0: 哦、好，行。那这样啊，我给你通完话以后我就去登记，我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啊，是吧？
1: 对对对，您得跟我说一下，您用这个801治因子这半个月感觉怎么样？原来什么问题？
0: 哦，我特别好，我这以前心脏不好，已经有6年多时间查出来哦，查出来已经有6年多时间，还有心绞疼、冠心病，心肌供血吧还不足，还有那个心肌肥厚，反正人吧人啊、总是感觉心慌气短。走一点路吧，就感觉好像喘不过气儿。就是最近这2年吃饭哦，就吃饭那么点时间吧，我都不能坚持，中间吧都得歇一会儿，要不就得出虚汗。严重的时候，哎呦，上气接不了下气。这心脏这块哦，还感觉经常就感觉疼。反正有个10来分钟以后吧，才能慢慢缓过来，好一点。这不后来去做检查哦。说是血管里面已经堵塞，而且血管狭窄吧已经达到75%啊，已经是。而且说还有局部的粥样硬化。
1: 嗯。
0: 哎呀，大夫说再这样严重下去吧哦，就得放了个什么支架。
1: 嗯。
0: 哎呀，但是你看我这用上801治愈因子哦，效果就特别好。我现在胸口哦也不憋闷也不难受。以前走路要是走快了啊，就感觉上气接不了下气。哎，现在我下楼就没啥问题，现在就不像以前哦，就感觉一会儿吧就冒一身的虚汗，心跳吧现在也是稳当了很多了，已经是。
1: 对了，这就对了，这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细胞治愈性因子解决你心肌病变的问题了。的确它就跟我们以往用的传统治疗方法截然不一样啊，它是一套全新的治疗方法。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是含有800多个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杜十娘的百宝箱一样，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呢？全是我们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法宝。你知道你缺什么它就给你补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能拿到什么。所以我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能彻底解决我们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比如说您是心脏的问题、
0: 哦、
1: 那我刚才讲了 NF 心肌因子、嗯、哎，它就解决你心肌细胞病变死亡的事儿。还有 NK 抗炎因子啊，就解决胃黏膜细胞的病变，恢复你胃部正常功能。当然还有很多800多种我就不能一一列举了。所以我就讲这个801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干什么的？给我们细胞治病的，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因为只有科学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功效。您这个效果现在好，半个月的时间满意了，对不对？
0: 满意满意，真的挺满意的。这段时间哦，我这心脏吧也没犯过病，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应该可以不用下支架了，是吧，张老师？
1: 肯定的啊。这个心脏支架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属，它比钛合金什么之类都要贵。为什么？你想它那么小，直径就2到4毫米，空心的、圆柱形的还是网状的，就这么一个金属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狭窄的那个血管啊直接给你撑开，让那血能流过去。但问题也来了，你是冠心病、心绞痛，你是心梗也好，真正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呀？冠状动脉血管发生粥样硬化了，对吧？引起血管的梗堵了、
0: 嗯、
1: 那你下一个支架你就解决这一点的问题啊。那你血管其他地方粥样硬化你怎么办？ 所以你不就得没完没了下支架吗？对不对？
2: 对。
1: 你还能拿支架把整根血管都支开？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这个只是临时救急的一个办法，它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告诉您，80天以后我们真的就可以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没有任何问题，您放心吧。
0: 哎呦，那太好，那太好了，真的。嗯、哎呦，那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吧更有底了，张老师。我现在哦，就像好的利索点，好的快点，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真的，张老师。我们这801治愈因子哦，现在，还是一个一块钱的药费，我就想赶紧把这后期的药哦。一次性给他备足，给备够了，是张老师。
1: 您可抓紧时间，赶紧吧！咱们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另外呢，这两天我谈到这个龙血因子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龙血因子因为它提取的太少了，不可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只能让少部分重症患者能用得上，先把它用起来。如果说用不上，那到时候大伙儿可千万别埋怨我啊！赶紧现在就去报名，去登记，去打电话。那么具体怎么发放，我到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啊直接就通知大家了，好不好？
0: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啊，张老师哈。
1: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张老师啊。
1: 哎，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1: 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山东泰安这边的。
1: 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啊，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说我现在真是好多了。我说用这一个半月了。比我吃10年的药都强啊。我说这有没有国家专利，这个药效差距太大了。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我说说说我的情况。还有吧哈，我妹妹的病啊哈，也想麻烦你给看一看。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您先跟我说说吧，一个一个说。
4: 好好好，我这个病吧哈，是在半年前呀。就是我感觉我这个手有点不大好使，就是左边的这个手麻，我使不上劲儿啊。还有这个左边的脸也不行，哎呦，说话有时候流口水。那个我是泰安这边的，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了，也没有具体确诊。后来我又到济南齐鲁医院就看去做那个核磁共振呀。他说我这个叫什么右脑啊哈，中度狭窄，有脑梗，有脑梗，这不就开了这个3种药啊，就是完了让我回家吃。我吃了几个月以后吧，也没见好，没见好。但是自从我听了张老师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哎呦，我用上以后啊哈，你说谁快不快吧？当天我这个睡眠就比过去好多了。10多天的时候，我拿个水杯喝点水啥的，我这个手能端起来了，感觉这个手上还有劲儿了呢，就是。
1: 挺好。
4: 我自己感觉自己啊，我说有希望了。逐渐的我往后再用，嘴角也不往下流口水了，这不到现在1个半月了，我说话语言上没问题了，行动上。我这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过脑梗，我大脑反应的也挺快，因为过去吧哈，我有个什么毛病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我煤气中过毒啊。
1: 明白了。
4: 我就从那以后吧哈，我就发现我这个睡觉就不好，我是一直靠吃那个安眠药睡觉。而且从那以后， 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闻着什么这个油。

0: 去的医院，哎，没去的医院，哎呦，我这个脑袋就开始疼。哎，上岁数以后，这个肺也不行，反正气管也不好，反正抖抖到，快也不行，就心慌，就是喘气。
1: 嗯。
0: 哎，大喘气。哎，用上这801止血液的以后，哎，现在我感觉，哎，也不喘了，哎，心脏也舒服了。哎，就连晚上的起夜的次数都明显的减少了。他原来的时候最少也得5-6趟，我就是一宿都不能消停。我说现在我这个身体，我这样一对比一总结啊，要对比以前好了有10倍啊，就是。
1: 太好了。嗯，
0: 是啊，我这个病，我这以前不少吃药，常年的用点滴，还有那个通血管的药。什么阿司匹林啊，还有这个他汀类的药，我说吃这么多药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效果。
1: 对，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为啥？因为你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呀，对不对？老百姓讲了嘛，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治根儿嘛。801治愈因子啊，研发成功以后，包括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好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怎么治病的呢？怎么我就好了？我跟大家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能够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啊，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营养全身细胞，所以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像您这个情况，我负责任的告诉您，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的 ZR 脑活因子就恢复你脑细胞的活力， NK 神经因子就能够恢复你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这样你整个神经系统它就正常了，你可以恢复感知啊、控制啊、语言呐、肢体运动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在心脏病方面呢，它可以激活再生心肌细胞，因为它有 NF 心肌因子啊。修复激活再生心肌细胞以后呢，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啊，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能力，就是它泵血的能力。所以您说，您这是不是选对方法了？对吧？选对方法以后，这就是必然的结果啊！您满意，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就可以让你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就让你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化，一治一个好，明白？
0: 是是，我张老师，我这不听说现在推广活动马上结束吧？啊？
1: 嗯，
0: 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趁着最后的机会吧，我想再订点药，就是让我妹妹也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
1: 嗯，她什么情况？
0: 嗯，我妹妹今年55岁啊，55岁吧，你看记性特别差，一天不如一天，好忘事儿。好忘事，因为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父亲啊，不是得过老年痴呆呀、啊。得过老年痴呆，在床上躺了9年去世的。
1: 哎呦，
0: 我就担心吧，我妹妹遗传这个病，我就想吧哈，早点让她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把这个病吧先给她预防治一治啊。
1: 嗯，完全可以啊。你妹妹这个情况，801治愈因子在这方面具体的功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1克1块钱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您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好吧？咱们治病一定斩草除根呐、啊，啊，永绝后患，赶紧抓紧时间给自己也报个名，给妹妹也赶紧报个名，好不好？
0: 好好好，行，谢谢你张老师。
1: 好，那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

0: 您前的机停机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提到一个新概念啊，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药毒和细胞的灵敏度，它直接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还有药物见效的速度。咱们不少听众啊，听完以后直拍大腿啊，恍然大悟啊，怪不得呢。你说同样用药，怎么别人就好得那么快，我怎么就好得慢，对吧？同样一个年龄段，别人看着就年轻，我怎么看着就那么显老呢？这回啊，终于找到原因了。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的这个实验跟临床啊，研究发现大量的药毒跟我们细胞灵敏度决定了大家身体健康的状态以及呢治疗康复的效果。 不仅如此啊，我们身体里边各种增生啊、结节呀、啊囊肿啊、息肉啊等等，就这些赘生物的形成啊，包括恶性病变的产生，以及呢我们的抗药性、耐药性啊，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罪魁祸首它就是大量的药毒以及细胞灵敏度过低造成的。那如果我们解决了体内的药毒和细胞灵敏度低的问题，我们疾病的治疗那将会发生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和康复。不管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患者啊，你还是有着十几种、几十种疾病的这种重症大病的患者，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当天用、当天见效，达到成倍缩短治疗周期的神奇效果。那我们不禁要问呢，说有没有什么物质它是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的，深层次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灵敏度的呢？我告诉大家，有啊。什么呢？就是我在非洲加纳利群岛发现的红边龙血树。这种红边龙血树啊，我告诉大家啊，它跟我们平时的那些普通的药材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当我们在它这个树干上啊，你划一刀的时候，你把它划开，你就会看见树干有大量的新鲜的红色浆液流出来，就像血液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当地人把它叫做龙血树的原因。而且这个龙血树啊，在非洲部落啊，一直被供奉为树神，经常用来祭祀神明的。在非洲当地把龙血树又叫流血之树，也叫长寿之树。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非洲做医疗援助啊，就对这种特别神奇的龙血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然后进行大量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利用航天转粒子技术，能够从龙血树的浆液当中啊提取出来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如果用这三大因子来刺激细胞的话啊，清除药毒就可以大大提高疾病的治疗速度以及治疗的效果。后来也是为了让龙血树啊这种象征吉祥、长寿、健康的树种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咱们很多老百姓本身就认为龙就是吉祥之物，所以我们就把这三大因子命名为龙血因子，希望用龙血因子呢来帮助我们啊更快更好的恢复健康，享受晚年幸福。可以说这个龙血因子啊，它是深度清除药毒，深层次提高细胞灵敏度，这个优势是任何药物不能比的。当这三大因子进入到消化道以后，它的外囊就开始清除药毒了。不管你是多少年吃药积累下来的药毒啊，你还是因为药毒缠身导致的那些赘生物的产生，在三大因子的作用下都可以瞬间粉碎啊，融化成比水分子还要小的这种微粒，最终呢通过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同时这三大细胞因子啊，可以靶向性的去追踪那个灵敏度异常的细胞，进行功能干预啊，并且给予营养，让灵敏度低的细胞呢瞬间就清醒过来，马上就变得非常活跃，而且保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啊，最活跃的那个状态。这个时候身体所有的细胞全部都会进入到高灵敏度的状态，就像随时可以迎战的士兵一样啊，随时可以离弦的箭一样，他已经时刻准备好了。那这个时候不管你那个什么药物进入到身体里，他这个细胞都能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那么它的这个功效啊，龙血因子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也是做过动物实验的，当时呢是找了60只健康的小白鼠，然后把它分为两组啊，进行对比的实验。对照组我们就喂食正常的饲料，另外一组呢我们喂的饲料里边加了龙血因子了，这就不一样了。然后人为的进行干预啊，就不断的给两组小白鼠打药，不断的增加小白鼠体内药毒的水平，降低小白鼠细胞的灵敏度。实验结果显示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平均寿命啊是普通饲料喂养小白鼠的10倍左右， 而且正常饲料的这个小白鼠，它的心脑肺的功能都开始迅速恶化，因为药毒太多了啊，然后不断的发生病变，最后30只小白鼠全都死掉了。但是呢，喂食龙血因子的这组小白鼠还都健康的活着啊，这就已经形成强烈的对比了。当然最后我们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也进行解剖了，然后用显微镜去观察它组织细胞的变化，结果怎么样，让我们太惊奇太惊叹了。在大量药毒的侵袭下啊，这些喂食龙血因子小白鼠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正常的同龄小白鼠还要年轻，细胞还要活跃，活性更强，并且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即便是个别小白鼠啊有出现这个组织器官损伤，但是它细胞很活跃呀，很快它也能够修复回来啊，能够不治而愈。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只要是药毒少啊，细胞灵敏度高，即使细胞在受损严重的状态下，它这个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的功能。那对于我们长期用药的啊，药毒已经在体内都泛滥成灾的，我们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奄奄一息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小白鼠啊，就是喂食了龙血因子的小白鼠换作是我们自个儿的话，换作是我们患者的话，那你想我们自己大量补充龙血因子以后，你体内那些比硫酸还要毒的药毒怎么了，都会被深度清除的，细胞灵敏度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对吧？那么大家用药见效的时间呢，康复的速度啊，就会成倍的增长，所有的人都能实现80天身体健康，脱胎换骨。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进行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科研立项的同时呢，我也同步就进行了龙血因子的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我把这两项科研成果全都带回来了。当时以龙血因子为核心成分，制成了生物制剂啊。我们在三甲医院也进行大量的临床实验。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呢？冠心病啊，但是他是心脏左主干急性闭塞，就急性心梗嘛。他左冠状动脉主干啊，左主干已经堵死了，堵了 95% 以上了，血液根本就流不过去。那根血管是心脏最主要的血管，供养大量的心肌细胞，结果这根血管一堵死，大量心肌细胞坏死，这是特别特别危险的一种心梗，极容易死人。他一曾经也用过很多方法进行治病啊，后来在我们临床抢救的时候也用了很多方法，用那个抽吸导管啊去抽他那个血栓，然后也下过支架，上过艾克膜。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艾克膜不是特别了解啊，这是一种什么呢？医疗在救急的时候使用的设备，主要是用于重症心肺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才用这种手段。但是对这个患者用了都不好使，而且还用过什么呢？主动脉内球盲反搏啊，但是我刚才讲的每一项治疗可以说目前都是临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了，这些方法全都用了，对这个患者不好使啊，始终处于那种高危的状态，躺到床上，在 ICU 里边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临床医生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请了不少专家来会诊，不仅是本院的啊，全北京市请专家。所以家属当时的态度也特别坚决，人家就表示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死马当活马医，就这么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们都要试一试。后来呢，请专家的时候就把我请过去了，我就建议他们用801治愈因子进行强化治疗。因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你治疗不往细胞上治，你能治好吗？你治不好，对吧？所以只有801治愈因子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解决病人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 同时呢，这个患者他因为用过大量的药物治疗啊，身上那个药毒啊太多太多了，就像哎呀怎么讲，几十年都没冲过的下水道似的，你想想那得堆积多。

少陈年污垢，对吧？这种环境下它那个细胞灵敏度能高都怪了，所以它细胞灵敏度本身又特别低，那个细胞像什么呢？像喝醉了的酒鬼似的，哎呀，你踢它两脚，你打它几拳，它都没啥反应，你得用多大的药物你才能刺激到这个细胞啊？所以说你不用801，真的这个患者就死路一条了。这个时候我们干啥？就是跟死神在抢时间呢，跟死神在抢人呢。如果你不能快速的逆转细胞的损伤，那这个抢救风险依然很大，患者随时都可以没有命了。所以我当即就决定801治愈因子赶紧用，同时就得把能够快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也给它用上，让他们互补增效啊，联合治疗。治疗的结果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喜。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首先我们得知道这患者一星期他还活着，对吧？一个星期不到啊，所有的生命体征全都稳定下来了。不到一星期，血压呀、脉搏啊、血氧浓度啊，都开始逐渐恢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呼吸机撤了，各种管子拔了，患者从 ICU 出来了。谁能想得到？谁都想不到，患者意识逐渐的开始恢复清醒。两个星期的时候呢，心脏的这个功能啊，基本恢复正常。人呢，不仅从床上下来了，而且自个慢悠悠的啊，旁边跟个人，下楼到院子里边溜达溜达，跟人聊聊天，没问题了。聊上半个小时，他也不觉得累啊，脸色原来是蜡黄苍白，特别难看，现在变得很红润，看着，哎呀，有点人模样了啊，说点不好听的，就终于像个活人了，全身浮肿都没有了。按照以往啊，如果像这么重症的患者，我们即使用801治愈因子也需要3到4个周期才能让他彻底的恢复健康。可是呢，当我们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共同使用联合治疗下，这个患者仅仅用了2个周期的时间就已经完全实现身体的康复。像这样的案例我们在临床做了不下上千例，最终我们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龙血因子在配合各种药物啊，尤其是配合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进行治疗的时候，它是能够深度的清除患者体内药毒的，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让我们那个细胞啊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张着嘴等药吃，所以这个药下来以后就可以快速起效，起效速度平均提高10倍，缩短治疗周期1半以上。这就意味着同样是治疗，但是你配合上龙血因子的时候，这个病就会好得更快更彻底。而且本身呢，药毒深度清理干净以后，我们体内不该有的这些增生啊，什么结节、息肉啊、囊肿啊，这个各种赘生物啊，完全可以消除。把细胞灵敏度提高，我们身体就呈现出这种年轻态，你比年轻人还年轻，比别人都更有活力啊！你的免疫力抵抗力都可以增强。最大的核心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少用药了，我们不用再花那么多钱了，节省药费，节省治疗的时间了，对吧？所以不管是在身体上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真是大丰收双丰收啊。但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制备这个龙血因子的技术啊，非常专业，也非常尖端。目前全世界呢，也只有我的实验室才有这个能力能够提取到龙血因子。当初也是为了提取龙血因子啊，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的过程当中还受过伤啊，现在这个胳膊上有2块巴掌大的那个斑痕啊，其实这个斑痕挺大的。尽管付出这么多啊，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最终呢，我们也只是在北京研究院的支持下提取出了15000瓶。可以说这15000瓶龙血因子每一克的药物都是价值连城啊。大家知道吗？这个龙血因子在欧美啊，一克价格是99美元。但是我也讲过，我当初的初心是什么？我就希望我的每一项医疗成果都能够在患者的身上发挥出应有的

0: 有的，还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甲类 OTC 的治愈型生物新药，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药物的精华，能够3秒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四肢外还的症状完全消失。所以咱们各位朋友啊，大家都听好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统一的价格是1380元一克，这比黄金还要贵3倍呢。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在全国推广期间就是一克一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极为难得啊！不仅难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用801治愈因子可以治病去根，可以让我们老慢病完全康复。以前慢性病治疗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没有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但是现在有了，我们有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咱们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啊，一定都是能够治好的。好了，时间关系啊，导播又着急了，我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哎呀，我可找到你了啊。
0: 嗯。
4: 哎，我叫李世明啊，我是江苏南宁的啊。
0: 嗯。
4: 哎，我就想请你啊，给我看看病啊。我现在每天啊，真是太难受了啊。
0: 明白。您跟我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啊？
4: 哎呦，我是大概从20多岁啊，就得了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哎呦，
4: 就快40年了。
0: 嗯，
4: 这些年呐也没有到啊，少到医院去。哎呦，我们市里的医院啊，省里的、北京的医院都去过了。
0: 嗯，
4: 可是用了多少药呢，也不见好。现在我这个手脚关节哦，大部分都有点变形了。现在呢，这个变形的关节呢，还不见感觉什么疼痛，但是浑身的骨头啊，疼痛啊。
0: 嗯，
4: 特别是两个膝盖，就像拿那个锤子啊砸碎了一样的那个疼痛。
0: 那就说明您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了。
4: 嗯，是的是的，我去年呢还能够扶这个东西啊，能够走个几步。
0: 嗯，
4: 可是现在走路都走不了了。
0: 你看
4: 这个左边这个膝盖骨膝关节啊越来越严重，关节都变大了，都不敢动啊。
0: 嗯，
4: 而且我本身呢、心脏还不好，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血压最高啊都到了170了啊。
0: 嗯嗯，
4: 整天呢这个脑袋瓜子疼痛啊，经常感到胸口发闷，上不来气，我就天天害怕害怕我再得什么脑出血这些发生意外啊。

0: 理解您这个心情啊。那您跟我说说现在吃什么药呢？
1: 我吃的是那个西洛宝，洛霍喜，阿奇沙坦，哎呦，都是一天一个啊。另外还有止痛药、膏药啊，我都用了，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总感觉浑身疼痛。
0: 嗯，
1: 我们老两口这辈子攒的点钱啊，都给我治病花光了。我儿子嘛，倒挺孝顺的，他四处啊打听有没有什么好药，能治这个类风湿的。
0: 嗯，
1: 哎，后来他上网查资料啊，说国外有一种专门治疗这个骨病的因子，说效果很好。可是一查呢，这个价格也太贵了，一次就要3500块钱呐、啊。咱们根本也用不起啊、
0: 嗯嗯、是的是的。
1: 昨天我儿子告诉我，他说听摊位一个同志讲啊，哎呦，他们家的那个老人正用你们那个801治愈因子，尤其现在啊一颗1块钱。
0: 嗯，
1: 哎呦，我一听啊我也能用得起啊，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张老师，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能不能治好啊。
0: 我明白了啊。您呢、啊、首先要知道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个在2020年生物新药，是慢性病治愈性的药物啊。您得的那个也是慢性病啊，但是呢它跟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不是说简单的给你缓解症状，而是真正的帮你解决病根的。
1: 嗯，
0: 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正在进行推广工程啊，不过这个推广工程也马上就要结束了。为啥这个推广工程名额这么紧张啊？我跟您说，因为801治因子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跟过去任何传统治疗方法都截然不同。它是从什么？从细胞的这个层面上给你进行治病的，针对的就是病根啊，直击要害。您刚才也讲了，您查过专门治疗骨病的，那叫什么呢？叫 OPG 骨保护因子，是。
1: 嗯，
0: 这单一的一种因子一支就3500，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它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它能够战胜是所有的慢性病、
1: 嗯、
0: 啊，其中也包括我们刚才讲3500一支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时候，在我们国家就是一克一块钱，咱们家家户户啊，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另外还有一件能让您特别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我已经研发成功的能够清除人体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如果你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的话，你把这个龙血因子也配合上，那咱们的治病效果就会更快更好。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我说曾经在临床做了1000多次的这个临床试验，对吧？最终得到的客观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用801治愈因子的同时啊，配合上这个龙血因子啊，就能让治疗起效的速度提升平均达10倍以上，平均缩短1半以上的治疗周期。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同样是治疗，如果你配合上龙血因子，那么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快，好的就更利索。啊，它让你体内的这个内环境特别清洁，所有细胞的灵敏度增强，身体呢呈现出年轻态，就是让你的细胞更加活跃。那你不管是在身体上在经济上，我们就都会获得丰厚的成果呀、啊、双丰收啊，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呢你也放心啊，既然801治愈因子我们能让你没有负担的用上，那么这个龙血因子呢我也会让大家，尤其像您现在这么多年疾病啊，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因为没钱干着急用不上，绝对不会让您发生这种情况。我先前呢也给大家做出承诺了，龙血因子一旦有了，我让大家1分钱不花免费用，这样好不好？
1: 哎呦，张老师啊，你真是菩萨心肠啊，我要发自内心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哎，您别客气啊，一个我应该做，另外一个您身体好了我开心，我一开心我也身体好啊，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大家呀应该能够看

0: 白了，这么多年治病我们没发现吗？如果我们还用老一套的这种治病方法，我们这个病肯定治不好。40年了，不够说明问题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就像您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治疗，我们过去用那些什么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是膏药啊、针灸啊等等，我跟您讲，在我眼里边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它治病能缓解症状，但是它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你治40年，你就治80年，它也叫不愈，久治不愈，明白？那风湿骨病它真正的发病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您骨骼的细胞发生病变了，对吧？那骨细胞发生病变怎么解决？就用 OPG 骨保护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就含有这种治愈性因子，我们用它就能让自己所有的骨骼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得到全面营养。所以你骨细胞健康了，那你骨健康不健康？肯定健康嘛，对吧？骨骼呀、关节呀、软骨啊，包括您那个筋骨、筋膜，它都逐渐的可以恢复功能啊，恢复健康。80天就让你脱胎换骨啊，80天还你一身通透，轻轻松松的，我们就告别各种风湿骨病，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同时让你高血压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有您那个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您用这一个药801治愈因子，就把你身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啊，我们最后给患者的保证是什么呢？当你用药，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80天我们无条件退货退款，这就是保障，好不好？
1: 哦，那好那好，那张老师啊，太谢谢你了，哈哈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
0: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儿，说的再好都不如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用上啊。咱们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吧，好吗？
1: 啊，好，我知道。
0: 好嘞，
1: 好，
0: 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4: 张老师。
0: 哪里的朋友？
4: 我是湖南岳阳的。
0: 嗯，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我是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快40天了，没用过这个生物新药啊，真的是永远都想不到我们这些常年呐、病病歪歪的这个人呐、真的能给治好。感觉我以前吃的那个药啊，都是假药，真的没法比。
0: 哎呀，听您说话就听出来了啊，是打心眼里高兴啊。我跟您说呀，确实是这样。咱们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一次性治愈细胞疾病的药物了。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所以说谁用谁好啊，谁用谁健康，这绝对不是吹出来的，对吧？这样，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得的什么病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4: 我是得了那个糖尿病，都有15年了。我没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我早晚打2次那个胰岛素，然后那个饭前我还得吃一片那个拜糖平，晚上再加一片那个二甲双胍。我每天呐、还得再吃那个利血平，我就是这么吃吧，我那个空腹血糖啊还是10个左右。 然后我那个血脂也高，那个颈动脉有斑块，我总感觉我那个脑袋就是浑浑浆浆的，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那个右边的那个太阳穴还一跳一跳的疼，
0: 非常危险，我跟您说。
4: 是的，
0: 嗯，
4: 这都多少年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两个脚吧一阵一阵的发热。我的那个脚吧从来都是放在那个被子的外头不能盖，一盖上我就觉得烧心似的，烧的难受。
0: 明白。
4: 有的时候吧我都恨不得拿个那个冰块给它冰上。
0: 嗯，
4: 然后我那个尿里头有泡沫，每次验那个尿的时候那尿蛋白得两个加号。我还有那个胆囊炎，我平时也不敢吃油大的，吃一点吧我就开始反胃，然后那个身上也痒，后背也痒，那个腿也痒得厉害，我不抓破了呀我根本就受不了。
0: 这身上哪有什么好地方了呀，对吧？
4: 是的是的，
0: 我跟您说这个糖尿病啊确实是并发症太多了，从头到脚都有并发症，您这么发展下去那还有好啊，对吧？非死即残呢。
4: 对呀、啊、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
0: 嗯，
4: 我两个月前我那个腿吧骨折了就不能动、哎、天天在床上就躺着，我实在是无聊，我就听广播，就听到张老师您节目了。
0: 嗯，
4: 我连续听了四五天，我一听这是科学的新方法，801治愈因子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
0: 嗯、
4: 我就下定决心跟着您从细胞上治病。
0: 对，没错啊，这就是真正因祸得福，是因为什么呢？躺在床上这几天呢您就转变观念了，咱们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自己的疾病进行治疗了啊，相信国家审批的专利商标，相信科学，那这个结果肯定就错不了了呀。
4: 对，是的。
0: 嗯，
4: 我用上也就是两三天我就试出效果来了，我早上起来发现我尿尿那个泡沫少了、嗯、不到一个礼拜我那个身上的痒也减轻了不少，我那个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现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是9点多了，然后脑袋也清楚了、
0: 嗯、
4: 这个记性啊都比过去好了，现在我就觉得呀自己呀浑身舒服了，这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0: 嗯，不错不错啊，不过这些变化都是必然的，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呢，可以说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问题，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解决细胞的病变那不就相当于解决所有发病的根本原因了吗，对吧？病因都没有了、
4: 嗯、
0: 当然你这个疾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它就康复了、
4: 嗯、
0: 啊，而且之后、嗯、关键是什么事，之后你再也不会犯了，不会复发了，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4: 真的是太好了。张老师啊，我老伴吧、
0: 嗯、
4: 他那个人呐、啊、心细，他听到你在那个节目里讲的有一个什么脓血素，说那个书能够出血、
0: 嗯、
4: 而且你经过那个提取以后啊它还能够深度的清那个药毒，然后深度提高那个细胞灵敏度，
0: 对、
4: 他说用了以后就能够好得更快，他就说让我呀赶紧给张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是这么回事吧。
0: 是这么回事，你老伴听的没错啊，脓血素啊它是哪儿呢？是非洲部落的神树啊，是有着神明之说的树木、
4: 哦、
0: 而且呢一直在当地都是为人所供奉的，当神树一样供奉、
4: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强大的提高细胞修复功能的作用，而且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龙血树它的浆液呀、啊、提取出来这个龙血因子是可以清除我们体内药毒的，您像您这么多年治病十几年下来能没有药毒吗？太多了，
4: 有，
0: 对吧？哎，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细胞的灵敏度，实现治病增效提速的一个强大功效，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确实改变我们很多慢性病啊没法治疗的这个难题， 但我同时还希望什么呢？不仅要解决难题，我们要让它更快更好的帮大家解决难题，对不对？让大家呢好

0: 更快一些。我们很清楚就到什么了，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了，对吧？一到这个时候120救护车一响，一趟一趟跑，我告诉您 95% 拉走的都是心梗脑梗急性发作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也希望啊，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把龙血因子带给大家啊，配合上我801治愈因子快速的缓解病症，没有生命危险。我跟各位讲啊，就算是咱们现在正在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确实大家这回治病你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如果你免费配合上龙血因子的话，这个康复周期可以缩短差不多一半，你说是不是能省下更多的钱呢？
1: 哦，
0: 咱们钱谁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省一点就是一点，省总比不省强吧，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叫什么？叫锦上添花呀。
1: 那张老师啊，您看要是真的这么有这么回事啊，那怎么也得求您呐，张老师给我留一个名额。
0: 您呢是老朋友了啊，您了解咱们这个规矩，定名额一定得先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啊，让工作人员把您的情况记录下来，电话留好，好不好？我这儿没法帮大家报名啊。然后这几天呢，您跟老伴一定密切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具体的发放细节到底怎么发，发多少，有了准确消息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嗯，那好，谢谢张老师。
0: 哎，好的，那我们就多保重，再见。
1: 谢谢你，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是四川宜宾的一位老朋友，老师。
0: 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哎，好好，张老师，这能跟你通上话，我这心里挺激动挺高兴的哦。
0: 嗯，
3: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801治愈因子的老用户，我哥哥过去用得好哦，他就拿给我了一些，我现在用了有半个月了，效果不错。哎呀，我觉得我这么长时间终于找到好的方法了，是张老师。
0: 听出来了啊，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
3: 嗯，
0: 关键是什么？心里踏实了这回啊。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呀？
3: 这不我刚才听你说你又研发了一个好药哦，跟那个801治愈因子要是一起用的话，能够好得更快更彻底，是吧？
0: 对。啊，这么多年我除了研发801治愈因子啊，给大家治疗各种慢性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科研项目，就是如何能让大家用药以后见效更快啊，能够缩短治疗周期，让康复的效果更好。当然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专利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它是能够全面清除啊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这些药毒啊，清除这些赘生物，大大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这就好比给老虎的后背安上翅膀啊，让这个801治愈因子如虎添翼，好上加好啊。
3: 哦，哎呦，我这真的是从内心的里面佩服你哦，感谢你。
0: 这个，
3: 你这心里吧总是装着我们这些老患者。我呢也是想请求你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我也想用上这龙血因子的，是吧？
0: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啊现在已经提取出来了，目的呢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只不过大家记住，就是它的整个提取过程非常复杂，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也只提取了15000瓶，所以我现在得先跟大家说明一点，这15000瓶肯定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用上啊。那么具体的发放时间呢，您还得关注这个节目， 我会在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的。如果您想用，您得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去做个登记，好不好？听懂了吗？
3: 行。那这样啊，我跟你通完话以后，我就去登记，我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老师哈。
0: 对对对，您得跟我说一下，您用这个801致因子这半个月感觉怎么样？原来什么问题？
3: 哦，我特别好，我这以前心脏不好，已经有6年多时间查出来哦，查出来已经有6年多时间，还有心绞疼、冠心病，心肌供血吧还不足。还有那个心肌肥厚，反正人吧，人啊总是感觉心慌气短，走一点路吧就感觉好像喘不过气儿，就是最近这2年吃饭哦，就吃饭那么点时间吧，我都不能坚持，中间吧都得歇一会儿，要不就得出虚汗，严重的时候哎呦上气接不了下气，这心脏这块哦还感觉经常就感觉疼。反正有个10来分钟以后吧，才能慢慢缓过来好一点。这不后来去做检查哦，说是血管里面已经堵塞，而且血管狭窄吧已经达到75%啊，已经是。
0: 嗯嗯。
3: 而且说还有局部的粥样硬化。
0: 嗯。
3: 哎呀，大夫说再这样严重下去吧哦，就得放个什么支架。
0: 嗯，
3: 哎呀，但是你看我这用上801治愈因子哦，效果就特别好。我现在胸口哦也不憋闷，也不难受。以前走路要是走快了哦，就感觉上气接不了下气。哎，现在我下楼就没啥问题。现在就不像以前哦，就感觉一会儿吧就冒一身的虚汗，心跳吧现在也是稳当了很多了，已经是。
0: 嗯，对了，这就对了，这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细胞治愈性因子解决你心肌病变的问题了。的确它就跟我们以往用的传统治疗方法截然不一样啊，它是一套全新的治疗方法。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是含有800多个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杜十娘的百宝箱一样，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呢？全是我们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法宝，你知道，你缺什么他就给你补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能拿到什么。所以我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能彻底解决我们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比如说您是心脏的问题，那我刚才讲了 NF 心肌因子，哎，它就解决你心肌细胞病变死亡的事儿。还有 NK 抗炎因子啊，就解决胃黏膜细胞的病变，恢复你胃部正常功能。当然还有很多800多种，我就不能一一列举了。所以我就讲这个801啊，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干什么？给我们细胞治病的，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因为只有科学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功效。您这个效果现在好，半个月的时间满意了，对不对？
3: 满意满意，真的挺满意的。这段时间哦，我这心脏吧也没犯过病，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应该可以不用下支架了，是吧，张老师？
0: 肯定的，这个心脏支架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属，它比钛合金什么之类都要贵。为什么？你想它那么小，直径就2到4毫米，空心的、圆柱形的，还是网状的，就这么一个金属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狭窄的那个血管啊直接给你撑开，让那血能流过去。但问题也来了，你是冠心病、心绞痛，你是心梗也好，真正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呀？冠状动脉血管发生粥样硬化了，对吧？引起血管的梗堵了，那你下一个支架你就解决这一点的问题啊。那你血管其他地方粥样硬化你怎么办？所以你不就得没完没了下支架吗？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0: 你还能拿支架把整根血管都支开？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这个只是临时救急的一个办法，它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告诉您，80天以后我们真的就可以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没有任何问题，您放心吧。
3: 哎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真的。嗯，哎，那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吧更有底了，张老师。我现在哦就想好的利索点，好的快点，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真的，张老师。我这801治愈因子哦现在

0: 还是1克1块钱的药费，我就想赶紧把这个后期的药啊一次性给他备足给备够了，是张老师。
1: 您可抓紧时间赶紧吧，咱们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另外呢，这两天我谈到这个龙血因子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龙血因子因为它提取的太少了，不可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只能让少部分重症患者能用得上，先把它用起来。如果说用不上，那到时候大伙儿可千万别埋怨我啊，赶紧现在就去报名去登记去打电话。那么具体怎么发放，我到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啊直接就通知大家了，好不好？
0: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啊张老师哈。
1: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张老师啊。
1: 哎，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1: 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山东泰安这边的。
1: 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啊。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或者我现在真是好多了。我说用了一个半月了，比我吃10年的药都强啊。我说这有没有国家专利，这个药效差距太大了。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我说说说我的情况，还有吧哈，我妹妹的病啊哈，也想麻烦你给看一看。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您先跟我说说吧，一个一个说。
4: 好好好，我这个病吧哈，是在半年前呀，就是我感觉我这个手有点不大好使，就是左边的那个手麻，我使不上劲儿啊。还有这个左边的脸也不行，哎呦，说话有时候流口水。那个我是泰安这边的，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了，也没有具体确诊。后来我又到济南齐鲁医院就看去，做那个核磁共振呀。他说我这个叫什么右脑啊哈，中度狭窄，有脑梗，有脑梗，这不就开了这个3种药啊，就是完了让我回家吃。我吃了几个月以后吧，也没见好，没见好。但是自从我听了张老师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哎呦，我用上以后啊哈，你说谁快不快吧？当天我这个睡眠就比过去好多了。10多天的时候，我拿个水杯喝点水啥的，我这个手能端起来了，感觉这个手上还有劲儿了呢，就是。
1: 挺好。
4: 我自己感觉自己啊，我说有希望了。逐渐的我往后再用，嘴角也不往下流口水了，这不到现在1个半月了，我说话语言上没问题了，行动上。我这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过脑梗，我大脑反应的也挺快，因为过去吧哈，我有个什么毛病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我煤气中过毒啊。
1: 哦，明白了。
4: 我就从那以后吧哈，我就发现我这个睡觉就不好，我是一直靠吃那个安眠药睡觉。而且从那以后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闻着什么这个油漆的味啊，煤气的味啊，哎呦，我这个脑袋就开始疼。上岁数以后这个肺也不行，反正气管也不好，反正抖抖到快也不行，就心慌，就是喘气。大喘气。用上这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我感觉也不喘了。心脏也舒服了，就连晚上的起夜的次数都明显的减少了。他原来的时候最少也得5-6趟啊，一宿都不能消停。我说现在我这个身体，我这样一对比一总结啊，

0: 哎呦，这比以前好了有10倍啊，就是像。
1: 太好了，嗯。
0: 是啊，我这个病，我这以前不少吃药，常年的用点滴，还有那个通血管的药，什么阿司匹林啊，还有这个他汀类的药，我这吃这么多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效果。
1: 对，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为啥？因为你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呀，对不对？老百姓讲了嘛，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治根儿嘛。801治愈因子啊，研发成功以后，包括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好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怎么治病的呢？怎么我就好了？我跟大家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能够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啊，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营养全身细胞，所以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像您这个情况，我负责任的告诉您，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的 ZR 脑活因子就恢复你脑细胞的活力，NK 神经因子就能够恢复你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这样你整个神经系统它就正常了，你可以恢复感知啊、控制啊、语言啊、肢体运动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在心脏病方面呢，它可以激活再生心肌细胞，因为它有 NF 心肌因子啊，修复激活再生心肌细胞以后呢，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啊，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能力，就是它泵血的能力。所以您说您这是不是选对方法了，对吧？
0: 对，
1: 选对方法以后这就是必然的结果啊，您满意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就可以让你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就让你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化，一治一个好，明白？
0: 是是，我张老师，我这不听说现在推广活动马上结束吧啊？
1: 嗯，
0: 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趁着最后的机会吧，我想再订点药，就是让我妹妹也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
1: 嗯，她什么情况？
0: 嗯，我妹妹今年55岁啊，55岁吧，你看记性特别差，一天不如一天，好忘事儿。哦，是因为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父亲啊，不是得过老年痴呆呀、啊、得过老年痴呆，在床上躺了9年去世的。
1: 哎呦，
0: 我就担心吧，我妹妹遗传这个病，我就想吧哈，早点让她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把这个病吧先给她预防治一治啊。
1: 嗯，完全可以啊。你妹妹这个情况啊，801治愈因子在这方面具体的功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您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好吧？咱们治病一定斩草除根呢、啊永绝后患，赶紧抓紧时间给自己也报个名，给妹妹也赶紧报个名，好不好？
0: 好好好，行，谢谢你张老师。
1: 好，那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重出江湖，
6: 蕴含青竹酒店的特别熬制技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隆重推出
5: 胡家金膏，一瓶的药效矗立于顶峰。
6: 胡家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衡量。
5: 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真的来了，
6: 久病多病患者的康复有了保证。
5: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只有少量。

0: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患者因此无法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0: 虽然价值超高，
1: 心怀天下苍生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送给您。
0: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1: 40年来，胡家金糕首次优先运动的大型援助活动开始了。
0: 40年来，胡家金糕首次免费获得的大型援助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0: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近40年来第一次对外赠送金糕的活动在今天这档节目之后就彻底结束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金糕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不是我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今天肯定送光。手头这点金糕多少个人排着长队惦记着呢，一眨眼就没。而且我昨天已经通知大家一件事，从昨天开始每个地区按照原来分配的金糕数量再抽调500瓶留作他用，不送了，不让动了。全国各地都这样，属于突发状况。之前各个省市自治区根据当地人口数量和对金糕的需求量的多少，一共就调配过去3000到5000瓶金糕，平均算也就4000瓶吧。活动一共就4天，一天送1000瓶金糕，整整好好。但是昨天突然接到了消息，全国这么多地区不管是哪儿都得拿出来500瓶金糕供应出口。知道这个信儿以后我也挺上火，因为咱们国内本来就不够用，这回更不够用。各个地区原来4000瓶的，现在剩下3500瓶，原来3000瓶的现在剩下2500瓶，这是总量啊，可不是每天分给大家2500瓶金糕，不是，是一共就这些。因为企业接到了金糕出口的任务是按照配额强制执行的，每个地区必须拿出来这么多，不管你是直辖市还是人口大省，或者本来数量就不够只分到3000瓶金糕的个别地区，都得拿出来500瓶金糕用于出口，统一的，没得商量。因此这次活动的名额更加紧张了，前3天已经把80%-90%的名额分配出去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剩点尾巴，本打算收个尾就完事儿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又出了一点意外。这个意外对于各地市场来说是小意外， 毕竟一个省份那么多人，多500平少500平不算啥，但是对于某些患者来说是灾难。可能就因为这500平没轮到你，没得到金膏，没抓住机会及时有效的治疗，在这里我也很郑重地跟大家道声歉。这个问题我实在解决不了，如果能提前告知我，我会跟企业领导协商，跟国家相关部门反映。但是昨天我收到的就是一个结果，改变不了了。所以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大家真想要就抓紧点吧，别等别拖别靠了，今天肯定是活动期间名额数量最少的一天。昨天分出去的500瓶金膏基本上都摊到今天的名额上边了，数量越少越得珍惜，就跟过去闹饥荒一样，越没粮食越要节省，得盯着家里这几口子人，别可劲儿造了，别霍霍粮食，节约点吧。节约也是个好事，因为人性就这样，越是来之不易的东西越拿它为重，到手之后您一定要好好用，别白瞎这么好的药。金膏可不是花钱想买就能买到的，大富翁有多少钱他都买不着，没有啊，产量就这一丁点儿，它是无价之宝，不是金钱能衡量的。您各位用的时候也得注意，别渴着金膏喝，一口气全喝没，那太浪费了。老膏和金膏掺着喝，一口金膏一口老膏，老膏喝一大口，金膏喝一小口就行了。多喝一段时间，连着用几天效果就出来了。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一定非常严格，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我们是坚决不给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通过审核的重病号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援助活动。援助活动就是无偿的，报上名了金膏不用大家花钱，免费送，但是名额您得自己争抢。同时这次活动也属于特供活动，特别供应，特殊事件，哪次活动都没有这次特殊。今年一整年再想得到金膏就剩下最后这一小时的时间，甭管是老听众还是新听众，谁打进来了就是谁的，优先审核，审核通过，确实病情很重，马上援助金膏，金膏不用大家花钱买，只赠送不对外销售，而且每个人打电话报名的机会都一样，先到先得，公平公正公开。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2: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要报名。这从前天开始吧，
2: 哦，
3: 直到金高有活动了，我就一直在打电话，但是这个电话始终打不进来呀。
2: 啊，
3: 今天眼瞅着活动马上结束了，哎，终于让我打进来了。我想买那个50瓶老膏送15瓶金膏来打。
2: 哎，今天咱们是最后一天了，
3: 啊，
2: 这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3: 嗯，
2: 哎， 您把您这个病啊，您给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3: 哎，行，胡老，我先跟你说，就是吧，我听你讲吧，这金膏的效果比老膏效果还好。哎呀，我晚上不睡觉，我就惦记着领这金膏，因为我本身吧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胡家老膏的效果吧我知道，所以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哎，我这心脏病吧都得六年了，啊，哎，这药吃了很多很多呀，什么消心痛啊，稳心颗粒啊，丹参片啊，反正药店卖的我基本上都吃过。哎，总是好好坏坏的，没有一个能治彻底的。
2: 嗯，
3: 最后吧还是也没逃掉啊，两年前我又做了两个支架
2: 啊，
3: 哎，但还是难受啊，心脏可难受了，有一点动静啊或者累了生气了就犯病
2: 啊。
3: 自从用上这胡家老膏吧，哎，我心脏嘛能有半年多没犯病了。
2: 你看
3: 也不怕生了，身上也有劲了，干点活吧也不觉得累了。就我现在吃这胡家老膏已经吃有7个月了吧。就当时我做心脏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大夫吧就让我终身的吃阿司匹林，但是我没信那个邪。自打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吧，我就把那阿司匹林给停了，我怕总吃啊，吃长了出血呀。这回好了，我用这胡家老膏半年多的时间，去医院做过2次检查，指标吧都非常好，血管也非常好，就把血吧一点也不粘，比成天吃那阿司匹林那个都强啊。
2: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是是啊，这回听说有金膏了。哎，我一定要报名啊。
2: 好了，我非常理解你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在过去恢复到像现在这个程度已经非常好了。
3: 嗯，
2: 我建议你不要报名50盒那一档了。
3: 嗯，
2: 你就参加低档的或者是中档的，哪一档都可以，再用胡家老膏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很多患者跟你一样做过支架，用胡家老膏维持都非常好，也没有什么影响啊。我说的能不能理解？
3: 胡老啊，
2: 这样
3: 你还是给我最高档那个吧。我知道金膏吧是专门用来治大病的。所以我才迫不及待的想参加活动。不光说我想参加活动吧，因为家里还有别的病人，这个病人是我娘家哥哥。这个高血压得了几10年了，哎呀，从来不好好吃药啊，结果4-5个月之前得了脑梗了。能走道，但是手画框，腿吧多少还强点，就是手严重。胡家老膏吧他也用上了，这刚用了2个多月。这回用金膏，想让他把金膏也用上，
2: 对，
3: 不是好得更快吗？你说我嫂子已经不在了，你说我哥真要是瘫痪了，还不得我伺候他吗？
2: 对对对，我非常理解你这种心情啊。既然有这样的情况，你就这样吧，你就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吧。现在已经是最后一天了，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3: 那好好好，那我报名。好，这个电话我知道，那我直接就往导播那打电话把名报上。
2: 好的，就这样。好，再见。
3: 再见。好。
2: 患难见亲情，关键时刻还得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对咱们是真心真意的好。像前边这位老妹子，自己本身有心脏病，在老高的长期治疗之后心脏好了，不受冠心病和支架后遗症的困扰了。然后亲哥哥有难得脑病之后，他第一个冲上来，把药劲更强，起效更快，专门用于治疗重病大病的胡家金膏给哥哥用。这是好人呐，好人有好报，难怪人家冠心病康复得这么彻底，没用金膏照样康复了。我觉得将来用上金膏以后， 他娘家哥也一定会好。对于金高，我还是有底气的。凡是脑中风患者，吃别的药不管事，但用上金高，您再看结果，肯定十拿九稳。所以每次给心脏病、脑中风的患者开药时，我都信心十足，因为我治过，治太多了，数不过来，疗效高高在上，别的药想追赶，追十年八年都追不上。另外，通过兄妹俩的事儿，我想起一个人，跟哥哥的病情很像，是位老大姐，家住重庆。她找我看病的时候才53岁，但已经患有多年的高血压，她自己记不太准了，但少说得有十年。冬天的时候忽然得了脑出血，家人将她送到了医院，然后抢救了过来，但是手术后医生跟家人说他出血量比较多，而且出血的位置也不太好，所以术后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结果真的就照这话来了，老姐姐在出院后没两天病情就严重了，左手几乎丧失了活动能力，而且左边脑袋又凉又木，吃饭吧，吞咽也有点困难。北京的一位亲戚知道他生病，专程赶去重庆看望他，跟他聊起了胡家金膏，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短短几句话，老姐姐就上心了。跟老伴儿和儿子商量，说想来看看，但是老伴儿和儿子们都不同意，婉转地劝他，那意思就是说，脑出血后遗症，这病上哪儿都没治，就别折腾了。但是这个老姐的呢，虽然身体不灵活了，脑袋特别好使。他就跟亲戚说，我才53岁，不想这么一直成为家里的累赘，不想给儿子添负担，所以有一线希望，我也要去试试。那个时候没快递物流，邮啥东西特费劲，也没有电话，所以患者看病只能亲自来找我。好在那个时候有金膏，金膏药效猛，见效快，吃上就好使。所有慕名从远道来的患者都不会白跑一趟。后来老姐姐就跟亲戚来到我这儿，从诊断开药再到后期的治疗，前后2个多月的时间一直住在亲戚家，等到第一次开的老膏加金膏全喝没了以后，老大姐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吃饭一点问题没有，饭量大了，不噎不恶心了，头不麻不凉了，左手也灵活了很多。在治疗了2个整月60天之后，老大姐带着我给她开的金膏回到了重庆，自己回去的，亲戚非得要送她，她死活不肯，不好意思，在人家这已经待了2个月了，吃和住照顾得很周全，再让送来回这火车票汽车票多少钱呢？当初人们过日子都仔细，也确实家家都不富裕，所以亲戚要送，老大姐没同意。老大姐说，我手好使了， 脑袋清亮了。

0: 千里迢迢来到了北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多好！从此以后，不用拖累任何人，可以痛痛快快、自由自在地活上几十年。现在都90多了，他比我还大5岁呢。去年过年还跟我通电话了，胡大夫挺好的。我说挺好，注意身体，别太累了。我说那是一定的，老姐姐耳不聋眼不花，我讲座她都听，自己洗衣服做饭，缝缝补补不在话下，还能干点针线活。今年开春给我邮了一对靠枕，自己勾的，用过去织毛衣那种粗毛线，红的、绿的、蓝的放一起勾了一对靠枕，挺好看的，花花绿绿的。我在书房椅子上放了一个，沙发上放了一个，靠上去比买的都舒服。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啊，
0: 啊，
1: 我要报名了。
0: 哦，
1: 嗯，我是你的老患者了。
0: 哦哦哦，
1: 真的多亏了你呀，我才能有今天。
0: 嗯嗯嗯，
1: 我得的呀是脑梗。
0: 哦，
1: 用那个胡家老膏啊，现在恢复的呀可好了。
0: 嗯，
1: 你看咱们我现在跟你说话唠嗑，你听不出来我是一个得过脑梗的人。
0: 哎，还真是这样，我挺为你高兴啊。
1: 嗯，是挺高兴。刚得病那阵儿 啊吃干饭啥的都吃不进去，
0: 嗯，
1: 就得吃流食。
0: 哦，
1: 那还容易呛呢。
0: 嗯嗯嗯，
1: 说话呀那个发音也不准疼。
0: 嗯，
1: 哎，你像不认识的不熟悉的人呢，都听不懂我在说啥。
0: 嗯，
1: 腿呢也没有啥劲儿，一走道啊就得拄个拐。哎，
0: 嗯，
1: 哎呀，那个时候那滋味就别提了。
0: 嗯，
1: 就觉得这个下半辈子这下可彻底就完蛋了。
0: 嗯，
1: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1年半以后，你别说这些问题呀，都解决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哥！
1: 你说我现在跟正常人区别不大了。
0: 嗯，是啊，
1: 就是
0: 听不出来您有什么病态了，是吧？啊，
1: 是啊，就是走道稍稍有点啊三角。
0: 啊，
1: 哎，那很正常了，就有点像那八字似的。
0: 嗯嗯，
1: 其他的都非常正常。
0: 那就不简单了，是不是？
1: 可是可满意了。
0: 嗯，
1: 以前呢我还有三高。
0: 哦，
1: 现在指标的三高指标也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太好了。
0: 嗯，
1: 这回的活动啊，胡老师你高低给我个名额。
0: 嗯嗯嗯，
1: 你让我尝尝这个金高的味道啊。
0: 好，
1: 金高
0: 尽量给你这个机会啊。啊，
1: 金高要是能把我这个脚啊也治利索了啊，我这辈子算是真的没白活了。你说啥叫苦尽甘来呀，啥叫重新活一回呀，我觉得现在就是了。
0: 嗯
1: 嗯，其实现在已经非常满意了，但是还想用上金膏，
0: 嗯，
1: 让自个儿啊恢复得更好。
0: 嗯，
1: 是吧胡老师啊，我真的拜托你，我想我得用上啊。嗯，
0: 你这个想法非常好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次有这次的机会，再加上用上胡家的金膏，那您是双管齐下啊。不过呢，咱们现在时间非常紧迫呀，也是最后的一天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所以一定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赶紧参加上，是不是？
1: 嗯，好的。
0: 因为最后的时间了，非常紧张了，您就选择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啊，这是最好的一档，好不好啊？哎，
1: 好，我听胡老师的。
0: 嗯，
1: 我就选择这档。
0: 嗯，对啊，抓紧吧，时间太紧张了，不要再耽误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好，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啊，预祝你能成功。
1: 哎，好的，好的。嗯，
0: 好，接。

0: 呀，再见，哎。
1: 其实，咱们很多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都特别害怕自己突发心梗、脑梗、脑血栓。大家真的是怕死吗？未必。我想，更多的是怕自己成为儿女的累赘。所以我们活着并非为自己而活，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的老伴和孩子们而活。那么在治病，在追求健康这件事上，咱们可不能马虎大意，不当回事，也不能受点挫折就退缩了。为了一家人的幸福，必须得保重自己的身体。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述的这位重庆的老大姐一样，她也是个热心肠，她亲自验证了胡家金膏带给她的变化后，还带领了一大家子人一起来到了北京。老大姐回到重庆老家不久，她就把家里沾亲带故，同时身上有病有灾一直没好的老同志们全都叫到了家里，把自己身体上的转变讲给大家听。起初亲朋好友们都不太相信，但是在老大姐用金膏和老膏搭配治疗脑中风的过程中，肢体的灵活程度越来越好，吃东西也不像以前非得用水泡着吃才能咽下去，说话比以前还干净利索，事实就摆在眼前，也不由得谁再怀疑了。最终在老大姐的带领下，这一大家子老老少少，最年轻的40多，最老的70多岁，加到一块儿一共12口人，全部坐火车来到了北京。说实话，我在单位上班时也接待过一家人来治疗，但是这么大一家人，而且还是专程从外地赶来，还是很少见的。来的人中有病的轻的，有病的重的，还有人因为实在走不了路，出不了远门，托老大姐给他捎回去几罐子胡家金膏，啥情况都有。但是既然到我这儿来了，都有办法解决，病的轻的单纯用老膏治就行。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系统的问题啊，泌尿系统的问题啊，肝脏的、眼睛的、肠胃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膏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逆转了，恢复了，康复了，痊愈了。实在不行再用金膏，金膏和老膏一结合，就像两股子钢丝绳拧成了钢丝锁、麻花扣，结实的不能再结实，坚韧的不能再坚韧。不管病有多顽强，我们用的药比他还强大，势必把他拽倒，把他消灭，把他攻破，把他打败。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而且金膏的见效速度真是快，3-5天用上之后明显好转。我说的那位老患者带来了一大家子人，有几位病得很重，但是用上金膏以后，一个个 头轻目明，浑身轻松的回去了。回去继续吃，继续改善，没多长时间就痊愈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0: 胡老师，哎呀，跟你通上电话，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要报名参加活动，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这不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1: 没错，
0: 我要是再打不
1: 来呀，太紧张了啊，时间不多了，要抓紧吧啊。
0: 可不是呗，要我咋说着急呢？再打不进来，参加不上这最后一天，你说我就得后悔死了。
1: 那可不是嘛，抓紧吧，老朋友，哎。
0: 嗯，胡老师。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这跟您通上话不容易。说起来吧，胡老师，我这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哎呀，你可不知道我以前呢就有严重的风湿骨病。那在用那个胡家老方之前，那我活的那是特别痛苦，特别遭罪，就是这手脚这关节都肿大呀，还变形。疼得要命，常年靠着吃着止疼药维持着。我要是不吃止疼药啊，哎呀，胡老师那真是挺不了啊，晚上一宿一宿的都睡不了觉。
1: 哎，
0: 这骨病，这谁得上谁遭罪呀、啊？给我折磨的、
1: 哎、
0: 真是说死去活来一点都没夸张啊。可是我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健强。我现在吧用这胡家老膏已经是三个多月了。哎呀，胡老师，我告诉你哈，这肿大的骨关节啊逐渐的小了，虽然说还疼，但是吧我都不用吃这止疼药也能挺住了，这就是变好呗啊。哎呀，毕竟啊那止疼药的副作用真是太大了，再就是我原来吧啥活都干不了，你说作为一个女人，家务活这多了去了，擦地呀、洗衣服、做点饭、洗个菜，这些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就是跟个废人似的。但是现在我都能干家务活了，哎呀，拖地、洗衣服、做饭、洗菜，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胡老师。
1: 那个改变多快呀、啊，多好啊！啊，非常为你高兴啊！啊，
0: 是啊，特别满意。这回呀、啊、听说这金膏对这个风湿骨病效果非常好，能和老膏配合着用，说效果更好。我怎么的也得争取到这个名额呀，让我的病啊能好得更快，可不想再遭罪了，受折磨了。
1: 您这种想法太对了啊，如果您真能得到这次的金膏的援助活动，那你是最幸福的、
0: 啊、
1: 今天呢也是咱们活动最后的一天呐。啊，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啊、
1: 是非常难得的啊，要抓紧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吧，是不是啊？啊，
0: 那胡老师一定帮我把这个名字报上啊，谢谢您、
1: 嗯、
0: 谢谢您给我争取个名额。
1: 好的，我还是说那句话，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金膏是非常难得的，它的效果确实是好，那么再加上咱们老高同时使用，那你的效果是事半功倍啊。啊，好，抓紧吧、
0: 哎、
1: 啊，你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啊，他只要把你记下来，你就能得到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祝福你能得到这次的机会，这是你的福分呐、啊、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胡老师，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来。
1: 对对对，
0: 谢谢、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哎、不用多说了，抓紧吧、
0: 哎、
1: 太迫切了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吧？哎，
0: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1: 啊，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啊，再见吧，啊。
0: 再见。
1: 今天接电话，能明显感觉出大伙都着急了。其实着急也是对的，因为过了今天，再想要金膏的话就难了。谁都希望能得到金膏，一瓶金膏。顶普通的老膏十瓶八瓶都不止，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含金子，这个金 代表金贵珍贵。
0: 嗯，

0: 来不易。金高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高的 3.6 倍，头次熬高的时间是普通老高的5倍，第二次熬高的时间是普通老高的4倍。打粉凝膏顺利的过程次数是老高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高的2倍，还有3次乳药的工艺，每一道工序都要多加药材，每一个步骤都耗费几倍的时间，所以金膏的药效是用时间和成本换来的，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发挥治疗效果，纯度超高，药劲超大，药力超强。目前来看，金膏排第二，想不出来谁排在第一，兴许未来能有，但是在此时此刻，在当下，金膏是最够劲儿的，最适合脑血栓、脑出血、严重风湿、类风湿、腰腿疼病人和心脏病患者摆脱现有困境。这个药哪儿都好，就是产量低，产量太少了，一年就能出了一丁点儿。办这一次活动全送光了，今后再想要金膏只能等到明年，但明年也未必能轮到您，所以再次提醒大伙，今天这档节目整点播完，活动立刻停止。您如果还没有报上名，还想要金膏，赶紧打电话，这是最后的机会。我就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都留给听众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1: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吗？
0: 哦，欢迎你啊。
5: 胡老你好，你幸福了。这每天呢都给这些患者讲这个健康知识，完以后给大伙分析这个病情，我感觉来说把你都累着了吧，可能是
0: 没有
5: 是吧。

0: 那个也是你这胡家老道的受益者，但是我这用上胡家老道，我每天呢都听你讲座，我每天都听，我听听现在都那个有这个活动了，那给免费发放国家警告，听你讲的。这警告治病这个效果比胡家老道还剩下好几倍呀、啊！我听，我好像我一个年龄也不小了，今年都78岁了。我用的效果，用的胡家老道这个效果治病这个效果就挺好的，我也挺知足的。但是我听这回有这个活动，有这个免费，我打场外电话，我打了2次，我没打进去。我说怎么样，我好像和你家打通，你能不能先给我报个名啊，我参加这个活动啊，免费领你这个国家警告啊。
1: 是这样，老朋友，关于打电话跟订购这个问题啊，您就给咱们的节目电话、您打在那里头，只要他接上了，把您名字报上了，您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越快越好，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
0: 对呀、啊，我就先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会儿咱俩谈完话，叫主持人别给我起来，自己给我转导播的行不行吧？我打飞机呢，我岁数挺大，打也好不好打呀，好用打起来。
1: 行，我尽量我把这个告诉我工作人员，我转给他，只要他接到了啊，把您名字给填上了。这次您就是解决了，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呐，这是咱们40年来的第一次对外赠送金糕的活动啊，
0: 是啊，
1: 没有这样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今天
0: 是
1: 最后一天，
0: 有东西一年就这么一次啊，这才赶上个了。
1: 对对对对，这是非常幸运的一次机会啊，抓紧吧，好吧。
0: 谢谢，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是胡老师吧？是我啊，欢迎你啊。
5: 哎，你好，胡老师，我这电话打的也不容易啊。
1: 嗯，
5: 我那个我家是那个辽宁抚顺的。
1: 哦。
5: 这不听说现在这个活动吗？说这个力度挺大，说就4天时间，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我们打进来呀、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啊。
1: 啊，那可不是嘛啊！
5: 哎，我们老伴儿吧，得说都是你们。

0: 回家姥姥的受益者啊，确实现在都用两个多月了。
1: 哦，
0: 哎，是感觉效果都不错，我们两个都有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对你们也感谢也信任呐，特别是这次啊，你们一定给我们整个名额呀、啊，我准备我报一份这个30盒那个，我爸给他买一份那个50盒的那个。
1: 哦。
0: 我就寻思啊，把这次趁着这个机会吧，把我们的病都彻底的再治一治啊，治好的。
1: 对，这是难得的机会，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你说我是咋呢？我本身有糖尿病，后来吧，这毛这个眼睛就又不行了，眼睛有白内障，
1: 啊，
0: 眼睛里还有那个点儿啥的，玻璃体混浊，还有不少那个小条子啥的，反正这么说吧，可闹心了，瞅哪也是。密密麻麻，从哪也不清，他有雾似的。
1: 嗯嗯嗯。
0: 老伴儿吧，他是啥呢？他是有风湿，这年头都挺多了。我跟你说，哎呀，这个另外腰也不好，爬不起腰去，上个厕所蹲下起来都费劲呐。
1: 啊啊啊！
0: 哎，另外这个风湿吧，总是冒凉风啊。我跟你说吧，冬天夏天嘛，夏天他从来都得多比别人都得多穿一条夏裤啥，要不他总是冒凉风吗？
1: 那可不是吧？啊，
0: 还别说。用你们回家老公这段时间吧，就找着咋呢？明显的他现在我看，也能穿个大裤衩子了，不成冒凉风了，
1: 多好啊啊！
0: 而且现在吧，就上楼啥的，腰啥也活动自如多了，原先上楼啥都不行，现在我看都行了。
1: 嗯嗯，
0: 哎，现在蹲下起来啥的，擦个地啥的，还能哈起腰去了。原先那地都是我擦的，现在我把我也给解放了，因为我也挺好。现在这眼神吧，明显的那雾也散开了，而且那点啥也都不知道吹到哪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老夫妇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啊，
0: 不容易啊！
1: 嗯、
0: 这段时间啥血糖吧还挺平稳的，我就挺高兴。
1: 嗯，
0: 所以说我感觉这都是你们胡家老王的这个功劳啊！我也就感谢你那个胡老师的
1: 啊，没错。这也是你们老两位的福分呢、啊、你说对不对啊？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也是非常难得的机遇了。今天我接电话就有明显的感觉出来了，大家伙都着急的要命啊。其实着急也是对的，因为过了今天再想要金膏的话那就难了，都不可能了。所以你得到最后的这一天的机会啊，那你们俩太幸福了，是不是啊？啊，
0: 哎，要说呢，机会难得呢，必须给我们得定上了哈。
1: 那你这样吧，你定两个吧，一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糕，能够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啊，购买30盒胡家老糕，能够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这个两个档次，
0: 要说赶紧给我们报上名了。
1: 哎，好的，你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就可以了，只要他把你名字报上啊，越快越好，好吧？
0: 啊，也
1: 然后不耽误时间了啊，就这样吧啊。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吧。哎，好，回见。嗯。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渺小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

0: 额外赠送六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4: 啊啊啊！
5: 你这电话也不好打呀，我这打了急的都不行了。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哎、这不好不容易吧打进来了。
4: 嗯，非常不容易啊，这个机会呀、
5: 啊。是啊。
4: 谢谢你啊。
5: 哎，我跟你说，我可是你的老患者了。也是老听众、也是胡家老糕的这个受益者。这一次我听在那个胡家金糕啊，这第一年第一次啊，这有啊，我就这着急啊。这我想啊，我要用上的话，我这病就会好上加好啊，好得更快，你说是不是？
4: 嗯，是的呀。嗯。
5: 所以我挺着急的，我得赶紧的把它用上，得到它呀。我就这电话也不好打，好不容易打进来，你帮帮我，胡老师。
4: 嗯，哎、是这样，我这是电话太忙了，哎、如果您要订购这次的这个金糕的援助活动啊，您就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就可以了，他留下您的名字，您就能够得到这次的机会了。今天也是最后一次，也是咱40年来啊。第一次对外赠送金糕的活动，所以是非常难得的，抓紧有利时机吧，
5: 哎，
4: 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哎，我跟你说说，我是齐齐哈尔丹南县的，这是你的忠实听众，也是受益者。你帮帮我，我叫王永华，你给我说一说，我也打电话在量下来。哎，只要我能够能够准确的能够保证啊得到咱这个胡家金糕啊。
4: 只要打进电话得给我们导播，他把您的名字记上就是报上名了。那这今天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天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明天您再想要这金糕是不可能了。
5: 哎、是是，我现在打电话，赶紧打电话。
4: 啊，就这样，
5: 谢谢
4: 老朋友。哎
5: 哎，
4: 好，再见吧啊。
5: 哎，再见。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0: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四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京高报名电话：
2: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4: 哎，胡老师，哎，我听说咱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3: 对，最后一天了啊。
4: 那我这次我可不能给老伴落下，我得给老伴儿啊，抓紧时间，赶紧给我老伴订上。我是哈尔滨的
3: 啊，
4: 买50格这个。
3: 这一档是非常好了，这是最后一档，也是最大的一次活动啊！哎，咱们买一次50盒的胡家老糕，就能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对您来说，对您老伴来说，这是多好的一个机遇！您说对不对？抓紧有力时机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4: 啊，
3: 最后一天了。马上您打电话啊，咱及时把它定下来，只要定下来，就算把它把握住了，好不好？啊，咱不用
4: 我赶紧
3: 耽误时间了，就这样吧。
4: 我不多说了，那我赶紧给他报名去，谢谢胡老师。
3: 对，越快越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4: 再见，胡老师，再见，
3: 再会，哎，
4: 再见。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0: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601-2566，400-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 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8: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9: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0: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9: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1: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3: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农历已出台大额存单管理办法，电影《四度》定档于7月1号香港上映。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小心草丛里的隐形刺客，被咬可不是打死它这么简单。夏日夜跑有讲究，这份科学攻略请收好。
14: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3: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需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度》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度》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15: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3: 天气合适，正是去郊野公园爬山露营的好时候。但是就在你享受自然风光的时候，一种名为蜱虫，俗称草耙子、狗豆子的隐形刺客正在草丛中伺机而动。尽管它们只有芝麻大小，却能携带和传播多种致死率较高的病原体。如果不慎中招，错误的处理方式比叮咬本身更危险。被咬了有三个动作要不得。很多人被蜱虫叮咬之后的第一反应是恐慌，然后尝试用土方来处理，请立刻停止以下行为，这些行为会刺激蜱虫，导致它吐出更多携带病毒的唾液，增加感染的风险。首先不要硬拔，蜱虫的口器上有倒钩，像鱼钩一样深深地扎入皮肤，硬拔容易把口器折断在体内，引发严重的感染。不要用火烧和烟头烫，高温呢会刺激蜱虫极度的恐慌，疯狂地分泌毒素和唾液注入人体。也不要涂抹风油精、酒精和油，试图闷死或者是醉倒它，也会同样刺激它反流胃内的溶物，让病毒更快地进入血液。那如果在身上发现了蜱虫，一定要保持冷静，按照以下步骤来操作。首先要找工具，准备一把尖头的镊子，最好用酒精擦拭消毒。第二是夹住头，用镊子尽可能地靠近皮肤表面，夹住蜱虫的头部、口器根部，千万不要夹它圆鼓鼓的肚子。第三要垂直拔，用稳定均匀的力道垂直地向上拔出，不要扭转或者是猛拉，以免口器断裂。要消毒伤口，拔出之后呢，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彻底的消毒伤口以及双手。留住虫体，如果可能的话，将拔出的蜱虫用胶带粘住或者是放入密封袋保存，万一发病，这有助于医生诊断。另外呢，也要警惕感冒的假象，有一些情况必须去医院。蜱虫叮咬最可怕的不是局部的红肿，而是它可能携带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病毒等。如果在户外活动后的1到2周内出现以下的症状，请立即去就医，并且主动地告诉医生被蜱虫咬过。高烧不退，体温超过38度甚至达到40度，极度乏力，感觉浑身没劲儿，不想吃饭，恶心呕吐， 有出血的倾向，身上有不明

0: 明原因的淤青、红点儿。那么去郊区、山区、林区、草地呢，建议大家尽量穿浅色的长袖长裤，把裤脚塞进袜子里，物理防虫是最有效的。另外可以喷点护身符，在衣物上喷洒含避蚊胺的驱避剂。回家之后呢，要进行一个大检查，户外活动回家之后，重点检查一下头皮、耳后、腋下、腹股沟等隐蔽的部位。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夏日夜跑有讲究，有一份科学攻略请收好。躲开白天的高温暴晒，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是夜间跑步呢，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问题。那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首先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到21点夜跑，那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合，运动的时长和距离千万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了。那么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呢？专家介绍，其实两种都是可以的，普通人短时间低强度的跑，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以及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不要空腹跑。关于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您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建议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夏季出汗比较多，也要科学的补充电解质。夏季运动的时候出汗明显增多，那大量的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专家提醒，只单纯的补水是不够的，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身体不适。专家建议，中高强度的运动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1个多小时，出汗量又多，就要补充电解质饮料和运动饮料，要把握少量多次，比如说15到20分钟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水果中电解质含量比较丰富，像香蕉、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比较丰富。那么出汗量越大，减脂效果越理想吗？专家解释，减脂效果其实和出汗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更多的是和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长有关。想要追求一个减脂效果，建议采用每周150到300分钟这样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来控制一下体重。另外呢，夏季肌肉触感松软，需要提前热身。热身呢，一部分是要把心率提上来，一部分是要把肌肉活动开。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要不做牵拉的话，这些肌肉也是活动不开的。如果突然一上来就使劲的话，还会导致肌肉损伤。所以说夏天的热身也是非常必要的。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

0: 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打造核心竞争力，促进区域合作。6月13号上午，首届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律师行业协同发展大会在徐州举行。来自江苏、安徽、山东、河南4省8市的律师行业精英齐聚徐州，共商区域律师行业合作发展新路径。来听本台记者朱晓峰的报道。本次大会以打造核心竞争力，促进区域合作，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律师行业的突破与协同发展为主题。会上，4省8市律师协会共同签订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律师行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现场宣读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涉外法律服务中心工作机制，并为该中心揭牌，同时向下一届承办城市枣庄移交会旗。徐州市律师协会会长陈辉：
6: 2021年的时候呢，在全国律师行业率先设立了区域协同发展委员会。这次活动呢，我们第一个呢设立了共享办公室，我们希望通过共享办公室能够加强律师行业之间的交流。第二呢，我们同时设立了这个苏皖鲁豫交界地区的涉外法律服务中心。我们希望呢，在知识产权包括涉外这一块呢，我们能够加强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从而推动呢整个这个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法律平台。
5: 徐州地处苏皖鲁豫4省交界，长期以来交界地区地缘相近，人员相亲，文化相通，经济相融。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法治建设一体化的推进，跨区域商事往来、民生服务、涉外业务、矛盾化解等法律服务需求持续增长，打破地域壁垒，整合行业资源，深化跨界协作，已成为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广大律师行业同仁的共同心声与必然选择。淮北市律师协会会长任清华：
7: 淮北在4省8市，距离徐州最近，就人员相近，文化相通，我们非常高兴的参加这样的活动啊，将来呢会有利于我们淮北律师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5: 眼下，丰县凤城街道大堤口村的豆丹迎来采收期，灵活多元的种养模式让小小豆丹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走进豆丹养殖基地，大棚内连片大豆枝叶郁郁葱葱，饱满肥硕的豆丹依附在上面，种植户穿梭田间熟练采摘。据了解，豆丹最佳的采收窗口期仅有4-5天，一旦错过，虫体容易入土化蛹，丧失商品价值。丰县盛

0: 们现在主推的是高效循环种养模式，这一茬豆单采收结束后，我们直接清理老豆株，重新种地育苗，通过轮作播种，我们一年能稳定养出三茬豆单，到了冬季大棚也不闲置，还能种播种菠菜、花菜等速生速熟菜。
1: 近年来，方县凤城街道持续探索特色产业升级之路，积极尝试跨品类、错季轮作、产业互补等模式，持续挖掘土地增值潜力，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近日，市民周先生打进电话咨询，去年已经通过会计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考试，请问今年能申报高级会计师吗？需要符合哪些申报政策？如何整理评审材料？徐州市财政局会计处处长蔡平回复说，周先生今年是可以申报高级会计师的。
2: 您已经这个通过了会计高级资格的考试，那么今年呢，2026年呢是可以申报高级会计师的。申报的政策呢，跟往年啊、去年呢一样，基本上一样，都是按照这个江苏省的职称评审的管理办法。按照这个今年的这个申报的要求呢，全部是通过这个网上申报的形式。这里面需要提醒那个您的这个网上的申报时间呢，是从今年的5月25号的9点到这个6月26号的17点。地址呢是江苏省的这个财政厅的网站，有一个这个会计综合管理平台，从这个栏目呢有一个从那个服务入口呢能选择高级职称的评审那个模块，进一步后呢你就可以按照它的提示逐项呢进行填报。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

0: 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

0: 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3: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0: 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6: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 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8: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7: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9: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7: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0: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5: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2: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13: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5: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14: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

0: 期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0: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3: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2: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2: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

0: 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清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

0: 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娟，
7: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
7: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6: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7: 智能农机助力下种提速增效，徐州 271.41 万亩水稻栽插进度过半。
6: 凝聚建设、施工、监管三方合力，徐州全方位织密施工安全防护网，为城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7: 系列报道《微光城聚苏路人》今天播出。徐州市外环公路西南环项目管理办公室，道路无声，匠心有痕。
6: 秦岭珍品首林鹏程一统之路，秦文明的崛起特展在徐州博物馆开展。
7: 粽叶飘香迎端午，徐州消费市场热起来。
6: 水利部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
7: 江苏发布2025年数字社会白景图。
8: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7: 记者郑子豪、李正佐报道。三夏时节，农事正忙，眼下我市水稻栽插进入高峰期。截至6月16号，全市 271.41 万亩水稻栽插进度已过半。随着智能化农机装备的广泛应用，全市水稻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在邳州市八义集镇的一处农田里，一场水稻基插智能作业演示观摩会吸引了众多农技人员和种植大户前来观摩学习。现场两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格外引人注目，无需驾驶员操控，只需一名工作人员在旁摆放秧盘，机器便能沿着预设路线匀速前行，精准完成秧苗栽插。据介绍，这款智能插秧机单日作业量可达60亩左右，是人工插秧效率的

0: 5倍以上，相较于传统的插秧机效率也提高了 5% 以上。今年邳州市水稻种植面积 49.13 万亩，当地持续加大高性能插秧机具的推广力度，智能化农机已经成为下种生产的主力军。邳州市农机推广站站长朱艳飞：
1: 我们现在种植机插面积大约呢都是30万亩左右，上面的每天这种高性能机插秧机呢，就是每天有200余台在天作业，为我们这个全市的这个水稻机插，提高了很大的效率，而且缩短了农时。机插的这个好处呢，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增产。通过我们这个有关部门这个测产呢，机插种植比人工种植呢，与人工插秧要提高5%左右。水稻机插能提高这个秧苗的这个抗倒伏能力。
0: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徐州水稻种植面积271.41万亩。眼下各地抢抓有利农时，压茬推进水稻栽插作业，下种生产平稳有序。截至6月16号，全市已完成水稻栽插151.41万亩，进度达55.7%。下种期间，全市共投入插秧机、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各类农机具4.5万台套以上，装备储备充足，完全能够满足下种生产需求。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处副处长张义海：
2: 当今水稻栽插率已达到90%以上，近年来我们通过农资购置补贴精准引领，持续加大智能化农机装备的投入放，全市已有纯种插秧机达1.2万台以上，其中辅助导航装备达3000台以上，既有效地破解了农忙运工紧张的难题，也实现了增效的绿色生产目标。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智能农机制备装备全面覆盖，全面提高我市粮食生产智能化水平，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3: 当前三夏生产大忙全面展开，夏粮抢收、秋粮播种、管护压茬推进，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而水利保障则是粮食丰收的命脉。面对旱涝急转的复杂形势和用水集中、需求量大的双重考验，我市如何科学调度让清水畅流田间？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灌区取首、高标准农田和防汛仓库，见证我市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为夺取夏粮丰收、打牢秋粮生产基础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位于邳州市岔河镇的岔河翻水站，承担着岔河、邢楼、戴庄、四户等四个镇21万亩农田的灌溉任务，是邳北高亢地区名副其实的生命水源。过去翻水站设备老化，流量不足，边缘耕地常年望天收，灌溉困难，收成微薄。2024年除险加固工程启动，新装了4台机组，设计流量达每秒 18.1 立方米。如今工程全面投用，新增灌溉面积10万亩，邳西北高亢地区的农田终于能高效喝上解渴水。邳州市岔河翻水站站长王斌：
4: 我们岔河翻水站经过这次除险加固之后，提水能力比过去翻了3倍。现在我们4台机组联合作业，从开机到水头抵达最远的邢楼镇，由原来5天缩短到当天就能见到水源。
3: 水源从取首出发，能否顺畅抵达田间末梢，关键要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支出的毛细血管。在邳州市八路镇山北村的红乡家庭农场，育秧田里绿油油的水稻秧苗长势喜人。去年冬季以来，八路镇新建泵站9座，防渗渠29.54公里，疏浚排水沟8.28公里，涉及7个行政村。这些覆盖田间地头的毛细血管，能实现旱时精准灌溉、涝时快速排水，让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增强。邳州市八路镇红乡家庭农场负责人倪静辉：
5: 现在咱们那个防渗渠直接修到田间地头，电闸一拉，这水都哗哗就上来了。我呢，现在在这边呢，紧着半壁倒模。以前灌一遍水呢，需要好几天，现在电闸一合，基本上一下午都上来了，用水效率也提上去了，这个成本，也节省下来了。
3: 打赢三峡用水攻坚战，物资储备和应急响应缺一不可。走进邳州市防汛抗旱仓库，编织袋、潜水泵、土工布等各类物资分区码放，标志清洗，工作人员正检修保养机械设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邳州市防汛抗旱抢险中心主任楼建：
6: 防汛仓库目前储备编织袋10万余只，土工布4万平方，各类潜水泵80余台，基本满足正常年景的防汛抗旱需求。
3: 目前邳州市已构建起覆盖全市的应急物资2小时送达圈，储备抢险、抗旱救援等4大类28种防汛物资。同时，为应对热害干旱或旱涝急转，邳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守，对气象水文滚动会商。楼建：
6: 我们呢还成立了专门的抢险突击队，24小时待命，根据市防止下达的旱情动态及抗旱用水需求，实施精准的调配物资，全力保障群众农业灌溉用水的需求。
3: 骨干水源引得进，蓄得住，田间工程流得通，灌得匀，物资储备调得出，用得上。环环相扣的水利保障让种粮大户和农民群众心里更加踏实。眼下夏收接近尾声，夏种全面铺开，充足的灌溉水源正沿着干渠、支渠奔向每一块农田。邳州市上下正抓住晴好天气，抢收抢种，能种尽种，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满，为端牢粮食饭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水利根基。
0: 质量与安全是工程项目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到来之际，我市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部署，紧盯城市更新、产业园区等重点建设项目，凝聚建设、施工、监管3方合力，全方位织密施工安全防护网，以施工现场实打实的安全变化，推动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城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记者王振兴、张勇报道。6月16号上午，徐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工作人员来到九里定消防项目的建设现场，对该项目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飞行检查，重点检查项目的用火用电情况、基坑边坡的安全防护，并围绕塔式起重机、外脚手架等关键点位，对施工方案编审、现场实体施工进行双向核查。徐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安监一科科长王子凯：
7: 锚定建设单位首要责任、施工单位主体责任、监理单位现场监理责任3项法定职责，紧盯项目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等关键岗位在岗履职时效，从制度源头破解安全责任悬空、落实虚化的难题。
0: 在徐州，这样的监督场景已经覆盖全部在建工地。今年以来，全市通过分层分级排查，累计排查整改重大安全隐患28项，各类存量隐患实现动态清零，施工现场本质安全水平得到实质性提升。同时，我市依托市级建筑工程智慧监管平台，整合塔吊监测、AI 视频识别等智能设备，构建线上智能预警、线下实地核查的立体化监管体系。中建三局九里定消防 A 地块项目负责人胡成：
8: 智慧监管解决了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发现隐患之后的难题。作为施工单位，项目部构建线上加线下立体化防控体系，实现执法检查、线上监管、企业内查、有奖举报、类比排查全覆盖，大幅提升了项目整体安全水平。
0: 围绕今年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主题，我市也把应急演练搬进各个在建项目施工现场，并积极开展各类安全教育宣传，把应急演练、隐患整治、标准创建有机结合，推动安全意识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应急转变。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系列报道《微光城聚苏路人》，今天播出。徐州市外环公路西南环项目管理办公室，道路无声，匠心有痕。
3: 秦俑珍品守灵彭城，一统之路，秦文明的崛起特展在徐州博物馆开展。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9: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一条公路从图纸变成现实，要经过计划统筹、技术论证、施工组织、质量检测、安全管理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衔接不上，都可能影响整体建设进度。今天系列报道《微光城聚苏路人》，将目光对准徐州市外环公路西南环建设团队。他们岗位不同，职责不同，但每天面对的是同一项工程，奔着的是同一个目标，把西南环建设好，让这条路早日建成，早日发挥作用。外环公路西南环全长 21.9 公里，是徐州打造 153.6 公里大外环综合交通路网的关键性枢纽项目，也是2026年市级城建重点工程。项目涉及道路、桥隧的铺设兴建，对项目管理团队来说是一项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其中质量和安全更是重中之重。杨刚作为西南环工程处的处长，每天都会进入施工现场，首先查看的就是钢筋绑扎、临边防护和关键工序落实情况，每发现一个问题都要明确责任，限期整改，跟踪复查。杨刚：
10: 西南环项目点多，现场作业面也比较多，现场检查不能只是走一遍看一遍，发现问题以后还要看整改有没有落实，越是抓施工节点，越要把质量和安全的关口守牢。
3: 质量安全要守住，工程进度也要向前。施工现场每天都在变化，一个作业面调整，后续的人员、机械、材料和资金计划都要随之改变。徐州市外环公路西南环项目管理办公室计划处处长刘泽甫：
11: 计划管理不是排完进度表就结束了，现场条件变化以后，计划也要及时跟着变，哪些工序先做，材料什么时候到，资金什么时候支付，都要提前统筹，不能让现场等手续、等材料、等资金。
3: 计划到了施工一线，要被分解成每一天的任务。作为项目经理，李涛每天都要查看不同作业面的进度，再根据天气、材料供应和机械情况安排施工力量。前一道工序没有完成，后面的机械和人员就得停下来等待。现场管理要做的就是尽量减少、避免这种等待。李涛：
12: 施工现场不是按照一张计划表一成不变的往前走，天气、运输、机械设备都可能影响当天的安排。我们每天都要根据现场情况调整，把人员、机械和材料组织好，让各道工序尽可能顺解先解。
3: 有些问题可以通过调整计划、增加设备来解决，还有些问题必须从技术上寻找答案。施工方案能不能落地？关键工序能不能安全施工？新工艺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这些都需要反复论证和现场验证。外环公路西南环桥梁标段项目总工程师张宇：
13: 技术工作的第一步是把现场情况弄清楚，方案不能只在图纸上成立，还要符合现场条件。我们会结合施工情况反复论证，做好技术交底，再通过现场检测验证效果。
3: 质量安全、计划管理、现场施工、技术保障，职责不同的岗位在实际工作中紧密相连。建设一条路，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个岗位共同参与，任何一个节点的完成也不止一个人的付出。截至2026年5月，西南环项目累计完成建安投资超过 60%， 各项建设任务按照既定目标有序推进。外环公路西南环路基一标段项目经理李涛：
12: 现场每天都在往前推进，看着路基一点点成型，桥梁一步步建起来，大家都会觉得之前的辛苦没有白费。
3: 外环公路西南

0: 把图纸上的西南环建设成经得起时间和群众检验的公路工程。这就是西南环建设团队，一群人共同建设一条路，一条路凝聚着一群公路人的责任与担当。
1: 记者孟凡宇、郭瑞宇报道。汉末飘香，光影寄情。6月15号，回首来时路，引领展风采，全市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摄影展在徐州市公共文化综合服务中心开幕。在这次书画摄影展的展厅内，一张张绘画丹青色彩饱满，一件件书法作品比例遒劲，一幅幅摄影作品则用镜头定格了徐州城乡的变迁与百姓生活的温情瞬间。老同志们三五成群，不时在各幅作品前驻足欣赏。徐州市老干部局3级调研员徐峰：
2: 本次摄影展开展以来，得到了全市老干部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共展出了130余幅原创作品，广大老同志以书研志，以画传情，以影抒怀，展示了全市离退休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良好精神面貌。
1: 本次书画摄影展展出的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既有对党的光辉历程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徐州发展新貌的生动记录。展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展期持续到6月30号。
0: 记者苗丹、孙志慧报道。6月16号上午，一统之路秦文明的崛起特展开幕式在徐州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由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指导，徐州博物馆主办，陕西、山西、山东、甘肃、河南、湖北、湖南7省16家文博单位联合协办。150多件国宝文物集中亮相，将在这个夏天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跨越千年的大秦文明之约。泱泱华夏文脉绵长，文明之光照亮千秋。开幕式上，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此次特展的宣传片，该片从关中平原与兵马俑军阵的航拍画面切入，系统展现了大秦崛起的雄浑气势与国宝守临徐州的文化意义，也记录了此次展览布展的幕后过程。据介绍，本次特展以秦俑守临、一统大展、文明盛典为核心定位，设置了大秦崛起、战国称霸、陆河同风3大板块，以时间为脉络，完整梳理秦国从边陲小国到一统天下的百年历程。徐州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岳凯：
3: 本次展览筹备历时1年有余，徐州博物馆牵头主动对接7省16家文博机构，多方开展借展协商，打磨完善展陈大纲，落实展厅布局设计，6月1日正式开展文物点交。工作人员规划2条运输路线，150余件珍贵文物采取恒温密闭方式运输，全程行程4752公里，于6月10日平安抵达徐州，并进场布展。
0: 此次展出的150多件文物，既有工艺精湛的青铜兵器，也有庄重典雅的礼器玉器，但最大的亮点是首次登陆徐州的秦始皇兵马俑真品，也是1974年出土的首批秦俑。岳凯：
3: 展品中包含首次亮相徐州的秦代车右俑、祭座俑，还有秦宫中椅、越王不光铜剑、里爷秦简、侯马盟书等国宝级文物。展览将外地秦俑与本地出土的徐州汉俑同场展示，实现两大军阵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展览依托实物溯源历史脉络，诠释中华文明5大突出特点，并配套工艺讲解、研学打卡、专家专题讲座等系列文化活动，拓宽历史文化传播渠道。
0: 以文物实证历史，以遗存溯源文脉。此次一统之路秦文明的崛起特展不仅集中展示珍贵文物，更深度解读了中华文明大统一的历史渊源和核心内核，生动印证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5大突出特征。特展的顺利落地，也是徐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推进跨省文博合作、活化文物资源的重要成果。根据计划安排，一统之路秦文明的崛起特展

0: 将持续至10月7号。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粽叶飘香迎端午，徐州消费市场热起来，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记者李娜、范佳瑞报道，端午未至，粽香已浓。随着节日临近，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手工粽子门店已经迎来消费热潮。走进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外摆货架上江米、粽叶、红枣、蜜枣及粽馅等包粽子所需的原料和辅料一应俱全，供应充足。今年市场内蜜枣主要来自河北沧州，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进一步降低了市民的采购成本。商户赵小翠：
2: 比去年便宜，那个蜜枣去年好的是7块8块，今年5块5。粽叶那个是10块钱是吧？也不贵。
1: 作为粽子的灵魂食材，江米的价格同样稳中有降，今年批发价同比每斤下滑约0.5元。目前市场上江米主要来自黑龙江和安徽怀远，其中黑龙江产区因得天独厚的黑土气候，出产的东北江米粘性足、口感好，更受本地市民青睐。商户段亚超：
3: 如果是东北的江米的话，价格零售在3块到3.5块之间，如果是安徽的价格在2.5-2.6块那一块，东北米卖的比较多一点。
1: 散装食材热销的同时，特色粽子门店也早已热闹开张。在富国街利达小区附近的粽子店里，经典清甜的豆沙粽、红枣粽、蜜枣粽以及鲜香浓郁的肉粽一字排开，口味多样，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市民刘女士：
4: 就买点鲜肉的，还有那个什么蛋黄鲜肉的吧，然后再就其他的配点甜的啊，都是送朋友的，口味也很丰富，然后这样的话送别人也好看啊，都满足不同人的口味。
1: 店内粽子加工区一派热火朝天，工人们分工协作，忙着分拣打包成品粽子。店铺负责人王明静说：
5: 目前我们是徐州就是唯一一家就是这种纯手工制作的这种大真粽，咱们徐州人基本上他们都吃那个三绝粽，但我们这个呢，就是你看一下我们特色，就是我们一个是这个馅儿大，然后量足，然后新鲜，当天包当天煮当天出，然后呢当天卖。
1: 随着端午节日氛围渐浓，门店订单迎来全面激增，不少市民提前一个月就预订端午粽子礼盒，线上外卖、线下零售、企业团购三路订单同步走高，发往外地的邮寄订单占比也持续攀升。为保障所有订单准时配送发货，门店也特意延长了营业时长。
0: 端午将至，粽香渐浓。日前，贾汪区青山泉镇房上村的李白院子举办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端午主题民俗文化活动，让青少年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让传统民俗焕发全新活力。活动现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有序参与端午特色民俗体验，大家依次进行艾草水净手、额头粘贴端午民俗贴画、书写祈愿签等传统仪式，古朴庄重的端午习俗体验环节仪式感满满，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贾汪区李白院子主理人蔡猛：
6: 我们把一些端午的习俗融入进去，然后再增加一些我们相应的一些就是情景类的一些演出啊，让小朋友能够更好的去感悟我们的这个端午中华的这种民俗。
0: 除特色民俗仪式外，活动还邀请村内包粽子能手现场教学，手把手带领小朋友体验包粽子技艺，大家动手实践，相互交流，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节日的快乐与温情。
1: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0: 水利部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
1: 江苏发布2025年数字社会白景图。
7: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

0: 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明。 外，鹏城七里。
4: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汉专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0: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1: 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6月16号下午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 6.3 级地震，水利部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根据全国水利一张图，排查震区河流以及水库、水电站、农村供水工程、水文测站分布情况，并及时通报青海省水利厅，督促地方水利部门立即摸排水利工程震损情况。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
1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成立全国标准参考数据计量技术委员会，这是我国加快构建自主可控、权威可信的标准参考数据体系，提升关键基础数据自主保障能力的重要举措。
11: 今年一到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全力支持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
12: 据中广核发布的消息，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16号开工建设，作为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建成以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明显。
11: 日前在贵州平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安装完毕，标志着其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
12: 江苏近日正式发布100个2025年江苏省数字社会重大场景，其中包含数字社会治理场景35个，数字公共服务场景21个，美好数字生活场景18个，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场景15个，数字生态文明场景11个。
11: 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24时进行新一轮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有望迎来今年首个两连降，当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4.54%，要预计下调油价每吨320元，折合到每升下调幅度在0.26元左右。
12: 为引进一家企业，地方政府通过市级产业基金等多渠道为企业融资，结果发现企业财务造假。为完成企业上市倍增计划，地方政府通过国企出资收购省外一家上市公司，结果该公司暴雷退市。很多案例表明，一些地方之所以陷入赔本式招商泥潭，很多时候是因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角色错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本该做好店小二却硬要当股东，本该维护公平秩序却热衷于下场踢球。企业发展、产业培育有其自身规律，政府的职责在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完善产业基础配套，把财政资源通过产业基金等渠道包装成市场化的出资，其实是用公共资源给市场风险兜底。这种的情况一再出现，表面是招商冲动， 深层是政绩饥渴。招了多大的商，引进了哪家上市公司，和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这些慢功夫相比，更快更可量化。但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政绩，不是签约仪式上那一串串数字，而是企业留下来发展好、税收增、就业稳的长效成果。招商引资不是政府替市场做主，而是为市场服务。政府把规则守住了，市场才会把风险定价做出来。政府把边界收住了，地方财政才不会一次次被所谓的明星项目捆绑。地方政府要找准自己的角色，做好守门人，少当运动员，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遵循市场规律，精准招商，量力而行，才能真正引来好项目，育出好生态，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1: 近日，日本广岛县福山市和爱知县名古屋市接连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累计导致百余人出现相关症状。当地保健所认定这是一起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并对该住宿设施作出暂停营业处分。
1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1: 徐州青年卡正式上线，一卡玩转就业、创业、生活全场景。
12: 热线回复孩子六周岁即将上学，想改名需要哪些材料。
1: 此时此刻，
1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44，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1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0潘湖路口、国道104城治小区、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8: 主流视野，
7: 时代情怀，
8: 聚焦新闻前沿，
7: 服务百姓身边。
8: 生动徐州。
11: 记者李婷婷报道，昨天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报名正式开始，报名截止到7月31号。本次大赛由江苏省商务厅、共青团江苏省委联合主办，大赛挖掘赋能一批融合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的新消费项目，汇聚一批新消费创业人才，扶持一批高成长潜力的创业企业，以需求牵引带动供给升级，以优质供给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扩大消费规模。大赛将在苏州、徐州、镇江和南京四市分别针对四个赛道举办四场复赛。徐州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赵玉国：
15: 赛事设置特色消费、健康消费、商文旅农融合消费以及消费加人工智能四大赛道，覆盖宠物经济、果潮文创、银发消费和数字消费等多个热门领域。

0: 在城外方将向获奖项目提供全方位全链条资源赋能，推动获奖的新消费项目快速落地转化，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1: 本次大赛设置创新组、创业组两大参赛组别，面向全球征集项目，采用线上初赛、线下复赛、总决赛三级赛制，还有行业大咖、资深投资人组成专业评审团，公平公正选拔优质项目。赵玉国，
0: 大赛采用专业化创投评审机制，一赛代选，一赛初创，通过集成政策、集聚资源、集中服务，打造省级新消费创投赛事品牌。赛事将广泛开展项目招募，遴选80个项目进入复赛，最终评选20个获奖项目，孵化培育一批标杆型新消费创业企业，欢迎徐州有意向的企业积极报名参加。
2: 记者张静清报道。6月16号，专为徐州青年量身打造的徐州青年卡正式上线，这一服务以线上小程序加线下实体卡双端联动模式，一站式覆盖青年在学就业、创业、安居、生活、学习、社交等全场景，为青年群体带来便捷与福利。徐州青年卡小程序包含四大核心模块，全方位服务青年需求。轻政策模块汇聚就业、创业、人才引进、落户安居、置业租房、生育养育等全维度政策，实时更新且流程清晰，让青年一键知晓政策详情。轻服务模块整合共青团系统服务项目，涵盖青年人才公寓、人才驿站、大学生实训实习、青年夜校、公益托管、恋爱交友、兴趣社交等，实现一网通办。轻福利模块联合南京银行徐州分行推出实体联名卡，持卡可享30余种专属优惠。徐州团市委青年发展部部长施倩
3: 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100次的这个公交的免费乘坐，或者是30次的地铁的免费乘坐等等。这里面呢还汇集了我们青年发展型街区、青春小店，包括徐州的文旅创游等等的吃喝玩乐型的青年专属的优惠。
2: 轻组织模块则助力青年融入圈层，可参与志愿公益、对接团组织服务，一键连通青春服务圈。此举为在徐青年提供了更精准高效的服务支持，助力青年更好地扎根徐州，融入城市发展。徐州团市委青年发展部部长施倩
3: 从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小程序里面去搜索徐州青年卡5个字，然后呢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小程序，可以浏览政策资讯、办理相关的青年服务以及申领到相关的专属权利。
1: 近日，徐州市低空无人机血液配送网络首飞仪式在徐州仁慈医院举行。一架载有急救用血的无人机从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起飞，沿预定空中航线飞行12分钟后，平稳降落至医院接收点。这标志着我市应急医疗保障体系正式从地面车轮速度升级为空中机翼速度，也为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开辟出了全新的生命通道。据了解，徐州仁慈医院承担着区域内大量烧创伤极危重症救治任务，日常用血量大且时效要求极高。这次低空无人机血液配送成功首飞，不仅彻底破解了地面运输的痛点，实现血液运输全程温控可视、轨迹可塑，更是徐州科技赋能智慧医疗的生动实践。徐州仁慈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施荣建：
4: 此次无人机的出航，将和我们医院的这个专科服务能力，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我们也将把这项工作和我们在下一步的学科建设、业务开发、学术科研方面，我们要达到一个有机的整合。比如说，我们做好站点维护，在上级的指导下，按照流程规范，做好用血工作的有机接洽，来助力我们健康徐州的发展。
1: 目前全市低空血液配送网络已经初步建成，顺利接入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市第六人民医院、仁慈医院等8家医疗机构。按照规划，徐州血液中心将分步推进网络延伸，提升区域救治能力。 徐州市

0: 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王连友。
1: 这个之前呢，我们要做到充分的准备，包括航线的选择、需要安全的保障这方面。这次呢手术呢非常成功，给我们的临床救助呢节约了大量的抢救时间。下一步呢，我们将呢在主城区与各个临床医疗机构呢合作推广这项工作。再下一步呢，我们将在打算呢在县市区推广，为了我们那个临床抢救啊，病人的抢救啊，我们能节约大量的时间。
2: 昨天市公安局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反映复兴北路往响山路白云立交方向右转的红灯可以压缩等待时间吗？每天早上在那里右转都要等很久，影响通行效率。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节目结束以后，记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现场。在复兴北路往白云立交方向的红绿灯路口，记者看到右转的红灯每隔半分钟左右变为绿灯，绿灯时长从30秒到45秒不等，在平峰时段基本不存在车辆积压的现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科技大队警务技术四级主任张波。
3: 目前呢，复兴北路与响山路、复兴北路与环城路、复兴北路与大庆路这三个路口呢，我们已经联网做了一个线性控制。因为这个白云山立交桥呢刚开通两个星期，我们技术人员呢正在路口观察这个交通流量的变化，然后根据流量的变化再综合的做出这个方案优化。现在我们也看到香山路上呢还有栈道施工，白云山立交桥的开通呢也会吸附部分车辆然后走这条路，所以它的这个车流量它是动态的变化的。
2: 张波介绍说，因为白云立交才通车不久，因此车流量还不稳定，需要交管部门技术人员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再根据交通流量陆续调整，后续市民在通行时会更加畅通。
3: 我们现在要对这整个路段甚至整个区域做一个线性协调控制的话，它要对这个平峰、早高峰、晚高峰、夜间模式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方案评估测试，然后才能落地实施。目前呢，我们正在持续做这个工作当中，做好以后我们准备在这个复兴北路还有响山路这个路口上，我们安装感应器，然后做这个感应控制，相信呢这应该很快这个道路呢会更加的畅通。
0: 昨天徐州市公安局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他孩子今年六周岁，九月份即将上小学，现在想给孩子改名字，想咨询一下需要哪些材料。徐州市公安局五大队四级高级警长姚卫回复说，
4: 六周岁以下的孩子改名的话，就是父母协商一致，然后带着户口本身份证到派出所提出申请就可以。
0: 也提醒各位想给孩子改名字的家长，六周岁是一个节点，因为没有牵扯到各种留存档案之类的问题，所以给孩子改名尽量尽早。
2: 今天上午八点到九点，徐州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梁世龙将带领新区街道办事处、三铺街道办事处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杭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5: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
0: 为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推动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联合下达我市专项资金6750万元，专项用于市区幼儿园学前一年及大班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的减免工作。该项政策将惠及全市约21000名适龄儿童。我市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关于逐步推行免学前教育的决策部署，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同时对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的减免标准，相应减免其保育教育费。 此项政策实施后，预计每名幼儿家庭每年可减少支出约4000元，切实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市财政教育部门将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加强日常监管，强化资金保障与使用管理，及时拨付资金，确保幼儿园正常运转。同时，加大监督检查和信息公开力度，保障资金使用规范、安全、有效，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滞拨缓拨相关补助资金等行为，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市教育部门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学籍管理，严格审核在园儿童人数等基础数据，做好与相关部门的数据对接、共享与稽核，确保信息真实准确、不重不漏，强化培训指导，提高幼儿园园长及资助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不断提高资助管理服务水平，严格落实监管责任，规范办园行为，切实守护好在园儿童身心健康。市市场监管、教育、财政、价格部门加强幼儿园收费监管，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保持收费标准相对稳定。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林芳，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瑜、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